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6: 大家好，我是刘红。
5: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6: 嗯，
5: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6: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5: 嗯、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嗯、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
6: 哦”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5: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
6: 嗯、
5: 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6: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5: 是的，那么目前呢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的，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6: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5: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9: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8: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嗯，没错，你看我们刚刚一直在说高考，昨天呢高考是拉开大幕，今天来到了高考的第二天，在云南丽江的华坪女高啊，有一个身影是16年间从没有缺席过，她就是燃灯校长张桂梅。昨天呢她又一次送孩子们踏上了高考的道路。
1: 从2011年华坪女高第一届学生参加高考算起，张桂梅已经连续16年送考啊，亲手能把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出大山，送进大学的校门。那今年呢也不例外，天还没有亮啊，凌晨5点多，校园里的灯呢就一盏盏的亮了。佝偻着背啊，手上呢还贴着膏药的张桂梅，又一次逐间教室查看，叮嘱孩子们放平心态，细心答题。但是呢，她的身体啊早就被多种疾病给拖垮了，像有什么高血压、心脏病、类风湿、肺气肿。就是一身的病痛，每天早餐都要吃6-7种药才能支撑下来，大家可以看到，视频或者是图片上呢，张桂梅的手腕啊、膝盖啊是常年贴着膏药，但是呢，她说那句话啊，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在社交平台上有刷到过，她说只要活着就要送考，学生没出校园，走到哪儿她就陪到哪儿，在昨天的送考路上呢，她是带着孩子们骑唱了万江红梅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啊，沙哑却有力的歌声也是给孩子们最好的加油。
0: 没错，你看有人问他，他明明嘴上说着说离开了女高就别再回来，可是为什么每次送考都会默默的偷偷的抹眼泪呢？他其实也坦言说这都是放狠话，孩子们走了呢心里是空落落的，那看着照片就想说这些家伙都去哪儿了呢。
1: 哎，其实每年高考我们都能刷到像张桂梅这种非常感人的故事啊，你像从2008年开始呢，张桂梅是白手起家创办了全国的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十几年间呢她几乎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学校，衣服穿了又穿，好衣服呢都送给学生，工资奖金甚至是捐款全都用来给孩子买文具添衣物。她改变的可能不只是2000多个女孩的命运，更是大山里一代代女孩的未来。一个女孩受教育就能改变3代人，如今呢他很多送考的学生大学毕业之后啊又回到了女高，成为了像他一样的老师，把这份爱和坚守传递下去。
0: 没错，其实聊到这儿之后呢，咱们也想问问大家，在高中阶段有没有那样一位老师，或者是一位朋友，让你至今想起来都心头发暖甚至鼻子发酸呢？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你的高考的故事和你的高中的一些经历。
1: 哎，其实我想到我高中3年，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一位非常喜欢的数学老师，因为我当时初中数学不是特别好，基础没打牢，然后上了高中之后呢，我发现那位数学老师他的教学风格我非常的喜欢，然后他解题思路我也很喜欢，然后那时候我的高中的数学就蹭蹭蹭的
0: 往上涨，
1: 对，分数就往上涨，所以遇到一位好老师会能改变你的一个学习方法或者改变你的一个学习的欲望吧，我觉得。
0: 你说好多身边的朋友啊也都分享过就是自己的一些经历，有的时候是英语不好，为什么英语不好呢？就是因为那个老师他好像不太感冒啊，不太喜欢，或者他的风格你不太接受，甚至可能有一些老师的做法让他没法接受，他就觉得很讨厌这个老师，也就因此讨厌这个学科。但有的呢是因为本来可能物理啊化学啊或者是什么历史不好，但是哎这个老师的教学方法特别的棒，他的为人呢又特别的好，然后学生们会因为喜欢这个老师 爱上了一个学科，那他的成绩也就蹭蹭蹭的往上涨。
1: 哎，大家有没有相同的经历啊？如果有相同这样的一个学习经历呢，也欢迎大家来到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啊。
0: 没错。
1: 所以刚刚说到张桂梅校长这16年送考，其实送的是什么呢？可能不只是把学生从宿舍送到考场那么十几分钟的路，他送的应该是一个女孩被知识改写的人生，一个贫困家庭跳出命运循环的希望。
0: 没错，这个事儿呢，他坚持了整16年，把2000多个女孩送出了大山。今年呢，有153个孩子也承载着他和整个学校的期望。此时此刻，我们想他们应该又在这个去往考场的路上。我们也想对他们说，姑娘们加油吧，咱们的张校长在考场外守护着你们。
1: 这也正是16送考路漫漫，桂梅校长暖心间，浑身病痛咬牙关，只为女孩出大山，白首尽孝不畏难，青丝熬成白发满，丰碑立在人世间。

0: 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了张桂梅校长动人的身影，那么在考场之外呢，也有一年一度的一些暖心名场面，咱们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1: 是的，那今年呢，全国多地的交警执勤民警的花式互考喊话呢，也是再度的爆火出圈啊，非常幽默啊，又温柔的疏导方式呢，直接治愈了整个高考季。像今年的高考首日啊，济南、西安、武汉、天津、四川等全国多个城市考点外，统一解锁了吉祥话式的执勤模式啊，一改以往严肃的劝导方式。比如说这个民警们花式开口啊，济南啊、西安的交警温柔喊话说，哎，985211的家长往后让一让，
0: 嗯
1: 啊，然后武汉交警趣味加码说，清北的家长更要自觉，
0: 嗯
1: 啊，还有天津的交警呢是用地道的方言花式调侃，哎，整个氛围感呢直接拉满了。你说这网友都表示很难拒绝啊，哎，
0: 很难拒绝啊。你说我如果不往后让，我是不是我孩子就不是985了呢？就不考不上211了呢？是吧？都自觉的，哎，往后让一让，
1: 哎，就把这个路给腾出来了，
0: 嗯
1: 啊。你看，不只是趣味喊话，像咱们广州也解锁了很多的超硬核的暖心应援。我昨天还刷到这个短视频，说咱们广州越秀区的公安警号的985211的民警，就在校区的考点之外呢，给考生们击掌助威，
0: 哎，
1: 两个像两个吉祥物一样，
0: 吉祥物
1: 啊，就站在这个校门口，然后就给逐一给考生来击掌，给他们加油。
0: 嗯，
1: 还有像湖北南漳警号985211的民警，也成为了这个网红的打卡点啊。考生们也是排队的机长来沾喜气儿啊。
0: 另外呢，还有成都也是，不光人家警号有985211，人家摩托车也有985211，也寓意着能考上985211，很多考生都来摸摸这个车牌，沾沾好运。你看这一系列的暖心操作，咱们考生在进考场之前本来还紧张的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了不少。
1: 对，但其实这种趣味互考呢，已经延续了差不多有3-4年的时间了，年年都在升级。像

0: 2024年初次走红，简单喊话就收获满满的好评了。去年就新增了什么特色警号啊、高校应援啊，还有今年也是成为了全国的标配，什么机器人交警啊、专属的警车轮番登场，成为了高考专属的仪式感。哎，我昨天好像还刷到说，咱们湛江还有一个全国唯一的985211这个警号。就连在一起的这个
1: 警号就是985211，
0: 对，就三个警号连在一块儿，然后就也是去给咱们考生来加油助威。你看啊，很多网友呢都表示说，哎呀，这真的是很高情商啊，说985211的家长往后退一退啊，把路都让出来，把这个劝导呢变成了一个祝福啊，没有人舍得不配合。
1: 还有网友感慨说，一些硬核的执勤呢、配上了温柔的祝福，既维护了秩序也温暖了人心。有家长就在一些评论区留言说，这种轻松的氛围能够有效地去缓解孩子们的考前压力，真是太暖心了。
0: 哎，大家高考的时候，或者是你现在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高考遇到的一些什么暖心护考的名场面呀？大家觉得这样的趣味疏导方式怎么样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聊你的看法。
1: 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很凡尔赛啊，说当年没高考直接保送的，去了哪儿啊？西南民族大学的藏语系。
0: 哎呀，
1: 直接保送的凡尔赛。
0: 哎呀，真是，那你就没有办法经历那种高考的那种紧张啊。
1: 你应该那个时候就去高考现场，说哎，然后旁边人都进去了，然后你穿着校服站在外面，这个时候一定会有记者来问你，
0: 你为什么不，
1: 学生你怎么还不进去考试啊？都已经9点多了开始考试了呀。我保送了。
0: 那真的是凡尔赛到极点了哈。所以刚刚说到的这个最好的一个疏导啊，其实不是生硬的劝导，而是温柔的共情。你看很多民警都巧妙的拿捏住了家长这个望子成龙的心愿，用这个秩序维护化作美好的期许啊。这也正是特色警号沾旗光，机长祝福志气扬，摸摸警车讨彩头，金榜题名有希望，三年花式护考忙，年年升级换新样，缓解焦虑氛围爽，护航少年梦飞扬。
1: 你看东方红印记他说，在陪考的闲暇有时间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你看这是考生家长，我们也祝愿这位考生家长的这个孩子能够今年金榜题名，圆梦理想的大学。

0: 我们继续来说高考的话题。你看啊，刚刚有家长说现在是在陪考的闲暇的时间，8点多钟九点马上孩子要高考了，可能有的家长还得去上班儿，
1: 是还有的家长呢特意要请假啊，腾出这个时间来给孩子送考陪考。你看呢，最近啊在河南鹤壁有一家企业呢就凭借一项非常暖心的福利走红了网络，收获了全网点赞。
0: 怎么回事呢？这家公司呢从6月7号到9号高考的3天时间，但凡员工家里有要考试的考生的，然后就可以带薪休一个陪考假。
1: 哎呀，好羡慕啊，就是带薪陪考假3天、额外的就是重点的照顾家里面有这个高考生的员工。你看公司呢不仅明确不准安排这类员工出远差，还特意的叮嘱其他同事尽量的不要打扰这个休假员工，让家长安心的陪伴孩子。
0: 是更加让人动容的是这个政策呢在这家公司已经推行了整整15年了。要是你夫妻双方都在这家公司工作，还能够同时享受假期，就彻底打消了双职工家庭陪考的顾虑。然后不少在职职工也纷纷现身分享说，哎呀，有人就是领过这种福利，心里觉得真是很温暖。
1: 你看消息传开之后呢，网友们的讨论也非常的热烈啊，有网友直呼这就是大家羡慕的神仙企业，充分的感受到了满满的人文关怀啊。也有网友表示呢，因为这高考啊真的是一个家庭的大事儿，企业呢能够主动的去体谅员工的难处，远比这个生硬的规章制度呢更显温度。
0: 哎，没错，也有网友感慨说，坚持做一件好事不难，但是坚持15年去坚守这份善意，真的是难能可贵。也有网友就觉得，哎呀，这种能不能推广一下啊？我们自己的这个企业、自己的公司能不能来推广一下呢？
1: 我觉得那位家长听了这个消息之后，眼泪会不会流下来了啊？
0: 匆匆，要是有一天。自己的孩子要高考，但是你又要直播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刘伟？那这个
0: 时候我给你提供一个解决办法
1: 啊，你说啊，
0: 拿着手机去现场直播吗？
1: 嗨，我还以为说
0: 两不耽误，你既能陪孩子考试，又能在陪考孩子考试的同时，直播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跟观众朋友们来见面，两不耽误。
1: 嗨，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意呢，说哎，行，聪聪你放心去吧，这直播间就交给我吧，
0: 我陪你去。一起
1: 直播是吗？
0: 考试怎么样？
1: 哎呀，其实我觉得现在推出这种高考暖心福利的企业呢，其实并不少见。比如说，除了这个带薪陪考假之外呢，还有一些企业是设立什么高考休息驿站啊，组织个爱心送考车队啊，还有部分企业呢，还会为考上名校的员工子女送上奖励。你看这些点点滴滴的善意，不就汇聚成了高考季的暖流吗？
0: 是。你看，有朋友清风五韵说，儿子是高考的第二天没有陪考，
1: 哎呀，
0: 孩子一直住在学校，老师们辛苦了。是。你看还有朋友说，他的女儿知足常乐，说他女儿今年正在陪着本届学生高考，也是老师。
1: 哎呀，
0: 是吧？
1: 其实老师
0: 每年到这个时候，老师真的是还挺辛苦的，得考虑到孩子们50多个孩子、我们当年考试的时候是老师直接把准考证收上来
1: 啊，对对对，到了考场
0: 到了考场现场发，
1: 对，现场发，
0: 考完再收上来，就害怕有的一些小马虎把准考证弄丢了，
1: 对，
0: 是吧？
1: 所以你看老师很辛苦的，高考完之后
0: 老师们点赞，也祝愿这些咱们评论区的很多朋友们，也正在收听咱们朋友节目的朋友们，以及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高考顺利，能够金榜题名。
1: 你看有土鸡哥说为这企业点赞啊，他说如果是我会感动哭的啊。然后滔滔是大王说这企业还招人吗？你要考虑一下，这个企业是在河南在河南啊，
0: 希望有广东的企业也这个借鉴一下，是吧？
1: 哎，是。
0: 你看这一份持续15年的带薪陪考假，看似是3天假期，但是呢架起了企业和员工之间的温暖的桥梁。企业把员工的家庭大事放在心上，你看以后咱们员工也能够把企业的事儿放在心上，换来的是一个双向的奔赴。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员工的付出，多一份体谅，多一份关怀，也能够实现双向奔赴，共同成长。我们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企业推出这样的暖心举措，让职场多一份温情。
1: 这也正是高考3天火辣辣，考场里头比刷刷，有家企业真叫棒，带薪陪考放长假，安心送娃上前线，网友看了纷纷夸，神仙企业就属他。

0: 你看有豆苗说班主任不容易啊，哎呀，确实一到这个高考啊，或者是中考啊，这老师啊可就是忙得不得了，
1: 操心这一个班级50多个孩子，自己辛辛苦苦从高一带到高三，带了3年的孩子，眼看着就迎来自己的人生大事，你得想着孩子有没有吃好，有没有睡好，这两天准备的怎么样，高考的考这个身份证准考证都带好了没有，然后呢等这明天 接受之后，哎呀，就各奔东西了。其实老师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儿，
0: 哎，是啊，所以我们也给在直播间啊，给我们所有的老师呢，这一声。

0: 辛苦了，也为你们点个赞啊！
1: 是，
0: 刚刚说到这个河南有家企业是这个高考啊，有这个带薪陪考假啊。咱们有一位粉丝 Winter， 他说我在广东啊，公司也有带薪陪考假，哇，也为你这家公司点赞，因为确实企业能够把这种对于家庭里面的这种人生大事啊，给他准备好、妥善照顾好，我觉得真的是双向奔赴啊！
1: 是急员工之所急，想员工之所想嘛，然后知足常乐说他女儿就是班主任，忙得不可开交，等这届高考完了才有时间去结婚
0: 啊、所有的大事先通通放到后面啊先以学生的事
1: 先以学生为重，
0: 是的、
1: 这就是好老师，你看这样就是好老师、接下来我们聊完了高考呢，跟大家也说一说，你看马上就要端午节了嘛，在咱们的直播间当中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一些端午的好礼，比如说呢朝善的粽子啊，可能有朋友喜欢吃咸的，有朋友喜欢吃甜的，总是风味口味不统一怎么办呢？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下方小黄车当中二号链接咸粽子甜粽子给大家拼在一起，你家里有想吃甜的你就吃甜的，有想吃咸的就是咸的，就不会再有南北的甜咸之争了。
0: 里面呢是有一共有八个不同的口味的粽子啊，有两份这个蛋黄双拼的粽子，还有两份双拼粽子，还有两份咸味粽子，还有两份甜味粽子、就是里面这一包当中呢一共含有八个不同的一个粽子的风味，大家呢都可以按需来进行购买，不管是自留还是买去送礼，我觉得都挺适合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百香果呀、牛奶呀、纯牛奶、鲜牛奶、沐浴露等等，大家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
1: 没错，在广播端我们进一段广告，大家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我们在直播间见。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 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2: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8: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是用电高峰期，也是电器火灾高发期，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各车间办公室要定期检查线路老化、接头松动等隐患，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潮湿环境下使用电器要格外小心，手湿时切勿触摸开关和插座，发生触电事故时应先切断电源再施救，切勿直接用手拉拽触电者。安全用电一小步，幸福生活一大步，人人都是用电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 我是刘洪。
6: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6: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 西安
6: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6: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6: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6: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6: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6: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3: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3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呢，就可以看到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我们依然要提醒大家的是，在茂名、清远、惠州、河源、汕尾、揭阳还有汕头等地呢，仍然有雷雨云团的活动，局部雨势较大。现在已经来到了早上的8点36分了啊，离高考还剩下这20来分钟的时间。
1: 哎，
0: 大家如果还没有赶到考场呢，得赶紧的了啊，别因为错过了考试的时间而没法考试。
1: 是，刚刚呢一直和大家来说关于这个高考的一个话题啊，所以呢也让很多人回忆起了自己当年高考的那些故事啊，一下子有很多的一些回忆就涌上心头了。
0: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自己当年高考的分数啊，你看有朋友问说当年考的怎么样啊？
1: 我们当年考的怎么样呀？
0: 咱们当年那也是叱咤风云的一方人物啊，十里八乡的郡后生。
1: 哦，是吗？
0: 是吧？
1: 啊，那时候应该是拉横幅了，
0: 那也是全国卷，全国一卷
1: 啊，一卷
0: 考了个496分呢。
1: 哎呀，你这个分数，你就先别说出来了，我的耳朵都有点听着丢人了，都感觉
0: 496分，全国一卷，你是全国一卷吗？
1: 我也是全国一卷。
0: 你多少分呢？
1: 我也是400多分，490多分，我就跟你差不多，我也是480多分。我们两个，所以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单位，但是因为我们是艺考生，那会儿呢，对艺考生，当时距离高考的前几个月吧，大半年的时间都在外面，认真的钻研业务呢。所以你看，我们俩，
0: 我们这还不错呢，
1: 还不错，还坐在同一个演播室，
0: 在艺考生当中算是不错的了。好了，咱们聊完了高考，咱们来说说其他的一些事儿啊，聊一个跟咱们大家都息息相关的大事儿。住建部公布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征求意见稿，咱们手里的公积金要迎来一个大变化。
1: 首先呢跟大家说一组数据啊，截至到2024年底呢，全国的公积金缴存余额啊已经突破了10.9万亿元了。这么一大笔钱，过去不少朋友都觉得哎看这数额不少，但是呢你想提取这个公积金啊，想用起来呢是处处受限，大部分时间呢都是躺在咱们的账户里面睡大觉。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0: 因为以前啊，公积金的用途是很单一的，基本上都围绕着买房还房贷去用。但是你要想用来租房呢，门槛是有点高的。或者你打算装修房子，交个物业费，买个车位啊，基本上没法提取。而且呢，像外卖骑手啊、网约车司机啊这些灵活就业的朋友，还有一些新市民、年轻人，一直可能没怎么好好的存一个公积金。再加上呢，公积金是属于属地管理，你比如说你在广州工作，你就属于广州公积金；你要在外地工作、外地生活呢，你要跨城去使用。你比如说你在广州工作，但是你想在老家揭阳或者老家汕尾去用这个公积金，挺难的。
1: 所以说呢，这次新政啊，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改了规矩啊。简单来和大家总结呢，就是三大变化，每一条呢都实打实的惠及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0: 没错，
1: 首先这个提取的场景呢就变得多了，原来呢只有6种提取情况，现在呢是增加到了9种，就是说以后你不光是买房可以用这个公积金，装修、自住房屋、交物业费，还有老旧房子的适老化、适用化改造，甚至呢有不少地方那交这个取暖费啊、车位费啊、购房税费啊，都可以来提取公积金。
0: 是，而且很多地方都已经有试点了，像是厦门呢、福州啊，只要是装修，你的提取额度都很可观。你可能一装修，大家可能得装个10几万、20几万的这个钱，以前得自己掏，现在呢直接提公积金，哎，就很方便。
1: 对，那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覆盖人群就会更广泛了。以前像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自愿的缴存这个公积金，待遇和单位的职工呢是一样的。奔波在大街小巷的新业态从业者，比如说像外卖骑手啊，也可以拥有这份住房保障啊。目前全 国呢已经有超百万灵活就业的人员开户，这个实践基础呢是十分成熟了。
0: 最后呢就是公积金的使用门槛降低，现在5年期以上的公积金贷款利率低到2.6%，很多城市也都提高了公积金贷款的额度，下调了买房的首付比例，而且呢咱们一家子人的公积金是可以互用的，子女买房用父母的公积金，长辈儿要想改造个房子做一个旧房改造也可以用子女的公积金，这样的话咱们一家子人公积金资金是通用的，就更方便了。
1: 是，那新政落地对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一方面可以减轻大家的住房开销了啊，手里的现金就可以省下来带动咱们日常的消费，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拉动这个装修啊建材物业等等行业的发展，房地产市场呢也可以得到有力的支撑。当然了，这个新政推行啊也会出现一些小的挑战，比如说各地落实的进度可能不太一样啊，灵活就业的人员缴存可能也有压力，所以呢，大家也要合理的去规划这笔公积金到底该怎么用啊，别盲目提取来影响咱们日后的贷款了。
0: 没错，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来聊聊说，如果公积金以后还可以新增更多的使用场景，大家想把公积金用在哪些地方呢？你说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公积金能够用来买房买车
1: 哦，买车啊，哎，对，你这个想法还挺新奇的。
0: 是是，
1: 对，因为买车也确实是需要一大笔钱嘛，
0: 一大笔支出嘛，
1: 哦，
0: 那大家能够用公积金里边的钱去买车，你说还真的是个好事儿，哎，但是现在也是我的自己的想法啊，
1: 还不一定啊，但是我们也期待于有朝一日啊，这个公积金的一个使用场景会更加的广泛，更加的惠及到咱们每一个人，
0: 没错
1: 啊，可以说呢，这次公积金的新政呢，也是直击了以往的使用场景比较窄、覆盖范围小、异地流转难的一些痛点，让这10万亿沉淀的资金真正的服务于民。你看，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就转向了全居住的周期保障啊，所以呢，能够减轻咱们百姓住房的一些开支压力，也激活了这个市场活力。所以这个政策利好是实实在在可以看得见的，但是这个落地啊，还需要稳步推进。所以呢，大家也要按需的合理使用，让这份民生红利长久的发挥价值。
0: 没错，正所谓是万亿资金睡大觉，住房新政放大招，买房不是单行道，装修物业也能掏，外卖小哥别烦恼，自愿缴存乐逍遥，子女买房爸妈帮，代际互助负担少。

0: 大葱说葱葱，我是大葱。
1: 大葱大葱、你好呀，我是小葱。
0: 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点点赞，或者是发表你对于我们刚刚聊到的话题的看法。欢迎大家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
1: 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啊。最近呢，有一段高铁上的视频啊，在网络上刷屏了。就是你看完之后呢，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气愤，但是又有点无奈啊。是怎么一回事呢？在6月3号的傍晚啊，深圳北开往长沙南的高6014次列车驶离广州南站之后呢，工作人员啊是例行的查票，然后呢就发现一名男子啊是躲在厕所里试图逃避检票。
0: 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这名男子呢不仅不配合，还口出脏话。短短70秒连续辱骂列车员14次，态度十分嚣张。当工作人员问他说，你没有票你怎么进站的呢？这个男的呢还很得意说，能进站是我的本事啊。
1: 哎呀，你看那个态度呢真的非常的嚣张，也很蛮横啊。事情发酵之后呢，广铁长沙客运段的第一时间也是发布了通报啊，说工作人员呢按照规定为这位男子是补了广州南至这个雷阳西站的车票啊。列车抵达站点之后呢，男子下车，目前呢这个铁路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此事了。
0: 消息一出呢，很多网友也都说啊，你说你躲在

0: 一位男子呢也是无票啊，闯进了高铁站，被拦之后呢，他就躺在地上打滚儿哈、啊，还大喊说警察打人啊，最后呢就被行政拘留5天。还有2023年一趟北京开往上海的动车上，一名女子因为是无票，坐了他人的座位，乘务员呢是劝了半个小时啊，他反而呢把乘务员骂哭了，最后呢被列入这个铁路的失信名单，180天内禁乘火车。
1: 你看、这些人呢都有个共同的特点。把洒脱那、当本事，把遵守规矩当软弱，那结果呢，你该补票的还是得补票，你该进去蹲两天的还是得进去蹲两天，是吧？
0: 所以大家在乘坐高铁啊，或者是乘坐火车，有没有遇到过类似不文明的行为呢？你觉得该怎么去杜绝啊？就是像出现这种高铁逃票还有辱骂工作人员这种现象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来说说你的想法和你的看法啊。
1: 你看出行啊，守规矩这是每个旅客应该尽到的义务，你逃票这是属于侵占了公共资源，辱骂工作人员呢属于是践踏了文明底线，这种自作聪明的小聪明终究会付出代价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规则，尊重他人，守住文明的底线。
0: 是，这也正是无票上车真是好，躲进厕所装大鸟，乘务员来查个票张嘴就骂太暴躁，警察来了没得跑，补票罚款不能少，规则不是墙上草，文明乘车才是宝。

0: 刚刚我们聊到了在高铁上发生的一个不文明的行为，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飞机上。
1: 嗯，
0: 有人在借着这个科技的产品，把这种便利的工具变成了侵犯他人隐私的利器，也是触碰了文明和法律的底线。
1: 最近呢，有一则这个智能眼镜偷拍空姐的新闻啊，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上海市民云女士呢，在乐奇智能眼镜的用户社区啊，发现呢有用户戴着该款眼镜来偷拍这个春秋航空的空乘人员啊，还将这个照片视频公然的发布在平台上。那记者呢深入调查后发现啊，这款 APP 社区里还充斥着大量偷拍路人的视频，地铁、公园、海边等等的公共场景都变成了不法分子的拍摄场地。
0: 更让人警惕的是，在电商平台当中，这个眼镜的遮光贴的销售量超过了5000。什么叫遮光贴呢？就是你贴上之后啊，设备的拍摄指示灯会被完全的遮盖。就比如说咱们手机有的时候你打开摄像头，手机屏幕上会显示一个绿色的亮点，代表你镜头已经打开了。同样呢，在这种智能眼镜上，它这个眼镜腿旁边也会有一个亮点，一开这个亮点就代表着录像功能已经打开，所以有些人就专门买一个贴纸
1: 把它
0: 贴上，这样的话你虽然开了摄像头，已经开始录制了，但是别人看不出来你这个眼镜是正在录制的。
1: 本来这个设备的拍摄指示灯啊，是用来提醒他人的一个安全设计，现在呢就被恶意的规避了。所以呢，刚刚说到的这个女士啊，发现违规内容之后呢，第一时间投诉，可是呢，直到相关的报道发出，涉事内容依旧没有下架啊。
0: 事件曝光之后呢，很多网友也都说，智能眼镜本来是一个翻译和记录的一个工具，被用来偷拍呢，实在是太可惜了，太可恶了。那也有网友说，公共场所偷拍并且传播影像已经严重的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必须要严肃处理。
1: 还有网友呢也呼吁平台啊，要加强这个内容的审核啊，斩断这个偷拍黑色产业链。那目前呢，涉事航空公司已经明确该行为涉嫌侵权，眼镜品牌方呢也回应会尽快的核查处理违规的账号，并且强化使用规范提醒。
0: 其实啊，这种事儿呢也不是个例啊，之前有快递员送件的时候就发现住户的

0: 智能手表，戴着个手表，持续的对着自己拍摄，本来以为是误触，但后来呢，发现自己的工作画面被全程偷拍，私自上传到一些不知名的网络平台当中。你看，智能手表也沦为了移动的偷拍工具。
1: 还有像2014年谷歌眼镜非常火的那会儿啊，就旧金山就有女子呢，因为怀疑他人用这个谷歌眼镜来偷拍，当场呢是摔毁了设备，引发了全民的隐私热议。
0: 嗯
1: 啊，同年呢还有这个用户驾车时用这个谷歌眼镜来观看直播啊，收到了全球首张智能眼镜交通罚单。
0: 没错，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在出行啊、日常生活当中啊，有没有遇到过疑似被偷拍的一些情况，大家在评论区分享分享自己的一些看法。
1: 哎，你其实说到这些智能的设备，本来都是用于便利咱们的生活的啊，结果呢，现在有很多不法分子是钻空子来作恶了。像这种智能设备啊、配套配件的生产者，我觉得呢，一定要守住底线啊，做好这个安全设计和监管。你像刚刚说到的这个拍摄灯，本来呢，它就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设计，提醒他人正在为你拍摄啊，结果呢？你看网上一大堆那些什么遮光片呀，用来规避这样的一个拍摄行为。所以呢，我觉得有一些电商平台确实也要守住自己的这个底线。那网络平台呢，也需要履行这个审核责任啊，及时的清理这个违规的内容啊。那再说到咱们每一个使用者，也要这个心存敬畏，尊重他人的隐私。因为这个偷拍啊，不仅是违背了公序良俗，更加触犯这个法律法规。如果妄图靠这个隐蔽的设备来肆意的妄为，最终呢也会受到这个法律的惩罚。
0: 没错，正所谓是智能眼镜高科技，戴上出门好神气，有人心里藏猫腻，偷拍空姐耍心计。科技本是好东西，乱用就成大问题，厂商审核要给力，别让坏人留缝隙，大家出门多留意，眼镜贴纸要警惕。

0: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个新闻热点。你看高考完了之后，很多考生啊家长可能要出去旅游一圈，中考完了呢也有朋友要准备出去旅游一圈，大家出门然后你要是看到一个花啊，千万不要走不动道，也不要把脸埋过去，也不要把它这个花折下来
1: 叼在嘴上。是因为前两天啊，福建泉州的妇女士呢，她就在当地的一个公园拍照啊，看到一簇白花特别好看，她就为了拍出那种啊人比花娇的效果，她就把这个花呢直接含在了嘴里，摆了两个造型啊。当时呢觉得没啥事儿啊，结果第二天呢身上就开始痒了，到了第三天手臂上后背啊还有手肘的内侧密密麻麻起了好多个小水泡，就跟这个水痘一样啊，一挠就破，破了就刺痛。后来呢一查照片， 他发现呢闪光灯下手臂上那些亮晶晶的反光点居然是他前两天拍照留下来的花粉。这个花到底是什么花呢？就是夹竹桃。这个夹竹桃啊，在咱们南方城市呢种的特别多，就大家可能在高速路边啊公园里面都能看得到，就是它开起来非常的好看，白的粉的红的很好看，但是呢真的它有毒啊，像叶子皮跟花粉枝叶全都带着像这个鹤顶红级别的强心苷，说通俗一点呢就是它本来是可以来治心脏病的一个强心药，但是呢如果咱们正常人不小心接触了，不小心吸入到体内
0: 心脏呢就受不了，是会停跳的。这个妇女士这次还比较幸运，因为她只是用嘴含着花瓣，口腔黏膜呢吸收了一点毒素，花粉呢粘在了自己的手背上，有一些轻微的伤口，然后毒素就渗进去了。但是她这个不是很严重，有一些呢是直接可能那个花的那个枝叶呀， 你一旦吃进去了，被身体吸收了，那可就真的是出大事儿了。
1: 所以大家以后在外边拍照的时候啊，遇到一些很好看的花，然后如果你不认识的话，你千万就不要把它放

0: 到你的嘴里啊、
1: 哎、
0: 或者是别在哪里，那个花粉就很容易会导致你过敏。
1: 还有咱们经常看到的路边的滴水观音、
0: 嗯、
1: 你看之前河南郑州有小男孩就是因为舔了一下路边那个滴水观音的杆儿折断了、
0: 哎、
1: 流出来白色的那个汁液，
0: 嗯，
1: 就中毒了
0: 啊。是，还出现这个什么喉咙肿大、呼吸困难，还好呢是抢救了三天脱离了危险。
1: 嗯，
0: 还有大家觉得很好看的那个郁金香，很多朋友呢会买这个郁金香摆在这个房间里面，但是呢郁金香如果是大量的放在密闭的房间里面，它就会让我们会频繁的头晕恶心，还会出现严重的脱发问题、
1: 嗯、
0: 所以你看有很多一些植物虽然说看着很好看啊，摆设起来也很好看，但是实际上它是有毒性的。所以呢刚刚说到的这个妇女士啊，用这个夹竹桃来拍照啊，没有产生很严重的后果，但是呢也给所有人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咱们和植物之间的关系呢不能只有审美啊，也没有敬畏。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在拍照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这些奇奇怪怪长得很好看的植物啊。这也正是夹竹桃开白花花，含在嘴里笑哈哈，三天之后起水泡，疼得直痒，哎呀呀，拍照姿势千千万，安全第一，记心间。
1: 好了，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57，今天的早安广东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7:30到9:00，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
0: 明天见。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2: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9:00，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配用品哪里有？
8: 当然选易友，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易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5: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9: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2: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嘉华。
13: 大家好，
12: 嘉华老师也是咱们装修质量鉴定和造价方面的高级工程师啊。所以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要来解答听众朋友们关于装修和家具的问题。上一次呢，有一位听友就问说，这个美缝啊，如果说床角还有柜子角下面做不到，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其实这个话翻译的更加的接大白话一点，就是美缝它非得要全屋的缝都得勾上吗？如果不勾上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3: 其实我们建议还是应该先做完美缝我们才去放我们的家具。那其实这个不只是美缝啊，其实还是有很多朋友会问例如说我要做柜子了有一些柜子它是定制的嘛，那可能它会把我们的墙面啊地面它会有一定的覆盖，那有很多装修的公司或装修的团队就会跟业主说啊，你看这个柜子进来了之后，我们就直接把那个墙面的那个灰直接空开了，就可能会把柜子先装完之后我再去做 墙面漆或墙面的这个腻子灰，
12: 嗯，
13: 要用墙面的腻子灰会把那个柜子跟墙面的缝隙去填补了，
12: 嗯，
13: 那从这样子表面上来听啊，这个做

0: 法是 OK 的，
1: 嗯，
0: 但是我个人的专业建议不建议这样去做，
1: 嗯，
0: 建议还是要把该做的地面和墙面基础的都先做好，要再去进这些所谓的定制柜啊、定制家具。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要知道软装跟硬装它的区别是，硬装它是不好去整改的，
1: 嗯，
0: 但软装我们可能三年五年或者是十年以内吧，可能大家会稍微的会动一点心思啊，会说哎，我是不是要去做一些小调整啊，换一些像床啊、像柜子啊，可能甚至换柜子可能会比换床更频密，
1: 嗯
0: 啊，那这时候就来了，那我把这个柜子一拆，如果说原来这个柜子的背后这个腻子灰啊，所有都没有做的啊，地面连木地板啊连地面砖都没有铺的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导致我拆完之后它剩了一个大窟窿，
1: 嗯，
0: 剩了一个大窟窿之后，我要再去定制一个新的柜子回来，它必须要比我这个窟窿要大，要大那么一丢丢啊，那大概一到两公分吧，总之不能刚刚好，刚刚好它肯定是遮不住那个丑陋的那个缺陷的，对吧，
1: 嗯，
0: 那小就不用说了，小就更加展出来露出来的这些原来的边边角角的坑坑洼洼就去更多了。所以基本上我个人的做法，因为包括我自己也是业主，对吧，我自己也经历过，就是如果说你当时做柜子的时候有很多失败，呀你当时这都是做柜子了，我后面给你做腻子很浪费。那首先我觉得全面的腻子找平这个东西，我不管你这里放不放柜子都应该全部做啊，都应该全部做，
1: 嗯，
0: 那地面该铺砖的该美缝的先做完，做完之后大家不要急在一时，有些人说哎呀这个腻子墙面都没做好，那柜子先进来，进完来之后我的那个做腻子灰的那个师傅再把那个边给一修啊，
1: 嗯，
0: 表面上这样子听好像是挺好的，因为修出来的边是比较严密的，那比较严密的，但是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坑，就是你的墙面不平你这样修刚开始是挺好看的，但后期因为柜体它是木板，
1: 嗯，
0: 墙体它是我们说的水泥砂浆层，哦，或者是石膏层等等，反正它不是一个物质，它的热胀冷缩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后期你这种强性的用那种腻子灰或者说打那个美容胶去把这个缝给填了，后期大概三年左右肯定是会开裂，
1: 啊，
0: 肯定是会开裂，这个只是迟早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省那一点点的时间，也不差那一点点的时间，因为这里对这里中间其实可能就差个三天到五天的时间，
1: 嗯，
0: 那我们说你做完这个东西做得好，它其实可以让你整个房子多住个五年十年，那是多住个五年十年啊，
1: 嗯，
0: 也就是说正常我们一个装修应该质保期应该是在五年到八年，
1: 对，
0: 是一般的公司质保期，那像吴友美家他们是十年啊，十年的质保，那如果说你在这一个情况能够前期做得好，你后期哪怕换家具换定制柜，它可能这些墙面地面你都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去弄，
1: 嗯，
0: 对吧，那你这个东西房子就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往后延伸个五年十年，那这个装修的费用我觉得就是最划得来，因为很多人说装修这钱花的值不值得，有没有性价比更高，我说你千万不要觉得性价比就是你一开始投入的那笔钱有多低，
1: 嗯，
0: 而是你要投入这笔钱能用多久，
1: 对，
0: 因为房子它是需要常住的，它不是说我今天进来住一天一头半个月，不是，它是按十年作为一个单位，
1: 嗯，
0: 往外延伸，
1: 嗯，
0: 所以你要知道你花装修的钱值不值得，首先要从质量上去把握这个品控，
1: 嗯，
0: 对吧，所以我经常说，我跟你说啊，大家听我们大湾区生活家，我有时候说的比较激动一点，就是大家可以说我不找吴友美家装修，
1: 嗯，
0: 但我还是很建议大家要去到现场去看一下啊，他们现在的装修品质啊，包括他们有哪些东西是不需要大家去增项加钱的，因为很多外面的装修公司他很多东西他不跟你说，
1: 对，
0: 当你做的时候他跟你说啊，这里按多少米去算，这里按多少平方去算，
1: 嗯，
0: 啊，那么吴友美家他们也承诺了36项零增项，
1: 嗯，
0: 那这36项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很多外面常规的装修公司喜欢去做，就是一些我们增加费用的一些小小的一些消费陷阱吧。啊，那回到刚刚说的，那美缝我做床底下啊，或者柜子底下家具底下这个美缝做不做，那还是刚刚说的，如果说你不做，未来你这张床我要换，那你下面的这些美缝的位置全都是空开的，
1: 嗯，
0: 那为什么会有这问题？就是因为你家具进来了，美缝的那个师傅说我也真的进不去做美缝啊，对吧？你的沙发那个床往上面一放，对吧？我动不动要把这个东西搬开，
1: 可以左右挪腾一下吗？因为有些朋友真的有可能是已经搬进去了
0: 啊。沙发是可以的
1: 啊，
0: 茶几也是可以的，但有几个家具还真不好挪。第一个定制柜，
1: 定制柜
0: 因为它已经做好封边了，对，你是基本上没办法，它只能那个美缝坐到那个柜子边上啊，或者说在柜子边打一圈。那还有床，其实床也是非常不好挪的啊，因为现在我们的床很多都是
1: 比较沉重吗？
0: 第一个，对，没错，很重。第二个就是他们很多师傅来到现场，为了增加那个床的稳定性，他可能会增加了很多的一些没有办法拆装的一些我们说的固定件，对吧？特别有些现在有悬浮床，那个悬浮床它不只是跟你的地面要结合，它甚至跟你的墙面它是做了一个我们说的那个受力的一个拉扯，所以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挪的。那我们说要可能要几个人用力推它，推，那你推把那个地板刮花了，可能还得不偿失。那你想一下，一个师傅过来，他为了做你地板的那几米的美缝，我要帮你拖一拖，把地板给拉花了，是他的责任还是谁的责任？
1: 对
0: 吧？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担这个责，所以建议还是要先做完美缝，再放家具啊。那美缝什么时候做？很多说那要赶紧的铺完砖让师傅马上做，错。美缝是应该你铺完砖之后至少等七天，就一周啊，至少等一周。为什么？我们要等铺完砖之后，它的砖里面的水分彻底的干燥之后，我们做的美缝它才能耐用。很多人说为什么我做的美缝可能刚入住两三个月就开始断裂了，因为里面的水汽没排空，你的美缝胶一打上去，水汽一排往上一顶，把你的美缝胶给顶裂了，对吧？如果说再加上你家的有小宠物啊，养些猫咪的，哎，这时候就多了一个把玩的玩意儿，它那抠着抠着，它就
1: 把它抓起来。
0: 对，它就因为你稍微一顶起来，它觉得那个地方它就有一个东西可以受力，它就会把它抠出来。所以很多人说是不是美缝它是一个智商税，并不是，因为你施工的材料、时间以及工艺都不对的时候，那美缝的的确确它是的质量保质期它可能只有那么两三个月，但实际上我们说做得好的美缝，哦，举个例子，为什么说大家可以去无忧美家去看无忧美家，他们那么大的一个展厅全部是做完美缝，你会看到它的美缝的颜色不会掉色，它的美缝也不会断裂，你想一下每天有多少的人会往这个我们说的展厅里面去走，对吧？它的损耗一定会比你的家高很多，但它的美缝依然可以历久长新。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施工做到位了。因为我们说铺砖，为什么说经常说现在要做那个十字卡扣？十字卡扣不是为了断对砖缝这么简单。它是要确保每个砖的铺砖的缝隙保持在2毫米。那为什么是2毫米，不是3毫米啊？不是1.5毫米？是因为我们要让后期的美缝的那个枪的那个嘴，它能塞得进去。能把这个美缝的那个涂料能够打到砖缝里面的底部，形成一个更好的粘合，那它才不会断裂。如果说你的美缝只是打在砖的表面，也就是说它的粘合状态、它的厚薄状态它是不均衡，那后期稍微有一些刮刮蹭蹭的，它就整条断裂。一断裂，它因为是胶的嘛，一条就一撕就一条就剥开，
1: 就像剥离，
0: 对，就剥开了，像剥香蕉皮一样，这样子刷一声就过去了。所以其实美缝很多人说做的不耐用，并不是美缝的错，而是施工的步骤还有时间点出错了。
1: 那如果说自己去监工美缝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而且有些朋友他可能会想着我能不能 DIY 美缝。
0: 那说这个其实美缝很考验我们的师傅的手艺，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自己想去做美缝的，首先你自己要对美缝的材料要有充分的认知。现在基本上美缝的材料就三种啊，主流的三种，你要环氧树脂啊，还有就是我们说的环氧彩砂，还有现在就比较新的叫聚料。那首先新的不代表就最适合你啊，如果说你想做到最好的屏风效果，那一定是啊没有争议的，一定是环氧彩砂。目前屏风效果做的最好的，就是说你想乍一看眼睛看到这个砖缝里面都是屏风效果的，一定是环氧彩砂。但环氧彩砂它也是目前三种工艺里面人工费用是最高的。 它不是挤上去的，
1: 嗯，
0: 它像我们刮腻子，慢慢让师傅一块一块慢慢的刮，
1: 嗯，
0: 刮到跟我们的砖缝完全是持平。那这是淮安彩砂，而且它都要现场去调色，
1: 嗯，
0: 那这是淮安彩砂的工艺特殊性。那锯料也是这几年很多装修公司也或美分公司他们会用的一个材料啊，的的确确它的效率很高，而且它也有一定的耐久性，
1: 嗯，
0: 但是其实锯料它的另外一把双刃剑是干燥的很快，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当第一下挤进去，
1: 抓紧施工必须，
0: 对，你挤进去的那一块位置挤错了，
1: 嗯，
0: 没挤好它就定型，
1: 哦，
0: 定型了之后你后期是基本上不能修，不能修怎么办，只能把它重新刮起来，要再修然后再重新的填，
1: 嗯，
0: 那这个反复用工的话其实对于一般我们自己普通消费者普通业主它是具有一个很大的施工难度，
1: 嗯，
0: 对吧，它基本上后期它没有一个可以去做修整啊调整的一个空间，所以很考验你第一下下去的那一下子啊，那这个也是现在我们说美缝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技术活，它也不是一个普通的铺砖师傅，嗯，
1: 其实我们现在在做这个明星房活动的话，我很想知道就是在美缝施工方面我们会遵循哪些标准，嗯，有可能这些标准会带给大家一些比如说更加的方便，就我就不用考虑说哎，我可能这个美缝第一工序不对导致我柜子角或者桌角没有办法去做到一个美缝效果，又或者说哎，它施工可能会出现一件不规范，那之后断边呐，啊，或者翘角啊这些情况出现，那我能怎么办，就是我们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提供到一些保证，
0: 那如果说美缝真的出错了，它的唯一的最好的解决方法，嗯，全部把这个美缝边全部起掉，
1: 全部吗，
0: 对，几乎是那个平面的面积你几乎都要全部起掉，因为基本上你起一条边，
1: 哦，
0: 它很多都是十字交叉的，
1: 嗯，
0: 你起这条边跟它交叉的另外一条边其实一定会受损，那基本上我们要把整个这个空间的那个美缝全部要洗干净，
1: 嗯，
0: 然后清洁干净才重新打美缝，
1: 嗯，
0: 那这个东西呢我昨天看到一个无忧美家他们老总啊刘总的一条视频，我觉得他说的一句话很戳中我的心，应该也能戳中大部分业主的心，
1: 嗯，
0: 那首先我觉得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想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或者说你想了解无忧美家怎么可以在短短的几年间应该说俘获了很多业主的芳心，
1: 嗯，
0: 就让很多人就是哎，我做完我还介绍我的朋友介绍我的家人介绍我的亲戚都到无忧美家去装修，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单单的一个广告效应或者说一个福利效应，它是靠着他们的手艺靠着他们的工艺靠着品质去让大家相信无忧美家，
1: 嗯，
0: 记得这个电话020-6633-9999 6633-9999，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拨打电话，我们还会有专属的福利送给你，那待会我们再去重复。那我昨天看到一个刘总他的一个话是什么，
1: 嗯，
0: 他其实他是收到一个业主的投诉啊，这个我也说了，就是说业主说啊，我发现啊，我现在家在无忧美家装修完之后啊，有一些瑕疵位我觉得不 OK，
1: 嗯，
0: 我觉得不 OK， 他其实无非就是墙面的垂直度地角线以及地面等等的这个接合位置做的觉得不够完美啊，或者不够好。那刘总到了现场他是怎么去批评工人的，他说我不管这个是工人的问题还是材料的问题还是哪里出的问题，只要是无忧美家接管的这一个房子去装修，这些问题都是无忧美家的问题。其实这句话真的是戳中了我以前在协会处理投诉的时候发生的很多矛盾点，就很多业主出现问题说啊，你墙面做不直，你原来房子的问题，对吧，然后你墙面做完之后地角线没做平，你的墙面工做的那个水平打的线错了，所以我地角线跟着你的线走也错了，对吧，那恰一听是的确不关这个工种的问题，是上一个工种他没有做好，
1: 嗯，
0: 导致到我们说一步错啊，后面都全部都接着错了，但这个东西我们还是回归到，既然你是一个整体的装修公司，我不管你是无忧美家还是哪里，你既然你接了这个工程，你的所有的工人的材料啊，所有的施工，你必须是按验收结果来倒推的，
1: 嗯，
0: 对吧？你不能说我出问题了之后，我就把这个球踢到另外一个工种，那个工种又说这个东西我的确我是没办法修复的，你没办法修复，那从我们验收的施工质量鉴定的那个标准来说，如果说你接下这个活儿，你愿意去施工， 那某程度上是你觉得你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你才应该去接。你解决不了，你就不应该接。
1: 嗯，
0: 对吧？就等于我们现在盖个楼，这个楼出现建筑结构问题了，你最后跟我说是你的地壳的问题。
1: 嗯，
0: 那你建的时候你不知道它地壳有问题吗？对吧？你不知道它这个沙土层的受力点不对吗？那你原来打的地基应该打到哪个深度，打到哪个岩层，这个你不应该判断好才建吗？你怎么可以建完之后出问题了才跟我说是原来这个土质不行啊，原来这个那个的客观原因？没有这个东西。
1: 嗯，
0: 啊，我们在司法鉴定的这一个基础上，我们是有一个原则，就是既然你开始施工了，那你就是默认这个施工条件是符合标准。
1: 嗯，
0: 如果说它不符合标准，该怎么前期整改，你应该提前跟业主去沟通，对吧？你不应该说我做完之后不及格，你去赖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没有这个客观原因。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吴友美家当时刘总这句话其实挺戳中我的。对，今天做一个装修企业，做一个头部的装修企业，就应该有这个担待。我不管你是材料的质量问题，还是工人你今天打瞌睡了啊，还是我们说楼猫修缮，最后这问题都应该由这个装修公司统一买单。
1: 嗯，
0: 该整改整改，该赔偿赔偿，延期的赔钱的，该赔钱的赔钱，这才是一个有担待的装修公司。所以我为什么说我很认可吴友美家今天他做的事情，我首先不是说他们天下无敌啊，我们说一个产业的发展，它需要很多的同行一起去推动，不是说一个企业做得好他就能做得好。那他愿意带这个头，也是在为其他的同行打出了一句话，就是你们不跟着这样干，以后你们的客户都是我的客户。其实吴友美家就是这样子去，就像我们说的开玩笑，他是在内卷自己的同行。就是说你想，你作为业主，吴友美家能做到这样子你不喜欢吗？就任何的业主也喜欢自己的装修公司是能够较真到这个份上的，那你喜欢，你会不会推荐你的朋友？这也是为什么吴友美家他们的这个反单率很高，就是他们都会推荐自己的身边的朋友啊、亲戚啊、同事都找吴友美家。
1: 嗯，
0: 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这个过程中不是说不出问题，而是出了问题之后看到了吴友美家那种快速响应以及及时的这种服务态度啊，以及负责任的态度。
1: 嗯，
0: 所以你愿意把这个房子交给他。
1: 是的，
0: 对吧？我们说任何的人为的事情，
1: 嗯，
0: 他有出错的时候啊，特别是施工啊，装修里面没有机器可以代替，很多的工作是没有机器可以代替。
1: 嗯，
0: 哪怕是有机器，那也有操作机器的人，对吧？那操作机器的人操作不当，他还是会有施工的缺陷缺漏，那就是看你后续怎么样去整改，能不能及时，你是以推脱为主，还是以把这个责任揽上身。
1: 嗯，
0: 所以吴友美家当时刘总的这个视频号，这大家可以去搜的，就是他们有一个
1: 吴友美家，大家可以搜这个视频号，
0: 对，
1: 关键词吴友美家。
0: 对对对对，
1: 没有忧虑的无忧，无忧啊，无就是有无的无，
0: 无后顾之忧，
1: 忧愁的这个忧，忧愁，然后没有忧愁，无忧。嗯，美家，美好的家，吴友美家，大家去搜可以搜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那其中呢就有很多的这个施工现场，
0: 对，
1: 而且呢你看我们这里有最新的用户的留言。
0: 嗯，
1: 选的吴友美踩坑，设计师让我晒一下图，挺好的，施工负责，我挺满意的。这个晒的是他们家的定制柜，然后呢还做了一个法式的这么一个拱门的装修，选择的是木纹砖。木纹砖真的，我觉得这个业主应该是比较年轻的，因为木纹砖现在还蛮多设计师去跟业主推荐，那么年轻的业主会比较喜欢。嗯，因为它也相对比较百搭一点。
0: 其实木纹砖呢，说到这个问题了。嗯，木纹砖其实它也经历了很多的迭代，就这个产品。
1: 嗯，
0: 如果说从十年前，其实十多年前就已经有木纹砖了。
1: 嗯，
0: 但那时候我是极度不推荐，极度不推荐。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木纹砖你想做成像我们木地板的那种完全的拼接效果，
1: 嗯，
0: 它是要把那个木纹砖做成跟我们木地板基本上一模一样，一比一的宽度。嗯，但是问题是铺木地板它是有后期调整的这个空间。
1: 对，
0: 但地砖是不行，地砖粘了就粘了。嗯，粘住就粘住了，粘错第一块后面全错，或者说你粘到中间有一块错后面也接着错。
1: 嗯，
0: 所以铺木地砖啊，木纹砖他对于师傅的手艺和出错的那种容错率他是很低。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铺木纹砖铺完之后，很多人会觉得那个平整度是不够的。那这是首先，而且人工费还贵， 因为它铺砖的数量会比铺纯的地砖会几乎翻了两倍。就是说我现在铺一个客厅，我可能铺20块砖就铺完了，但是我要铺木纹砖我要铺40块，
1: 嗯，
0: 甚至是50块啊，算上损耗，它的材料费、人工费各方面都会高。所以以前我是真的一点都不推荐用木纹砖代替木地板，
1: 嗯
0: 啊，那要不就你就用其他的地砖去代替。但现在为什么说木纹砖，我觉得也是到了一个比较适合大家去选择。第一个，现在因为大板砖的这种出现，它可以出75×1.5米的啊，甚至是90×1.8米的。那这种砖它很大了之后，它其实在一块砖上它就实现了不同木纹的拼接的效果。然后通过这种大板砖的拼接，使你在视觉上你能感受到，哎，我这个木纹砖它是像我们做木地板的那种拼接，你像人字形的、鱼骨形的、工字形的都能选择得到。而且拼接起来基本上在肉眼上你不细看，你不会感觉到它是一个用瓷砖代替木纹，
1: 嗯
0: 啊，这不会感觉到这个用地砖代替木地板。但唯一还是有个缺陷，是始终砖它是砖啊，它表面上做了磁化之后它是比较硬的，
1: 嗯，
0: 它是没有办法完全代替木地板的这种韧性和那种脚感，
1: 对、
0: 啊、这是没办法的。
1: 它主要在外观上面比较模仿木地板的这种模样，但是呢木地板如果说你特别是在台湾区有些用户他会怕潮湿啊、
0: 嗯、
1: 对，这个木纹砖可以极好的去规避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0: 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材料和工艺它是有我们说有优啊、
1: 有
0: 利有弊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要作为设计师，他要根据我们的业主的现在的房子的问题，包括他的使用习惯、嗯、他要权衡。
1: 是的、
0: 啊、他要权衡。那、啊、举个例子，有什么很适合做木纹砖？你做开放式厨房，
1: 嗯，
0: 开放厨房，你想那个开放式厨房的地板跟客厅它是一体的、
1: 嗯、
0: 那木纹砖其实是一个挺好的解决方案。
1: 对对，
0: 因为砖它不怕水，
1: 嗯，
0: 但如果说你铺地板，那你厨房这里总不可能铺地板吧，
1: 嗯，
0: 厨房如果说铺地板，那你经常有水落在上面的话，始终虽然说现在复合板它经过了很多的这工艺的研磨，但是你始终长期泡着水它还是不耐用，
1: 嗯，
0: 所以很多的这种设计的材料和工艺，我们一定是因房子和用户的使用习性去做调整，这才是一个最我们说才是一个真正的设计师，而不是说我把一个模板照套、
1: 嗯、
0: 啊，我用我的设计说服业主接受，这是不对的。
1: 嗯，
0: 我们一切的设计应该是以业主的使用为根本，
1: 对，
0: 我们去了解他的使用，我们
1: 以人为本，
0: 对，以人为本、
1: 嗯、
0: 以他的使用习惯为圆心啊。当然我们可以有建议，但选择权应该是在业主身上。
1: 对
0: 啊，我其实很反感作为一些设计师，他们带着一种艺术家的脾气，他说：“哎，你不用我的这个，就是你不懂。”
1: 这个我接触过，真的说实话，给人感觉特别差。
0: 对你、嗯，你不用我的设计，你就是你不懂，你没有 taste， 你没有这个品味，不是，嗯、不是他没有这个品味啊。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要根据业主的使用的硬性刚性需求啊，刚需去作为一个设计的原点、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想找一个好的设计师，或者说你想找一群啊，一个很好的团队，记着这个电话02066339999，06339999，或者一个电话，我们的一个设计的方案就能够为你解决啊，你的现在很多在对房子啊使用的一些我们说的疑难杂症，
1: 对、
0: 啊，包括漏水啊，刚刚说到的，嗯、我究竟是铺木地板好还是铺木纹砖好？
1: 是的，
0: 啊，我是全屋通铺好，
1: 嗯、
0: 做柔光砖还是做我们的这个抛光砖啊、亮光砖？这些方案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解决的案例，嗯、
1: 是的，
0: 给你一个参考。
1: 嗯
0: 啊，现在在我们直播间打电话，我们直接在你的装修的套餐上加送一台日立的3匹空调机，价值7999。如果说你想装修，也能多拿一台日立的空调。现在赶紧拨打电话02066339999，06633-9999。
1: 是的，如果是9点到10点期间拨打热线的听众到店呢，我们还有一份专属的大礼送给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了，02066339999，6633-9999，赶紧拨打起来吧。
2: 北京时间9:3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3: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4: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3: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4: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3: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4: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3: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4: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3: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4: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3: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慈。那我在旁边呢，我们的嘉宾是佳慧老师。现在呢，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呢，除了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 FM914 FM918 等频率进行播出之外呢，我们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号，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广东新闻广播抖音号也同步在直播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有关于装修家居方面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欢迎随时随地到我们的小屏的直播间、竖屏的直播间里边来和我们互动。那么现在呢，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在点赞，小臭，然后小妙，还有我们的小菜都在给我们点赞，感谢大家，感谢我们的网友们的关注。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跟大家解释，哎，特别是一个网友的问题，就这个美缝如果说没有做到全屋，它就留出了一些柜角啊、桌角啊、床角这些位置，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当然了，您说呢，能做全屋咱们尽量就去做全屋，而且呢在装修的时候能够让您的美缝以正确的顺序进行施工，以正确的方式来进行施工，这对于这个美缝的耐用性以及对于全家的一个美化作用，可以说呢效果会拉到尽可能的大。那么想要一个很规范的施工管理，又想要一个靠谱的售后处理，我们也推荐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无忧美家整装作为您的装修伙伴。我这段时间呢也一直在和我们的无忧美家呢保持沟通，因为呢在上个星期我们一年一度这个非常大的活动明星样板房的活动又重现江湖了，我也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上车，在装修上面呢能够拿到优惠。你看啊，我在刷小红书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会看到有些朋友说，哎，无忧美家不错啊，能不能找到他们的人给一些优惠啊，包括去找我们的卢俊宇光头哥，这也是我们著名的广东的主持人，那能有几个人找得到卢俊宇大哥呢，对不对？可是呢您通过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频道，您可以去找到玉子，找到佳话去帮您拿优惠。更何况啊，我们现在明星样板房的活动正在进展当中，我们给全程包括广州、包括佛山，甚至呢包括我们的周边的像 东莞啊等等的地市，提供了33个非常优惠的名额。那这个名额呢，您如果说感兴趣，想要拿到1到3万，还有众多的赠送的家电呐、家具啊、定制家具的面积啊，如果想拿到这些，您要做的动作也很简单，就是在我们的节目直播期间拨打一个热线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去到我们的这个排队，哎，去到我们的无忧美家呢，去和我们的设计师聊一聊，带上您家的户型图，看看您家可以怎么去改造，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可以让您家现在比如说居住面积显得不够，结构不合理，几代同堂，大家又缺乏相对独立的空间，还有呢一些老房子常见的漏水呀、发霉呀、各方面的自然老化问题，如果说都想得到解决的，那么就一定要记得来我们的明星样板房的活动，哎，给您的房子号号脉，看看装修究竟要需要多少钱，有什么样的一些解决方案，还有呢我们可以给到大家多少优惠，这一系列啊都是不收钱的，完全的免费，而且呢我们媒体就是我们的记者主持人还会在您施工的过程当中去进行定期的监管和回访，大家装修经常找熟人，怕的是什么？怕的不就是出了问题没人管吗？有个熟人，有个人情在，好像可以帮您管得更彻底更好一些，可是啊，真的人情世故我觉得往往是不大管用的，咱们还是要靠制度，靠一些外力的监督去帮助您把这个工程管得更好，那么我们媒体就会在您施工的过程当中进行现场的回访监管，还会去采访施工方。你想想，有了媒体第三只眼去监督，咱们这个施工方，就说施工方，他是不是要更勤烈、更重视一些？但是呢，这个监管名额只有33个，先签约先拿到。如果再晚的话呢，我们在人力上面的确是有些难以兼顾，去年我们提供了88户的一个明星样板房的资格资质，那到现在我还在回访工地啊真的说实话工作量还是蛮大的，
0: 对对，
1: 但是我们是衷心的希望大家可以拿到这33户的明星样板房的资质，哎，怎么拿到？电话一定一定拨打起来，而且得记好0206633-9999，6633-9999，很好记啊，639三个数字组成的，前面两个六，中间两个三，后面是4个9。广州之外的听众或者观众，一定记得加上我们的区号020。再说一次啊，0206633-9999，6633-9999。在节目直播的9到10点期间直播，这个拨打的听众呢，还能够到店拿到一份咱们广东新闻广播大湾区生活家听众观众专属的到店礼，真的是很划算。
0: 对，
1: 而且呢刚才嘉宝老师还说，如果是咱们签约的，在这段时间是不是还有一个特别的日立空调？日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品牌其实一直
0: 进口品牌
1: 很贵的啊，这个3匹的空调也可以送给大家，
0: 7999啊，
1: 8000块钱，
0: 对，接近8000块钱的一个日立3匹的空调机，啊，现在我们是只要在我们直播间打进电话报名的，你最后要定装修，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空调给你锁定了，那如果说你自己去买啊，可能你还不一定舍得花这个钱，
1: 对，
0: 因为现在大家买空调，第一个。不装是不行的啊，在广州这几天一直虽然说有下雨凉快一点，但是再凉快没有空调大家说哎活不了了。
1: 哎，我昨天看到一则新闻，哎，说有一个男同胞啊，有个男子啊，他在加班的时候呢就想着天气有点热，有可能呢也本着给这个单位或者公司节点电的这种想法，他就把这个门窗给关起来，想着这个跟外面的这个热空气不流通会不会更凉快一些，结果没有想到呢，室内的这个温度升到了41度，然后这个人也是就不幸出了一些很极端的这个结果吧，那我们都不希望这种后果会产生，也是提醒大家，该开空调的时候您就要及时的去开空调，想要省电的咱定期把空调给清理一下， 哎，把这个滤网洗一洗，把空调内机给洗一洗。但是如果说真的太老了，尤其是那种高能耗的型款的，咱们该换就要换成新的，更何况我们现在去整装去翻新，我们还有一台大的空调送给您。
0: 哦，这个我要补充一个点，就做一个空调的冷知识吧。很多人说，哎呀，你送我一台三匹机，那不耗电量很高吗？因为这个要分清一下，就像玉子说的，以前旧的款式的空调机，它是一个叫我们叫定频机，就是它就三匹，零到三，就是你要一开它就三匹启动啊，不动它就直接降到零。那么以前你会看到说空调它会经常有一个启动的静音和嗡这样子的一个启动的状态，
1: 对对，
0: 它其实就是以前定频机的一个特性，就它只要不就开到最大，要不就不开。那现在我们说的都是来到变频的时代，那变频的空调机它是会根据你现在室内的真正的需求，它是最高的峰值去到三匹，但是它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它会按需分配，按需分配，说可能你现在室内用的，我可能输出的功率一匹都不到啊，一匹都不到，所以它是更省电。那我自己按照我自己个人的使用习惯跟大家分享，我在以前用定频机的时候，我家啊110平的这个面积，每天大概是开平均6小时的空调啊，就不长啊，可能一个月的电费，像去到高峰的6、7月份这种夏季，基本上是在700到800一个月的电费。那我现在全部换了这个变频的空调之后，我一天开空调的时间应该是在12个小时，
1: 增加了一倍
0: 啊，增加了接近一倍，甚至现在应该说不完全统计，可能还不止12个小时。
1: 对，不止。
0: 那我现在的全屋的电费是大概多少钱呢？可能是不到500块钱。
1: 哇，那你真的省了很多。
0: 对，省了接近一倍啊，接近一倍。
1: 开空调的时间长了那么多。
0: 对，你看700多啊，现在可能才500啊，多有时候是多一点点啊，有时候甚至只有200-300也有啊，那就。可以想象说变频空调它在用电的效能上它比很多定频机它是高了很多，所以说现在如果说你的房子有个10来20年，那你的电你的空调还是以前的定频机，那我觉得真的趁着这次
1: 该换就要换了，
0: 趁着这次装修啊，去换了。那你说我换又想省钱又想能不能说多拿一点福利，那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你打电话进来，我们这一台日立的三匹的7999的空调也许就能够马上送到你手上了，
1: 说不定我们还可以帮大家多争取一点。
0: 但是我要强调，我们这个热线不是打电话进来抢空调这么简单，是真的能为你的家居啊，为你的家居改造啊，升级装修等等，可以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链路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个方案的同时，那我们说当然不可能为了一台空调装修了，但是我如果说既然要装修，我能不能多拿一点福利空调啊，福利像空调这样子的产品呢，甚至除了空调，其实还有很多的家具家电也是能送给大家的。那如果说你想了解更多的福利，建议现在马上拿起你的电话拨打020-6633-9999-6633-49。那么哪怕你说最后我不装修，我就来八卦一下行不行？可以，欢迎，
1: 当然可以啊，热烈欢迎，
0: 非常欢迎。其实作为我们广州的，甚至广佛地区的一些街坊，来到无忧美家，
1: 对，
0: 就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说的东西跟无忧在做的东西，它是不是一致的。如果说你发现不对，没关系，你在我的直播间跟我说，哎，我这看了之后跟你们说的不一样，没关系，你上来直接我们 dis，我们去可以去讨论。那么有些东西一定要去看它的细节，而不是单单一看啊，哦，多少钱，你们装修多少钱。因为装修没有一个标准的价格啊，包括我昨天也看到一个视频，说现在外面说的59800块钱全屋啊，110平全包了，然后那个就是博主他就说，我带着这个疑问我去跟这个装修公司
1: 谈了，
0: 讨论吧，不要 battle，你跟我说你家砖啊，人工多少钱，你一项一项给我报，最后一统计下来要8万多，都先不说你那个还是按最基础的报价，还没算其他要增下的东西，你都要8万多，那你告诉我你怎么可以做到59800？这个你直接按最低的报价给你去核算，你都不可能做到59800，那你是不是妥妥的在欺骗消费者？他怎么会做到这个价格？就是做完之后他就靠业主对装修很多控那个我们说信息的这个不对等的了解， 再给你增加，对吧？例如说你做一个地漏要加多少钱，一个地漏给你加50，那你加
1: 这个加上去好像
0: 你现在好像不多，那50块钱
1: 地漏不少哎，
0: 但地漏可能你全屋这里增加一个厨房做两三个啊，然后一个卫生间做两三个，一个阳台做一到两个，你全屋的地漏估计少说有个15个到20个，
1: 是的，
0: 15个肯定少不了。你要知道地漏不只是在地面的那个地漏，可能连你那个卫生间那个洗手台排水的那个，它也要算一个叫地漏的一个位置，
1: 对，
0: 排水位置嘛。那你这样算下来10多个，那这里就700-800块钱。
1: 其实增项一直在我们选装修公司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要避掉的很重要的一个坑。
0: 对，其实增项是你不知道这个增项。

0: 那不，这个是不对等的，所以很多的这种报价体系很凌乱。
1: 嗯，
0: 那无忧美家他们也是承诺了一个叫36项不增项。
1: 对，三十六项不增项。
0: 36项零增项。他其实这36项也是现在很多装修公司他们惯用的套路，例如说明明都给你报了做电位的这个费用了，他还给你再算这个电线用了多少、嗯、啊，这个开槽用了多少。那开槽啊，开个槽也是要几十块到百来块钱、
1: 嗯、
0: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一米的费用啊，几十块钱。那你开槽多开，跟你说多开了两三米，这里要又说收你个几百块钱的增项费，那你怎么去判断这个多开的这几米是合理还是不合理？
1: 嗯，
0: 我给你绕个弯它就多了几米、
1: 嗯、
0: 对吧，再转个圈转个弯它又多了十来米、
1: 嗯、
0: 那这些都是可能是按千四位数的增项费用算上去的，那你作为业主 你也不知道它合不合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像这些什么用电线用多少米啊，开槽开多少米啊，这个水管用多少啊，水龙头的水位用多少啊，面板用多少，其实这些东西作为普通的消费者他是没有办法去判断。
1: 嗯，
0: 那无忧美家就是我全包啊，我全包，我在你的设，
1: 你就不用担心，
0: 我在你的设计里面的整体的这个布局上我给你全包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也是叫闭口合同一口价。
1: 对
0: 啊，这个一口价不是说啊你们谁来都是这个价，不是，是每个人来按照你的设计方案他都会定一个完整的价格。
1: 嗯，
0: 而这个价格你签约的时候他就是你最后落地的价格。
1: 是的，
0: 而不是说我现在签约一个价、
1: 嗯、
0: 啊，到最后收工了啊，我们说喂买没呀，买收又给你来了一个新的计算方法。
1: 喂，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很讨厌的
0: 啊，很讨厌。就等于我们说现在你进餐厅点菜，
1: 嗯，
0: 一个菜多少钱你说好就说好了嘛，结果离场的时候一会儿跟你说这里要加服务费，那你又加什么酒水费、嗯、那你又加一个什么小菜费啊，结果一算上来你吃饭可能吃个200多，光是服务费给你加了个100，
1: 嗯，
0: 对吧。那这其实作为我们普通的消费者他是觉得不合理的。
1: 对，
0: 就我们说是有一种上当受骗，但你吃饭可能就多百来块钱、
1: 嗯、
0: 那可能你接受，装修不是多百来块钱哦、
1: 嗯、
0: 装修可能少则多个10000多，
1: 嗯，
0: 多的可能去到几万甚至十几万的。
1: 对，
0: 那你还能接受吗？
1: 那这个就会大家提前说好嘛，所以我觉得像无忧这种一口价闭口合同的这个模式真的是非常友好。
0: 对，
1: 而且他很省心。你看我们有位朋友就说，他说呢无忧美家的工地已经98天了，基本上完工了，装修呢有个别小瑕疵等工长安排处理了，基本就交房了，整体可能看出他们想做好。那么开始接触的时候觉得营销公司会不会增项很多，就是指咱们以为他这个业主以为增项可能会很多，结果发现虽然报价比另外几家稍微贵一点，但全程没让我加钱，这个一定要点赞。
0: 对，而且
1: 这也是我们网友的一个评论、
0: 哎、你刚刚说的有一句话我也提醒一下、
1: 嗯、
0: 又有人说哎，听到经常电台啊各大媒体都在为无忧美家去做这个广告推送，是不是一个营销公司？那我在这里再次强调，用我的个人的人品品格大家可以搜，
1: 对
0: 我实名啊、
1: 嗯、
0: 我叫嘉华啊、
1: 嗯、
0: 姓张啊、
1: 嗯、
0: 张嘉华也是、
1: 嗯
0: 装修质量啊、施工质量的鉴定工程师、
1: 嗯、
0: 啊，这些全部是有正规的资质可查啊可验的。那我也用我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大家，我当时第一次去无忧美家，我是看到他们真的在实打实的在做正事。
1: 对，
0: 就是他们不是在营销上去花功夫，而是在工艺品质而且在售后上、
1: 嗯、
0: 他们在花功夫。
1: 对，你看我们的节目经常有些朋友会说哎，你们怎么讲那么多工艺啊，那我们其实不一定知道那么多、
0: 嗯、
1: 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反复给大家把工艺讲清楚，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在去做事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一种标准。
0: 对，
1: 我们为什么会给到你这个东西。如果说业主，你好多时候业主其实不太懂他就过去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对那些较真的业主能够他们给他们的服务也是满意的。
0: 因为
1: 这部分业主如果我们都服务到了、
0: 嗯、
1: 那其他的业主您就大可以放心了。
0: 对，其实包括玉子老师说呀我们讲太多的干货会不会有些人听不懂、
1: 嗯、
0: 那首先我要强调，我们讲很多的工艺的标准是因为大家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套工艺。
1: 对，
0: 那这个工艺是什么时候你会知道呢、
1: 嗯、
0: 你在装修施工的时候你会知道，例如说冲金找平。
1: 对，冲金找平、
0: 啊、因为装修公司给你报的都是顺平。
1: 是的，
0: 顺平它最后你解决的墙面它是没有办法做到很完整的平整度的，就特别是对于旧房啊，新房会好一点，对于很多老房，我们广州老街坊的本身你的墙体的坯档层那个墙体的结构它就是一个不

0: 平整，你靠顺平去把它去做平整，
1: 墙还是歪的，
0: 它还是歪的，该歪的还是歪，所以这时候要做冲金找平。那这个价格翻了一倍，你不知道，当你要施工的时候，那个师傅就会跟你说，哎呀，你这个房子这样做不行，那你要，那怎么办，师傅怎么办，那能不能帮帮我，可以啊，做冲金找平呗。原来从20块钱到25块钱一平方的顺平价格，给你直接翻到50到60，就翻了一倍。那你那个时候你就会有个心里面的小纠结，那是做还是不做？
1: 对，
0: 原来我全房的这一个做顺平可能就是在5000到6000块钱，现在你说做冲金找平，我要花到8000甚至1万，出头，那我就会纠结了。但是你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折，你会干嘛？哎呀，这个东西不做，后期我的柜子一会又放不进来，
1: 到底要不要做？
0: 放了进来可能又不漂亮，后期可能墙面上那个我们说洗墙的那个灯光的效果，我让设计师做的那么好看，结果一打全都是这个波浪的阴影，哎，算吧，明天还是做吧，那这5000-6000你就搭进去了。
1: 对，其实从业主的心态来讲的话呢，大家尽量去少决策，你会觉得这个装修特别省心。
0: 对，
1: 我觉得像无忧他现在的这个冲金找平的工艺，就是把你的这个墙壁做的非常笔直的这个工艺，它是免费送的。
0: 对，免费升级，
1: 免费升级到我们的这个套餐当中去的。大家可以看，你从前花那么多钱你可能只能做顺品，但是现在你花那么多钱你是可以直接去做到冲金找平。
0: 对，
1: 这个升级冲金找平的工艺，其实在市面上很少有，
0: 很少
1: 装修公司会这样去跟大家配比的。你可以到现场来带上您家的户型图，然后去和我们的设计师聊一下，咱们都是一对一的去跟你详细的
0: 聊。多对一，
1: 多多对一，
0: 不是一对一，
1: 对，多对一，
0: 就顾问
1: 怎么去理解这个多对一。
0: 就首先设计师可能都不止一个，设计师他会
1: 有，换不满意可以换，
0: 有硬装的设计师，有软装的设计师，对吧？那你还有设计的啊，我们说的项目的顾问，这个顾问会跟你说整个价报价的体系怎么形成 的。那刚刚说到了玉子说冲金找平免费升级，这个东西有些人说，哎呀，羊毛出在羊身上嘛，怎么可能有免费这个事情？没有，我们大家嘎不拉锤嘎挺。那这个东西我可以跟大家很明确说，他们这个免费升级是怎么来的？第一，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工人，他们是真真正正的去有自己产业的话，产业化的工人，而且他们最近也是在我们的荔湾区做了一个几千平米啊，不是过千，是几千平米的一个大型的一个我们说的职业的这种工艺培训基地。
1: 哦，就是把大家的工人的这个
0: 所有
1: 进行标准化的培训。
0: 对，就所有在无忧美家入职的这个产业化工人。
1: 哇，这个
0: 那这个工人你进来了之后，你的产业标准，你的工艺标准达不达到无忧美家的施工标准，我们是要考核要培训的。就不是说你 A 公司过来的 B 公司跳槽过来的，你来了直接上岗，不是，而是要过来全部要经过一个系统的培训，而且要达标才能上岗。那这个冲金找平为什么他们能够免费升级，之前为什么不敢说啊？那既然是一个营销套路，那早就可以说了，为什么要到今天才说？是因为他们是因为在自由产化工人已经到了一个相对他们觉得比较成熟的一个阶段，他觉得他们的工人都能去实现做冲金找平的工艺。
1: 对， 对，
0: 那这个工艺的那人工的成本他就会大大降低。
1: 是的，
0: 就你想嘛，如果说只有一个工人能干，他说我要涨价，那你涨不涨？你只能涨。现在我所有的工人都能干，你涨，你能不能涨？你涨不了，因为你被卷死了。对，所以大家都能做。

0: 现在我所有的工人都能干，你涨，你能不能涨？你涨不了，因为你被卷死了。
1: 嗯，
0: 对，所以大家都能做的，对。
1: 但现在无忧的工人，他是大部分是可以做这个工艺的。
0: 对，
1: 我们提供培训。
0: 基本上应该说是在无忧的工人里面，他们的那些做墙面粒子的工人，他都具备了做冲金找平的这个工艺，所以他们在人工成本上他没有增加太多的费用。
1: 你看这里有一位朋友问哈，张生915说找平不是最基本的工艺吗？但是
0: 找平是找平是最基本的工艺，但是因为找平根据现在我们的很多墙体的结构，
1: 对，
0: 它分有这个顺平工艺，
1: 嗯，
0: 啊，冲金找平工艺，还有规方找平工艺，
1: 嗯，
0: 那一般装修公司给你报的找平都是报最便宜的顺平工艺，
1: 对，
0: 但顺平工艺它是很难解决一些老房墙体平整度，
1: 嗯，
0: 例如说天花，你会发现很多做完这个平整之后，它还是会起波浪的，天花墙面都会起波浪的，
1: 嗯，我们家就是
0: 对，如果说以前可能大家啊，正面看上去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哎，就自己自我接受了，但是现在有很多做这个好看的这种设计风格都会做这个光线的这一种
1: 山头灯 啊
0: 我说洗墙灯，
1: 洗墙灯
0: 啊，做一些墙面上的一些光线的这种处理，嗯，那你的墙面不平整，你最后这个光线一打下来就我们叫Z-Bokeh-Dun，
1: 嗯，
0: 就是明明本来看上去没啥的直接打，但是你不打你又形成不了那种设计的效果，
1: 对，
0: 所以你要做这种效果它必须要上冲金找平，嗯，那基本上外面的装修公司都要给你加几乎翻了一倍的这个找平的费用，
1: 对对，嗯，就是找平我们看到的这种顺平工艺就直接去刮嘛，对吧，然后像这个冲金找平它要拿那个石膏条去把它变成一个绝对的这个直角。
0: 我举个例子啊，嗯，我们拿个食材去加工煮熟，那你像刚刚这个朋友说煮熟那不是最基本，是啊，你就像白灼煮熟那是最便宜的，
1: 嗯，
0: 那你要加葱姜蒜去炒那就肯定要加葱姜蒜的配料费用，是一个道理，
1: 嗯，
0: 那你说我还要避风塘那可能人工的费用又要翻倍，
1: 嗯，
0: 所以其实光是一个找平它根据不同的需求工艺它是有我们为什么说无忧美家他会增加这个冲金找平的免费升级，嗯，是因为的的确在这过往的几年他服务的广州的业主他发现老房翻新几乎超过50%的房子
1: 墙是歪的，
0: 都是对墙是歪
1: 的
0: 对墙是歪的，
1: 这个我们也跟他们的老板聊过这件事儿，嗯，我们就讲说这个究竟广州的老房和别的地方比有什么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然后他就讲到了广州的这个老房，不知道是因为早年的这个建筑结构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些地理气候的因素，那么它大部分的这个墙壁就真的是不直的，不像北方比如说像北京它有很多德式或者苏式的建筑非常的笔直啊，但是在广州似乎就这方面问题很，
0: 其实也有，其实你去到北京像四合院那些一样，嗯，因为它在年代跨度太大的时候，嗯，它的建筑的工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我们广州的很多老房从30年代到现在我们说的千禧年之后，
1: 嗯，
0: 它的房屋从砖木结构到混合结构到框架结构，
1: 嗯，
0: 每一个结构它都有2到3代的迭代，它其实很多墙体它已经是没有办法符合现在的使用标准，
1: 嗯，
0: 对吧，所以冲金找平成为了我们装修中对墙体修复一个我们说认为是目前来说最好但是它又贵，
1: 对，
0: 那怎么办，那现在无忧美家有自己的产业功能就给你直接免费升级，
1: 免费升级了，
0: 记着这个免费升级它也是有名额限量的，
1: 嗯，
0: 所以如果说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装修品质怎么去把控的更好，这个电话一定马上现在拨打020-6633-9999 6633-9999，先拨打电话来报名，那无论你最后选不选择无忧美家装修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重点，重点是你来看去了解现在一个装修品质上怎么去把控的更好，包括服务的包括质量的包括选材的包括设计的各方面，与其听我们说100遍不如你自己去看一遍，记得电话020-6633-9999 6633-9999，看完之后再拿一份专属的到店礼，那这个到店礼也是我们大湾区生活家专门为大家准备的一份礼物，
1: 嗯，
0: 那么所以大家我觉得是真的先来看一下，
1: 先来看一下，
0: 对，先来看一下。
1: 而且我们现在的明星要买房的活动呢，又是重新开始了。去年呢，我们给到将近100户的广佛的老旧住宅去做了每一户1到3万元的一个现金补贴。那么今年呢，这个活动重新开始了。可以说呢，如果说您错过了去年的非常优惠的这个要买房活动，这一次就再也不要错过了，一定要早一点去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一个预约，带上您家的户型图，去到无忧美家跟设计师多对一，我们聊一聊，020-6633-9999。 6633-9999，6633-9999。

0: 99，赶紧拨打，免费射击。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我省大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和局部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开始降雨减弱，今天珠三角、粤东和粤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其余市县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最高气温大部市县29到33度，广州市区今天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在25到29度。记者谢欣报道，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的预报，昨天夜间到后天，我省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降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的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山洪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已经在昨天的20点启动了水利防汛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足球协会昨天发布今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前5轮的核心数据，常规赛过半49场，其中东区25场、西区24场比赛共产生了114球，场均进数球2.33球，共有79名球员取得进球，57名球员送出了助攻，超过50万的球迷入场观赛。114个进球不乏神仙球和世界波，粤超常规赛下半程即将在6月13号再燃战火。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日前联合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正式全面启动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功能。昨天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女排3-1击败了波兰女排，迎来了3连胜。中国女排以3胜1负的战绩结束了今年世界联赛首个分站赛的争夺。6月17号，中国女排将参加世界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的比赛。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了7.9级的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地震可能在震源周围引发大规模的海啸，但是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的影响。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红。
0: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
10: 哎，
0: 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0: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0: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0: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
0: 还
10: 有像皮划艇射箭、
0: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

0: 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啊、
0: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 是的、嗯、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0: 大对，这个西湖大学呢、啊、是一个培养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
1: 嗯、
0: 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
1: 嗯、
0: 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1: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两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0: 嗯，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1: 嗯、
0: 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5: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4: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迎音而来。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3: 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北京时间的11:12，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哎呀我的妈呀，刚才这首歌也太好听了，这太好听了，我真是偶然之间发现这首歌叫做想你和我们以后，苏运莹的哈，想你和我们以后，哇这个歌太好听了，朋友们，就是整个人周一的心情都变好了，发现没有，反正我是心情变好了。苏运莹的想你和我们以后，想你和我们以后啊，各位送给大家，想你和我们以后都能够好好的，想我们节目能长红。我们今天节目前三个投诉哈，这个是跟进的题，刚才给我们导播老师发了一个，那个是就是交警那个事儿，那个外卖员滑车，我忘了放到我们今天这个文题库里了，没上标题哈。今天先第一个是关于那个茂名电白区的华讯大宅，第二个是北京这个中铁北京局那个报销，不是那个叫什么工伤赔偿款，第三个是电动车划了人家丰田大面包，对吧？这三个案子，三个案例到底怎么样了啊？跟大家先回复一下。首先啊，按照老惯例，先点一下名，朋友们，今天签到我发现人特别多哈。第一个来的是智啊，第二个是盖浇咖啡面，这得老难吃了吧？这面盖浇咖啡面。然后军哥啊，这前三名，天天晴这第四名，第五名是先驱者哈士奇，行，就这前五哈，评完之后后面不按顺序了啊。钢铁巨人从小不学好，远山淡影，咪西咪西，刚刚好，开拓者，只看不说，人生有你，微韵一风，听风，曾经的曾经，好评如潮，人生有你，清风流影， A Buried Man， A Buried， A Buried Man 啊，欧耶，老于，奎因的鞋子，奎因什么鞋？奎因五速鞋吗？还是公速鞋啊？一般出公速鞋是吧？奎因，华之里，高城，和颜悦色，李牧直，大山，浪子，越来越好，梦想，杠上开花，小卡拉咪，上海只有申花队，长乐人，这点过了，远方点过了，好，韩星。余生有理，美好的生，美好生活，月 A 爱奇小电机，过客归人，毛毛雨，豪杰。留一首三岁三门仔，把它垫在我们后面，这歌太好听了。阿水，柯珠的铲屎官 M， 茉莉花向青春，办公室主任华居，迎新皮业，智者乐水，德兴雨过天初晴，周延江欲行，哎呦这个眼睛散光有点严重，看不清，97.16块，然后三什么后面写了一些，这个是俄语还是什么名字，这哥们说总有一些感觉，阳光房后续怎么样，没啥后续不可能拆啊，哦说总感觉阳光房没啥后续不可能拆除，那你等等呗，咱一会儿连他一下。然后早上好，M， 雨星雨蝶，沉默之尾，广州精明二手手机，小兵哥 ，Tyler， 越捞越低，和和声大头哥，刚刚好，天下第一，还有多少个十年？斌，万岁橄榄，美好生活，疯疯癫癫，梦想杠上开花，英超，将爱马剧，说我在义乌看，哎呦，欢迎您，欢迎您啊，各位，乔拉月，舞王不起舞团。不起舞团，你是真是那个不起舞团吗？就是我关注了的那个吗？劳生风，至尊宝，新世界全 ，Kevin， 号井号触控，豪杰逆风而行，Elan， Tony 老师，哎，行，就到这儿了，各位不点了哈，咱今天题有点多，我在这儿我也跟直播里面朋友们问一下啊，岳不随风看着了。 啊，我问一下，就是千城啊，你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治散光啊？我这个散光现在太严重了。我昨天晚上去看了一个演出，一个那个俄罗斯的九几年的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那个舞台剧演出，叫那个不说名了吧，这涉嫌做广告了啊，很好看。但是问题就在我散光，我看不清台上的脸，你知道吗？哎呀，我这个散光太严重了，现在。哎，彩虹乔梦，读你了。从小不咬耳朵，想拨打爆料电话，你打在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微信小程序，在小程序上投诉爆料啊。微信小程序。学生说戴眼镜没办法，那戴眼镜就不戴了。我这个近视啊，是手术完了，现在不近视了，散光了。我跟大家讲啊，手术别做，能不做就不做啊。你说这个散光啊，什么眩光啊，都是后遗症，能不做就别做。近视手术啊，全飞秒、半飞秒、啥飞秒的，什么爱啥秒啥秒，让别人秒你别秒啊！就是戴个眼镜没麻烦到哪儿去。咱先连那个楼顶阳光房的这个事儿吧，不连投诉人了吧，那就直接连电白区住建局，我来会一会住建局。是这样的哈，咱们那个镇里面啊，已经告诉我们了，说那个。他是现在归那个住建管了，不能归他镇里管，所以咱得找一下。哎，你好，住建吗？
4: 嗯，对，住建。
3: 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你好，同志。
4: 你好。
3: 哎，是这样的，还是那个冒名的那个电白的华讯大宅的问题，因为我们上周连线了之后呢，七静镇给我们回了电话，七静镇跟我们反馈说呢，这个事儿已经不属于他们去做了。他说，因为那个小区呢是一个城乡结合片区，那儿呢归咱们区里面管，然后他们说这个事情已经很早就上报了咱们区住建了。然后他们只能配合住建去跟进，我们也对他们的这个录音，给我们打电话的这个录音进行了公开的报道，我相信咱们局里面应该也看到了。那我们就想问一下，现在咱们区住建有没有收到这个投诉信访？那现在跟进的情况怎么样？
4: 哦，这个有收到，但是，具体现在跟进的情况，可能要问一下业务股市才行。
3: 可以啊，可以。具体是哪个股市在跟进啊？
4: 具体。你可以打我们的那个物业转班那边去咨询一下。
3: 哦，好呀，他电话是多少？麻烦您。
4: 553-2520。
3: 553-2520啊，这是物业股是吧？
4: 嗯，对。
3: 好，麻烦您。好，谢谢哈。
4: 嗯。
3: 那联系他，看看他物业股怎么说这个事儿。他还是不知道，我不能太那啥，他还是不知道。我们还是得自己再拨打一下电话聊一聊，了解一下，了解一下。从小不学好说，最好有助理联系我直接发，没有助理，我们这个没有助理。你看我像不像个助理？你就发小程序就行了哈。三天之内没人联系您，说明您这个投诉我们可能帮不上您，能力有限。我们啊，如果说联系您了呢？哎，你好，物业股吗？
4: 啊，是。
3: 你好，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打电话来还是想要咨询一下咱们那个华讯大宅的那个问题。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做了一个报道哈，然后现在呢，我们这个收到了七静镇他们给我们打来电话，说目前这个事情是已经转交给咱们区住建了。我刚刚问了一些住建的办公室，办公室说咱们物业股在跟进，我们想了解一些情况。
4: 我们股长不在这里呢，我要问一下他是怎么回事才行哦。
3: 他是没在办公室，还能叫还是怎么样？
4: 他下去另外一个小区那里处理投诉问题。
3: 哦，您要不您这样，你跟他们说一下，你跟领导打个电话，然后和他说一下我们的号码，我们直播等他，让他给我们回个电，您看这样方便吗？
4: 电话，你们的电话号码了？
3: 哎，导播老师来把电话直播这个号码给他，732这个。没关系，我们等他电话，等他的电话同时，咱那个导播老师给这个电白区城中局打电话啊。

0: 没上班这事儿不可能，你放心吧，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公务员，你说他现在不上班就绝对不可能，大家不要说这种风凉话哈，你们如果理解了解的话，自己身边真的有家人在基层上班的话，就了解了，你说他不上班这个不现实的啊，不要去发这种没意义的话，因为确实基层情况是很难，其实是很累的基层公务员，说实话啊。哎，你好。
1: 陈冠局吗？
2: 对，陈冠局。
1: 哎，你好，城管局吗？对，城管局。哎，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在上周的时候关注了一下咱们电白华讯大宅的这个楼上啊违建的这个情况，然后呢，七境镇啊属地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这个事情已经移交到咱们这个城管局这边来处理了。我们想问一下，咱们这边有没有收到他们的转办？嗯。
2: 已经收到了。嗯，这个目前的情况怎么样？现在我们已经派了相关领导和相关单位都去现场看了，已经现在就发了那个违法建设行为的，到那自然局的电白分局那里，让他们确认回一个函给我们。嗯，
1: 这个他真啊，您说您说，嗯，
2: 因为我们要函告他们局的话，要他们出一个明确的。
1: 出具一个正式定性的意见和一个明确该行为是不是违法违建啊、违法违规啊、具体违反了法律法规和相关条款呢？嗯，这个是什么时候给他们发去的函呀？我们如果说是前几天我们再问一下自然资源局的情况。
2: 6月5号。
1: 6月5号啊。
2: 对。
1: 我们收到七境镇转来的这个投诉案例是大概什么时候收到的呀？
0: 6月2号，哦，那我们问一下自然资源局，啊，好吧，感谢您哈，谢谢，嗯，那个查一下电白，那个七电白区自然资源局，它是转给七境镇了自然资源局，还是转给电白区自然资源局了？刚才没听清，完了，问七境镇吧。 啊，区里自然资源局是吧？那就这来查一下电白区自然资源局办公室的电话。也没想到啊，转他那儿去了，我这也没准备呀。我把电白区综治局、城综局一串电话全弄来了，什么执法股、一股、二股的，什么办公室的全弄来了。没想到现在自然资源局那儿。

0: 哎，你好，自然资源局吗？
1: 对，
0: 你好，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我们打电话来就是想关注一下那个电白的那个华讯大宅的那个问题，因为我们上周曝光之后呢，然后戚静镇打来电话跟我们说这个事儿。
1: 华讯大宅是什么问题的？要我们领导才清楚。
0: 那领导在吗？让他接一
1: 他
0: 下。
1: 刚刚出去了，刚刚走出去了。
0: 哦，那他那
1: 你
0: 太
1: 晚一
0: 巧
1: 点
0: 了。
1: 再打来哦，
0: 那
1: 晚一
0: 他
1: 点
0: 不是
1: 点。
0: 大概多久？晚多少？
1: 他一直都在的，可能上洗手间啥的。
0: 哦，
1: 你
0: 那
1: 晚一
0: 太
1: 点
0: 巧
1: 点
0: 了。
1: 啊，晚一点再打
0: 我，
1: 来。
0: 你这样，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我大概10:32左右的时候再给您回个电话，好吧？
1: 可以
0: 麻
1: 可
0: 烦
1: 以，
0: 您哈，谢
1: 好
0: 谢。
1: 的好的
0: 再
1: 好的，
0: 见。哎，我那没办法呀，确实人家不在，这是怪我打得不巧啊，这个不能怪人家。半点之后啊，打给他们。风雨乾坤说的对，基层治理有难度，不像大城市那样。基层治理确实有难度，这个我们也理解，然后呢，我们也不是说这个事情，你们从最开始的上应该是周五的节目，周四的节目去看，你们就了解了。其实我们周四那一天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想给基层多么大的压力，从来没有想过，是我们在打给他们的每一个部门的电话的时候。我们收到的都是极令人民群众和我们媒体极其极其不满意的这样的态度和回复。至于什么样的内容和回复，你们可以回头看一下那一天的短视频，那个短视频当中都有播。如果不是那个样子的话，我想这个事儿也不至于今天给了他们这么大的热度，让他们感受到了舆情的压力。因为你看，我不管是给他们的住建局打电话，还是给他们的城综局打电话，还是给他们自然资源局打电话，一说这个事儿，他们全知道，全知道就意味着一定是领导让他们知道的，就一定是领导让他们知道的。哎，那早干嘛去了，对吧？在领导没有受到影响和压力之前，为什么不好好的用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和积极的做法，让老百姓觉得这个事情？至少能够看得见希望吧，早干嘛去了嘛，对吧？咱们刚好要进半点的报时了，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咱们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直接给他再次的打电话打过去，看看这个主任在不在啊，看看他们领导在不在。如果说不在的话，那我们先连下一个投诉，然后等到下一个投诉完事，11点钟我们再给他打啊。湛江交通事故的那个事情现在正在复核啊，正在二次复核。
2: 我是这路上
0: 进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连他。
2: 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广东天气炎热，户外及高温岗位作业人员面临严重中暑风险，各单位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5: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7: 欢迎回来，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我们继续连他的这个电白区的自然资源局办公室。啥？什么？为什么有两个直播？谁有两个直播？我这么厉害？只有一个直播啊。

0: 你别说，还真……哎，你好，
1: 哎，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
2: 稍等，对。
3: 喂，
1: 哎，你好，你好，领导。
3: 你好。
1: 广东民生热线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想关注一下那个电白的那个华讯大宅的问题啊，因为之前我们节目报道的他那个楼顶的一些疑似违建物的事儿。然后刚才呢，我们找了咱们区城综局，城综局说这个事儿他们已经发函给你们了。然后请你们去认定它是违建物，然后他们才好去工作。这个事儿镇里面说他们给了区里面说这个事儿城综局在跟，城综局说这个事儿现在自然局在跟，所以打到您这儿来了，想问一下。
3: 没事，这个因为我们也是应该是星期六吧，星期六收到这个函了。我们已经收到这个函了，星期六我也转给相关股市来处理到时有关的情况，到时候我们是回复给城管局那边的。
1: 这个现在是哪个股市在跟？
3: 我们现在是规划股这边。
1: 规划股是吧？
3: 对。
1: 大概什么时候能有一个新的进展？我们持续关注着。
3: 这个没问题啊，我现在就马上就跟他告诉这件事情，就马上加快来处理了，也认定了啊。
1: 也已经认定了吗？
3: 这样子的，是星期六他才通过那个微公文发过来。我们星期一就转给。有公司，但他今天肯定有部署。
1: 好，谢谢，我们就在后面再继续跟进着，感谢你。
3: 行，没事。
1: 好嘞，谢谢。
0: 如果说明天的时候我再问一问啊，然后呢，这个周五还是我节目，周五的时候我再问一问啊，咱们看那个。

0: 明天是那个科技星上线啊，明天没法问他们，我问投诉人啊。明天是广东省科技厅上线啊。好了，这事儿咱跟进完，接下来问一问那个中铁北京局那个事儿。啊，你说有一个是新闻广东新闻广播的号啊，你说那俩直播那不都是一个内容吗？那不都是我们那号不也是我们的号吗？一个内容，我说我以为你说俩直播是播两个内容呢。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好像只同时直播只能是一个号哈。我们一直这么跟进着，我相信这个事儿会有一个比较圆满的解决的，因为任何事情放到光底下，哎，聚光灯的光哈，我没说别的意思，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任何事情放到聚光灯下面都好办一些。嗯，接下一位投资人。你好张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主持人宇航怎么样？那个周五的时候连线完之后，这个钱的事情有没有联系你啊？
1: 嗯，他有联系我，联系我，然后他说他要核实一下。
0: 是谁联系你了？
1: 就是那个姓曹的那个嘛。
0: 他核实完现在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1: 到目前为止他没有给我任何消息。
0: 是哪天跟你说的呀？
1: 就周五那一天。
0: 周五那一天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有跟你说过什么时候回复你吗？
1: 没有。
0: 没有哈。
1: 对对对。
0: 来，抖老师打给那个曹经理。嗯。

0: 你现在这个伤恢复的怎么样了呀？
1: 就反正有也有几年了，也差不多了，差不多了。然后后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
0: 那还好，那还没有什么后遗症什么的，还好。
1: 后遗症是有一点，因为现在他那个盆骨，因为刚开始没有修好，我就出来生活
0: 稍等
1: 了嘛。
0: 哈，哎，曹经理，
2: 哎，你好，你好。
0: 不好意思，那个广东民生热线宇航，还是那个上周的事儿，我们想问一下，现在进展大概怎么样？就是那个张先生他的那个工伤补贴的那个问题。
2: 哦，工伤补贴，我们初步项目的反馈是这个收益肯定是属实的，然后他已经我们项目已经约见那个劳务公司的老板，在谈这个事儿了。这个东西挺耐心的，还是给我们几天时间，好吧？
0: 明白，明白，明白。因为我
2: 啊，
0: 们要
2: 可以
0: 做
2: 这
0: 一个
2: 样，张
0: 回
2: 先生
0: 访。
2: 直接联系我们。啊，
0: 好。
2: 明白明白，我们领导也安排了，就是我们再把这个事儿再办完之后，我们会给您一个回复。
0: 好，好，好，谢谢，
2: 啊，
0: 谢谢，
2: 这
0: 麻
2: 全
0: 烦
2: 部
0: 你。
2: 办完之后会给您一个回复
0: 好，麻烦您，感谢哈，感谢。好嘞，
2: 好的好
0: 好，
2: 的，
0: 欢迎，张先生。
1: 哎，你好。
0: 我们给他打这个电话的目的就是告诉他，我们不是周五打个电话，这事儿就完事儿了。
1: 哦，是这个感谢主持人
0: 要不然的话，这事儿真有可能被搁下了啊！
1: 对，
0: 等一等，任何新的进展，微信告诉我啊！
1: 哎，好嘞，
0: 好，
1: 麻烦你了，
0: 没
1: 主持
0: 事，
1: 人。
0: 客气，好，再见。
1: 好嘞，谢谢。
0: 来打给那个电动车的事儿，看看电动车那个怎么样了，刮了那个丰田大面包的事儿，劳务公司赔吗？劳务公司不赔，他那不还有押金呢吗？劳务公司不赔的话，可以直接通过总包单位去赔，啊。

对呀、啊，周五说的很溜，但今天给的回复也挺溜的，他已经找到项目上核实了，并且已经找到他老板了，我觉得这也算是阶段性的进展嘛，他别没给办我觉得就很好了，而且他已经确认了说确实存在这个事儿，对吧？对呀，丰田大面包吗？投诉人自己说的吗？是个丰田的面包车是吧？

0: 哎呀，咱让头村不接电话吗？木姐说今天真顺啊，都是需要跟进的，也不鸡头白脸的来一顿，都挺好。对，今天跟进的这三个题都还不错，因为这三个题确实是我们这从上周开始一直在重点关注的三个问题哈，尤其是这个第一个问题。至少今天在给第一个问题的这三通电话打过去的时候，没有任何一通电话他是在说哎呦我不行处理不了跟进不了的，没有了，对吧？至少都知道这个事儿了。来接下一投诉人哈。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广东民生热线主持人宇航。怎么样啊郑先生，这个进了节目之后新的进展得跟我们各位观众们说一下新的情况。
1: 已经解决了。
0: 那大概是怎么样解决的一个结果？
1: 对方全责，然后可能他负起他该负的责任吧。
0: 现在公安是已经把他给找到了，然后带走了是吧？
1: 对。
0: 那有没有就后面对你的赔偿这个事儿怎么办呢？
1: 这个还没，暂时还没说到。
0: 你的车有没有送去修啊？
1: 公安机关叫我现在大概是。两个星期左右吧。两个星期左右先别动。到时候两个星期之后再组织一下那啥一个司法调解。
0: 进行司法调解是吧？他现在给他定性的是怎么定性你知道吗？我说现在给他怎么定性的呀？
1: 肇事逃逸。
0: 肇事逃逸。
1: 对。
0: 那就是涉刑了呗。
1: 对。
0: 对吧，已经公安给他带走了。
1: 对他那个电车，他那个肇事那个电车，他也定性为普通二轮，摩托车。
0: 普通二轮摩托车，它不是电动自行车。
1: 对，不是电动车，不是电动，也不是电子，它的那个性质已经是普通二轮电动车了。那个当天的话，一个那个司法鉴定组的同，的已经过去看活了，下午已经给他定了性。
0: 普通二轮摩托车。
1: 对。
0: 那他这是机动车。
1: 对，就是机动车。
0: 驾驶机动车肇事逃逸。
1: 对。
0: 对了啊，有没有核实到他是不是顺丰的人啊？
1: 这个没说。
0: 没问他是吧？
1: 对。没问他。当天他也挺忙的。
0: 他 也
1: 没有什么机会问他。
0: 他也挺忙的。
1: 对。那个警方那个办案非常神速。
0: 他挺忙的意思就是配合警方各种侦查是吧，挺忙的。
1: 对对。
0: 不是兄弟你太幽默了。
1: 没有。
0: 你太幽默了。行吧，那这事儿处理好跟警方好好去配合就好了。好吧，
1: 好
0: 然后也算是解决了吧。咱也给大家一个警示啊，不要觉得这个电动车随便弄一弄改一改然后天下我第一这事儿就没人能抓得住你，不是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对吧？
1: 对。
0: 好，那先这样啊。
1: 好嘞，
0: 感谢你。
1: 好
0: 再见。
1: 好嘞。
0: 他也挺忙的。这大哥说话太搞笑了。那天问他啥车，因为我确实没有看他是什么车，他说丰田面包车，他一说面包车我估计是埃尔法，还真是。今天又说那个小伙撞人撞车，那个小伙还挺忙的，那一听就是被警察带着到处走。好，我们进今天的新的投诉了，各位。我接到的消息哈，我接到的消息就是那天下午的时候，周五的下午，周四不是曝光吗？周四晚上不就把人抓到了吗？周五的下午的时候，就公安带着这个人，不是交警啊，是公安和交警一起啊，公安和交警一起带着这个人去做了一些鉴定啊，然后做了一些笔录啊等等这些情况。那就说明不光是交通警察在 沟通处理这个事情，他可能还真的是涉刑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涉刑，但是今天再一说，他已经被鉴定为二轮摩托，普通二轮摩托车，这就是机动车了啊，那就是机动车交通肇事逃逸了，那这真是涉刑，真是。

0: 吃免费饭去了。行吧，咱接下一位投诉人电话。您好，吴女士。
1: 哦，你好。
0: 嗯，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哦，我要投诉一下那个肇庆医保局。
0: 肇庆医保局，嗯，什么情况？您先说一下。
1: 从那个23年，就是我孩子是属于低保嘛，他23年之后呢，我们那个普通门诊就不能报了，只给我们报那个门特。那么我一直去跟他们去沟通，沟通了好多次，23年到现在，前段时间也沟通了。当时我说，你说我孩子不能报，我有转诊，按这个民政这个规定。
0: 不是不是，你等会儿，你这个跳得太快了，我没太听懂，咱们得从头来细致一点去讲，因为你这个涉及到医保报销的问题。23年的时候被认定为低保，是你们这个被认定为低保家庭，还是说你孩子自己一户他被认定为低保？什么意思？
1: 一家都是，
0: 就是你们是低保家庭是吧？
1: 对，就是我孩子21年的时候就已经恶性肿瘤这个罕见病就已经看了5年多嘛。
0: 21年的时候孩子患病。
1: 对。

0: 那个普通门诊，他就要我们要有一个门槛，要超过5000，当时超过5000才可以给我们报二次。那么我孩子病情一直都不稳定，5年来我们一直都就医。那么我就觉得他们医保那里为什么剥夺我孩子这个一次的救助呢？
1: 不是，我还是没太听懂你这个。你这跳跃的太快了，你是什么时候被认定为低保家庭的？
0: 我们22年嘛。
1: 22年的时候
0: 啊，当时是他是3年保，到了23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全家的。
1: 啊，22年的时候他是被认定为当时是因病致贫吗？
0: 啊，对，因病致贫。
1: 当时到22年时候认定是因病致贫，对吧？然后到23年你们被认定为了低保家庭。
0: 哦，对，也是因为我要带他看嘛。
1: 啊，然后，那你正常的情况下，他是有一个广东省医疗救助办法的，不是吗？
0: 哦，对呀、啊，他就说。
1: 你现在具体出的问题是什么意思？你刚才讲的太跳跃了，我没听懂。
0: 就是医保局他不给我们去、
1: 啊，
0: 我们是按这个规范去转诊，我们这个普通门诊也不给我们报，门特也不给
1: 我们。你定点单位是哪里？
0: 我们定点是。中山医还有广东省中医院，他不给我订那个室外的普通门诊，我们只订了门特的。
1: 广东省中医院。
0: 嗯，还有那个中山医。
1: 订了门特，你参保地是哪里？
0: 肇庆。
1: 肇庆的。
0: 嗯。
1: 然后你现在是什么遇到什么问题来跟我说一下？你从肇庆转门这个转临时转出的那个叫什么？那个临时外出转诊是吧？
0: 我们就是转诊2年，我们每2年去一次这样。
1: 从哪里转到哪里？
0: 从肇庆市转到广州市嘛。
1: 从肇庆转到广州。
0: 嗯。
1: 你的肇庆的定点医院是哪里？
0: 我肇庆，我好像没进门特了，因为他都没有、
1: 那谁给你开的转出门诊那个转出门诊证明啊？
0: 那个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呢？
1: 市医院。
0: 嗯。
1: 你当时定点是在那儿吗？
0: 我定了一家，但是后面我改了，因为我孩子，因为他病情原因，我就后面就是人家不治了，我就要改别的医院，是吧？我们只能定3家嘛。
1: 哎，那你肇庆市医院你没定点？
0: 我只定了普通的，没有定门特，就是肇庆市医保局就是说我们，我出了室外我就不可以。订这个普通门诊，
1: 你订了普通的，对呀、啊，那你、
0: 就是、我们
1: 你是要订，你是要按照规定来讲，你不是要在肇庆市医院订门特，然后他才能给你开一个临时外出转诊的门特证明吗？
0: 不是，我们是拿那个基因，他是有开，但我后面改了嘛。
1: 后面改了什么？
0: 后面改了广东省妇幼，还有改了中山医院。
1: 不是吴女士，你现在这么跟我讲，我们都听不懂。我也没法去找医保局的人跟你去进行投诉，你这事儿讲的太跳跃了，就是你什么都清楚，你什么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你以为你说一句我们就能听得懂？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得从头跟我讲一遍这个事儿。
0: 好，就是从23年我孩子在广东省妇幼去化疗，因为他也加了有那个广东省中医院去开那个靶向药，还有中药，就是联合治疗的。
1: 啊，
0: 因为我家孩子就是单纯失忆，他就是效果没有，就是一直辗转，就是病情很复杂。那我就门特，我就是一直定了在广州的这个门特，但是普通门诊，我当时23年跟肇庆医保局去沟通的时候，我说，那你们可不可以？我有转诊，按这个诊疗规范去走，也按你们的政策去走，那你医保局为什么不给我们订这个普通门诊？那我要求他们去出那个红头文件给我，他们也是不出的。
1: 医保局不订普通门诊，
0: 他不订，就是说我只能订肇庆的，不可以订广州的。
1: 啊，
0: 他不给我订广州市的，因为我有转诊嘛，他不给我订，因为我孩子有一些靶向药，还有一些那个中成药，他不纳入那个门特报销的。我就问他，我门特报不了，我能不能用低保去报？

1: 不给我报，以前就是一直都可以报的，现在就不给了。二三年开始就不给了。不是，我哎呀妈呀，我听不懂你现在说的这个东西。那个我是不是有孩子有转诊？
0: 不是，你先告诉我你在我们这儿爆料的那个材料内容是谁写的，是你本人写的吗？还是别人帮你写的？
1: 我本人写的。
0: 你本人写的吧？那个逻辑很清晰呀。
1: 不是，那个逻辑很清晰啊，你怎么今天讲的我一句都听不懂了？你，我重新帮你梳理一下哈，您本你孩子的户口是在肇庆是吧？
0: 哦，对，
1: 肇庆哪个具体参保地是哪里？
0: 肇庆高压区。
1: 然后现在孩子是因为恶性肿瘤需要持续化疗是吧？
0: 对，他一直都在治疗中。
1: 在持续治疗，然后从什么时候从这个肇庆转到广州来就医的？
0: 21年。
1: 21年的时候。
0: 到现在。
1: 21年一直到现在在广州就医。然后转出的时候有没有临时外出转诊的那个证明啊？
0: 有啊，有那个转诊了两年了，
1: 异地就医登记有做吗？有。
0: 都有是吧？好，然后呢，你现在转诊现在是在中山医和广东省中医院在治疗对吗？哦，对，这两家看的多一些。
1: 都是在门诊去治疗对吧？
0: 他主要问题出在门诊，我们住院的他可以报啊。
1: 住院的已经报了。
0: 哦，对，我们也有住院。
1: 门诊的都涉及到什么样的治疗？
0: 内分泌治疗。因为我孩子就是长期化疗导致他那个
1: 女孩子嘛，她有防发育嘛，她就是属于这个门特里面的靶向治疗，还有内分泌治疗嘛。但是因为她是门特里面的治疗项目，但是你没有登记门特是吗？我有登记。那为什么不纳入到门特当中啊？那医院那天去的时候，是因为我时间很急。
0: 那个收费员说医生没有帮我提把那个恶性肿瘤提到第一位，后面我就给医生去开具了那个证明，也是进那个肇庆医保局，我说那我开了证明回来可不可以报，人家依然说我报不了。
1: 不是，我是问为什么你没有把这个内分泌治，为什么没有把内分泌治疗纳入到门特治疗的过程当中呢？
0: 纳入啊。
1: 登记了呀，就是他恶性肿瘤。
0: 那怎么能算门诊报销呢？你直接走门特报销就可以了呀。他不给我报啊。怎么可能呢？你又有转诊证明，你又有这个门特治疗的证明，那怎么能不给报呢？那是因为当时那个医生把我那个诊断证明调过来了，他说收费那里说要把那个放到前面去。
1: 就是恶性肿瘤放到前面去，那个早发育呢要放到他的那分泌治疗没有纳入到你的肿瘤那个化疗的治疗方案当中去，是这个意思吗？
0: 我不知道，反正收费是跟我这样去说，一定要医生把那个恶性肿瘤写到第一位，因为那时候我家孩子三个门诊，我 哎呀，急死我了，急死我了！你这很重要的东西，你不知道，你这是怎么弄的？因为如果是按照门特的肿瘤治疗的话，你这笔钱是可以报销的，对吧？对啊，那我就按这个拿回当地去报，我也写了证明，当地就不给我拿回来报了，我医院报不了，我是不是可以，走线下人工啊？他就不给我嘛。
1: 你这样啊，那个吴女士，
0: 我要进整点报时，
1: 我大概5分钟之后打给你，然后我帮你跟肇庆医保局去沟通一下这个情况，好吗？
0: 就还有那个省中医院那个也是，他是分开那个单的。
1: 你等会儿吧，你5分钟之后你先挂断，5分钟之后我打给你啊。
0: 好，
1: 好，再见。

我得调整一下情绪，我好急啊，我急着想帮他呀。他一说这个孩子从2021年开始患病恶性肿瘤，然后他们家又是低保，我都急得不行，我好想马上就能把这事儿帮他解决掉，这是结果这大姐一句话说不明白，哎呀急死我了。哎呀我自己得调整一下，行了，不听他具体怎么讲了，直接转给那个谁吧，转给赵兴医保，他们可能更了解更懂一点这个事儿，更能听得懂，让他们去帮忙吧。哎呀这给我急的，你说。嗯，

你说按照常理来讲，他的这个肿瘤的靶向治疗是会纳入到门特的报销当中去的，而且他又是属于低保家庭，低保家庭还有一个广东省医疗救助办法能够保证他报销的比那个其他的门特报销比例更高，他有一个广东省医疗救助办法的二次报销会更高，基本他出不了什么钱。但是为什么他在做靶向治疗的时候又要让他自己按照门诊去出钱呢？他刚才告诉我说是因为内分泌治疗写到了前面去，然后什么肿瘤治疗写到了后面。那按照他刚才的解释，是不是说实际上在医院的结款过程当中，医院是先给他结了内分泌治疗的款，然后才给他结了靶向治疗的款？靶向治疗的款可以报销，但是内分泌治疗没有算入到靶向治疗的其中的一个治疗办法当中去，所以要让他按照门诊去报销呢？我刚才问他那是不是这种情况，他说我不清楚。他不清楚这不坏事了吗？

0: 为你要这样按照那个广东省医疗救助办法。
1: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搞得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帮你勘察老房子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还做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省委决定表彰一批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据有关规定，经过逐级推荐、严格考察、综合比较、征求意见等程序，确定了130名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130名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200个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现将拟表彰对象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6月8号到6月12号。如对拟表彰对象有异议的，请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入选名单。我省广州市番禺区沙湾街沙湾北村、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纳州社区2个村落成功入选。北京时间6月7号，深圳姑娘张悦彤在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捷克布拉格站女子攀石决赛中获得了铜牌，成为继骆之路潘雨菲之后第三位站上了世界杯攀石赛领奖台的中国运动员。广西柳州市柳江区消防救援局今天发布警情通报，7号17点20分，广西中州种猪繁育有限公司发生火灾，造成5人死亡，目前火灾已被扑灭，扩火面积约1000平方米，目前善后处置和事故原因调查等工作正在进行。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表示，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这轮谈判的结果将通过埃及等斡旋方向美国、以色列转达。消息人士还说，这轮谈判的重点是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英伟达和 SK 海力士今天宣布建立多年期技术合作伙伴关系，围绕全球 AI 工厂建设所需的下一代内存展开联合研发，并将 AI 技术应用在半导体芯片设计和制造。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高考期间7到9日，
5: 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哎呀，这刚才太匆忙了，都没来得及播板头哈。我们刚才一直在跟导播老师在探讨这个投诉的内容，咱稍等一等联系投诉人哈，我就跟大家先唠叨两句这个话。这太我刚才一直在逗包这个事儿，匆忙的都忘了放板头了。那个他如问一下投诉人啊，喂你好吴女士。
10: 嗯嗯。
0: 哎，我问一下你有没有找那个医保局投诉过啊，12345什么的。
10: 投诉了没有用啊。
0: 他怎么回复的？他回复内容是什么？
10: 他说只能长期预计就医，还有那种承诺书的才可以呀。那个门特他没有回我。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10: 他只回了那个，只回了说我要按那个长期预计就医备案才可以做那个门特跟普通门诊双受享受。
0: 你不是说你异地就医登记了吗？不是备案了吗？
10: 我有转诊了，但是你等我一下。
0: 你把那个12345回复那个发到我微信上。
10: 好
0: 啊。
10: 嗯，
0: 我看一下他怎么回复的。

0: 你确定你办理了一个异地就医登记是吧？
1: 有啊，我就有那个转诊嘛。
0: 转诊跟异地就医登记是两回事啊。转诊证明，异地就医登记是异地就
1: 那
0: 医
1: 他
0: 登
1: 说
0: 记。
1: 不需要办异地就医登记，我们只是办转诊就可以了。因为有一些，战灾啊什么的，阳灾那些，汕头那些，他们就要这样子。
0: 对，有一些地方它是能够实现和广州的医保直接结算，但是我不知道肇庆高腰是不是也这样。
1: 他不是，就比如湛江啊，汕头啊、揭阳那边，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他们每一次出院都要打电话什么
0: 对，
1: 的。
0: 就是你
1: 我们
0: 问
1: 这
0: 过肇
1: 边
0: 庆，你那儿不需要是吧？你
1: 不
0: 那
1: 需
0: 是
1: 要
0: 可以
1: 的。
0: 直接广州的医保可以共通直接去那
1: 啊，
0: 个
1: 对。
0: 系统结算的啊，哦，你确定啊？是可以的，
1: 啊，对。
0: 我问一下豆包可不可以，赵鑫可不可以？因为有一些它是可以纳入到了省医保的广州市医保和当地的那个医保的结算系统当中去，是打通了的。有的地方是没有打通，所以全省21个地市是不一致的。如果说没有打通的，就需要开那个异地就医，那个登记，啊，
1: 我们不需要这个，只
0: 啊。
1: 要我们有这个正规，就是我们三甲医院开出来的转诊就可以。

0: 那你在中山医那儿是内分泌那个报不了是吧？
1: 啊，报不了。
0: 那在省中医那是怎么回事？
1: 这省中医他是我们就是看，也是看，因为省中医那边中山医没有药给我孩子去用，他说要观察，但是我孩子他说很痛，我又去了省中医院那边去看，省中医院就开了一些中成药给我女儿吃，但是他那个疾病证明那里也显示，第一写的是恶性肿瘤，在写这个发育的问题的。他说医院就说规定这个中成药是要批出来的，不能跟门特一起报的，收费员跟我这样说。
0: 你如果不能从门特报的话，你能不能走那个就是民政的那个医疗救助那个报销啊？
1: 他不给我走。
0: 为啥不给你走啊？
1: 因为肇庆这个医保局要规定我们要定有普通门诊，我才可以在广州去报这个普通这个民政这个医疗救助嘛。
0: 你先把一二三四五的回复给我吧，你发给我，这咋还没发过来呢？
1: 我不知道怎么弄出来导的。
0: 哎呀，
1: 因为最近自己的病太多了。
0: 孩子今年多大呀？
1: 七岁多，就是正常读的话就一年级就已经休学了，就是这样写的。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
0: 不是你发给我，你发给我，姐姐，你发给我，别念了。
1: 我好紧张。
0: 你现在一年大概要自费多少钱呀？
1: 自费的话，几万块吧。
0: 几万块？
1: 嗯。
0: 你那个中成药是治疗什么的？你说孩子太疼了，所以开中成药。中成药治疗什么的？
1: 他早发育啊，就是他用了那些激素化疗药，导致他提前发育了嘛。
0: 就也是内分泌的是吧？
1: 哦，对，他七岁就发育，对，也是内分泌的。
0: 但如果只是去省中医开这个内分泌科的中成药的话，那这个确实没法报销啊。那个就是得先让他去给你看恶性肿瘤，然后让他以恶性肿瘤的治疗办法当中开诊断证明，给你开一条去做内分泌治疗才可以啊，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他开了给我，但是这个药只能走普通门诊。那如果按照我们那个，
0: 你这一二三四五给我，哎呀，
1: 我发了一个，还有一个。

0: 孩子现在恢复怎么样啊？
1: 我恢复的，就是要人照顾那种哦，就是他腰椎塌陷嘛，24小时照顾的。
0: 他现在
1: 有好转，现在好转了，之前就走不了路的。
0: 现在是可以活动了是吧？
1: 我可以。
0: 哎，7岁的小女孩。大夫老师，那个打给肇庆医保局吧。文哥，帮忙给那个肇庆医保局打个电话，我们让肇庆医保局给我们回复，我们看看医保局怎么说这个事儿吧。因为现在这样沟通，这也太累了，这个不但是沟通太累，占节目时间太长，咱讲不明白这事儿。

0: 你那个一二三四五回复找到没？给我没有？
1: 我给了一个，还有一个。
0: 你给的我第一个不是，我要是之前回复的内容。
1: 这个是第二个，我找找。我找不到是哪里。

找不到前面那个。哎呀，你别找了，我们就给医保局打电话，要不就找那个高药区的，赵青市的和高药区的都找一下，看看哪个能打通。哎呦，好急着帮他把这事儿办明白，完事笔还让我给摔坏了。

0: 你好，刚刚去医保局吗？
1: 啊，对，没错。
0: 您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有一个咱们高药的参保人啊，打电话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投诉说他的孩子呢，恶性肿瘤，然后同时他又是低保家庭，现在呢，这个外出转诊在广州中山医和省中医去治疗，但是有一些门诊的一些费用啊，报销不了。他说之前也一直在投诉，然后也没能帮他去解决掉这个问题。他刚才跟我们反馈了一下这个内容，所以我们想说能不能跟咱们高药这边沟通一下。您看是和您讲，还是这个有其他同事来接线？
1: 稍等一下。
0: 哎，谢谢谢谢，嗯。

0: 发给你。
1: 啊，来来来，我看一下怎么给你回复的。这个，您已按照意见办理，有关回复如下：广东省医疗救治办法第十条，肇庆市医疗实施第九条规定，医疗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普通门诊门特病种住院治疗费用，经过医保大病医保后，个人承担。哎，是刚要医保回来了吗？喂，你好。
2: 啊，稍等一下，这个
1: 好，
2: 负责业务的同事还
1: 好，
2: 在过来。
1: 谢谢。我是参保人员，在异地备案地进行普通门诊就医，参照执行室内就医选点规则、门诊待遇等政策。个人，这个解释，这不是针对你个人情况进行解释，这光解释一个政策。哎，你好。
3: 哎，喂，你好。
1: 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是这样的，节目直播的时候啊，有一位咱们参保人打进电话来，姓吴，吴女士，她反映说自己的孩子是21年的时候患恶性肿瘤，然后呢，现在是在广州转诊到广州中山医和这个省中医进行治疗，靶向治疗，然后呢，现在有部分的这个医疗费用没法报销。它是这样的，因为它的靶向治疗呢，实际上是能够纳入到这个门特的治疗当中，这个给他报了。但是它靶向治疗当中呢，有一些这个恶性肿瘤导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孩子的性早熟发育这些问题，它的治疗呢，目前没有给他报销。然后按照他的说法，是因为这个两个这个靶向治疗。那个报销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将他这个早性呃这个这个早熟发育的这个内分泌治疗囊括在内，所以导致他那个早熟治疗内分泌治疗只能按照门诊让他自己去自费。他的描述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因为他也不太懂医保的这些内容，他不像我们可能很专业的了解一些政策，所以我不太知道他描述的正不正确。只能麻烦咱们膏药的同志能不能跟他核实一下大概的情况。他说他不停地向膏药和咱们那个肇庆医保局去打电话投诉，但是最终都没用，都没投诉成功。所以我按照他的描述，我没法确定具体是怎么回事，只能给咱们打电话麻烦一下咱们这边。
3: 可以
1: 哎，
3: 留
1: 谢谢。
3: 下他的一个姓名还有身份证，我们去了解一下
1: 谢
3: 具
1: 谢
3: 体
1: 谢
3: 情
1: 谢
3: 况
1: 谢谢。
3: 再回复嘛。
1: 对对，可以。然后我把我们的节目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麻烦您了哈，添麻烦了。哎。
3: 那到时候是怎么？
1: 跟那个信访人沟通一下大概的情况，然后因为肯定咱们这边更专业一点，然后给我们打个电话回复一下，我再看看这个具体内容怎么回事，我们才知道后面好怎么去跟进报道这个事情。因为我也不想说，因为只听了他一方之言，就说咱们医保局怎么怎么样这个事儿。来，
3: 那我这边先留一下他的一个个人信息。
1: 好，谢谢，来，导播老师，那个吴女士啊，你稍等一等，肇庆医保肯定马上就会跟您联系的。然后把这个详细的情况跟他讲清楚，啊，具体遇到什么情况跟他讲清楚，然后让他来给我们一个回复，我们看看从什么角度能够帮助到您。因为如果说按照门特的报销报不了的话，那我们想想办法，能不能通过那广东省医疗救助办法那个二次报销再去帮你一下，好吧？
4: 那我就觉得，当时我孩子他不是又发生了那个结核感染吗？那我就问他，那能不能给我们订一家？普通门诊到四万，他又不给进，那你当地又没有这个，这个医生又没办法看我家孩子的病情，那我说哪怕转一家都可以，他又不给我转。
1: 什么意思？引起了结
4: 他说
1: 核？
4: 就是他是系统问题导致的。对，我女儿有结核感染，她
1: 有
4: 也在
1: 结
4: 治
1: 核
4: 疗。
1: 感染？
4: 对，我说这个不是传染性疾病吗？这个。就是如果危害到生命的话，就是
1: 是什
4: 这
1: 么？
4: 个，
1: 是肺结核吗？还是什么？
4: 它不是，它就是就是已经被人家传染的那种，但是它没有爆发出来那种。但是我家孩子是需要治疗嘛？
1: 哎呀，我听不大，就是我没法跟现在我了解的一些医保政策去进行结合。您到时候一会儿跟那个膏药医保一起沟通，好不好？你和他一起沟通完之后，我看看他们怎么回复我们这边。啊，
4: 那行，
1: 好吧，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先这样啊，
4: 谢
1: 好，
4: 谢，
1: 再见，哎呀，

0: 你知道那种无力感不？就是哎呀，好急好急好急，好想帮他，然后又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我跟你说，因为我们长期做这样的投诉的内容，尤其涉医保啊、卫健啊，这些都是老百姓的民生大事，而且都是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事情，所以又加上这几个单位都总来上线，所以其实我们对于医保啊、什么医疗救助这些政策掌握的都还算可以啊，不能说很精通，还算可以。就是目前来讲，他跟我讲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结合我所懂的一些政策。就这个是最急的，我这有一堆弹药库等着，一堆弹药在这等着，他不把枪给我，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好，安之说结合的潜伏期是有针剂打的，他应该说的是这个是吧？而且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其实按照他的，因为说实话，这个不是说能不能共情的事情啊，这是病情的问题，不是说共情的问题，就是因为他的病情，恶性肿瘤，它会引起全身多发疾病，这个是医疗常识，大家都知道哈，它会引起全身多发疾病。那这个多发疾病当中，哪一些是在他的靶向治疗当中的，也就是能够明确报销的，哪一些又不是在报销范围之内，又没有囊括在其中的一些病情，这个咱也不知道。因为确实按照医保来讲，并不是只要你有了恶性肿瘤之后，你所有的病情都可以完全报销，这也不行，这也涉及到医保基金的使用的问题，对吧？所以万一他真的是因为这个恶性肿瘤引起了其他的非报销的疾病呢，会非纳入到这个门特报销范围之内的一些疾病的问题的话，咱也没法要求医保强制给他必须报销掉，也不行，因为不符合规定，大家懂我说的这个意思吧？哎呀，给我累坏了。来接下一位投资人。你好，高先生。
1: 哎，你好，
0: 高大哥。
1: 你好，老师。哎，你好，你好。
0: 第几次进节目了？
1: 第三次了。
0: 哎呀，这怎么什么情况？来，重新再讲一下这个问题来。
1: 不是去年的五月份买到一台车，他那主要还有参加。
0: 什么车？什么车？详细讲讲。咱今天今天先就不能再这么饶过他了，从头来来。
1: 比亚迪元 Plus。
0: 嗯。
1: 就是当时要参加还是有那个置换补胎的嘛，我就把那个手续办好，那个材料提交上去。五月份买的车，六月份他们参加，六月二十四号就通过他们参加那个审核通过。审核通过之后，他说
0: 几月份审核通过？2025年6月是吧？
1: 2025年6月的24号。
0: 嗯，然后呢？
1: 他那边后台那里留言就是说三天内钱到账嘛。
0: 嗯。
1: 之后我一直都没有等到钱，你就等到11月份向你们那边反映。
0: 嗯，
1: 你知道你也打过一次电话给他们，他们都说很快帮我处理哦。
0: 嗯，
1: 但是到现在就2026年1月份好像我还是上过一次节目，但是到现在都还是没有拿到钱啊。
0: 那个上次打的就是那个经销商负责人电话对吗？
1: 但是您那边也打到他那个客服那边去吧，比亚迪客服那边。
0: 咱们联没联系过那个经销商负责人啊？
1: 经销商我之前没有提供过电话给你，因为当时他们没有联系过我，我就没有他的电话。但是这一次我提供有那个电话了。
0: 店叫什么名字？
1: 他当时叫茂名万顺比亚迪汽车销售中心啊。
0: 万顺
1: 现在好像改名了，
0: 现在叫什么？
1: 丰德利。
0: 丰德利
1: 啊，
0: 怎么写的字儿？

0: 这个风倒哦，这个我呢还念不起，这风就风骚的风吧，倒就是一加一倒哦那个倒吧，
1: 啊，
0: 风倒
1: 利
0: 风
1: 是
0: 倒厉
1: 利
0: 害，
1: 润的利是吧？利息。
0: 可能是那个我一下子不是很记得很清楚。
1: 老板换没换啊？
0: 这个他们说就说进行什么内部调整。但是至于老板是不是之前老板，我也不清楚啊。
1: 多少钱啊？补贴？
0: 5000块钱。
1: 我还有2分钟进半点报时，我先把你挂断一下电话，然后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我跟你再联系，我找他们那个 4S 店去，好吧？啊，好。
0: 4S店那个电话是他联系过我的一个电话。
1: 好，好，好，好，好，
0: 嗯嗯，
1: 看
0: 好，
1: 着，
0: 谢谢你老师。
2: 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彼此互相给面子。给面子给到最后，不能天天都是面子的问题，得办事儿啊！啊，半点回来再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有限空间作业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必须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作业前要办理审批手续，配备气体检测仪、通风设备、安全绳和呼吸防护用品，严禁未经培训人员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严禁在无监护情况下作业。一旦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切勿盲目施救，应立即报警并使用专业设备救援。每一起有限空间事故背后都是血的教训，规范操作，敬畏规则，才能守住生命底线。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5: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7: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宇航。大家别调皮，人家高先生说的是丰收的丰，还是普通话不标准而已，你们调侃人家非得说是风景的风，不是丰收的丰，不是风景的风哈。我接下来接回高先生哈，来，导老师直接打给经销商负责人吧。基本情况也了解清楚了，咱看一下。他是什么时候改名丰德利的呀，高先生？
8: 他第一次联系我是去年11月底，他就说原来的那个万顺已经改做现在了，内部在调整啊什么什么。之后他就跟我说，去年11月份他就说，
7: 哎，你好，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一位元 Plus 的车主啊，高先生打来电话跟我们反馈说，这个自己在5月份的时候，在之前的那个万顺买了一个那个元 Plus， 然后呢有5000块钱的厂家置换补贴啊，一直就没到位。这个事儿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是进线第三次了，前两次呢也都通过厂家转到咱们这边来了，然后呢，高先生说之前你也联系过他，说很快就给推动解决，但是现在依旧没拿到这个钱。没办法，又上我们节目了。我们想问一下，这个进展大概什么样？
9: 他这个是什么？针对审批阶段，因为他之前是万顺已经退网了，退网之后的话，我们新公司这边接手嘛。接手因为涉及到一些流程转过来这边的手续，所以的话他就比较复杂。但是陆陆续续，我们从5月份开始已经重新将之前什么万顺啊，包括电白还有信宜的客户，都在我们新的公司的系统重新上传了。我不知道这个是高先生有没有收到，假如收到的情况下的话，很快就会有专人联系他了。
7: 高先生，你收到了吗？这个短信？
8: 他说收到的短信是我5月14号收到一条比亚迪的短信，说我的钱限期会到，而且是3天内，他那边后台那里留言也是3天内到站，但是到现在已经是6月10号了，要差不多1个月了。
9: 他是这样子的，他是什么呢？他是要，他是分批处理的嘛，他涉及到的客户比较多，从1月份开始，就是2025年1月份开始都还没有打款，就之前万顺这家公司都还没打款，所以我们处理的话是按照时间进度来讲的。你可以问一下这高先生是什么时候开票的嘛？ 现在处理的话，打款的话是从一月份处理完，一月份就二月份，二月份到三月份就按照这个时间处理。
7: 高先生是2025年6月24号的时候，2025年5月份的时候买的车。
8: 5月19号哎，开票。
7: 哎，
9: 那5月19号还要等等，还没处理到五月份，收到短信的都会处理的，这是放心。
7: 25年，你是说25年的还要再等？现在是发到25年1月的是吗？
9: 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啊，
8: 那这个等待我们也是遥遥。
9: 因为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一批就是上传之前，你如果咨询个厂家也知道，我们上传之后，厂家审批之后，我们打款之后，厂家才会对账的。所以这个需要一定的流程时间。所以它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它涉及的客户比较多。
7: 厂家之前给回复说这个钱发到电端了，是电端没发下去。
9: 这个还没有的，还是在走流程中的。
7: 还在走，
8: 我那边都有截图。
9: 我们是啥呢？我们是，他哪怕是转也是转不到我这边，我们是接手的公司啊。
7: 不是他，我知道，就是厂家回复是发到电端了，我就不知道这个电端是发到哪个电端了。
9: 没有，他之前的电端是理论上是还没到的。
7: 那现在是走你们的流程还是厂家的流程呢？
9: 我们这边跟厂家的流程一起的嘛。然后我们比如打款一批，厂家审核下发，我们打第二批，厂家审核。
7: 厂家说已经审核完了呀，这个他不是5月10几号的时候才收到的厂家的短信，说已经审核完，3天内到账。
9: 对，他这个是我们提交的资料审核，不是打款的资料审核。
7: 那他那个。

0: 三天内到账是怎么回事的？他是瞎说的。
1: 对，也不是瞎说，他系统都是这样子的嘛。但是的话，因为涉及的客户比较多，我们资质没办法一下子把，就是他万顺的一年的客户能一起处理嘛，我们就要分批处理嘛。
0: 所以就是厂家那审核完了，现在等你们打款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就是等你们再打。
1: 对对对，我们资金问题的话，不可能是说一下子全部把他之前的全部打完，只能说我打一批回了款之后，我就打了第二批，这样子大概这个流程，就是我们这边的问题了。
0: 哦，那我明白了，行，那我就这么报就行了。感谢你啊，谢谢你，谢谢你，好，再见。嗯，高先生，
1: 啊，
0: 高先生一点面子不给他，就是赶紧抓紧时间报他得了。扯，我这等来等去，现在厂家告诉三天到账，然后现在你说你这财务还要等，就等不了了，先这样吧。
2: 类似的答复我之前也有几次，在去年的12月份他就说最迟不会。
0: 你现在这个通话号码能不能加你微信？
2: 可以加我微信。
0: 那个谁小涛在不在导播间？那个小涛来，这个今天下午就把这片子出了，你先加一下这个高先生微信，然后有任何新的进展让高先生直接给你把消息发给你啊，如果收到了也告诉我们那个导播老师一声好吧。高先生
2: 好的，
0: 好嘞，好，再见。
2: 嗯，好，那谢谢你，
0: 没事，好，再见。嗯
2: 嗯嗯，好的。
0: 真不是说不给这比亚迪面子了，就是这个事儿啊，三次了，不止三次的这么简单，拖按时间来算一年多了，干啥呢？就是咱不能，哎呀。

0: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主要的责任不在厂家这儿啊，所以我们报道的落点也不会落在厂家这儿。但是问题在于你这个解决是他问题呀，光给面子没用，你说这事儿整的。我们为什么之前没有出过这条啊？我和大家讲实际的原因，我们现在很难去，或者说很谨慎的去出一些这种投诉，因为我们很担心啊会出现那种集体投诉的事情。我对一个品牌，尤其是你像比亚迪这种，你像这个鸿蒙的这种，像小米的这种，就是销量极其大的一些品牌，很容易会出现一些集体投诉，因为它的销量基数太大了，很有可能是一点小小的问题就被无限的放大，它销量基数太大了。你看我们出的那些什么日产什么这些，包括有一些新能这个我们自己国产车的国产品牌的那些，都是销量低的啊，我们哎觉得你不给处理我就给你曝光一条吧。但是光给面子没用。接下一位投诉人，你好马先生。
1: 哎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美的，从他这个直播间里买的这个空调一直不发货。
0: 详细讲一下怎么回事。
1: 从他直播间里有一款那个什么中央空调的室内机。当时反正我这边也用的要挺多的，看他价格比较合适。买了有20台，然后一个多月了吧，到现在。厂家就一直说这个说是补差价的链接，或者说是啊什么什么原因不能发货。
0: 买了20台。
1: 买，对。
0: 你20台是干啥用？
1: 工装嘛，你像工厂或者说是办公室啥的。
0: 就你自己就是做这个行业的是吧？
1: 啊，对。
0: 就是做空调的。
1: 啊。
0: 相当于你是个经销商，然后从这当中还有一些差价可赚是吧？
1: 我也不是说赚他这个差价，就是正好有这个工地有需求。
0: 那不就还是有差价吗？这没啥，
1: 啊，
0: 这不违规，
1: 啊，
0: 这没什么啊，
1: 啊，
0: 因为你说你买20条，20台确实，那当时他卖的是多少钱啊？
1: 当时卖的是1000。
0: 1000块钱。
1: 对。
0: 一台，那让你补差价是什么意思？
1: 那我也不懂啊，我后来也问了这个抖音官方的是吧，就是说这个商家能不能上架这种这个补差价的链接是吧，你去销售这种东西，他也没有这条说明啊。
0: 让你补多少差价呀？
1: 他不是说让我补差价，他说这个东西是补差价用的，但是他是正规的商品，而且我也有收到货的，就有发过货的东西，完了他可能看这个量大他就不发了吧。
0: 哦，我明白，他补差价啥，就是像咱们之前会拍东西会有一些什么补邮费的链接呀，什么这种专用链接，他说是这个意思是吗？
1: 对对对，是的。但是之前买的时候他就是正常的商品嘛，而且他这个链接上也没有说明说是。
0: 他这个链接详情页你有截图吗？
1: 有的有的，现在都还在。
0: 详情页里面。
1: 他把价格提上来了。
0: 现在价格多少钱？
1: 现在价格是4000，他就改成正常。
0: 他这不是补差价的链接吗？现在怎么能正常商品的链接了？
1: 对啊，他一直都是正常商品的链接，他只是官方他自己说的，说是补差价链接。
0: 那当时1000块钱是什么原因呢？他是做促销、做活动还是干嘛？
1: 那我就不清楚了，一直都是这个价，而且有好多人都买了，也有收到的。
0: 你是有收到了是吗？
1: 对，有收到的，收到了2台。
0: 那你咋收到了2台是咋回事呢？
1: 就是前期那个一台买的嘛，看着挺便宜的，咱也不敢多买是吧，看看是不是正规货，是不是就是厂家的发货是吧。确实是这个厂家发的货，那咱就买呗。
0: 然后后来就下了一次20台的订单，结果这20台一台不发。
1: 是的是的，分了2批，就2个10台的。
0: 那他怎么给你解释啊？
1: 他现在是说想要给我处理，但是我是想要货的。
0: 怎么处理？他是
1: 他要每台给我补钱吧？
0: 补多少？
1: 补100还是多少啊？
0: 补100。
1: 说要给我补200块钱的优惠券，就是说让我那个，重新买，我给你补200块钱优惠券。但他现在这个价格是4000了呀。
0: 每台给你补200块钱优惠券。
1: 对。完了，你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补的优惠券，我还会去用吗？是吧？
0: 说白了就是他可能我们推断啊，他之前是一个类似于引流或者促销的活动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结果没想到这个被你给钻了空子了，刚好咱也能赚一些利润。 他现在就有点后悔了。
1: 是的，是的。
0: 啊，这美的也没想到被专业的给发现，来打给美的电器的客服了。不违法啊，先说，哎，你在他那个详情页当中，他没有讲过说能不能用于二次销售或者干嘛，没讲过这个吧？
1: 没有没有。
0: 那这事没办法，
1: 就是，他们来安装也可以啊，是不是？
0: 那这事就是玩不起。
1: 我有安装地点，你过来装嘛。
0: 那对呀，啊，反正我工地给你放开，你进来装呗。
1: 对。
0: 那如果我要是干这行的，我也天天在这蹲直播链接，反正能赚到钱又不违规，这凭啥不能吗？
1: 对啊，你正常售卖，我正常买嘛，对吧？
0: 对啊。这搞笑。那你之前那个收到的两台1000块钱那个装上去没用？没事吧？能用是吧？
1: 啊，都能用，都是好机器啊，就正常的机器啊。
0: 啊，
1: 而且也是有质保的一些。
0: 嗯，
1: 啊，
0: 20台差3000块钱，但是他每台差3000，但是他现在只给你补200。
1: 对，每台说只给我补200。
0: 哎，你好，美的吗？
2: 嗯，是的，这里是美的售后客服，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0: 你好，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一位消费者满先生打来电话哈，跟我们反馈说之前在咱们这个美的的抖音官方直播间下单了20台的这个空调内机，然后呢这20台空调内机当时下单的原因是因为卖得很便宜啊，当时是做活动引流还是不知道干啥，反正是1000块钱一台，折扣很高啊，当时就1000块钱一台。然后呢人家就拍了20台，拍完20台呢客服不给发了，客服说，对，客服说要不我给你补点差价你退了吧，说一台给你补200块钱的损失，你把这个单退了吧。然后呢重新下单，人家说那重新下单也行，一看现在不是1000了，是4000块钱一台了。所以消费者找到我们这边来反馈说，这是美的玩不起，明明自己设置着1000块钱的引流的这个链接，现在又觉得客户薅羊毛薅得太狠了，不给玩了啊。所以找到我们这来投诉来了。您这样，我们因为是媒体哈，我也没有他的这个实际的订单信息什么，我把投诉人的电话号下单电话号留给您，然后你看客服这边跟投诉人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呗，可不可以？
2: 嗯，好的，可以的。电话提供一下这个号码可以吗？
0: 好，然后我把我们节目的电话号也留给您，跟我们也做个回复，好吧？谢谢您哈，来，导播老师。
2: 好的。
0: 那个马先生，
1: 嗯，
0: 咱俩加了联系方式了，后面有什么新的进展，你微信告诉我啊。
1: 好的，好的，
0: 嗯，好，
1: 感谢你哈。
0: 没事，好，再见。
1: 好嘞，好好好。

愿意设1000块钱链接，你愿意引流，你愿意去刷销量，我也给你单了。你玩不起，你怪我吗？对不对？我觉得没啥问题，对吧？这虽然对，你看，就像小易说，不地道，但是不违法啊，不违法呀，也不违反你的规则呀，你凭啥不让我弄啊？而且这兄弟还挺聪明，先下了2台试试用一下，好用，而且真货，再用再下2台。那我们市场都是完全开放的，是吧？你管我买来干啥用呢？其实我也薅了一台，我们直播间有人下单了的，也薅了一台的，在媒体直播间里面。对，我估计啊，就是他直播的时候，那个直播链接没设线，就是没设置那个下单限制。你像这种一般就是设个限制，一人只能下2单，对吧？一般情况下下2单或者1单限制。你比如说他如果量再大点，你要求一个人整装的话，那就顶多4个房间5个房间，算上这个空调，算上卧室，算上什么阳改房客厅的5个，够了吧？一般都会设置个限制，他就是没设置，让人钻了空子了，薅了羊毛了，他又开始不认了。现在没有了，别去了，现在已经4000一台了。这事儿挺有意思的，这个事儿挺有意思啊，这个事儿，而且我相信，其实很多这个做直播带货的，应该其实都遇到过这种问题，嗯。时间的原因接不进了，各位，我看律师也已经在了，时间原因接不进了，咱们剩几分钟，这是。不到5分多一点，剩5分多一点，6分钟的时间啊，剩6分钟的时间，因为我们那个接下来一年时间，先跟大家说啊，一年时间都是11点56分结束节目啊，我们有一个为期一年的广告时间，11点56分就结束节目了。各位，今儿就先到这儿了啊，留了几个尾巴没跟进的啊，一个是这个电白区的那个华讯大宅，那个楼顶加建的问题。没结束呢，周五我继续跟，周五给自然资源局打电话，给城东局打电话啊，这俩单位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看，这俩单位周五请麻烦帮忙，添麻烦了啊，留一位同志接一下电话，办公室的同志，好吧，然后呢，还有什么要跟的没？比亚迪的那个要跟。医保的那个要跟。啊，医保的要跟，然后中铁广州局的要跟啊，不是，抱歉，中铁北京局的要跟啊，中铁北京局要跟。好，各位，先到这儿，我是主持人宇航，明天广东省科技厅在线啊，科学技术这一块，广东省的科学技术这一块，全是他们权限范围之内的，大家看看我们的明天的温政栏目啊。当然，科技厅这个离我们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稍微远一点，所以可能这个我们找选题也比较。难找一些特别有意思的选题，可能大家看起来也没有一些其他的那些这个职能部门看的那么有意思，生动有趣，哎，但是生动有趣这一块科技厅很有趣啊，我明天会弄一个，就是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机器人来什么的，有趣是有趣，但是可能大家不是那么关心这一方面的领域问题啊，这科技创新啊啥的，可能和大家稍微离的认知离的稍微有点远啊。然后周一周二是我，周五还是我，周五还是我啊。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广东民生热线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宇航，我们周二再见，拜拜。再给你们放一下那首好听的歌，叫做想你和我们以后，来自于苏运莹。

见。

0: 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我有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我有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我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我有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4: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
2: 报。
3: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 1.5 到 2.6 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 1.0 到 2.2 米，北部湾海域浪高 1.0 到 2.2 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 1.7 到 3.0 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 1.5 到 2.5 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 1.3 到 2.3 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 1.0 到 1.8 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 1.0 到 2.1 米。未来展望，未来两天受广阔低压区影响，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有中浪到大浪，其他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10号起风浪将有所减小，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1: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无论
12: 数量多少，
11: 根据我国刑法，
13: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6: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4: 对方公司就蛮消失了，
15: 撞到了我的车的。
16: 有态度，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7: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6: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5分。那么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之衡广州律所的韩立通韩律。韩律你好。
1: 海默你好。
0: 韩律擅长的方向是商事诉讼等方向，那么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的韩律的，可以找到知行合一恒定致远的知衡广州律所，为您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拨打133-1607-8078 133-1607-8078 来获取全面而深入的法律咨询。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以及互动。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 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的。那么也随时欢迎各位就我们探讨的法律问题以及接听的法律咨询的电话提供您的想法和观点以及评论哈。那么在节目之外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跟我们这个投诉和爆料。那么在节目之外，我们也会进行相关的审核的。看到评论区很多人都在留言，比如说很多人会关心这个预报的，其实录播还是直播，看情况哈，有时间就录了啊，没有时间我就直播了，好不好？然后还有朋友来留言了，说白叔叔好，还有人说海裤衩，就不要每天关注我的裤子好不好，着实是热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两位朋友都跟那个我们的韩律打招呼了，美女律师你好，还有美律哈，有这个说法的吗？美律啊，这么省词了啊，省字啊。好了，欢迎各位。好，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关注的事情呢，其实是一个有判例的，但是这个判例呢相关的判决呢是有争议的，而且呢也进行了上诉哈。贵州织金女子苟某菊自述，在2008年约16岁的时候，被父亲舅舅以喝喜酒骗至了湖南娄底双峰县，与年长约18岁的黄某来形成事实婚姻，并且登记结婚，称长期遭家暴之后逃出。那么在务工当中与向某泽同居生子。在2024年，黄某来报案，检方以重婚罪公诉。2026年3月，双峰县法院一审判苟某菊、向某泽各有期徒刑1年，二人上诉。在2026年6月3号，娄底中院二审开庭。那么检方呢是建议对苟某菊缓刑，未当庭宣判。黄某来坚持35万的赔偿才愿意和解。接下来问一下咱们的韩律了哈，这个故事当中，16岁被包办了。到约20岁的时候，非自愿结婚，领了结婚证，登记结婚，这到底在法律上算不算数？就是法律上能不能作数呢？这是不是违背了婚姻自由这个最关键的点呢？
1: 我先从两个层面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哈。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苟某，他当时是16岁，对吧？那么从这个年龄上面，其实我们可以知道，我国规定的这个合法的婚姻年龄，男呢是不低于22岁，女的是不低于20岁，对吧？那么现在苟某他是在16岁的时候做了这个包办婚姻，那肯定是不符合这个所谓的法定的可以结婚的年纪，对吧？这是第一个。但是第二个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根据我国的这个法律规定啊，就是民法典里面有一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10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说如果你要去请求法院确认你这个婚姻无效，但是在起诉的时候呢，你已经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我们知道其实现在苟某已经是34岁了，那是绝对符合这个法定的婚姻的年纪，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去支持无效肯定是不可能的。第二个就是他本人也在后续去做了这个登记结婚的一个动作，所以它是有效的一个婚姻状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刚刚所说的，他是被胁迫的，被他爸爸跟舅舅是骗到其他的这个地方去结婚的。那这种所谓的胁迫结婚就是非自愿嘛，对吧？那这样的话是符合我们国家规定的这个可以撤销婚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可以撤销的这个婚姻它有一个除斥期间，就是说这个胁迫的行为终止1年内，或者是如果你被限制了这个人身自由人身自由恢复之日起1年内，你是可以去提起 可撤销婚姻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现在已经2026年了，这个时间也过了。因为看了一下那个新闻，是2020年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逃出了原来的这个婚姻家庭里面，所以这个第一个问题的结论，他肯定是婚姻有效的，对，跟国母之间。
0: 那为什么他当年是被迫结婚，好不容易逃出来了，反而成了重婚犯？其实在二审当中还有没有什么辩护空间吗？
1: 我们可以先回到一审，看一下一审的逻辑。那么一审肯定是觉得，第一个，他是一个有效的婚姻状态跟另外一个叫做向某，他以夫妻的这个名义去生活，并且生育了子女。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是符合我们国家刑法规定的这个有配偶而重婚这样的一个构成要件，所以法院是以此认定了他符合这样的一个重婚罪，然后对他判了这个一年的有期徒刑。那么这个判决上面，我觉得形式上面他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违法之处，只是说我们从实质层面， 他这个正义的层面上来讲是引起巨大的争议的，因为还是要考虑他一个背景，这个案件这个形成的背景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在二审的这个角度刚刚问了有什么辩护的这样的一个角度，那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从他这个主观上去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有没有这个重婚的故意。那我认为他是没有的。 那我认为他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其实他对他的第一段婚姻他是不认可的，他认为他的第一段婚姻不是合法也不是有效的。那么他主观上其实没有说我原来有一个有效的婚姻再去结第二段婚，所以在主观故意上我觉得是一个有利的一个辩护的要点。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利的点，就是我们刑法上所说的这个期待可能性，就是法律你不应该就是期待这个受害者要回到这个施暴者的身边，对吧？他的老公首先第一个，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他是有可能涉嫌这个所谓的收买了这个被拐卖的妇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长期对他进行这样的一个家暴的行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通过正常的这个途径去解除婚姻，实际上你是要求他回到这样的一个施暴的状态或者是被控制的状态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期待可能性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责任主确事由。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我觉得他可能 关于这个量刑的部分，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苟某他是一个拐卖犯罪的一个受害者，这是毋庸置疑的。他不应该再作为一个犯罪人再去严惩对他啊。第二个就是他的这个行为，我觉得社会危害性极低，也不存在再犯罪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了。然后第三个就是一审判决其实没有充分的去考量到这个案件的特殊背景，我觉得量刑过重了。那么我们根据刑法的这个规定，如果这个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可以适用这个缓刑，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去争取这样的一个缓刑，或者是减轻这个罪罚或者免除罪罚的这个条件去做进一步的辩护。对。
0: 其实我们刚刚为什么第一个点就讨论他的法律上他之前的非自愿的婚姻到底做不做数，这是重婚罪认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条件。那刚刚我们分析了，就是他的婚姻是有效的，那也当然我们会考虑到他种种的原因啊，这个过程当中他说了长期遭受家暴，那对于他而言可能在法定的期限走撤销或者是离婚的程序对他本身而言是有点难度的，所以导致婚姻一直处于一个有效状态，所以这是一审的认定重婚罪的一个定性，不违背相关的法律条文的。那么当然我们刚刚 我们说到非常重要一点，韩律说的就是考虑到他是一个受害者，但是不想面对这样的情况，或者说刚刚可能考虑到的就是他也想走法定的撤销离婚的流程去离婚，或者是撤销婚姻，但是因为家庭暴力，因为可能种种的客观条件无法达成，才导致这样的情况的发生，而且也不能苛责他对于法律上有非常明晰的 一个状态，比如说逃出来之后自以为没事了，自以为婚姻是不作数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普法的重要性和西法的重要性就非常的重要了。那现在来还有一个点，就是前夫可能涉嫌是买这个段婚姻的人，前夫索要35万的谅解费合理吗？当年卖他的人是不是也该去承担相应，最
1: 当年卖他的人是不是也该承担相应的刑责呢？首先这个35万的谅解费我觉得肯定是不合理的。那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王某人是他先去报案的，那么王某人我觉得他就作为这个报案里面的受害人，这个身份其实是存疑的，是不是？因为苟某他是被拐卖到他家做他的那个媳妇的，那么他 自己本人也非常有可能涉嫌这个收买被拐卖的这个妇女的犯罪嫌疑人。那这样的情况下，他本案里面他这个所谓受害人的身份是存疑的，是站不住脚的。第二个就是说，那我们刑事谅解里面的这个赔偿，我觉得是应该要跟我们的实际损害去相当的。那这个35万的 损失是怎么构成的，怎么来的，他得举证，是不是？因为重婚罪实际上我们侵害的是我们的婚姻制度以及我们的社会管理秩序。那我觉得王某他是非常难去证明这个35万的实际的经济损失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三个，我觉得法院是不应该将这个量刑作为这个案件里面量刑的一个前提，因为其实我们和解 是要自愿合法的。那么本案里面从这个合法的角度，王某他自己本来就是可能是加害的这一方，那么这个和解，那要充分的去审查他这个所谓的受害人的一个身份的正当性，再去考虑这个问题。那第二个就是刚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年卖他的这个人 应该构成什么样的一个犯罪？那第一个就是他的爸爸跟他的舅舅，我觉得是涉嫌这个拐卖妇女罪。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我国的刑法已经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我们拐卖妇女儿童的话，会处这个5年以上或者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如果严重的话会处10年以上或者是无期徒刑。那么如果 苟某的父亲跟舅舅当时是以欺骗的形式把他带到异地嫁给其他人，嫁给这个王某，然后又存在了收取钱财这样的一个出卖的目的，那就非常有可能构成这个拐卖这个妇女罪。哪怕有可能他是以这个所谓的嫁女儿这样的一个名义把女儿嫁出去，但是如果实际上他是私底下存在这个 钱财的交易，那么我觉得也可以认定构成这个拐卖的妇女罪。然后第二个就是王某，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受害人的身份是存疑的。为什么？如果他跟苟某的父亲跟他的舅舅存在这种所谓的钱财的往来出卖，是吧？那么他也会涉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规定了这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是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追溯的这个期限，假如我国规定了这个最高刑期是3年，这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那么它可追溯的刑期是5年。那我们看一下，就是因为他被拐卖，其实一个可持续的一个犯罪的状态，从他这个犯罪的状态结束，就比如说他控制他不能通过通信的电话求救，或者囚禁他在家里完全控制他的人身自由，到他真正可以去报案，有没有超过这个5年的追溯期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因为他有家暴这样的一个行为，是不是？那么家暴有可能也会涉嫌故意伤害或者是虐待罪，因为这些罪名跟他涉嫌的收买被拐卖妇女罪是可以数罪并罚的。那么数罪并罚的话，这个刑期就加重了，加重的话这个追诉的期限可能也延长。那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就是哎， 在这个情况下，王某去报案说他的这个妻子涉嫌重婚罪，但是没有去考量他的爸爸舅舅以及他的老公王某涉嫌的这个犯罪，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那我们是不是存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律逻辑上的一个不协调，我们可不可以寻求这样的一个救济？那如果他的舅舅跟爸爸还有
0: 他的老公已经涉嫌犯罪的情况下，他现在的这个重婚罪啊，这个罪名又成不成立？说真的哈，从原本的可能涉嫌是买卖妇女了哈，当然从罪名当中来说的话叫做拐卖妇女罪，那但对于他来说，他也是一个买房，就是没有买就没有卖，对不对？然后呢，当年把他骗过去了，家暴了 那么长的时间，然后人家好不容易逃出了你的魔窟，逃脱了你的手掌了，有自己新的生活了，你反而过来把他给告了，而且呢还拿35万进行一个威胁，这男的说真的挺恶心的哈。当然是刚刚说到了二审这个没有当庭宣判，我们也持续来关注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哈。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一个说法节目，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韩立通律师，来自于知恒广州律所。节目 之外找韩立通律师的可以拨打13360708078，13360708078，打电话过去之后说我要找韩立通律师啊，因为之恒所有好几位韩律师，如果您认定的是这一位啊，你就说找韩立通律师就能直接对接上了哈。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小程序来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的等方式哈，具体可以听以下这一段。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
0: 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好，刚才评论说了，有人说应该是他爸爸和舅舅收了彩礼不叫拐卖，人家16岁，然后外甥人没见过，彩礼是基于双方的共同的缔结婚姻的主要目的，双方男女双方都没同意啊，就男方同意了，说买一个。 你说这叫彩礼钱，然后钱存到了那一边，然后呢女方过去了16岁，过去20岁领证结婚，然后长期遭受家暴，这哪是正常的婚姻关系呢？只是对于他来说，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无法逃脱这一段婚姻，逃脱这一段合法的婚姻，才造成了之后的结果。所以我着实不能理解你拐卖和彩礼，当然从法律的条件来说，从刑法的条件来说的话，在没有定罪量刑之前，不能给他定罪啊。他现在没有说他就是罪人啊，罪犯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罪人，但从现有的只是客观的去分析，可能涉嫌，对吧？你还要考虑到时效性啊，最后能不能定罪量刑啊，定了罪才能叫罪人啊，才能叫犯人，对不对？那现在是没有，那看大家怎么去理解了，就是这个事儿，就是把它摊开来说，好吧？ 各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理解。看了评论区的还有人说了，委托协议能否终止，能否退款，能否调解，你要看协议的内容，然后呢我们这里并不是直接帮您调解，是您跟对方去沟通，我不知道你的委托协议是哪样的委托协议哈，我们也没法去帮您调解，这是你们个人事务，好吧？我们这里更偏向于多的是法律的问题如何去解决，我们提供相关的帮助和相关的建议，但并不是直接介入去调解哈。好，接下来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咨询。喂，你好。
3: 喂，你好。哎，你好，请问您贵姓？我姓钟。
4: 钟先生您好哈，咱们律师也在线，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我小孩去年2025年11月17日早上的8点半左右吧，正在上课的，正在上数学课期间，就是被突然被班主任 被他班主任叫出去，一共叫了3名学生带我儿子在内，
2: 叫做去校外那个进行那个课，校外劳动嘛，然后就三个学生围在一起，三个小学生围在一起，处地用那个锄头啊，处地，然后呢就被不小心被对面那个同学一锄头锄下来，锄把我几头头部那里锄伤了，大概那个伤口大概有5到6厘米吧。嗯，然后就发，就是这样一直到现在，也到现在目前为止已经过去半年有多了，然后呢也没有学校那边也没有赔偿，然后那边三人家长也没有赔偿，那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样，他三人家长那边嘛，他学校当时没有通知的。
3: 一直到我现在回来，一直到我上个月回来去学校那边追究，就调了，是他学校才通知那边三人家长的，三人家长是一直不知情的，然后他们学校那边也没有上报教育局。好，那联系了教育局怎么说？
2: 教育局我刚开始第一期打交道是教育局那边的，他实际上说他说要调查，然后要学校那边给一份详细的报告他，然后呢我第二次打去跟他说了，他就说他就说就算追调查清楚了，他们也处理不了学校也给定不了责任什么的，然后呢一直到我上个礼拜我再打电话去跟他说，我问他嘛，我说那学校那边的报告出来没有，他说出来了，然后出来了他就按照学校跟他那边怎么说，他就怎么回答我，我说我就跟他说嘛，我说那我说的你们教育局不相信我，那你为什么要相信学校那边说的呢？
3: 好，现在学校是怎么说的呢？学校怎么跟教育局反馈的呢？这个事情的情况。
2: 学校就突然间把几名同学，钟先生啊，咱们慢慢来，不着急啊，您越说越急了，不要着急，我们慢慢捋清楚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捋啊，好，不好意思，
3: 没事没事，不着急啊，就是刚刚说到了，现在学校的说法是临时调课调成了一个劳动课，对吧？
2: 啊，对，
3: 我有一个疑问啊，这学校劳动课一调课只调3个学生？
2: 啊，对，教育局就是这样给我答复的。他都是按照学校说的跟我说，他就一直强调说，哎，这个是学校的调课的。
3: 那调课与事情事故的发生也没有关系啊。
2: 是啊，我也是跟他这样说的，但是他就一直坚持学校那边的说法。然后呢，到现在学校过去了，到现在已经，四五天了吧，也没有给给个任何一个电话。我的理解就是哈，就是我站在您的角度，我都勉强能够接受这是调课，是一个正常的行为了。你调课没问题，但是发生事故该处理事故，与调不调课没有任何的关联，我能这么理解吗？啊，对，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3: 我也是这样跟他们说的，但是他教育局他们真的他就一口他就咬定说，哎，这是学校调课的。
2: 嗯，重点，我个人理解哈，不再调不调课的一个问题。还有您说了。
3: 对，我也是这样理解的，我也是这样跟他们说的，但是他教育局他们真的他就一口他就咬定说，哎，这是学校调课的。
2: 重点，我个人理解哈，不再调不调课的一个问题。还有您说了，上到您孩子那个学生的家长是最近才知道这回事的。
3: 啊，
2: 事是去年11月发生的，半年多的时间，对方家长从来都不知道，我自己小孩已经不小心伤到别人了。
3: 啊，对，不知道的，一直不知道的，直到我去调查清楚了，他们也处理不了学校，也给定不了责任什么的，然后呢一直到我上个礼拜我再打电话去跟他说，要调查清楚，那你为什么要相信学校那边说的呢？
2: 好，现在学校是怎么说的呢？学校怎么跟教育局反馈的呢？这个事情的情况。
3: 学校跟教育局反馈的是这样的，他跟教育局说，他说当时他是代我小孩出去去跟他那个学校有那个劳动课的
0: 但是这争议点就是说，我回去了，但是说我一见上去电话嘛，因为到时候那时候我也没想到学校不通知那边商量的家长的，我也不知情的，他也没有上报那个教育局那边，然后他就只跟我老婆他说学校会负责的，所以叫你老婆。所以说矛盾点在哪儿？他不是说会负责吗？对呀，矛盾点就是像像像像搞到我上个月回来，我上个月寄到了，我说我说那因为我女儿嘛，我那个大女儿她要上学了，然后她问我要那个钱那个零用钱，还有那个补习费，然后我说我现在还没发工资，我说你叫你问你妈妈要，然后呢他说妈妈没有。
2: 三个月我回去跟他们跟学校还有那边，不说那边吧，因为那边他学校虽然是叫了那边商量的家长过来通知他们过来的，但是你一句话告诉我矛盾点是什么？矛盾点就是他们现在没说法了，然后我给的这个钱，我说一次性赔偿两万三，然后呢？
0: 他们学校钱多，然后我们西萨又协商了好几期，然后我也退让了好几期了。钟先生，一句话概括，是不是费用没谈妥？
2: 没对，没就是没协商好啊，
0: 那不就一句话概括了吗？没事没事，所以我帮你一起捋清楚嘛，简单概括嘛。好，咱们律师也在线哈，律师可能有些东西需要补充问您的，那咱们好好一句话简单概括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好律。钟先生你好啊，我是韩律师。你刚刚讲的大概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其实你的诉求很简单，是不是？就是现在学校是愿意赔钱给你的，只是说你们双方之间的这个金额没有谈妥的问题，是这个意思对吧？啊，对。那我就想问一下，你这个金额就是两万三这个金额是怎么构成的，怎么主张的？
2: 那个，是这样的，两一开始呢，我主张的是两万三，两万三呢，包括那个交通费、医疗费，还有那个误工费、营养费这些的，全部加在一起，一次性赔偿的。然后呢，学校那边他不同意，然后呢，我又进行第二次的协商，然后第二次协商我又让步了，让到了两万零八百。
0: 钟先生。 我插一句，不好意思哈，刚刚咱们韩律师问的是您这笔钱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们现在帮您捋清楚你的总共的费用好不好？然后看看跟学校大概的差额在多少，然后才更好的说怎么去给到您一个相关有客观一点的建议好吗？您现在治疗费花了多少钱啊？
2: 治疗费跟那个交通费，7000块钱左右。
0: 啊，治疗费有单据的是多少钱？有单据的是6000多。6000多，我现在算先算6000啊。 交通费1000块钱是怎么产生的呀？是孩子去看病的还是你回家？
2: 是我老婆带孩子从高州这边坐车到广州。
0: 到广州治疗。
2: 啊，对。
0: 好，已经花了1000块钱，有票据对吧？嗯，
2: 都有的，这些都有的。
0: 好，加就是加1000块钱。好，这里是一共7000块钱，还有什么费用？
2: 还有那个我的误工费。
0: 你的误工费。 因为我老婆她现在我在广州嘛，那我人在广州，她不懂这些，她不懂这些医院怎么去，然后她也不懂这些流程怎么走，然后要我带他们两个去嘛。好，那你的误工费是多少钱呢？
2: 我误工费就是一共我去年我老婆带小孩子。
0: 你一句话概括你的误工费是多少钱？
2: 我误工费我大概算出来就是大概请假了一共到现在目前为止，
0: 你告一句话告诉我多少钱，咱们简单点好吧，钟先生。6000多，6000多，多少天没上班？20天。20天，6000多，每天平均300，有相关的证明吗？这些都有的。有上一年度的平均收入证明是吧？有的，这些都有的。好，那先按这个6000算，还有什么费用？
2: 还有那个营养费嘛？
0: 营养费你算了多少钱？
2: 营养费我算他大概就2000到2500这样吧。
0: 那我按你多的算，2500。还有多少？还有什么钱？
2: 还有那个物理，我老婆那个厂商的那个物理费嘛。
0: 物理费是什么费？什么物理费？护理费是吗？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护理费多少钱？啊，这个我也不清楚，反正我就是一次性交，就订上来的金额是18800。怎么又18800了？你最开始2万3，然后2万088，然后最后都8800，是不是三次最后的结果8800，对吧？
2: 对对对对，按照你刚列算的哈，
1: 我都算到多的哈，6000加1000加6500，5500，还有那个疤痕的那个后期的那个疤痕修复，对吧？啊，
2: 对对对对，
0: 再加了个3000块钱，那个，嗯，好，学校愿意给多少钱呢？
2: 学校愿意给到15000到16000多。
1: 那其实你们差额不大了呀。对啊，你刚不是说18800你也能接受吗？
2: 对啊，我最终的，我最后的底线就是18800，嗯，但是学校呢最多只能给16500，差2300，对吧？应该是，
0: 要不先韩律说吧。<笑><笑>
1: OK， 可以，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啊，钟先生。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刚刚所主张的这个 23000啊，我们刚刚算了一下，那个海默老师刚刚用那个手机给你算了一下，如果按照你刚刚所说的每一个名目的具体金额，其实算下来大概是15500左右，是不是？没加上那个护理费的情况下，
2: 那个交通费7000，
1: 算完了，对，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 金额吧，对。然后呢，我们从法律的这个角度来讲哈，就是如果未来我们把这个事情闹到去法院去起诉，是不是？那法院可以支持我们的名目有哪些啊？那么我们先考虑清楚的，第一个就是你所说的已经付了的这个医疗费肯定是有的，第二个就是后期的这个治疗费，如果你有证明，是不是也是可以支持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老婆所谓的这个护理费也是可以支持的。 然后你自己的这个误工损失，这个6000块钱就有个问题，你有没有这个请假的证明啊？这些有没有？这个你也得考量啊。
2: 对啊，
1: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交通费，你刚刚所说的是往返的这个治疗的费用肯定是也能得到支持的。然后还有就是营养费，那么营养费还是需要这个医嘱的，你要看回你的医嘱上是怎么写的啊。加强营养啊，怎么样的这个费用你自己要算清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是不是说他这个脑震荡导致他长期头痛、头晕？
2: 对对对对。
1: 哦，那持续多久了这个时间？
2: 其实一直到现在目前为止，他是时不时都会喊头疼、头晕、想吐。
1: 哦，OK，那么我觉得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考虑一下，就是这个所谓的精神损害的抚慰金啊，这个可以适当的要求要一点点，毕竟是未成年人，因为我看了一下，你孩子是10岁是吧？
2: 11岁。
1: 哦，11岁，是，那因为如果这个连线连了5到7针是吧？啊，应该是的。 那其实对孩子就是后期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比如他的身心健康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你可以适当的去主张一点点。然后我觉得校方这边他既然已经通知了对方的家长，对吧？那对方的家长他作为监护人，我只是说法律层面啊，如果未来起诉到法院，首先学校肯定是要承担主要责任的，按照你说的这个情况。第二个就是他的家长，对方的家长作为监护人，他多少啊，还是有一定的过错，那么可能这个比例有多少，那是法院认定的。所以对方的家长也是需要赔一些的。那基于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方案首先你自己要把所有的证明材料先捋清楚， 整理好，然后再告诉法那个学校你的这个金额是怎么构成的，都有单据拿出来，然后再让学校要求对方的家长也过来一起去谈这样的一个调解方案，而不只是学校这一方去跟你谈，可能会比较容易促成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走法律，是不是走法律途径去维权去法院起诉，其实10000多块钱你的 诉讼成本是挺高的，你要耗时间耗精力，或者你还要请律师，这样的律师费的支出其实我觉得性价比是很低的。所以最好是协商处理掉这个事情，比如说这个差额能谈到尽量至少一点吧，对吧？
0: 钟先生，就现实点跟您说哈，就是现在你的底线是18800，对吧？ 他的现在的这个最多是16500， 你们差额就2300了。 然后呢，如果你真的要去主张18800，就是你可以没有问题，刚刚您说的也都支持，但前提是你要准备很多的证据材料，对你来说很麻烦，比如你的请假的记录，比如说你的收入直接减少的损失的证明，你要去开具这样的证明，你要调取之前的平均的收入，去年一年平均收入的一个证明，然后按照你今年的收入 然后再减去你已经收到的款项，你去证明这个东西就很麻烦了。然后还包括了您刚刚说了营养费，你刚刚算了2000到2500，从一般的情况下来说的话，必须有医嘱写明了要补充营养，而这样的补充营养的最后支持的费用很大的概率一般就是500块钱左右。就是你要还有包括刚刚说的以后的那个，比如说激光治疗的费用，法院是一般来说支持遗产生的费用。 你的这个维权的周期会拉得很长，所以刚刚韩律跟您提的一个建议是，比如说啊，假设学校现在给1600，他愿意了，在想办2300的差额，叫学生的家长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对方再给个2000块钱，他孩子把别人头砸崩了，然后缝了七八针，留疤了，对方给个2000块钱，如果我是对方的学生家长，我都觉得我砸不到啦，我赚了好吧，只有个2000块钱就妥了。 对不对？就是把压力也给到对方的学生家长，加起来你说对方给个2000，学校给个16500，加起来18500，你心里也舒服了，对不对？或者你给到对方3000，还超过你原本的目标，就是把这个总额拆分出来给别人可能会好一点，对你来说更有效。诉讼对您而言，从现在分析，就是太有点亏，你的成本来说，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和诉讼成本有点亏。
2: 我这个我也遇到，但是学校那边呢，他说他跟我说，他跟那边的那个商人那边家长，他商量了，他商那边家长说呢，他不愿意出那个，他说多出什么钱，他只愿意出那个治疗的费用。
0: 那也行啊，你算16500是学校给的钱，然后再出个7000块钱，6000块钱的治疗费嘛，那加起来也超过了2万多了。学校这边给16500，对方给6000呗。
2: 但是关键的现在他说学校那边，他说推面那些家长不愿意多给，他说这件事发生的，为什么他那边家长他是坚称的说你放这件这个意外发生。

0: 大三的时候为什么不通缉他？为什么一级不通缉他？所以他都现在他都是咬着这个说，他说学校没有通缉他们。
1: 那有没有监控证明啊？
0: 监控也没有监控啊，但是呢，所有的那个当时受伤的时候的视频啊、照片，还有跟老班主任那些微信那些全部都有，还有去学校那边学生的那边的录音视频，我这边全都有。
1: 好，反正钟先生一句话概括，你现在差额2300，打诉讼的话，你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您有点亏。还不如去协商把这个数额尽量去提高，比如说提到17000或者17500，会比较现实一点，对您而言。不然拖的时间越长，你提供的证据材料如果不够充分的话，都不一定能到这个数，您很亏。
0: 我知道，所以说呢，我跟学校协商了好几次了。我从一开始给出的23000，然后呢学校那时候也第一期协商的时候他也给出来了，说只愿意给15000，然后呢到一直到最后一期协商呢是这样的，他说折个中从15000到你的19800，就是20800，那时候啊中间取一个中间值，那我说行，那就取一个中间值，取一个18800。
1: 钟先生，现在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说太多，我们说的非常的清晰了。如果您坚持18800，我们也支持，只要您的所有的东西全部能提供证据，从现在来说，你可能按刚刚说的哈，你可能得提供一沓的证据。你如果能提供得了，你去诉；如果你觉得提供很麻烦，你可以考虑一下16500能不能接受，不然对你来说很亏，好吧？好，时间关系咱们暂时先切出去哈，然后给个我们律所的联系电话给备用吧。只是我们刚刚是趋于一个现实角度的，把这个事儿当成自己身上的去考虑这个维权的难度和点。当然他觉得说只要我证据材料充分，或者说咱们钟先生我已经准备好这些材料了，包括什么营养费啊，刚刚说了从现实角度你去诉的话都不一定能拿到那个数，然后包括其他的费用合理的，好吧，我听起来最麻烦是工资收入减少的误工费的损失，请假证明，去年的一年工资流水，今年的具体的工资收入差额是多少，因为这个导致的差额是多少，对他来说提供这样的证明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2: 是是的，
1: 你要觉得愿意去提供这样的证明，或者说我已经准备好了，那你去诉，就是你全部都搞定了，你自己去诉也行，省点钱，好吧。你请个律师的话，我说实在不现实，请个律师你产生了律师费的，除非对方就是你主张了，然后法院还得到支持了，不然的话你就是亏，不如现在16500高，这是个只能自己去分析。有的人说我就要争一个理，我可以去争，好吧。好，接下来我们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吧。我们导播老师正在进行联系哈，但当时间，没有特别长了。看到评论区很多人说了，家长是个老实人，请个律师随便3-5万肯定啊，没有，标的额都没那么高啊，这不真不会，正常的律师不会收到这么高的数，我标的额18800，你收个3-5万，也没有人会干的，对不对？你人都不傻。然后看到评论说，海默，如果你不拉住他的话，我相信他能扯到108000里，那这常态啊。所以为什么要去帮他捋清楚这个关系嘛？这个很多人上了节目之后，或者是遇到律师之后，想说到很多自己的很多麻烦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苦恼的事儿，都想去分析，但就是容易出现这个着急啊。所以我们时不时帮他捋清楚。马上接通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陈女士是吗？
3: 对。
1: 哎，你好，时间关系哈，咱们简短说明，咱们律师就在线，看看怎么帮到您。
3: 我这边那个是跟广州广建金融城投资有限公司是有签一份6年的场地租赁合同，然后对方现在就想要把我让我走，然后给我发了函，让我要解除合同，然后我们也明确回函给他了，说我们不同意解除合同。然后也通过信访在解决，在5月14号的时候，他们直接就找了个理由把我的店给我拉闸了。
1: 什么理由？
3: 就说他们要场地要维修，就是维护，但是到现在为止20多天了，没有任何施工迹象。然后所有区域就只停我那一片那个球场的灯。
1: 好，6年的场地租赁合同呢，后来要求跟您解约，他解约的主要条款，他是引用的是哪一条，或者是以什么理由要求解约？
3: 他解约的理由就是说那个要收回去。
1: 要收回去？

0: 那我问一下哈，就是现在停电了，恢复了吗？
1: 没有，还没有。
0: 还没有是吧？那你们
1: 对。
0: 有没有去打这个12345的一个投诉电话？
1: 投诉了很多次，然后最后这个投诉件就到了供电局，供电局又转到了住建局，住建局就给我们回函，说是要让有电力行政主管部门的人去出给企业立案开罚单。
0: 嗯，就是
1: 对。
0: 已经在处理了，是吗？
1: 那个住建局在12345的回函，就是让我要去找电力行政部门，然后
0: OK。
1: 我又再去找供电局，供电局又跟我说他们不是电力执法部门，他们也管不了企业。
0: OK，好，那首先第一个，我想问一下你们的这个合同的约定里面约定的管辖是法院还是仲裁？
1: 仲裁，
0: 仲裁是吧？
2: 哪个地方？广州还是哪儿？
1: 天河，广州天河。
0: 天河、广州，你是那个广州仲裁委是吗？
1: 对，广州仲裁委，
0: 你现在那个起诉了吗？
1: 我们已经在走流程，今天就应该是开始律师今天递交资料，只是现在对我很困扰的一个点就是我的电到现在还通不了，
2: 持续损失，对吧？
1: 对，持续损失。
0: OK，那我觉得是这样子，你去打这个12345的投诉电话的时候，我觉得你要明确的去要求转交给这个天河区的科技工信局，就是电力的一个主管部门，以及住建局，就是物业的这个管理的主管部门，去查清楚他的这个违法切断供电的这个行为，因为你打这个投诉电话可能会比你走诉讼更快，当然这个诉讼也是要同步进行的。就是你看一下你自己投诉的这个主管部门有没有写对，这两个部门要去投诉，要求转交到这两个部门上面。
2: 就是
1: 因为
2: 明确，
1: 住建局的话已经是明确回复我，让我要去找那个电力行政部门。
0: 就是天河区的科技工信局嘛，对吧？这个是电力的那个主管部门。
1: 对，我昨天也是通过 EMS 的那个方式给他们寄了一份行政处罚申请书，把整个事件的来由也寄给他们。他们应该是今早上就已经收到我的这个 EMS 函，然后至今的话就是我也在等他们的处理结果。
2: 其实这个时候我有一个问题哈，因为咱们陈女士现在已经走的是正规的一个法律程序了，就是今天将会向仲裁委提交正式的申请，接下来可能会走正常仲裁的流程。但刚刚我们陈女士也说了，现在矛盾点在于现在持续的停电导致他们的损失在进一步的扩大。那一般的诉讼来说的话，是支持已产生的一些费用，那现在损失仍在持续，就是我每天。你晚一天就晚一天，每一天的损失。那最后这个数目在仲裁的地方，或者在以后面临的什么诉讼的话，会产生影响吗？
0: 我觉得会产生影响，而且其次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它已经停电20几天嘛，
2: 对。
0: 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过，就是采取相应的措施，就是自己发电或者让第三方去发电？
1: 我们买了发电机回来，然后对方那个广州广电金融有限公司就叫了20-30个保安现场过来抢电线，
2: 抢电
0: 你
2: 线，
0: 全程录音录像了吗？
1: 全程录音录像了。然后当天的话，那个广州那个盐村的那个派出所，司法所所长，还有那个维稳办，还有社区，全部都过来调解了，但是调解无效。
2: 好，首先这个事儿哈。你一个，您节目之外先准备好他们的联系电话，我看能不能跟我们其他同事也一起沟通，我们一起持续关注。这第一个点哈，陈女士。第二个点，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你现在已经进行了一个仲裁，很有可能包括从节目角度，我们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我们节目是不能介入的，我们不影响任何的司法的判决。所以在你说这个走流程之前，我们可以继续帮您。第二个点就是我们刚刚最关键的一个影响，就是你现在损失还在持续扩大。那我了解的写诉状的话，我要写产生损失，我的主张的标的额是多少？那这个我每天在扩大，那是不是我在怎么去影响这个判决呢？那判决倒是。比判决那天来算还怎么样？
0: 那不是，因为其实你在就是开庭之前，你还是可以补充这个证据材料的。如果说你现在就是遭受损失是在持续，然后呢，你又积极的去采取了这个就是减少扩大损失的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付出的，比如说你找第三方供电的支出的这些费用，也是可以继续加进他的这个诉求里面，还有他扩大的这个损失，那你自己也得举证啊，比如说，这个网球俱乐部的一些会员退会费是吧，或者是第三方追他的这个违约的成本这些。

0: 部都可以加进去。
1: 嗯
0: 嗯，
1: 行吧，陈女士，我们先这么去理解，你先算好这个钱，到时候最后还可以加。然后节目之外，你准备一下你电话能不能看联系对方，我们看看协商的角度或者节目跟进的角度能不能帮。然后同步，我们节目也会转热省心，看看能不能帮到您，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的，行，那我们暂时先切出去了哈。
2: 哎，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就从陈女士单方的表述来说，现在我的理解是对方的这个解约是站不住脚的，就是说我要收回，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收回，或是我又没有，除非是陈女士有违约的条款，比如说长期不交租金啊，然后买了多少天呢，你说收回那合理，但现在来说，刚刚陈女士自己的表述来说是没有任何缘由的，就说我要收回，强制收回，那这个我的理解当中哈，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跟强没什么区别，那只能在节目之后我们持续来去跟进，来了解事实到底是怎么样哈。我们节目之后也转给同事看看能不能做进一步跟进，然后我稍后呢也会转到月城新看看相关的这个行政管理部门能不能转到一个相对应的有效的，像您刚刚说的这个科技
0: 工信部，
1: 我之前没听过，
0: 就是
1: 就完整
0: 的
1: 名字啊，
0: 电力的主管
1: 啊，明白。所以我们看看就是从实务经验上这么韩律的这个建议能不能通过月城新的平台来帮助到他，当然这些部门都只能去帮助协商，
0: 嗯，
1: 叫包括刚刚说的街道也好，其他一些部门也好，只能把他们双方拉过来协商，但始终到最后而言都是一个合同纠纷，
0: 是
1: 就他也不能说强制的要求对方必须啊给你去做，因为他没有这个主体资格啊，所以那最终协商不成，那只能仲裁解决，那该赔的赔，该退的退。说实在的，如果是我，我是陈女士，我更多希望是仲裁结果出来之后，我已经产生的损失，然后包括我建设的一些费用你返还给我之后，我赶紧去其他地方了，就是以后也不舒服，这以后可能还会有各种摩擦，对不对？那希望能够合理的协商解决吧。好了，时间来到了55分了哈，评论区还有人了解很多，他说赔偿都不谈，是的，压根就没谈嘛，按他说的，还说抢劫啊，还说什么海默牌树洞，哎，听呗。我们跟韩律不是说着说着我们俩的相视一笑，嗯，怎么问的回答问题又不是我们问的问题呢？好了，我们一起去想办法去帮各位去捋清楚捋顺了，然后想办法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各位解答。好了，节目之外找韩律请通过电话号码来找到之恒广州律所133-1607-8078 133-1607-8078 啊，这个是律所的电话号码，来找到韩律。如果想通过节目当中免费的咨询呢，要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来找到我们。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啊，还看到评论区有个谭大哥，哎，跟我同姓，说跟陈女士遭遇一样，那只能找相应的部门吧。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收看，再见，拜拜。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我有每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我有每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我有每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我有每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预报，今天到明天，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其中粤东、珠江三角洲的南部、粤西的部分市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局地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风险较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经在今天的10点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第6轮比赛将在6月13号到14号重启。第6轮比赛赛程有2处调整，一是原定在6月14号19点30分进行的肇庆对阵珠海的比赛，提前到了13号的19点30分进行；二是原定6月13号15点30分进行的茂名对中山的比赛，改为当天19点30分。本轮轮空球队为揭阳，球票预约今天14点开启，6月10号22点截止预约，6月11号上午10点在公正的见证之下摇号抽签，当天12点公布中签，中签的观众将通过短信提醒。汕头台报道，今天上午的9点20分，潮剧《乔批颂》在央视戏曲频道、央视频、央视网同步播出，演员昨天

0: 现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通过重温影片当中的写批读批的经典桥段，深入感悟侨批背后深厚的家国情怀和信义担当。潮剧侨批颂以戏曲的形式再现了百年前潮汕儿女漂洋过海艰苦创业心系故土的壮阔历程。肇庆台报道，刚刚过去的周末，肇庆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市放生协会在岭山涌码头举办了全国放鱼日增值放流活动，大约500名群众志愿者参与，共投放广东方鲮鱼、草鱼等西江本地的鱼种106万尾。以色列媒体8号报道，以色列正在攻击伊朗境内的目标。另外，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响起了爆炸声。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就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2: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2: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1: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富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2: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2: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
1: 有大厂了，
2: 西湖大学。
1: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2: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2: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子，欢迎收听咱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专题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好房子无忧装媒体监理团的核心成员嘉华，来分享装修避坑知识和老房翻新的注意事项。有装修需求的听众不要走开啦。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啊，我是嘉华老师。
1: 哎，嘉华，这些年呢，作为媒体监理团的成员，跑了几百个工地，你对老房翻新肯定是很有心得的。今天呢，咱们得把干货都分享出来啊。
5: 没问题。
1: 最近呢，很多老街坊呢就打电话问说，这个老房子呀要装修了，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5: 那其实的的确确在老房装修这个事情上，广州特别特别多。
1: 哎，
5: 那最近也是雨水多，老房的问题也是开始。

0: 是凸显出来了。那所以这次无忧美家也是联合了媒体发起了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的专项活动。全程征集33套的翻新样板房。媒体监督团呢也会全程的跟进，帮业主解决最实际的问题。
1: 对，有老房翻新需求的朋友，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先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 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份装修宝典，里边呢有专门针对老房子的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非常非常的实用啊。哎，佳华，你说啊，最近这个雨水多，老房子问题凸显，那具体都指哪些呢？你看我有亲戚住在海珠，上周呢就说家里边呢墙面又渗水了，他以为是回南天，但今年这回南天不早就过了吗？
0: 那像这种判断呢真的在老房里太常见了，很多人都以为只是回南天潮湿啊，其实很可能是墙体的水管已经出现了老化渗漏啊！如果说你今天不解决这个水费啊，白花花就没掉了、
1: 哎、
0: 啊！像外墙的防水呢，也是开始失效。像什么天河啊、海珠啊、越秀、荔湾这些老城区，大量的房子年龄都超过了15年以上。最近连续下雨，墙里埋了10几年的水管电线问题全部暴露。最最最危险的就是水和电。
1: 哎，给咱们听众仔细讲一讲呢。
0: 那水电老化，很多老房呢还是铝芯线、旧闸刀啊，外皮都已经老化脆皮了，甚至有些老人还把保险丝啊换成了铜丝，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
1: 哎呦，这个风险系数太大了啊！那水管呢？
0: 那其实像水管呢，还很多都是镀锌管，里面呢都已经锈得像黄泥水了，有些已经甚至开裂渗水，楼下的邻居找上门，首先邻里关系不说啊，拆开了根本就见不得人，更可怕的是卫生间，广州潮湿老房大多都没有干湿分离，地砖还是当年的这种光面没有防滑的，走上去又湿又滑，非常的危险。
1: 哎，老人家是最怕这个了，万一滑倒就很麻烦了。
0: 对，很多老人呢不是怕生病就是怕住院，在卫生间这样一摔啊，可能就卧床不起了，像没有扶手没有夜灯啊，起夜摸黑进去风险极大，卫生间跌倒是居家老人受伤的第一大原因。
1: 哎呦，这个真的太可怕了。那这种房子其实已经不是旧的问题了啊，是每天都在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威胁安全了
0: 啊！所以我也经常说，老房翻新首先不是考虑装成什么设计的风格，而是优先要解决能不能安全、能不能舒服的住下去。如果你家的房龄也超过了10年，建议可以做一次系统的安全排查。
1: 哎，如果您家也是这种情况，墙面渗水、电路跳闸、卫生间打滑，不确定要不要翻新的，节目期间呢，可以免费领取我们总结的装修宝典，里边有针对老房的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咱们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我们就可以免费发给您。先了解一下，这部分领取呢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嘉华，刚才呢你说的这些有没有真实案例，让听众感受一下这个翻新前后差别有多大呢？
0: 那的确是挺多的。那我先讲两个最近监理过的广州案例吧。那第一个呢，就是在越秀区的一个老单位房啊，老夫妻住了18年，儿女呢都在国外读书啊，卫生间没有干湿分离，老人每晚起夜都是提心吊胆的。
1: 哎，是啊，这个听着就很揪心啊。装修呢不是给房子整容，其实呢是给生活托底。
0: 对对对，后来无忧美家也是帮忙做了全新的规划，像卫生间全部重新做防水，做了干湿的分离，地面换上了防滑砖，加上了扶手和感应的夜灯，卧室到卫生间的动线做了无门槛的设计，老人脚一落地灯就亮了，客厅打掉了多余的隔断，引进了采光，白天不用开灯啊。完工后老太太特别特别的满意。
1: 是啊，我们都替她感到开心啊。装修呢不仅是为了好看 看，而且是为了让咱们的爸妈真的可以住得安心。
0: 那么第二个案例呢，就是来自天河区骏景花园的一个老小区，三房住了5口人，两个孩子加老人，两个孩子共用一张书桌呢，天天是抢位置吵架啊，没有专注力学习呢，也开始

0: 慢慢下降。厨房一个人做饭，另一个人想进去倒杯水都错不开身。业主说每天下班都不想回家，感觉家里乱的就像个仓库一样。
1: 哎呀，这是典型的房子跟不上家庭成长的速度。
0: 那么翻新以后呢，客厅也是做了一整面的收纳墙啊，玩具啊、书包啊、药品啊，全部都有地方去放置了。阳台也改成了孩子的学习区啊，光线好还能安静。厨房加了 U 型的台面啊，洗切炒动线分开，妈妈做饭，孩子还能在旁边递菜。业主后来跟我说，早知道就早点装修了，终于有了一个像家的样子。
1: 是的，家的氛围变了，人的心情也变了啊。
0: 那么如果你家也是类似的小区，比如海珠区的光大花园啊，天河的俊景花园啊，或者番禺的祈福新村等等这些老小区，想看看同户型的翻新案例，可以马上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免费领取同小区同户型的改造案例去参考。
1: 哎，不过嘉华，这个案例很心动，可是呢，很多听众也很头大，怎么能够找到靠谱的装修公司呢？
0: 哎，你说到点上了，现在装修市场依然是良莠不齐，很多都是用低价吸客，特别是那种没看到你房子，直接一个报价啪声打过去，还特别的便宜啊。那像这种公司，其实要特别的注意。今天我就教大家。看装修公司就看三个点，拿去对比错不了。
1: 哪三点呢？
0: 第一，肯定是要看规模实力啊，一定要找有实体店的，千万不要在外面挂个牌子就说自己做装修。老房翻新一旦开工，中途换了人更麻烦。那么小公司今天开业明天跑路，你找谁去啊？无忧美家在广州可以说是深耕了多年，超过1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啊，服务过上万个家庭，是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常务理事单位啊，还是诚信经营示范单位，重质量守诚信3A 单位，这是我们媒体合作的主要原因。
1: 那真的很靠谱啊。
0: 那第二就是看合同了，很多公司用低价引流，合同里埋下了各种的增项坑坑洼洼，写着按时结算，据实时发生，后期水电加点位加钱，墙面找平加钱，防水加厚加钱，预算从15万直接飙升到25万。
1: 哎呦，
0: 老房翻新要先拆旧，不确定性真的太多了，很容易就被坑钱了。
1: 那怎么破呢？
0: 那这就要签闭口的合同啊，预算等于决算，合同价就是最终的落地价。这次活动呢，也是要求了无忧美家要去签闭口的合同，保证零增项，同时还要签约材料的保真协议，详细列明品牌的型号，假一赔十，白纸黑字，没有任何的含糊空间。
1: 这点太重要了啊。
0: 第三，还要看有没有第三方的监督啊。装修是一个人为的手艺活，它不像机器啊，它的标准相对来说是有浮动的，如果没有监督，全靠工人自觉，其实很难不出问题。那么这次无忧美家也是联合了媒体发起专项的行动，媒体监理团全程跟进，帮你看着合同，避免含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同时还会不定时的直接到工地去巡查，发现问题当场要求整改，质量不达标打烂重装。这也是监督团不，所以这个监督团呢，它不只是走个过场，他是真正的实打实带着标准去帮业主做验收。
1: 哎，有媒体盯着，而且是第三方，确实放心啊。那如果您正在对比装修公司又怕踩坑，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我们把这个闭口合同的模板还有材料保证协议的模板发给您，拿去跟其他公司对比，心里呢就有底儿了。接下来呢，我们详细说说这一次的专项行动，叫做33套样板房专项行动。那什么是样板房？为什么数量是33套呢？
0: 那首先呢，样板房它肯定是有名额限制的。那为什么是33套啊？这其实也是无忧美家为了做一个示范，展示实力，所以找到了媒体合作做监督，选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房里、不同的户型去做老房啊，把它们做成我们的样板房标杆。从设计到施工到交付，媒体全程监理记录啊，全程监督。以后其他业主想翻新了，可以参考这33套最真实的效果。正因为有全程的监督和记录， 工作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33套真的多一套都忙不过来了。
1: 所以呢，如果是入选了这个样板房，其实呢就是把您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呢拿过来做样板，您可以获得更多的福利补贴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
0: 没错，标准更高，要求更严，监管更细，无忧美家也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啊，所以也可以实实在在的给出样板房的专属权益。
1: 都有哪些专属权益呢？
0: 首先就要送房屋的勘察和免费的规划，设计师和监理一起上门看结构、看尺寸、聊需求，针对电线的老化、漏水渗水、空间老旧等问题重新去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送全屋的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包厨卫的基础修复。老房翻新最最最头疼的就是拆和清，无忧美家现在给你全部包了。
1: 这拆旧无限平方很实在啊，很多老房的光是拆旧和清运就得花1-2万块钱了。
0: 对，那最核心的还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监理团帮你盯着合同，避免模糊的条款，杜绝低价的陷阱，执行标准，按高标准来啊！监理团随时上门突击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这福利太给力了。那报名这33套样板房有什么样一些条件呢？
0: 对，那除了名额有限，那肯定也是有一定的条件。除了名额有限，那当然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第一，房龄必须在10年以上。第二，面积在60平方以上，面积太小啊，空间改造和工艺升级都展不开啊。第三，必须是整装全包，这样我们才能从拆旧到入住全程的监督，确保最终的效果不打折扣。第四，入选后还要签约授权的协议，同意让无忧美家和媒体监理团拍摄记录整个施工验收的过程，用于后续案例宣传和行业示范。
1: 这是要配合拍视频做案例对吗？
0: 对对对。那不过呢，不用担心说隐私暴露问题，因为视频拍的主要是房子不是人。从拆旧防水铺砖到交付的全程记录，我们都不需要业主出镜啊，我们只是把我们房屋的这个施工标准和良好的效果做一个展示的样板间。
1: 这个条件呢其实听着严，但是反而更让人放心，说明呢是甄选示范工程，不是随便抽收的。
0: 是的，无忧美家这次样板房非常非常的给力，10000元的补贴，免费的拆旧，工艺的升级，媒体监督，每一样都很实用。
1: 哎，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来报名吧。
0: 那么现在拨打电话和加微信都可以抢占名额，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哦。先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先拨打电话来报名吧。
1: 时间过得真快啊，节目快结束了。嘉华，最后给大家说一说你做媒体监督团的心得吧。
0: 那么我想对正在听着节目的朋友说，那相伴10几20年的房子呢，其实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无数温馨的回忆，但是可能也出现了很多小小的瑕疵。我们想去给自己留下一个，我们想常常去安慰，我们常常去安慰自己，能住就好了。但可仔细一想啊，家中的每个人都其实有着对房子小小的期待，孩子想要洒满阳光的这个学习的角落啊，父母需要安全的居家日常。一次家装换新不只是修补房屋，更是唤醒生活温柔的模样，把更好的居住体验送给最爱的家人。
1: 对，老房翻新呢，不是简单的刷墙铺砖，是重新唤醒一家人的生活。房子老了，但是日子还长，给自己、给父母、给孩子一个真正安心的家，就从这一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开始吧。
0: 那么如果你的房屋年龄也超过10年以上，面积60平方以上，想参加33套的换新样板房活动，享受免费的拆旧、10000元的补贴、媒体的全程监督，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设计师热线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登记，保留资格，不花一分钱。
1: 好嘞，最后呢，再报一次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好房子无忧装，老屋翻新，唤醒生活。感谢嘉华，我们下期再见。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我们的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这里是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4: 我是马林。又一个工作日的午后跟大家见面了哈，今天是周一，非常的感谢大家哈，在一周的第一天中午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那上午呢，天气比较炎热，这会儿望出去哈，已经下大雨了，不知道您所在的地方天气怎么样哈？欢迎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广播端，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节目，在视频端呢，非常的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抖音或者视频号，我们的直播间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的进到咱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资讯，一起来聊一些生活当中有趣的话题。
3: 其实呢，今天呢，我们这个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在1点钟就已经开始了。
4: 是的，
3: 因为从上周开始呢，咱们广播端呢会在前面呢会有一个15分钟的广播专题，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要是你要在1点钟想要看一看高娜和马林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请大家1点钟准时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的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刚才已经跟大家聊了快20多分钟了，大家也聊得很积极啊。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作人员也把这个明天的直播也是预约的这个链接弹了出来，请大家预约一下我们明天的直播。
4: 是的，
3: 好不好？其实就这两天的这个热门话题，我们已经有听众大家都在积极的讨论中了。
4: 高考作文题呀。
3: 对呀、啊，你看南他说，哎呀，这个昨天的这个高考作文题你们都看了吗？破题挺容易，但是写的有内涵有深度还真不容易。还真的是，我好好的研究了一下，甚至我还看了一个有人号称说他是之前他文科全省前10的一个博主，说了一下，他说，哎呀，这个作文你要这么写那么写那么写那么写。后来我听他的这个破完了之后，我怎么感觉他写的好像不怎么不是，他破完了之后我怎么觉得他的题写的不怎么样呢？
4: 哎呀，这个作文就是有些人
3: 真的
4: 觉得好，有的人觉得你这样不好，就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就是大家的观点都不太一样。
3: 哎，大家可以也一起来讨论一下好不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刚才马林也说了，这个天气早上还是好好的，你说这会儿尤其是我们现在直播间望出去已经开始下雨了，
4: 下起雾了。
3: 跟大家来特别说一说啊，这个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明天在这个整个的高考的期间呢，咱们广东的大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的情况啊，要特别注意啊，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昨天我们家的那个窗户的那个风啊，吹的简直是像那个就各种的呼啸声啊，雷电，还有局部的8到10级的短时大风等等这些强对流的天气，所以特别特别提示大家。不过呢，像这种情况呢，在6月10号可能会出现降雨减弱的情况。
4: 6月10号高考也考完了，这下的感觉真的有点不凑巧哈。咱们昨天高考首日呢，广州的雨是集中在局部的区域，特别是像南沙区的榄河镇啊，雨据说下的特别特别的大。那么根据广州市的气象台预计呢，6月8号到9号受到西南季风还有高空槽和切边线的影响，广州会有大到暴雨和局部的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
3: 你看这会儿不就来了？
4: 可不嘛，
3: 是不是
4: 真是短时。希望就是待会儿考的，哎，这会儿是不是入场的时间啊？高考
3: 还没有
4: 反正就是可能也很多考生是不是在路上，就挺讨厌的这个雨哈、可能呢会有这个局地8到10级的短时大风等等的强对流的天气。像刚刚说的哈，6月10号呢大雨会转成阵雨，那考生和家长呢还是要密切留意天气的一个变化。
3: 是的是的。另外呢，记者从水利部也是了解到啊，据报道呢，7号其实一直持续到明天呢，像是全国各地啊，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 等等地方都是有这个强降雨的过程的。那除此之外呢，像是三峡区间的这个碧溪河、大洪河，还有滋水支流的大坝河，以及乌江流域的这个支潭河、西江下游的支流的这个罗定江等等，暴雨区内啊，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的洪水。除此之外呢，像是山丘区山洪灾害的风险较高，水利部呢也是针对像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等六个省份是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且呢也是派出了工作组赶赴到了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的一个防御工作。
4: 是的，那么结合气象预警啊，广东、湖南大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也是给铁路运行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为了筑牢行车安全的防线，国铁广州局对于管内部分的列车也是对于他们的运行哈进行了一个临时的调整。
3: 是的，昨天呢其实已经是有部分列车停运了，那今天呢依然像是有甬广啊、杭深、京港高铁部分的列车是采取停运的措施的，相关的列车呢预计也是出现晚点的情况。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再次的提醒广大的各位旅客朋友啊，你可以通过铁路的这个官方网站，比如说12306的官网，或者是这个 APP 来进行实时的列车的查询状态。那除此之外呢，铁路部门也将会紧盯着天气的情况还有路况的情况，动态的优化运行的这个组织。那请出行的旅客要密切关注到平台以及车站发布的最新的信息，由此带来的不便也是请大家予以理解。
4: 嗯，
3: 其实现在整个的这个列车它本身的怎么说呢，就是它的屏密度比较高哈，就是哪怕你这一班要是晚点了，我们可能看一看后面的时间。但是现在这种天气的这个情况实在是有点堪忧。
4: 哎，
3: 你看现在我们俩这会儿直播间望出去，完全是一片云雾，
4: 看不到远方是吧？我今天还看到那个热搜说有辆列车是从长春开到云南的，结果开了7个小时又退回去了，因为前面这个雨太大了。我就想想，开了7个小时还回去，也是让这个路上的人哈觉得有点这个接受不了。但无论怎么样哈，还是安全第一，
3: 安全
4: 该退还是得退。
3: 对，好，时间来到13:29，我们的广播节目就进行了一小段儿，不过呢给大家做了一个天气的预告，所以在这里也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尤其是像是在广州地区的，那此时呢也是出现了一些短时的这种强对流的天气，请大家出行啊或者说是在外面的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好了，稍后呢要进一段广告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接着聊，
4: 线上见。
2: 北京时间13:30，
5: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6: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高处坠落是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大杀手。凡在2米及以上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做到高挂低用。作业前要检查脚手架、防护栏杆是否牢固，安全网是否完好。严禁向下抛掷工具和材料。严禁在6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进行露天高处作业。作业人员不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禁忌症。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系好它只需3秒，挽救的可能是一生。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 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欢迎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再一次的温馨提示大家，广州地区的各位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了。那么此时呢，咱们广州的各个区啊，都是会有这个强对流的短时的这种雷雨大风的天气，有一些地方呢，它的这个雨势还会比较紧，尤其是像我们现在在所在的越秀区，此刻呢，我们从直播间望出去呢，已经是一片雨蒙蒙的样子了，
4: 下冒烟了
3: 啊！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行驶交通要注意安全。其次呢，还有就是刚才马林说了，这个尤其是现在这个时间段，
4: 是的，
3: 正好送孩子去
4: 入场了呀，
3: 啊，送孩子去在路上啊，或者是什么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4: 嗯，是这个天气哈，如果说咱步行的话，多多少少都会被淋湿哈。
3: 嗯嗯，
4: 哎，希望大家的伞或者是雨衣哈，能够这个大一点，希望这个雨赶紧结束了，起码咱们今天考完的时候，希望还是能够这个清清爽爽哈，这个稍稍天气好一点的走出考场。
3: 嗯，
4: 那也呢，很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哈，我们一起来聊天儿。
3: 嗯，
4: 除了说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欢迎呢来到视频的直播间来看看我们的直播。
3: 嗯，
4: 您可以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搜了之后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咱们一起可以聊一聊哈，最近热门的话题，聊聊您感兴趣的话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可以给我们点赞，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可以预约一下咱明天的直播。
3: 嗯，那个土鸡哥说，你们主持人就是语言大师，作为对于作文对于你们主持人来说易如反掌，小菜一碟送分题，那可不是。
4: 嗯，
3: 送这个作文这个事情，你看南刚才他自己写了很多，破了很多题。对，你看说这个好展开吧什么的，其实真的每一个人都会觉得，你觉得你的这个观点好像，你的这个破题的点好像挺好的。
4: 嗯，
3: 但是说句老实话，尤其是像是这种应试型的这种作文，你还真的不能太天马星空吧。
4: 嗯，
3: 会不会
4: 还有就是说
3: 你是不是也得根据人家的这个什么分数点，
4: 嗯，
3: 有没有这个说法？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就是写东西太
4: 批改过了，
3: 对，写东西太愿意就是自己天马行空的写了，
4: 嗯，这种才很自由，我觉得才能体现出一个人的这个想法来。
3: 是是，
4: 反正有的时候高考那种哈，你还得看你跟批卷老师的这个观点能不能对得上。有的时候可能你这个点可能别的老师觉得挺好，但是你碰到这个老师，这个老师觉得，哎，我不喜欢你这个观点，不喜欢这个写法。
3: 哎，但是他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像咱们那个什么艺考，不是有这个即兴评述嘛？
4: 嗯，
3: 那这个即兴评述它其实基本上也是会有几个这个点的，
4: 嗯，
3: 就是首先你的这个立意你不能是歪的嘛，对不对？
4: 嗯，
3: 你不能就是说把这个立意本来是人家是正向的，你把它给写成个歪的了，那可能不行，这是其一。
4: 嗯，
3: 那其二呢，就是这个评价的标准条理清晰，
4: 嗯，
3: 啊，然后有主题的升华，
4: 嗯，
3: 对吧？然后有拓展的内容，
4: 嗯，
3: 可能会不会有这些评价体系在里面，
4: 嗯，
3: 才能算是你就是你比如说像刚才马林说的一样，这个老师觉得这个利益好，
4: 嗯，
3: 那个老师觉得那个利益好，
4: 嗯，
3: 但是他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就是从这个高的层面上或者是更广的层面上，
4: 嗯，
3: 你不管是任何的利益你切进去之后，你一定是要以点带面，
4: 嗯，
3: 对吧？然后以面然后带全，
4: 嗯，
3: 最后又升华什么的，
4: 嗯，
3: 我猜啊，
4: 嗯，
3: 我猜
4: 是。但有的时候，哎，真的有的时候你写的这个东西吧，如果老师喜欢还好，如果说老师不太喜欢的话，我觉得很危险。就比如说我记得我们高考的前一年，他的那个题目出了四个图形，一个方形，
3: 嗯，
4: 一个圆形，一个三角形，一个乱七八糟的形状，就问你哪个不同，
3: 嗯，
4: 说答案是丰富多彩的，然后呢，题目就是答案是丰富多彩的，
3: 嗯，
4: 然后就下个月嘛，这个作文选上就刊发了很多的满分作文。
3: 嗯，
4: 我记得一个作文是这么写的，说啊，那天放学之后妈妈来接我，然后跟我们一起来闲聊啊，他是一个公司，大概意思啊，就是他这公司的董事长，
3: 嗯，
4: 今天来面试几个新人，说哎呀，哎也很厉害哇，啊，什么什么名校毕业，
3: 嗯，
4: 什么学校学生会长，这是此类的，
3: 嗯，
4: 然后 B 也挺厉害的，人家什么从英国回来的，然后怎么样。
3: 嗯，
4: 啊，心也不错，然后就是说什么社会实践经验很丰富等等。然后弟呢，嗯，就一般啊，反正也就还过得去。然后孩子就问说，那妈妈你选谁了呀？然后妈妈说，我选了第四个。孩子说，不明白你为什么选了第四个呢？
3: 嗯，
4: 然后妈妈说，嗯，因为我觉得他跟你很像。然后这就是一篇满分作文。但你又想想，如果说老师觉得你写的这是好像有点跑题，他可能就不仅不是一个满分作文，还可能是一个低分作文。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有的时候就是，
3: 啊，不会啊，我 觉得挺好啊。
4: 嗯，
3: 因为就是 A 很好 ，B 很好 ，C 很好，然后 D 一般。但是我选 D， 因为他像妈妈，
4: 因为他像孩子
3: 啊，因为他像孩子，那可以啊，我觉得挺好的呀。就是我们的利益就是你能够看到任何人的这个闪光点。那最后我们可能也许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你要知道你在这个你是一个普通人，你也要怎么样啊？那利益一下就升华了，那当然分数就高了呀。
4: 是，但是如果你要换我写的话，其实我有这个思路，我不敢这么写，我怕担风险，我怕有老师觉得你写的这是什么，
3: 那你是不是想的太多？
4: 哎，所以有的时候考场就会这样啊。就会有的时候会揣测一下批卷人，我觉得我这样挺好，但会不会他不喜欢，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3: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把这个会格外的多说一会儿。

0: 因为呢，就在此刻，2026高考的热点，各种各样的热点都是铺天盖地。就是你看那个热搜上面，基本上比如说十个热搜里头，起码有六个是关于高考的，
1: 各种各样的高考故事。
0: 对，你比如说什么考一半突然发现自己在高考，
1: 哎呀，这写的入迷了。
0: 对，入迷，自己完全就是这个孩子说，哎呀，我这个跑出来之后，记者采访说，哎呀，我考了一半才发现自己在高考。
1: 哎呀，这写的已经是沉浸式答题了，是吧？
0: 然后还有你看，果真是有一个孩子发现走错考场了吧？你说
1: 这
0: 种
1: 年年都会有
0: 倒霉孩子，你说气不气人吧？
1: 年年有这种走错考场忘带身份证的，肯定会有。
0: 目前这个落了身份证的还没爆出来，但是走错考场的出来了，说是江苏的一个考生8:59才发现自己走错了考场，
1: 一分钟了吧？
0: 我的天
1: 哪，
0: 急死了！
1: 是
0: 啊，哎呀，但是15分钟内他要是赶到的话，还是可以参加考试，
1: 不然就进不去了。
0: 对呀，
1: 这个时间也很紧。
0: 还有另外的什么热点呢？孩子考完之后数学嘛，不是最近不是大家都说数学
1: 很难，
0: 有一个孩子考完了说，哎呀，数学自信说自己估分149到150。
1: 我看了海南的一个小女孩啊，穿了个防晒衣，
0: 太厉害了吧。哎呀，就是我们真的好想知道他最后的出来之后他的分数
1: 是
0: 多少。
1: 我希望这个拍视频的朋友已经记录到他的联系方式，然后等出成绩之后问一问，姑娘，你真的考了满分吗？
0: 还有一个男生呢，说是首个跑出这个数学考场呢，人家傲娇的说选择题拿满分，
1: 这就这么肯定啊？
0: 选择题能拿满分，这个有可能是100%的，因为他记住他自己的考试题嘛。那一出来之后，跟老师一对啊，或者是怎么的，就
1: 首个出应该还没有见到什么人吧？
0: 能看到了呀，肯定能看到了。你讲他首个出考场，他起码是到2个小时了，2个小时题目，咱们那个考语文的卷子，基本上半个小时都能知道了他的那个题语文题了。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但是那个149的那个。我不知道最后
1: 就这种超级学霸的世界，我们确实普通人好像很难理解。
0: 哎呀，人家那种傲娇哈，
1: 对，一看我就知道我肯定是做对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
0: 还有呢，语文考试刚一出完，锦鲤老师好像是你们东北的一位老师，说是精准压中了中文言文这个精准的压中了文言文的原题。
1: 哎呀妈，
0: 对呀，师生确认题目之后，哇，兴奋的欢呼啊，真的。
1: 是是是。那比如说呢，还有一个考生哈，就在考试的时候也是被记者碰到了，说，哎呀，这个最后一个题我不会呀，
0: 一个浙江的考生，
1: 对，浙江，我一般都不看那个题，因为那题我肯定做不上来。然后呢，这记者哎，没事没事，
0: 刚打算安慰，
1: 对，结果考生说啊，我已经考上了。这
0: 就是
1: 记者当时也是
0: 哎，确实哈，确实有一部分孩子他确实是可能，比如说是经过学校的这个前面的这个自主招生，
1: 对，
0: 人家已经考
1: 特长生，
0: 哎，到了
1: 定向生，
0: 到了高考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去
1: 体验
0: 高考的，
1: 体验一下
0: 啊。所以高考首日，因为今天是第二天嘛，就是昨天你都会有什么样子的印象深刻的？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除了这个之外呢，上海的高考也是冲上了热搜，因为说是上海的部分的考生啊，这个高考已经提前结束了
1: 啊！人家
0: 全国高考一般是
1: 如火如荼的，
0: 对啊，2天到4天嘛。上海高考持续3天，从6月7号到6月9号。不过呢，有一部分考生很幸福，他们只考了一天就全部考完了。
1: 为什么
0: 啊？因为呢，上海从2017实行了这个叫什么呢？高考外语科目1年2考。那考试的时间分别是1月份的春考和6月份的秋考。考生呢可以自己选择参加其中的一次或者是2次，取较高的一次成绩计入到高考的总分。
1: 哎，这个
0: 好是不是？
1: 对，还有一次机会是不是？哎，但我突然又想起不好的了，可能很多孩子就是为了说第一次哈能够取得满分，剩下的时间能够更加集中精力的学习
0: 学别的，
1: 会不会之前就是把这个压力往前传导，什么高中传导到初中，甚至初中传导到小学？你得干，
0: 不至于吧？小学那有点远，
1: 我
0: 觉得
1: 我这个家长有的时候想的会
0: 到小学，我觉得有点远。但是他起码就是高中的前面2年，可能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1: 应该会有啊，咱千万不要等6月再考了，1月就把成绩给考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哈。不过这种如果说真的每门考试都有这么1-2次机会，咱取高的该多好，是不是？美好的想象哈。另外呢，咱们说到上海的这个高考的模式哈，2026上海的高考继续的实行3+3的模式，不 分文理，由数学、语文、外语三门统考科目，每门150分、
0: 嗯、
1: 再加上呢物化生政史地当中啊、嗯、你选三门然后去考试，这三门呢是各70分，然后呢总分一共是660分这样的一个构成。然后呢今年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的考试，也就是这个物理、化学、生物、政治还有这个历史、地理小三门哈，5月5号到5月6号已经完成了，就是有些人已经英语考完了、嗯、小三门考完了，只要考一个数学语文那今年高考就结束了、
0: 哎、一天就考完了
1: 也挺好
0: 啊。是啊，因此呢、嗯、这样的考生因为在1月份的这个春考当中外语成绩比较理想、
1: 嗯、
0: 所以呢他就可以选择不参加后面的这个外语考试了、
1: 嗯、
0: 那6月7号的这个考完语文和数学高考就画上了一个句号、啊、
1: 想想真的是挺好的哈，很多人今天还在焦灼的考着、
0: 嗯、
1: 人家已经开始可以出去放松去玩了、
0: 嗯、
1: 哎，但是哈，对于某一些考生来说呢，高考提前结束不代表真的可以放松了啊，可能有些学生接下来还要参加那种强基计划呀，就选拔顶尖人才的、哦、
0: 对，
1: 还有部分的自主招生考试啊，也是选那些特别强的，依然要准备，依然还是先不下来。
0: 哎呀，所以啊就是围绕着这个高考的话题、嗯、你看我们向南他又回忆起了他的无数的当年的高考的情况哈、
1: 嗯，
0: 那个土鸡哥说语文能考满分吗？
1: 应该没有这个可
0: 能，一般可能性不太大。
1: 对，起码作文得给你扣个一分、哦、
0: 扣个一两分啥的。
1: 什么人能写出完全的满分作文？还有那种阅读题，你这主观题也不可能完完全全对吧？
0: 对呀、啊，你有的、嗯、有一些题目，他我觉得语文真的很难，但数学很真的还有可能拿到满分。
1: 真的有部分这个就是咱们理解不了的学霸，一看就简单，
0: 但是也很难吧？因为他可能某一个步骤。因为我知道它是按照那个叫做步骤点嘛、
1: 嗯、
0: 你要是没有到那个步骤点的话、嗯、好像那个分也拿不到。
1: 但是我觉得只要结果对了，这个步骤点应该肯定是对的。
0: 男说语文考了138，我的天，你可太厉害了吧。
1: 天哪，所以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觉得语文考130都是很难的一件事儿。
0: 对，我觉得你可太厉害了。
1: 是啊，是啊。
0: 我们刚才不是还说那个什么，就是这个考数学难嘛？
1: 嗯
0: 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叫做什么考生都在评价说今年的这个数学啊、有说是前面1+1，后面呢造飞机，就是1+1很简单，对不对？
1: 简单
0: 啊，1+1等于2啊什么的。
1: 今年碰上简单的题了吗？
0: 结果后面造飞机了。
1: 哎呀妈呀，不会了，
0: 这得多难。
1: 不会了。
0: 对，有很多人就说、嗯、哎呀考完了之后真的主打一个心态
1: 平和了，
0: 有点难受啊、嗯、哎，有点难，很多人愁眉苦脸，肯定达不到预期。
1: 嗯，是。然后呢据了解说教育部考试院哈发布了今年高考全国卷的一个评析，就指出说这次考试呢优化了试卷的结构，优化了、嗯、为咱们的深度思考留出了时间，所以可能前面大家说1+1是不是就是前面让你快点答、
0: 嗯、
1: 然后后面让你思考、
0: 啊、
1: 然后
0: 看你的考你的逻辑性。
1: 对对 对, 对，让那些善于思考的学生在做大题的时候能够找到路径，能够大幅的压缩计算量，哎，没准儿你这个算得快了，
0: 嗯，
1: 然后这150分就真的可以成为现实。
0: 男说在做策划、嗯、电视节目制作方向的。
1: 哦，
0: 那你算是我们同行啊。 你也可以给我们的节目那个什么提提意见哈。你从你的，因为现在说句老实话，咱们电台的节目现在也是可视化了嘛，
1: 嗯，
0: 制作的方法虽然说跟电台的比起来，
1: 跟电视台的比起来，
0: 跟电视台的比起来就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制作、
1: 嗯、
0: 那工种也没那么多，我们就俩啊，三个人哈，我们外头还有一个那个导播小姐姐，对、
1: 嗯、
0: 我们三个人就组成了这样一个草台班子。这草台班子这个词也很火哦。之前在湖南卫视工作过2年、
1: 嗯、
0: 啊，对的对的，那你也可以给我们的节目提提意见哈。
1: 嗯，
0: 继续再来说高考的话题吧、
1: 嗯，
0: 大家就围绕着这个高考也可以继续再聊一聊，好吧？
1: 嗯，这两天你看到什么热搜特别特别的这个觉得印象深刻的？
0: 哎呀，真的绕不开这2天、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看山东济南有一个考生第一名就跑出考场来了、
1: 嗯、
0: 哎，我有的时候吧，就是原来以前上大学的就上学的时候、
1: 嗯、
0: 老师就说你们谁啊，不管谁你都不要给我第一个冲出考场、
1: 嗯、
0: 永远给我坐到最后交卷子打铃那一刻、
1: 嗯、
0: 就是你就是答得再好你也不要给我出来，
1: 万一有什么错误你被你发现了呢，是吗？
0: 就是你哪怕就是不发现你也得给我坐到那个什么。这是我们以前当时班主任说的，我不知道现在孩子们的这个班主任是咋说的，但是呢昨天有这样个女孩、
1: 嗯、
0: 就冲出考场啊、
1: 嗯，
0: 呀，这个
1: 山东济南的，
0: 哎，好多人，大家都特别那个。
1: 一般都采访第一个出考场，哎，感觉怎么样，难不难这种？嗯，
0: 我昨天看了，反正男孩女孩都有。嗯，这个山东济南的这个，我们为啥要特别说呢？说是考场外面一名就是一个女生跑出来了嘛，那接受的采访的时候语出惊人啊，她说是妈妈让的。嗯，她说能混个采访啊，
1: 第一个出来就是你得快点出来，然后你能混个采访，
0: 太可爱了。这位朱同学介绍说呢，她是在一楼考的嘛，于是妈妈就突然想到了一个说这个刷到第一个出考场的采访的视频，哎，所以就是说跟孩子说，哎呀，你要争取第一个跑出考场来，哎，咱还能争取混个采访。嗯，那

0: 我们突然看到了就是这个高考的另外一面，
1: 嗯，
0: 就是很多人有一些人就一提到高考就觉得哇太崩溃了，
1: 嗯，
0: 压力太大了，
1: 嗯，
0: 这两天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广东高考也上了热搜，
1: 嗯，
0: 你知道广东高考上热搜它是上啥吗？
1: 嗯，
0: 说是广东人的高考也太随便了吧，
1: 嗯，
0: 就是家长们没有一个陪跑陪考的，
1: 没有，
0: 说是在没有，就是在网上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很多人发了这个视频，
1: 嗯，
0: 说你看这都没有陪考的，
1: 嗯，
0: 考试外面也没有等着说考试的，他可能错过了送考的时间，
1: 送考的，嗯，
0: 然后剩下的呢，就是人家说的陪考是什么，
1: 嗯，
0: 在考场外面坐着，
1: 一直在那张望吗？
0: 对，就是这样的，你以为呢？
1: 会不会是由于广东天气太炎热了，你这样坐3小时有点难，
0: 就不管。是啥吧，就说广东人的这种就是哎这种，
1: 嗯，
0: 就是松弛的这个状态，
1: 嗯，
0: 不是就这几年不是大家总说广东人的这种松弛的心态挺值得学习吗，
1: 哎，我想起之前看的也是一个热搜哈，就看看这个广东孩子穿的校服一个脏不拉几的然后很多北方的这个妈妈看了就很崩溃，说哎
0: 可笔挺了人家的孩子的，
1: 不
0: 是
1: 就关键说你衣服上这么大油污，你不能把它洗掉你再穿吗，然后广东人表示就是我们这衣服就是每天穿完之后洗衣机那么一脚，然后这么一晾，保证哈你没啥汗味儿，
0: 没汗味儿
1: 就可以。像那种油渍，哎，又不好搓，就不搓了吧。
0: 就是就我说这个意思是啥呢，
1: 嗯，
0: 就是也不是说就是我们能够代表咱们广东的所有的家长都没有陪考，
1: 嗯，
0: 大家的心态是什么，
1: 嗯，
0: 我只是说就是现在的高考好像带出来了一种不同的这种心态，
1: 嗯，
0: 也好心态，你比如说像刚才的这个孩子，
1: 嗯，
0: 第一个跑出来了，
1: 嗯，
0: 咱先不说他到底考没考好或者是什么的，
1: 嗯，
0: 妈妈给他出的这一招，
1: 嗯，
0: 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好像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也会让大家觉得说，
1: 嗯，
0: 哎，让孩子轻松了一些，
1: 是真的很放松，
0: 哎，对呀，啊，就是就把它当成是我的人生当中的一个很标志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对不对，我总是要留下点啥吧，
1: 嗯，
0: 我有好成绩也行啊，
1: 嗯，
0: 能够有好成绩了，我同时还能有这么多的电视台给我做采访，
1: 哦，是，
0: 哎呀那也不错，
1: 哪怕10年后20年后哪怕孩子都高考了，可以说妈妈跟你搜妈妈当时高考出来之前出来时候的那个什么那个视频，
0: 啊，
1: 然后一看啊点击量可能好几百万，你看厉不厉害吧，你
0: 对，然后你看男说他那个时候压力大到晚上做梦都梦见自己，你别说我那个时候还真是，
1: 嗯，
0: 我也老梦见过自己高考，
1: 嗯，
0: 考不见找不到考场的呀，
1: 嗯，
0: 然后什么这个拿了卷子我要临要交卷子的时候我答的题全没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怎么找那个考场我都找不着，
1: 嗯，
0: 还有就是找那个笔怎么找都找不着，
1: 嗯，
0: 有梦到丢准考证的，
1: 嗯，
0: 有丢身份证的，什么，
1: 嗯，
0: 这种真的各种梦都梦到过，
1: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我就想哈，如果给我一个穿越的机会的话，我一定起码就高考之后哪个穿越时间点都行，千万不要把我穿到这个高考之前，因为特别比如说你把我穿到了高二高三去的话，你让我再重新学那些知识我真的是没法学会，啊，
0: 那个清风五韵说主持人好，我儿子在高考，我们也没有陪考，
1: 嗯，
0: 孩子都是在学校的，这几天老师们很辛苦，
1: 嗯，
0: 24小时在学校，哎呀真的
1: 是的，
0: 我们这个预祝啊，
1: 是的，
0: 孩子考到考出好成绩，
1: 嗯，
0: 金榜题名，好不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到时候欢迎啊！发榜的时候也在直播间里跟我们说一说哈，
0: 报个好消息，
1: 对，
0: 好不好？
1: 期待着大家的好消息。
0: 哎呀，我们总说啊，这个你看高考嘛，你说它重要吗？它当然重要了。
1: 嗯，
0: 但是对于一个17、18岁的孩子来说，其实人生可不仅仅只是这一个成绩单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那敢于面对镜头，大大方方说话，
1: 是啊，
0: 敢于执行妈妈这个略带玩笑的计划，
1: 没错，没错，
0: 对吧？甚至呢，敢于在采访的时候追问说，哎，能不能发上网啊？
1: 你确定能上？
0: 哎，这
1: 确定吧？
0: 对，这本身其实也是一种能力，
1: 真的，
0: 对对，
1: 真的，真的，高考确实呢是一场感觉是一场战争哈，是一个人的战场。但是呢，咱们也其中可以加一点家人的小默契，一点属于年轻人的小调皮。所以这个小朱同学哈，真的是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第一个出考场的呢，可能不一定是最厉害的，但一定是最有执行力的哈。
0: 嗯，
1: 就真的，我觉得有这点的话，这孩子将来肯定错不了
0: 啊。是啊，是啊。
1: 嗯，
0: 再说话说回来了，我们那个时候就你说按照现在啊，
1: 嗯，
0: 发展的这个好坏成。程度，就是我们那个当时班上第一名第二名的，
1: 嗯
0: 嗯， 就是那种就是很调皮捣蛋的，考试可能高考都有失利的呀什么的，也不一定会输过这个考试考第一名第二名的。就是人生嘛，这个太多可能性了。
1: 对，而且有的时候感觉真的不是由成绩决定的，跟你这个人的人品、你的性格，还有你看事情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一个角度息息相关。除了说哈这个成绩之外，就像

0: 刚刚咱们说的这个姑娘，她这种开朗的性格哈，比如说看东西这种这个就对什么东西都看得很轻松，这个有这个她的一个想法在的话哈，那感觉她其实还是会人生比较顺。我觉得
1: 俊胜你是我们的这个最佳这个引导员哈，这个导购员，然后跟人家妈妈说跟人家那个什么清风五韵说赶快去小黄车里头去下单我们的二号这个傲雪的露幼液的这个沐浴液，洗完之后孩子就上清北大、
0: 是，所以清风五韵这个俊胜不是我们的人，他只是跟你一样的一个听众，
1: 他只是个听众啊，
0: 不是工作人员、
1: 他不是工作人员啊。哎，不过其实话说回来，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几款，这个目前在销冠的这前面的前三，真的挺适合大家去那个什么的。不管是孩子现在目前在高考啊，或者是什么，你总是给他得要有一个清新的状态，
0: 对对对，
1: 对不对？然后我们的二号的这个傲雪的沐浴露正在热卖当中，
0: 超级的清新和香，一头上哈，咱们露幼液掸掸身体啊，去霉运，然后迎好运，然后味道上呢非常非常的清新。就有那种幼林风吹过的果香，
1: 当然
0: 尤其是这个价格哈，39.9块一瓶，但是呢加10块钱49.9块，你选两瓶的话就是49.9块，等于说加10元多一瓶，这么大一瓶哈，两瓶只要49.9，又划算，而且味道又好，而且一头又好，在这个夏季无论是想洗掉咱们身上的这些哎呀不好的这个汗啊之类的哈，还要想洗掉你疲惫的心情啊，还是想迎来好运哈，咱们的傲雪露幼液的沐浴露两瓶49.9，值得您拥有，值得在这个夏季拥有。
1: 是的是的，另外我还要特别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关于这个完美日记的这个口红，现在是在5号链接。这个口红其实我是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着重推荐过的。这个口红真的，它因为它是那个叫什么，它是就是这个仿生纯
0: 膜技术
1: 啊，这个纯膜技术，仿生膜技术，它这个膜技，这个仿生膜技术它的高超的点在哪儿呢？就是能够帮你淡化你的唇纹。如果你的嘴巴是一个那个大干嘴，大干嘴很容易就是那个起皮呀、啥的，反正我就是这样子的。我的很多个国际大牌的这个口红我全部都用过，没有一管能够像它一样，既能够护唇，可以当成唇膜来用，同时呢还可以当成唇釉来用。就是我现在目前嘴巴的颜色就是这个703号色，来自完美日记的这个，基本上呢，你看我一直频繁在说话，说2个小时嘴巴都不会就是特别明显的那种起皮。我以前真的很严重，起皮的很严重，就是你尤其是做活动啊，说了半个小时之后呢，我一定会坐在下面会把那个皮就会揪一大块下来听起来都觉得挺毛骨悚然的，对不对？但是我用完它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了这个问题。现在最重点的是什么呢？我们如果要是在专柜买的话160，现在呢单支130，可是请大家注意啊，可是有一个平台它是给你直降了10块，也就是说直接降了40块钱，120块钱就可以买到这样一支。那一支呢同时还会给你送一个唇釉，还会再送一个这个
0: 小隔离，
1: 买一送二，加起来是。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我有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2: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广东省今天发布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去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了4.4%，占到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记者胡梦音报道，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今天到明天，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其中粤东、珠江三角洲的南部、粤西部分市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局地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的风险较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经在今天10点钟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前正值高考期间，各地各部门要做好洪涝灾害应急处理准备，在高考考点、城市易涝点、重要电力设施等重点部位提前预置消防救援等专业应急队伍，第一时间处置突发险情灾情，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第6轮比赛将在6月13号到14号重启，球票预约今天14点开启，6月10号22点截止。6月11号上午10点，在公正的见证之下摇号抽签，当天12点公布结果，中签的观众将通过短信提醒。茂名台报道，6月6号到8号，茂名在博鹤海洋牧场示范区等地开展涉鱼海洋生态补偿增值放流活动，共计投放斑节对虾、携带石斑、黑鲷、四指马拔等优质苗种10570万尾，以实际行动养护近海生态，推动海洋绿色发展。 梅州台报道，今年梅江区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亮码入企工作，执法人员必须要主动出示电子执法证和检查二维码，以扫码核验、全程公开、一次到位、双向监督的执法方式，实现执法全程透明可追溯，以法治的力量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今年新启用的船尾等九个台风名字中文译名，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九个台风名字。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3: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 刚才呢，俊胜留言啊，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坐高铁这种风扇能过安检吗？我们可能要看一看，查一查这个高铁它本身对于充电，因为其实它是、
0: 哎、
1: 实际上是充电宝的这个大小，它相当于是充一个电池嘛，它是根据电池的这个大小。
0: 乘客可以用那种手持的小风扇，插电的电风扇可以带上车，但是不能使用。
1: 那这种手持的这种、充电的是可以使用的。
0: 是的是的是的、你不能用人家的插座一边插着电一边使，这个是不行的。
1: 不行。
0: 但这种哈，你已经充好电的其实是可以使用的。
1: 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详细的内容大家还是要针对你，比如说像是航空啊，或者说是高铁呀、它会有一个相对的，它有一个要求，比如说电池的毫安要到多少它能用。一般应该是这样子，我觉得哈。
0: 我这里看到说，根据12306客服的明确说明，铁路安检的标准里呢，小型的手持风扇不在违禁品的清单。
1: 哦，那可以用
0: 吗？旅客可以随身带上高铁，不受托运暂扣的限制。但是呢，高铁车厢的供电系统哈是车载的专用供电，就是你带一个
1: 就不能充
0: 电，你不能，对，你不能充电，你不能带一个就是那个插电的风扇，别人
1: 就
0: 插电边用不行。
1: 而且就是因为它这个、它这个不是有一个充电口吗？你不能把这个充电口插上，你上去又人家在人家高铁上充电，不行啊。咱自己在家2个小时就可以充好电了。
0: 是的是的
1: 啊，充好电之后咱们拿上它上高铁没有任何问题。
0: 你要出去旅个游啊，带上这种还真的挺好的，不然你在景区外面买，那跟咱们在这儿买它就不是
1: 一个两回事儿。
0: 对，不是一个质量，不是一个价钱了。
1: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裂
0: 电
1: 的这个品牌，它首先呢它的这个质量是过关的。
0: 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1: 就是
0: 你看它细节做的，
1: 你看
0: 非常非常的实在。
1: 我现在我们现在主要推有两个嘛，一个是这个在家里头放的这种三脚架，可以在就是很多的这个空隙都可以把它这个去做一个补贴。你比如说是做一个补充，你比如说书房的这个桌子上啊、然后或者说你这个卫生间呐、厨房啊，咱都可以用。那这个呢就是在户外。 无忧在外面随便怎么走怎么玩怎么那个什么，还有一个挂脖的，你可以这斜挂的也可以挂在脖子上的两种，总共呢我们是一个呢是在九号链接，一个是八号吧应该是。
14: 嗯，八号和九号，我手里拿的这个小的手持的是八号，
1: 对，
14: 一共是有3600和6000毫安两种，但是呢，3600毫安的现在好像就只有那种白绿色的，这个白绿色我个人
1: 女生其实挺好看，
14: 我买的是这个，但是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颜色，寄到之后哈，它那个绿色有点暗沉。

0: 对，但是呢，就你觉得这个灰蓝色更好看？对，对比之下，我觉得灰蓝色更好看。但是灰蓝色就只有6000毫安的，这个白绿色，但我儿子很喜欢，因为跟他校服是一个色系的，所以他拿去很开心。但是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买这个大的容量的，然后呢，它颜色又看起来非常非常的高档，你看又深沉的这个灰蓝色，是吧？
1: 反正就按照你，按照你自己的这个对于电池的这个需求量，以及那你在户外使用的这个场景，你比如说像这两个，我们基本上你看在节目里面就给大家打开，一直在用，这个电视上两周充过的了，已经是用了两周了，一周多，它还是可以的。是，
0: 我觉得这个小孩他在写作业的时候，你给他用上也非常的好，因为如果天天你把它关在一个空调房里吧，其实我老是感觉温度太低，对于他的生长发育不是很好。你还真别说，我今天中午 问题呢，还是这个空调把自己给吹坏了呢？其实吧，如果要是说能够有一个这个风扇，我可以把它去调节一下，把那个风打开，对吧？我觉得可能又会不一样。
1: 哎，对，因为如果说那种大风扇的话，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对着它吹，你就觉得那个风特别特别的硬。这种小风扇呢，你其实能把它放在桌子上哈，那它一直在那儿写，一直在那儿写，你又觉得这个有点小，但是出去这个带着很方便。那这个大小就很合适，而且
0: 我本来想找一张纸给大家吹一吹。
1: 三脚架的那个设计又特别特别的友好，你竖这儿竖这儿都非常的方便。而且
0: 清蒸蚊子说缺氧啊，怎么？你说我脑子缺氧吗？
1: 你是不是空调房里待太了？
0: 哎，你看这个湿纸巾都能吹起来，
1: 没通风，所以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缺氧。不是，反正就是
0: 大家能看到吗？你看我的湿纸巾都能吹。
1: 其实我觉得，特别是小孩儿，这空调吹太多不太好，就是在那种没有说特别热，热到你完全受不了的这个情况之下，你给他开个小风扇，让他也清凉清凉。其实是我觉得会比一直吹空调要好的，
0: 而且他还吹着还挺凉的。我怕我把我自己又吹头疼了，我本来就头疼。
1: 直播间这个冷气还是很够的。
0: 对，就是有点那个什么。好了，我们再就是简单的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目前来说呢，我们这个正在上架的啊，一号链接就是这个除臭的这个喷雾，这个是我们的销冠，因为到了夏天，我想可能也是每家都必备的，
1: 对，味道散发的一个季节，
0: 就是除了你自己在鞋里头喷，我们给它延伸了一些使用场景，比如说鞋柜，
1: 这个有的时候你可以把
0: 太有必要了，
1: 一尘不染，闪闪发光，但是味道你擦不掉，对，
0: 依然臭，而且有一些朋友，他是比如说你自己家里还好，如果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租房子的，你可能是上一个用户用过的，他可能比较邋遢的，那个鞋柜呀、那个味道真的是魔法攻击、
1: 有的时候不只是鞋柜，我们家前两年的时候真的是租了个房子住嘛，就进去之后有些味道你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就是让你觉得很不习惯，就很讨厌，这个时候就很需要这种能够分解那种不好的味道，然后让它变得清清香香的这种感觉的东西。
0: 所以就说我们在
1: 出租必备、
0: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一个是这个白皂味儿，白色的这个是白皂味儿，黄色的这个是苦橙味儿，然后这两个呢，它使用起来也很方便，你把它倒着这样扣进那个鞋里面，这样一喷，它的这个气雾呢是非常绵密的那种，能够就是分子很小，它小的一个好处就是它能够去到那些什么缝隙啊、边边角角啊，它都可以去到那边，
1: 弥漫性很强。
0: 哎，是的、那再加上它本身的这个味道又很好，两种就建议大家两个一起去拍，一个呢是别单个加二啊，一定记得是它在下面写好的那个组合去拍，如果你要单个加二的话，就变成50几块钱了，就是两罐一定要按照它的组合去拍，比如说苦橙加白皂，或者说两罐白皂、两罐苦橙，49.8块，这样子的话就能便宜几块钱呢。这个作为这个聪明的主妇，咱该省钱还是要省。这个是一号链接，我们的。
1: 刚有朋友问说，你拿的那个风扇能不能摇头？
0: 不能摇头，
1: 不能
0: 摇头，你得自己
1: 可以自己变换方向，
0: 你得
1: 自己。
0: 你得自己摇头，不能摇头啊，他不能摇头，
1: 是的，是的。但是这个风力
0: 它就主打一个那个安静啊，
1: 是，而且风力比较强。然后这个呢，也是哈，最近咱们特别受大家欢迎的，来自傲雪的陆佑叶的沐浴露。
0: 嗯，
1: 咱们如果说在各大平台搜索沐浴露的话，发现这个陆佑叶哈，今年的一个网红产品，因为味道真的是非常清新宜人，
0: 而且又好意头。
1: 嗯，是你想想哈，咱在这个夏天有的时候很烦躁哈，咱来点这个有好意头的陆佑这个味道的沐浴露哈，像以前那种哈，把那个柚子叶撒到你身上啊，去霉运来好运的这种，味道又好，意头又好，关键是价格还很好，一瓶39.9元。你觉得哎呀我得考虑考虑。但是哈，现在咱们的机制是49.9元，这种1000克装的有2瓶，等于说39.9元的基础上加10块钱两瓶。
0: 我老想纠正你，39.9元真的挺便宜的。
1: 嗯，
0: 就是一瓶39.9元，你在超市
1: 很大，
0: 1000克、你去超市里面看哪一个品牌的洗发那个沐浴液，它不是50块钱，它不是40几块钱，但是我们就单独这一瓶都才卖39.9元、但是
1: 对，
0: 我们今天是2瓶加一起49.9元，
1: 主要是我们这个机制啊，把我们的阈值提高了，一定要买2瓶1000克装的，2瓶才49.9元，味道又清新，然后呢意头又特别好，洗的又很滋润，然后呢像刚刚俊胜说的，洗了之后他自己都迎来了好运，
0: 都中手机了。
1: 是，还卖了7300呢，二手的卖7300。
0: 是啊，是 啊
1: 然后哈，49.9元2大瓶，1瓶这个1000克的，就家里沐浴液哈，就快见底了，一定要选这个，一定要选这个，保证你选就会爱上，绝对的爱上。
0: 好的，赶紧说完了之后，就是3号链接，这个施培斯的海盐玻尿酸洗发液，
1: 就是、清新的蓝色
0: 啊、洗发水，这个是就是买一单有10样东西送2瓶这么大，600毫升，每一瓶是600毫升，有2瓶，这个是会还有几个是小的，还有这个什么
1: 袋装的，
0: 反正总共加一起10个，
1: 装的很多很多。
0: 对啊、去3号链接看一看吧。另外呢，还有就是4号链接的立白的这个洗洁精，这个也是平台的一个补贴价哈。现在目前是19.9元，这个是这个叫做桃子味儿，
1: 薄荷桃子味儿，
0: 薄荷桃子味
1: 儿。
0: 就它不是原来以前的那个柠檬味儿，柠檬味儿的都
1: 辣，
0: 对，闻的都就是每次搞得我现在一闻到柠檬，我就觉得是洗洁精。
1: 是是是，好像感觉从咱们小的时候开始
0: 啊，
1: 那时候那个洗洁精就是柠檬味儿的，到现在主要的还是柠檬味儿的，所以柠檬味儿用腻了。
0: 那个就是 NM 他说现在孩子可不怕空调，每天24小时吹，
1: 他们怕热。
0: 孩子是不怕空调，但是妈妈害怕孩子吹空调啊。
1: 哎、对，刚刚还有朋友说现在。现在小孩是不是不太坚强，但我觉得生活在广东确实天气很炎热，如果说没有一款啊让他们又觉得挺舒爽的这个风扇来吹一吹的话哈，你让他们忍受那个热也不太现实。
0: 今天下单明天就到，好不好，就这四项
1: 都很快。
0: 好了，我们跟大家说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着跟大家来说新闻了。也欢迎大家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跟我们一起啊来，如果要是你觉得说我们说到的哪一个话题你比较感兴趣，也可以呢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们来留言。好啦，那接下来呢因为天气不是很热嘛，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空调，那么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围绕着空调来进行吧。眼下呢已经是进入到了夏季，多地的气温接连突破了35度，空调也成了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如何使用空调也是成为了热门话题。有人为了凉快啊，能开多低就开多低，也有人始终呢是把这个空调的温度啊控制在26度，认为这样是最省电的。那么这种说法靠谱吗？空调开26度真的最省电吗？
1: 是，咱们首先来看哈，空调开26度最省电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之下，开低温速冷之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温度，哪一种方式更加节能呢？而26度哈，恰好是人比较能接受的一个稳态的一个舒适的温度。可是呢，它并不意味着这个温度是最省电的。
0: 没错，空调耗电量它是受温度、机型、能效，还有呢室外的气温等等多种因素来影响的。专家表示啊，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呢，室内温度设定越高越省电。而在现在 在市场上卖的空调大多呢是变频的，可以根据室内的温度来自动调整运行的频率。
1: 是，所以呢，不论从舒适还是从省电的角度哈，咱们最应该注意的是没有必要频繁的开关空调。
0: 学会了吗？这一点就是咱不一定说我一定是要把这个空调调到26度就最省电。
1: 嗯，
0: 因为现在呢，这它本身的这个空调呢，它也会什么变来变去啊，
1: 对，变频嘛，省电，
0: 对
1: 那种。但是你不能说，哎呀，我这会儿我觉得不舒服了，我咔关上。一会儿觉得，哎呀，不行，我又是老咔，我又再打咔。你关开，这个时候其实又不省电，然后对于空调的损害也是挺大的。
0: 所以一定记得就是一直都把它定在一个恒定的温度上，就比如说25度，咱就不要老是把它变来变去。那它呢会根据自己的，因为它是变频的嘛，它自己会根据它的温度啊情况啊，它自己会调整，会启动或者是会怎么样，所以就是咱说现在电器也更加的智能了，
1: 是啊，
0: 就是咱就别把自己的这个注意力老集中在它的那个上面去，对不
1: 对？
0: 对，
1: 听人说空调启动哪会儿是最费电的，哎，确实是哈，所以就避免频繁的去开和关嘛。
0: 谢谢山下单了10号链接，
1: 牛奶吗？
0: 牛奶。没错，还是很多朋友一直都会来补货牛奶哈，
1: 因为这个实在是太好了呀，价格69.9元，有4小箱40盒，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没有的赶紧补一补啊。
0: 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呢，我们也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是这个你的工资卡从本月起可能将会多收到一笔钱。6月1号开始呢，全国大多数地区啊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17条的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
1: 那么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呢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的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咱们的劳动者要发放高温津贴，并且呢要纳入工资的总额。
0: 也就是说呢，除高温户外作业可享受高温津贴外，对非露天工作的劳动者，如果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的温度降至33度以下的，也是可以享有高温津贴的。
1: 是的，所以这个月的工资哈，咱们可能又能期待它稍稍涨那么一点点哈。您会收到这个月的高温津贴吗？也欢迎在咱们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留言说一说。
0: 我觉得好像有点难，因为公司基本上空调开的还是挺足的，
1: 但是很多朋友还是可能在户外工作的时间会比较长，或者还是有的，那这个时候就可以享受到高温津贴了。
0: 谢谢秦下单了10号，谢谢上下单了10号，都是我们的牛奶啊，
1: 牛奶，
0: 对，该补充牛奶了，差不多想一想前面一段时间这个卖的牛奶现在也差不多该喝完了，
1: 对
0: 啊，如果要是呢要补牛奶的就赶紧来补上哈。那个男说，我其实很想买雪糕，但是最近的流感太严重，我娃已经中招了几天了，头疼，等孩子好了再买吧。我们也不
1: 孩子也已经这感冒了一个周末了。
0: 对对对，哎，不过其实雪糕这个东西，对，也不行。你说孩子正生病着，你说你给他买回去不让他吃，放在冰箱里头也着急。
1: 对呀，你还不如不买呢，不然他老又想吃，然后身体又不好。
0: 对，这个孩子对雪糕这件事儿还真是无抵抗力，
1: 吃米又甜又凉的，对他们来说那是终极诱惑。
0: 我爸呀，就是每天就是跟他的这个三个
1: 小孙女儿。是吧？
0: 那个打好关系就是靠雪糕
1: 啊，这个
0: 就是三个小孙女儿不愿意在那个就是不愿意在爷爷奶奶家住，要跟爸爸妈妈回去的时候呢，我爸呢就这招就使了，哎，爷爷给你拿雪糕吃，你在这儿住，我给你拿雪糕吃，然后三个就留下来了。
1: 你这个场景觉得就是很温馨的一个场景。有的时候小孩就比较喜欢跟年轻的父母一起住，但是老人家又舍不得，
0: 当然愿意跟着爸爸妈妈呀。
1: 对
0: 呀，
1: 对
0: 呀，
1: 吃雪糕
0: 啊，跟着，哎，不过我弟的几个小孩他倒是愿意留在那个我跟爷爷奶奶住，原因是因为爷爷奶奶可以给他们玩手机和看电视。
1: 哎呀，还给吃雪糕是吧？
0: 对，还给吃雪糕。哎呀，所以啊就是这样。哎，不过说到吃啊，还有一个事儿我觉得也挺想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最近的这个个头比普通鸡蛋还大，一斤卖到90块钱，仍然供不应求，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据说这个是去年啊走红的荔枝新品仙桃栗。
1: 这么大一个
0: 像桃子一样的荔枝、嗯、啊！今年呢据说呢这个刚刚进入到采摘季就出现了一个荔枝难求的火爆场面啊、嗯、而且呢是这个六月一号据说是在这个从化的荔园这个荔博园的仙桃荔正式开园，说短短几天的时间，园内的所有的鲜果已经被预定一空了。
1: 真的，我昨天看到这么大个的这个荔枝啊，当时想啊，好想买，一看到90的价钱有点犹豫，然后没等犹豫呢，看见现在已经是售罄了、嗯，你想买都买不着了。
0: 啊、对你，所以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
1: 哎、真是、
0: 哎、犹豫啥？
1: 犹豫说哎，我买还是不买？结果人家没了，
0: 你想吃都没有了。
1: 是啊，就是作为国内首个自主杂交培育的早熟的特大果荔枝哈、啊，跟。看有人就捧在手。

0: 心这么大一个哈，想逃
1: 离，鸡蛋一样大，
0: 是啊，又名藻巨力一号，巨力巨大的荔枝一号，是从化荔博园联合华南农业大学的育种团队，以呢叫做紫娘喜和无核力为亲本，花费了多年时间哈选育而成，在2023年的时候正式的获得了新品种权。它最醒目的特点就是果形硕大，真的是相当硕大，单果重达60克，啥概念？一两多重哈，那精苹果能达到120克，二两多重的一个大荔枝，
1: 感觉一个荔枝都能给自己吃饱了。
0: 是的，就拿在手心，就说那个分量感特别特别的十足，特别给你一种很充实的感觉。就是在一众普通的这种小荔枝的这个氛围当中哈，辨识度特别高，只有它一个那么大一个。
1: 其实它本身也是凭借从化它自己的这种优异的自然种植条件啊，大家都知道从化荔枝啊，很因为咱们广东很多的地方的荔枝都很有名，包括茂名啊、东莞啊，对吧？从化的荔枝还有包括增城的荔枝也都挺好。
0: 是的，
1: 那从化它本身呢，也是这个自然种植条件也很好，再加上标准化的这种精细的管护，仙桃荔它本身的这个品质也是在逐年的提升。那虽然说今年的这个定价啊达到了说$90，哎呀，这一斤能买几个啊？
0: 一个大概50克，大概如果小果的话能买18个，大果的话大概就能买
1: 7-8个。
0: 对，7-8个。
1: 哦，去年积累的这个好口碑真的是让消费者热情不减啊！订单说是从开园一开始就源源不断，
0: 是啊、
1: 所以你还说我想想，结果、
0: 发现已经
1: 当时让你犹豫，现在你不配拥有。
0: 哎呀，好多咱小黄车里的东西都是哈，当时你犹豫，后来没了。是，那咱又说回到荔枝哈，目前早熟的仙桃荔呢，已经收官了，短短几天人家已经过季了。但是接下来还有像是桂味，好多人喜欢的这个，包括哈像是岭峰糯，还有井冈红糯等等的优质品种，将会在6月的下旬到7月的下旬集中的上市。未来大概1个月的时间哈，是咱们甜美的荔枝季。而比较晚熟的槐枝呢，可能一直可以摘到8月上旬，那个时候咱们都能吃得到。我们知道从化荔枝一共是有116个品种，错峰了这个哈，咱们可以去等那个嘛。而且呢这么多品种也是拉长了一个鲜果的供应周期，这个品种没了，另一个又接上来了。所以说从初夏到盛夏，咱们消费者呢都能品尝到不同品种的从化的新鲜荔枝。
1: 其实这个吧真的是得益于近些年来啊咱们这个科学种植。就是前天还有那个同事还在跟我就是一个年轻小朋友问我说，哎，那这个荔枝它就是这个什么，不是说大小年嘛，又是什么什么的，怎么看呢？这个荔枝怎么？其实你看，现在不管是在农科院也好，从这个高层一点的啊，就是这些农业专家，他们去研究这个树怎么样可以让它更好的挂果，开花，然后这个对抗这个天气。那它去年它这个果季，因为树都是这样的嘛，就跟人一样，你这个如果是精力用的太多，
0: 前两年长猛了，这两年可能就少那么点，
1: 你可能就少一点。它这个树其实荔枝它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1: 它去年它结果结的很大，很那个什么，
0: 很多。
1: 你想它精力全放完了，你要是今年再让它长，它也能。
0: 经历了
1: 它也能长，但是呢肯定不如人家以前那么好了，
0: 也得修养修养，过几年再多接点。
1: 所以啊你看，就是农民伯伯的这个聪明智慧就来了。咱今年呢在这儿给他，就是比如说就是这棵树他今年开的很好，那他就明年呢我就给他亏点肥，就少施点肥，他也能结果，但是呢让他少亏点，
0: 多休息
1: 啊，养一养嘛，对不对？养个一年，咱明年等一年，第二年再来那个什么。包括就是像现在的什么这个鲜切花也是这样，还有包括荔枝啊、龙眼呐、还有包括什么现在即将要上的什么黄皮呀、对吧？这些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所以这个还是很聪明。
0: 有的时候咱们人也应该这样哈，这段时间太累了哈，干事干得太猛了哈，咱就强制自己先这个缓一缓哈，不要让这个精力一段时间全用尽。你说是不是？
1: 所以你说咱可咋搞啊？你说天天的在这儿吭哧说俩小时，
0: 你想修养，但是。
1: 真累，
0: 但是没有。
1: 哎呀，难说。这个医生有提醒，幼儿感冒发烧容易并发中耳炎，所以大家要注意娃不小心感冒了，也要关注一下耳朵和鼻子。4到6岁特别高发。哎，你还真别说，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你别说孩子了啊，就是我如果要是因为像咱们不是经常会说话的时候会嗓子会疼吗？就是我呢。

0: 就是现在一旦有感冒的这种症状的话，我会先是嗓子疼，然后并发着呢，就是你会耳朵会很痒，就很明显，那个耳朵你也不知道它在哪儿痒，我觉得这些都是发炎的症状。
1: 哦，我昨天还看到有个医生自己做了一个小视频，他说你要是先感冒再咳嗽，事儿不大，但是你要先咳嗽再发烧，可能相对就严重一些。
0: 哦，
1: 是，所以如果说咱们的家里的小孩，包括咱们成年人自己，是不是可以对比一下，你要是感冒之后哈，遗留下那个咳嗽感觉其实是正常现象哈，咱战场嘛，身体的免疫战场总得清一清，但是呢，如果咱们是先咳嗽然后后来又开始发烧，会不会就是有一些炎症就不太好了，咱们是不是就是得去医院更好好的检查检查，看一看。
0: 话说回来吧，就是啥病咱都别自己治，就是该去看医生咱还是要去看医生，
1: 别走弯路，走直路，
0: 真的别嫌麻烦。有的很多人说，哎呀，就去医院又有那么
1: 多
0: 细菌，这种那的那
1: 排队，
0: 但是人家这个为啥要开医院呢？是不
1: 是，就
0: 是
1: 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来干呢，是吧？
0: 对对对。好了，时间马上要进入到半点报时啊，那电台的朋友欢迎一步来到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1: 是的，我们线上见。

0: 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机械设备是生产的重要工具，工作人员操作机械设备前必须经过培训并持证上岗，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设备运转时严禁擦拭、维修和伸手进入危险区域，防护罩、安全连锁装置不得随意拆除或短接，更换刀具、模具时必须停机断电并挂警示牌，发现设备异常声响或震动应立即停机检查，工作时要穿戴好劳保用品，长发要盘起，袖口要扎紧，守住规程就是守住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刚才我们在说到这个多喝水这件事上啊，吨吨杯这个事情上，那个谁难说，他也有一个巨大的吨吨桶。
6: 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的，就整天你给自己限量限定了一个量，你没完成的话，很容易就看得出来。你看你的水杯里剩多少水嘛，是吧？
5: 然后我那天我就是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啊，我说我也买一个吨吨杯去。
6: 后来呢？我没看见啊。
5: 结果不就下单失败了吗？结果买成了一个假墩墩杯，就买了一个，就是它外形看起来很可爱，上面有一只猫的，我就觉得，因为我不是养猫嘛，我就很喜欢那个。我本来想说它可能应该挺大的，结果拿来之后它也没有多大。
6: 你在上面写着两升吗？或者一升？
5: 他也没写啊，所以就失败了。
6: 墩墩杯，
5: 对，我本来真的是挺想买一个墩墩杯的。谢谢新的关注啊，以前经常听马老师的活出健康，就是不能互动，现在挺好的，现在就咱就可以直接来互动了啊。
6: 感谢，咱依旧可以聊聊生活当中哈、一些好的生活方式啊，一起来分享一下，都是很好的一件事儿嘛。
5: 对，难说可以试试这个罗汉果菊花茶，很好喝，有点甜，然后又下火。哎，我不知道为啥不爱喝罗汉果，我总觉得罗汉果有股
6: 脚甜。
5: 脚臭味
6: 那倒没有吧，我就不喜欢那个甜，我现在最喜欢的是陈皮水，而且据说往陈皮里边加点山楂也挺好的。
5: 我也爱陈皮水，但是我就是一个是罗汉果，还有一个是菊花茶，
6: 我其实我都不太喜欢。
5: 所以你看他说这个罗汉果菊花茶，我就一下就觉得这不就是一个臭脚味结合的、
6: 啥呀，你别给人造成心理阴影。其实这两样东西本来挺好的，一个甜甜的，一个清热去火的。
5: 对，它确实挺好。
6: 这个东西就是因人而异，就是乳汁蜜糖什么比。是砒霜，
5: 因为真的说句老实话，因为咱们广东不是有好多这个茶楼嘛，就是他的那个，其实说句就是咱也不能说人家不好吧，但是有的时候呢，他老给你，尤其是到了那个梅雨天气啊，他给你泡那个罗汉果和那个菊花茶，真的有一股臭臭的那个捂了的味道。所以呢，我就是有点心理阴影了，那个知道吧？我其实不是说人家真的不。
6: 他说现在朋友说吃折耳根酱吃洗衣粉，他也不爱吃折耳根，
5: 就是
6: 折耳根像啥，
5: 像吃洗衣粉倒不至于，但是呢他真的会让我呕吐，就是因为小时候有那个心理阴影啊，吃那个鱼腥草，因为它本来就是鱼腥草嘛，那个折耳根，不是咱们以前小时候不是有过一个那个吃那个甘草片，
6: 那个我记得
5: 壳的还是什么的，
6: 里边那个是甘草。
5: 哎呦我的天哪，我觉得它就跟折耳根的味道是一样的。所以我就 记忆小时候，我小时候老吃药，嗯，我就对那个印象特别深刻，觉得特别不好。
6: 我记得有我小的时候，那个甘草片，有人说你把它煮到粥里喝效果更好，就想那玩意儿煮粥咋喝呀？
5: 太可怕了，我的天哪！
6: 对，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次出差哈，路边卖那个烤土豆的，然后我们买烤土豆，他就告诉那个烤土豆的老奶奶，千万不要放折耳根，重要问题说了三遍啊。然后我从此就形成了这个折耳根这个东西不能吃，绝对不能吃，
5: 太可怕了，就是那个折耳根。真的是，哎，但是他们有人说啊，那个折耳根的叶子没有那个折耳根的那个腥味儿，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大家吃没吃过？
6: 有人就还挺喜欢吃折耳根的，有朋友喜欢吃折耳根吗？
5: 他连。他就我有见过那种啊，就是那种硬是把那个折耳根冷拌了就那么吃，
6: 吃的津津有味。
5: 哎呦我的天，我坐在他旁边我都受不了，就是他那个嚼那个折耳根那个味道、啊，真的就那个鱼
6: 腥粉味飘来了。
5: 不是洗衣粉，洗衣粉还好，它是那个就是那个鱼腥草那个腥味儿，真的会吐。那个 NM 说融媒节目拉近了观众与主播的距离，谢谢、
6: 咱可以随时在咱们的对话框里面来聊一聊
5: 吗？我现在都想吐了。
6: 那我们说点啥你喜欢的，说点这个
5: 卖点东西吧，
6: 沐浴用液的沐浴露，这个你闻起来就特别的开心。
5: 简单回顾一下，一二三号四号链接啊，还今天我们上架，就是今天我们特别呢是筛选了一些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小货架里头，然后有一些呢是在这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在橱窗里头的，就是大家如果要是在我们节目期间，你要是哪个东西看着没看到，你去橱窗里头看一下都有，好不好？我们简单赶紧说一说，一号链接呢是这个鞋袜的除臭，建议大家两罐一起去拍，一罐29.9元，两罐加一起49.8元。他在那个链接里面已经帮大家选好组合了，你不要就说单独一瓶你加二，如果是这样买的话，它的价格是不优惠的，你一定要选它的组合装两瓶，它的组合其实已经很人性化了，有两瓶白皂的，有两瓶苦橙的，有两个加一起组合的，
6: 你想选的组合它都有了，
5: 直接下单49.8元，直接帮您省了将近10元呢。
6: 是的，是的，而且最近哈，其实很多的这个幼升小啊、小升初这个学校定下来了，可能很多家庭就要搬家哈、租个新房子。租新房子有的时候就前一个家庭留下来的，你都不知道是个什么味道的东西，就会让你住着哈，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咱们除味的这个就解决的非常非常好了，把那个旧的味道唰分解，然后留下清香在家里。
5: 一号链接，一号链接啊，
6: 是的，是的，然后同样是很清新的这个味道，非常宜人的哈，咱们。想起来就觉得很开心很心旷神怡的还有二号来自傲雪的鹿柚叶的沐浴露哈，这个沐浴露就闻起来超级超级好闻，但是由于这个高娜的反对，我不太敢这个天天把它拿出来闻。
5: 对，我说你这个太没有，
6: 但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闻，我甚至有的时候觉得用它做香薰也挺好的，然后呢无论是你身上出汗
5: 有点难，
6: 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好闻，无论说
5: 怎么做香薰，
6: 你身上出汗还是你心里面觉得哈满这个整个人都是汗，你用它洗了之后心旷神怡，有那种你在柚林里面那个柚子切开果香袭来有风吹来的感觉。
5: 两瓶才有优惠啊。
6: 对，是的，一瓶39.9元，但是加10元两瓶啊49.9元就能到手啦。对，是的，是的，一定要尝试一下，今年夏天可以说是一个网红品的这个鹿柚叶的沐浴露，一定要尝试一下，一定会爱上它，49.9元两瓶。咱们二号链接，
5: 三号链接的这个洗发水。

0: 99块钱买一个链接，有10样东西送，2瓶600毫升的，
1: 2瓶
0: 啊，同时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就是小塑料瓶
1: 的，
0: 然后小袋装的，各种的都有。
1: 对，旅行装、试用都可以。
0: 你可以先用试用装试试，你觉得洗完之后是真的控油啦，发丝真的立起来了，真的有点蓬松感了，咱再接着把它留下来。如果要是你觉得不好，咱就直接把它退了就行啊。
1: 是的，国货之光哈，三重功效，里面的法国海盐可以长效的控油，解决了夏天怎么出汗出油的问题，然后呢透明质酸钠可以让咱们的发根蓬松，看起来发量更多，然后还有就这个椰子油让咱们发丝更充盈，夏天很热很汗的时候咱们依然可以拥有清新飘逸的头发。
0: 另外其他的呢就任君去选择啦，包括呢像是5号链接的我主推的这个完美日记的这个口红啊，唇膜，然后买一支会给你送一个这个唇彩唇釉，同时呢还会再送一个
1: 小隔离，
0: 小隔离啊，这是买一。那如果是买2支的话呢，就是买一支还会再额外的在刚才给你说的这个基础上还会再加多一个这个唇线笔，也还是挺划算的。那除了这个之外，这个是价格是你在这个平台上看是130，另外一个平台上面是120啊，你自己要一定要精明一点，好不好？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7号链接，我们那个男已经是用过了，他说这个面膜真的挺好用的。
1: 是的，
0: 这个沐浴露买过了，那个洗发水也买过了，那买个面膜吧。我们把面膜谈一谈，7号链接的面膜，韩束的这个紧致金刚侠面膜，难用了啊！难自己说了，这个其实你看着这个价格好像挺贵，但是实际上这一个价格，这个179，在其他的平台是190块钱，现在是170块钱，重点是有6盒，每一盒有5片装，也就是说有30天的量。
1: 是的，
0: 你这一个月甚至可能，如果是你懒一点，一周咱贴，像这个啊，咱不要天天贴，这个呢就是一周贴2次就行了。另外呢，我们后续可能会给大家上那种涂抹型的那种面膜，那种面膜你可以每天抹。如果要是你用它这个贴的这个的话，就不要了。好不好？
1: 差不多可以贴3个月，然后一次大概就6块钱。你每次一算的话，就觉得好划算。
0: 哎，我们在其他的那种就是不知道什么的店里头，9.99一张面膜，还有卖5块钱一张面膜的，但是跟这个根本没法比。这个里头它光是那个精华就有27毫升。
1: 是的，是的。
0: 这个27毫升，你想你把它拧出来都你都能抹好久了，
1: 可不嘛。然后全部集中在一个面膜里，很多高科技的黑科技的护肤的一些元素都在这个面膜里哈。高老师也是特别特别喜欢的这种，就是这个化妆品用过很多种的高老师亲测非常非常喜欢的。
0: 这个真的，我跟你说，女生真的不能懒这个面膜吧，这件事儿我觉得不只是女生，男生也得敷上面膜。真的，现在有很多精致男士，人家男士的面膜比女生的多多了呢。
1: 经常看各种平台哈，就好多这个精致男性自己感觉很自愧不如。是，还有
0: 面膜用起来吧，好不好？
1: 89号咱们的风扇产品哈，一个是手持的小风扇，一个是这种三脚架的，能够立在桌子上的，风力会相对大一点的。这种外出啊，或者你在家写个作业呀，然后你不想天天开空调哈，不想整天把自己关到那个空调房里，咱们有一个哈吹起来很舒服的风扇，其实这个很好。尤其我觉得家里有小孩了，真的不能老让他待在那个空调里面。就是
0: 你看男说确实是挺好用的那个面膜啊，咱不要说是跟50块钱一片的大牌比，性价比这块儿真的是挺不错的。
1: 对，
0: 咱才6块钱呢。
1: 是啊，而且能起到很好很好的作用。包括今天很多朋友下单的10号来自风行的牛奶4箱，然后呢一共有40小盒，每盒价格还不到1.8块，
0: 还在卖
1: 牛奶。对，这个就是家里没有了，赶紧的补货，
0: 还在热卖中。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来说新闻啦。那这个新闻呢，这个就是让我看起来有点不像新闻的新闻，
1: 还上了热搜。
0: 对，
1: 还热搜前几名。
0: 就是最近呢有一个非政府组织啊，叫做国际宇航科学院，叫做 IAA， 这个组织那发布了一个公布了8条外星文明指导准则。那这个其中呢就这样一条非常引人注目，不要擅自回复外星文明消息。
1: 是的，如果哪天外星人跟你说话哈，不要轻易的去回复。
0: 哎呀，我在想说他跟我说了我能听懂吗？我也听不懂啊。但是不得不说啊，在互联网上你还别说，真的有这样一批人，大家对于这个外星的这个文明还是很
1: 坚信它一定存在，
0: 也很有 研究。
1: 嗯，
0: 哎，我也坚信，
1: 嗯，
0: 我也坚信它一定是存在，
1: 只不过真的没有联系过我而已。
0: 对，
1: 咱看这件事儿哈。
0: 是，
1: 嗯，根据报道呢，刚刚咱们说的这个组织 IAA 与搜寻外星组织在2022年到2025年的时候呢，就制定了这8条准则，并且在这个月完成了更新之后的公布。
0: 嗯，
1: 新的协议规定说，研究人员如果探测到疑似外星文明的信号，必须进行严格的核查，
0: 嗯，
1: 使用不同的设备，你要重复观测，然后还呢要与跟其他的这个团队哈协作来验证，并且与多个独立的机构来交叉验证，整个过程必须呢保持最高的学术诚信。
0: 嗯，如果要是研究团队最终确认信号来源来自这个智慧外星文明，则必须要立刻通知全球公众啊、国际科学界以及联合国。那无论最终结果是否是来自外星，对外部发布的消息都应该要做到及时、准确和真实。
1: 嗯，是，这个协议还特别强调哈，研究团队在与国际社会达成充分的协商之前，不要擅自回复外星人或者外星文明。
0: 嗯，
1: 文件当中明确的写着，在相关的磋商完成之前，不应发送任何回复。
0: 对，这个 IAA 认为呢，此类的协商啊，应该要通过联合国或者是其他具备广泛代表性的国际组织进行。
1: 嗯，
0: 那么具体的沟通过程应该要透过单独的协议啊、宣言啊，或者是安排，并采取负责任的方式啊，来这个处理此类的事件。换言之呢，就是即使人类真的收到了外星人的消息，也不应该由某个国家、组织或者是个人来决定如何回应。
1: 嗯，是不是要设置一个地球发言人，然后来统一回复？
0: 那个，就不是我这两天不是看了那个这个《星球大战》里头的那个古古，
1: 嗯，
0: 那个曼谷特人和古古这个最新的这个片子嘛，
1: 嗯，
0: 是不是因为结合着这个片子，所以这个就该组织也是有？当然，我其实也挺坚信有外星文明。
1: 嗯，是，我在想是不是这个该组织阅读了《三体》啊？《三体》不就是因为这个回复了一下外星人，
0: 啊，
1: 结果把外星人引来了，想要把我们消灭吗？
0: 啊，
1: 不知道是不是受这些影响哈？
0: 谢青下单了7号，嗯，我们的面膜，感恩的心，谢谢你认可。
1: 哎，是的，用一下哈。高老师一般亲测推荐的这个化妆品哈，非常非常值得信任，
0: 哎，
1: 毕竟他的经验太丰富了。
0: 哎，真的，我这两天正在那个啥呢？
1: 嗯，
0: 我这两天正在试那个他的那个免洗的，
1: 嗯，
0: 那个涂抹式的
1: 那个，
0: 我试完之后，我要是觉得好了，我们再上架，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我给大家这个，其实我说句老实话吧，
1: 嗯，
0: 你看我这个皮肤，我们之前就这个有听众啊，就在问说，哎呀，娜姐就是好像感觉这个，这么长时间了，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1: 可不嘛？
0: 就是说句老实话，我觉得我的皮肤主要其实就是来源于不懒。
1: 嗯，
0: 就是别的咱先不说，至于白不白呀，或者说是什么肤质怎么怎么样啊，
1: 嗯，
0: 这点咱不说，
1: 嗯，
0: 但是起码它整体的状况就是不太容易出问题。
1: 嗯，是。有朋友问青草问说没有牛奶了吗？牛奶在我们的10号链接，点开咱的这个小购物袋哈，
0: 啊，
1: 然后往上稍稍滑一点点，滑到10号，
0: 69.9块，
1: 嗯，
0: 还是最新鲜的，发的最新鲜的日期，
1: 嗯，
0: 啊，
1: 依旧是风行4小箱，然后40小盒哈，
0: 嗯，
1: 没有的就要备一备。然后接着刚刚说哈，这个有关于这个外星人的事儿，就说这个相关的文件还指出，发现外星人的科学家呢很可能会成为公众的焦点，因此各大机构必须严格保护咱们的研究人员，避免呢他受到网络的骚扰，避免受到人身威胁和避免受到职业的报复。
0: 嗯，
1: 那么 IAA 在文件当中还警告哈，说社交媒体呢可能是外星人谣言的重要传播平台，因此各个组织必须尽早的澄清事实，在谣言扩散之前主动的去发布权威的信息。
0: 嗯，
1: 怎么给人感觉
0: 下了锅了，在网络上。
1: 对，要么就是有人难道真的发现外星人联系他了，要么就是咱看的是个愚人节消息吗？
0: 就是不过其实真的说句老实话吧，
1: 嗯，
0: 你看就是包括现在咱们这个这个航天的这个事业的发展啊，
1: 嗯，
0: 咱们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航天员都在这个空间站他们去进驻，
1: 哎，
0: 然后去研究这个地外是个生物也好，星球也好，大家都有在不同的发现当中。嗯，因为现在目前就是按照人类他现在的一个这个科学的能力，
1: 嗯，
0: 咱可能也跟人在天外的那些
1: 大神的文明
0: 啊，可能出现的一些这个文明，
1: 嗯，
0: 可能就是
1: 技术差别还是有点大，
0: 说不定人家可能发了无数的信息了，咱可能还没有办法去，
1: 没接收到，
0: 不是咱可能接收了，但是咱没有能力去分辨它。
1: 哦，就像我给我儿子讲数学题，信息我发出了，但
0: 他接
1: 收
0: 不了。对，所以就说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啊？就是，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一个事情。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特别来说了一下。
1: 是的，如果真的哈遇到外星文明联系到你了，记得哈先不要盲目回复，咱得找这个相关的机构商量商量怎么回复。
0: 不是大家说像。

0: 老弟啊，没想到一周回来之后再取车，车没了，
1: 草坪空空如也
0: 啊！然后他赶紧反复确认了停车的位置，没错之后赶紧报警了。
1: 是咋回事呢？由于说他的这辆车哈、停放时间太长，在这停了一周左右，然后呢又说这是片草坪嘛，户外嘛，没啥监控，所以说这个排查难度确实是不小。然后民警也是反复的梳理周边路段的通行的记录，很快啊发现一辆黄色的平板车曾经在这个案发路段出现过啊，在这出现过。那车上所在的轿车呢跟王先生被盗的这个车辆看外观好像是高度吻合，然后循着这个拖车的行驶轨迹哈，民警最终追踪到车辆被运到了一个二手车交易市场。
0: 哎，这个民警赶紧去到市场摸排，一名工作人员提供了关键的线索，说这辆车是一名史姓男子送来变卖的。对方的自称说是这个车主的债主，因为车主拖欠的欠款特意把车开过来抵债的，还主动出示了身份证来做担保。那民警呢就即刻呢跟这个王先生核实了债务的情况，王先生明确表示说自己从未对外借款，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债主。
1: 是啊，然后综合各方的消息哈，民警呢断定这个石某有重大的盗窃嫌疑，在掌握了他的行动轨迹之后，很快在他暂住的地方把他给抓获了。到案之后呢，这个石某啊也如实的供认他经过河边发现这辆车，哎，这么长时间了还没人管，于是心生了贪念，伪造了债主的身份，然后呢骗过了拖车公司，把车拖到了二手市场，以2500块钱的卖废铁的价格就把人家一辆车给卖了。
0: 哎呀，你说一说，
1: 2500。
0: 对，这个事后民警对拖车公司也是进行了针对性的提醒，要求呢其后续啊承接一些业务的时候必须要严格的核实车辆的权属。另外呢，我想说现在这年头偷手机和偷车的人真的有点蠢。
1: 是啊，
0: 就手机你偷回去不就是个砖头吗？
1: 可不，
0: 那个车你说随处都有行车记录仪 GPS
1: 那么大一个东西，
0: 哎呀，我不知道咋想。
1: 是不知道咋想。
0: 那个男说，如果要是有这么一个那个跟我联系，我第一个质疑就是你聪不聪明，第二个就是你肯定是要我的存款的。
1: 我突然想起啊，如果说哪天收到这个诈骗的短信说你好，我是一名外星人，现在我回我的母亲还差800块钱，能不能转给我，然后这个人说我前两天听新闻了，
0: 求求了，
1: 我不能随便的回复你，我要上报有关部门，就避免了一场被骗。
0: 我真的笑了。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这个闺蜜说的环节了。今天呢，由马琳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闺蜜说。

0: 这几天呢，作家余华在社交媒体发布了短篇《什么是草台班子》，视频里提到了三位普通人的故事：16岁自学拍纪录片的初中生，送了8年外卖却写了38年诗的外卖诗人，以及手搓飞机的小镇青年。他们都没有完美的开始，却都勇敢地走上了自己的路。余华还说，草台或许意味着一种勇气，时机永远不成熟，但你永远够格。他还自嘲，我就是个草台班子，然后抛出了观点，草台就是最好的班子。观点一出呢，迅速地引发热议。曾经被嘲笑为草台的张雪机车，如今站在了世界摩托领奖赛的讲台上。罗永浩也笑称自己是草台班子的典型代表。还有很多网友也晒出了自己的草台经历，比如说带着孩子开店的夫妻，一个人扛下了所有工序，做完整张专辑的创作者，以及穿着几十块钱的鞋就敢进藏的旅行者，都在不完美的起点里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我们说呢，从来都没有万事俱备的开始，敢迈出第一步的勇气其实就是最好的入场券。草台班子搭着搭着，说不定就搭成了属于你的专属舞台。你不搭，
1: 所以说这个班子是草台又如何？
0: 是的，
1: 对吧？就是咱刚才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就说咱这个节目就我们三个人
0: 草台
1: 搭起了一个班子，这是草台又如何？你看这不吗？中又下单了4号，还下单了5号，哎呦终于。

0: 有人下单了我热烈推荐的这个口红，
1: 真的用用，然后感受一下高老师亲自推荐
0: 纯纹真的淡了，
1: 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0: 啊？真的是啊，在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这个推荐的这些产品，另外呢还有就是关于说到这个草台班子的这个事儿，
1: 是的，
0: 真的就是大家在自己的人生当中，你可能永远就是总会觉得说，哎呀，自己可能不够完美呀，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可能也许是有点不够专业呀，那又如何呢？你永远是你自己人生的主角啊，
1: 哎，
0: 是不是？
1: 对，就像咱们刚刚说的，好像张雪，很多人开始说，哎呀，你一个书也没多少读多少的这个年轻人，还想做这个模特是吧？结果你看人家如今怎么样？就有的时候确实可能这个客观条件不够，但是你有热情，你会想办法，那草台班子也会成了一个绚烂的舞台啊。
0: 对呀，
1: 相反有些人啊，觉得自己是专业团体哈，觉得自己是正规军哈，但是呢，可能也就只是自己觉得而已。
0: 是的，是的，是的，还剩几分钟，我们的节目就要马上要结束了。欢迎大家赶紧去我们的小黄车去看一看、逛一逛吧。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目前呢正在为大家着重推荐的，包括像是除臭的喷雾啊，还有这个沐浴液呀、还有包括是这个洗洁精啊、还有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五号链接，这个完美日记的口红，还有是七号链接韩束的这个面膜，面膜一定要记得啊，你要看在这个平台是199，另外一个平台是179，
1: 有券
0: 直降了20块钱，
1: 是的，是的，一定要去有券那个平台来买哈，更加划算，更加帮你省钱。
0: 对，那个完美日记的口红也是，这边呢是卖130，另外一边120。
1: 对，包括
0: 只省10块，
1: 是的，包括咱们今天还是很多人下单十号哈，来自风行的4小箱，然后呢40小盒的纯牛奶哈，69.9有40盒，非常非常的划算。还有
0: 二号链接的这个傲雪的露幼液的这个沐浴液，两个平台都是一样的价格，两瓶49.9，赶紧去下单，
1: 对，带来好运，清新好味道，而且又实惠的，两瓶49.9的1000克一大瓶的这个两瓶的傲雪的沐浴露哈，
0: 对。这个就是在两个平台是一样的价格的。然后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就是五号链接和七号链接，你们一定要聪明一点啊，就是两个平台，一个在抖音，一个在视频号，你自己去看，一个平台是卖199，一个平台是卖179。
1: 是的，一个是有券，
0: 直降20
1: 的，一定要拿那个券，拿券直接降20。
0: 对，
1: 是的，能打个9折。
0: 是啊，所以你看，我们节目还是主要为了给大家来省钱。还是比较关键，
1: 超前好东西，很多都是自己用过觉得好才非常热切的推荐给大家的。
0: 对，因为后面几天我可能会去好好的去试一试它的这个韩束的有一个免洗的一个面膜，因为我不是在节目里面一直说嘛，就关于养肤这个方面呢，就是除了平时你要是时间够充裕，你说你每天可以贴个面膜，那除了这个之外，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太懒了，我还是什么，其实那个免洗的真的很好用，我先去试试它的效果怎么样？然后给大家来推荐，好不好？
1: 是的，是的，是的。大家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哈，看看我们的小黄车里有没有什么您喜欢的，尤其是现在最划算哈，抓紧它现在优惠这个期哈，赶紧呢把它送到自己的身边。
0: 好啦，那各位电台的朋友，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喽，别忘了预约一下我们明天的直播。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会在1点钟准时开始，电台的直播呢会在1点20分左右的时候开始，所以请大家呢届时锁定守候，我们线上见，
1: 对，
0: 拜拜，
1: 我们广播节目就要明天见了。

0: 虾饺都凉了。
1: 哎呀，再看我的装修账单啊，这儿加点儿，那儿加点儿，现在已经超了60000块呀。
0: 啊，还有这样的？我家装修合同签多少就多少，什么都没加收过哦。
1: 你是在哪儿找的神仙装修公司呀？
0: 我有哪家嘛？人家呀签闭口合同，零增项，合同价多少，最后结账就多少，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你说放不放心？
1: 哎呦，这太靠谱了！电话多少呀？
0: 记住啦，020-6633-9999，020-6633-9999。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今天广东省发布了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去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4%，占到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15个主要的海洋产业实现增加值8303.8亿元，其中9个产业的规模处在全国前三，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业、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旅游3个产业居全国第一，已经形成了海洋油气化工、海洋渔业、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海洋旅游等5个万亿级、千亿级的产业集群。东莞台报道，广东巨深智能应用场景接榜巡回大赛白云分站赛近日在广州设计之都顺利落幕。来自东莞的新百人机器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首次亮相化妆品产线辅助专项赛道，凭借着新百人自主软硬件模块驱动的化妆品 AI 智能分拣包装解决方案项目脱颖而出，拿下了该赛道唯一的一等奖。项目高效落地的亮眼表现收获了现场评审专家和组委会高度评价。茂名台报道，2026年高考期间，茂名联动开展暖心护考行动，预计投入志愿者近1000人次，全市近100辆护航警车和超过200辆社会车辆参与到红丝带爱心助考活动，为考生提供免费乘车服务，织密爱心高考的防护网。央视昨晚曝光了扬州市相关企业使用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生产一次性牙刷。扬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今天发布情况通报，扬州市区两级市场监管等部门连夜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截至目前已经对涉事的经营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并开展抽样检测，先行登记保存涉案物品4.4吨，下一步将深入彻查案件，依法从严从快作出处理。据当地媒体今天报道，截至到11点左右，菲律宾南部发生的7.8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处建筑物坍塌，多个海洋监测站监测到大约1米高的海浪。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洪。
6: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1: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6: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1: 西安
6: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1: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6: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6: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6: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
6: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6: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希望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1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3: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跟我们打个招呼吧，吴教授。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广东医科大学，附属东莞第一医院心内科的吴柱国医生。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栏目。
13: 欢迎吴教授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
3: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广东医科大学附属东莞第一医院心血管中心吴柱国教授，医学博士、3级教授、主任医师。吴主任深耕心血管临床与科研多年，在冠心病、心裂衰竭等疑难危重症的诊治及介入治疗方面造诣深厚。今天，他将带我们全方位读懂冠心病，学会科学护心。
13: 好，我们再次欢迎吴柱国教授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吴教授，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两天的天气是非常的闷热哈，而且还经常下雨。那其实呢，这样的天气啊，对我们的身体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那尤其是对我们的心脏哈，在这样的一个气温高啊，包括气压低的环境下呢，其实是一个不太舒服的一个这样的环境。那么提到心脏呢，其实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比较沉重，但是又不得不面对的话题，就是冠心病。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那中国呢，平均每一分钟啊，就有一个人死于心血管疾病，而这个元凶呢，就是冠心病哈。那这个病呢，可能平时是毫无症状，但是一发作就会让很多的人猝不及防，对吗？
14: 是的。刚才您提到这个数据，特别提到这个隐形杀手，那么这个比喻是非常非常恰当，非常准确的，因为这个冠心病确实是，每天这个我们的急诊都要做几台，甚至多的时候要五六台，所以有些人呢就平常没什么症状，他突然就发生急性的送痛，有些人平常他不注意，有轻微的不适，但他不注意，到一发生具体的情况，就像天气热啊，或者天气特别的寒冷啊，他突然就送痛了，来到急诊一做照应，发现是一个心梗。
13: 那我们还想问一下，就是刚才你也说了一些这个不太明显的症状哈，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吴教授，那我们普通人在这个生活当中到底该如何去识别这些比较细微的警报呢？
14: 这点就是今天我们需要跟大家理清这些问题，就是冠心病发出的信号啊，它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典型的胸痛，那么这是只是一部分人，那么相当一部分人呢，他的这个临床症状是不典型的，有些人表现为这个胸闷，肩膀痛，手痛，肚子痛，牙痛，
13: 连牙痛都可能是一个放射性的疼痛哈，
14: 没错，所以就是这些呢，就是往往呢会给我们临床上就是造成一个误诊或者是眼误的这个一个诊断。病人呢，因为这个是这个疾病啊，这个很善于伪装，所以就是我们这个些病人呢觉得不是什么大的问题，那么没有及时到医院来，所以就是错过了
13: 最佳的治疗时期哈，可能会让这个病情变得更加严重。
14: 对，
13: 然后等到突然间晕倒了啊，或者是剧烈的胸痛的时候呢，就可能是已经到一个比较严重的阶段了，可能就来不及了哈。
14: 是的，
13: 所以呢，我们有时候说呢，识别这些典型的警报，就是我们保护自己身体健康的第一步。好的，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进行直播，那么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乐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提问和留言，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3: 医案故事呈现，
0: 医理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0: 食疗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13: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那首先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来普及一些基础的知识。我们先请教一下吴教授哈，我们经常听很多人讲冠心病哈，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我们今天不谈那些比较晦涩的医学专业名词，能不能请吴教授从通俗易懂的角度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冠心病的这到底是心脏的哪个部分出了问题？
14: 所谓冠心病，我们就全称是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因为我们人体的心脏呢，就是一个水泵，它要把回心的血泵到身体的各个重要的器官和组织里面去。但心脏本身，它工作它是需要耗能的。它也需要能量的供应。它的能量供应是来自于冠状动脉。人体呢，就是有左冠状动脉、右冠状动脉，左边的冠状动脉又分出左前降支和跟回旋支。简单的说，我们心脏有三条重要的血管为我们的心脏来提供血液，如果说这个心脏的血管这个狭窄了或者是闭塞了，那么就会导致心肌的缺血和缺氧，那么心脏的收缩力就会下降，那么心脏的功能就下降，所以临床上就会出现胸痛、胸闷，甚至心力衰竭。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13: 原来如此啊，今天终于是学到了。那其实很多人提到冠心病呢，就会马上联想到心绞痛或者是心梗。那我们想再请教一下吴教授啊，就是冠心病和我们常说的心绞痛和心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说所有的心梗都是冠心病发展的严重的程度呢？
14: 冠心病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那么心绞痛、心肌梗死是冠心病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临床表现。所以心绞痛就是心脏的血管 狭窄了，
13: 嗯，
14: 这个血供应不够了，
13: 嗯，
14: 那么当心脏活动增加的时候，那么这个心肌的血量增加，但呢心脏的血管又不能提供足够的血液，那么临床上就会出现心绞痛。
13: 哦，
14: 那么如果说这个血管狭窄非常的严重，
13: 嗯，
14: 甚至完全堵掉了，
13: 嗯，
14: 那么即供应的这块的心肌就完全没有血液了，
13: 嗯，
14: 所以就导致了就叫心肌梗死。
13: 哦，也可能是一个急性的心肌梗死哈，就是更加严重，完全堵死了，就要急救拨打120了哈。
14: 嗯，对。
13: 好，那其实呢，我们也注意到啊，就是现在的冠心病的发病的年龄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哈。以前可能它是一个典型的中老年疾病，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就到了现在，可能很多的中青年人，尤其是一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可能会被确诊冠心病。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吴教授，那么年轻人得冠心病的最主要的诱因到底是什么呢？
14: 因为现在年轻人呢，就是他这个生活方式已经完全发生了改变。
13: 嗯，
14: 比如说我们年轻人这个喜欢熬夜，
13: 没错，
14: 还喜欢吃这个吃东西这个没有节制，
13: 嗯，
14: 或者说喜欢吃甜食的多，
13: 嗯，
14: 哎，另外就是工作生活的压力，
13: 嗯，
14: 也比较大，
13: 嗯，
14: 所以呢，就是还有些年轻人抽烟、喝酒，所以就是，现在冠心病呢，就是发病的年龄啊。年轻化的非常明显，
13: 嗯，
14: 甚至有些二十几岁啊，我们抢救过一个边最年轻的23岁，
13: 哇，这么年轻哦，23岁啊，他当时是他的诱因是因为他当时是打游戏还是什么原因呢？
14: 他平常没有什么基础的病，但那天就是因为劳累熬夜。
13: 哦，
14: 所以就是导致了急性心梗。
13: 嗯，所以说这个年轻人的生活作息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14: 对。
15: 一案故事呈现，
16: 伊利权威解读，
15: 资讯快速上线，
16: 食疗日日更新，
15: 活出健康。
13: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冠心病相关的科普的知识哈。那原来这冠心病跟我们的心脏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包括呢刚才吴教授也提到了，像心绞痛或者是急性心肌梗死啊，都是我们的血管它这个严重的程度不一样哈，被堵住的情况不同而表现出的不同的一个发病的方式。那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吴教授，那节目一开头我们也讲过了，就是冠心病它可能没有一些明显症状在早期的时候，那么普通人到底该如何识别，包括我们该如何去区分这个疲劳和亚健康到底是这个普通的劳累呢，还是已经是心脏的警报信号了呢？
14: 这里面提醒这个听众朋友，
13: 嗯，
14: 这个如果说我们正常的那么就是疲劳，那么经过休息以后呢，大多数是可以恢复的。
13: 哦，
14: 那么如果说工作的时候这个出现了这种非正常的疲劳，
13: 嗯，
14: 或是休息了以后不能改善，
13: 嗯，
14: 哎，或者说这个没有原因的肚子痛，没有原因的牙痛，背痛，那么这种情况呢要特别的小心，还是应该尽早去找专科的医生去检查。
13: 是的哈，其实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呢，也反复的提到，就是从肚脐眼以上，我们整个的这个上半部分啊，如果出现持续的不明原因的一些剧烈的疼痛，这个时候呢，就不要想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而是可能要考虑到是不是您的心脏啊出了相关的问题，是不是一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对吗，吴教授？
14: 对的，
13: 嗯，
14: 原来我们有一个医院的一个医生，他反复就是肚子不舒服，
13: 哦，
14: 一吃完饭以后，他就要蹲下来。哎，等到过了十几分钟，他喘了一口气，打个嗝，哎，他就好一点了。
13: 哦，
14: 其实一年多，反复到了多家医院去，都检查不，都以为是胃病。
13: 嗯，
14: 按照胃病去治疗，他一直都没好转。
13: 嗯，
14: 后来他到了我们医院以后，那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心脏的血管摘影，发现他已经两条血管严重的狭窄。
13: 哦，
14: 对，
13: 那这个算是比较严重了。
14: 对的，
13: 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如果真的是长期有这个身体的上半部分一些持续的和剧烈的不明原因的疼痛，有时候可以考虑去心血管科哈，去相关的检查一下。好的，那吴教授，其实我们也经常提到啊，就是这个心血管疾病呢跟三高是密不可分的，比方说高血压啊、高血脂、高血糖，那包括一些肥胖的人群，或者是熬夜，或者是压力大的人群，那么像他这样的 人群的话，他们的患病风险会高出多少呢？
14: 您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13: 嗯，
14: 还有吸烟 还有这个高强度的工作，
13: 嗯，
14: 还有这个熬夜，
13: 嗯，
14: 等等。那么这个包括这些这个家族史，
13: 嗯，
14: 那么这些呢，我们在专业上叫做这个危险因素，
13: 嗯
14: 啊，这冠心病的危险因素，
13: 嗯，
14: 那么这些危险因素多的，那么就是他患冠心病的这个风险呢就明显增加，
13: 哦，
14: 比如说有三高这个共存的，那么他发生冠心病的风险要比普通人大概要高这个5到6倍左右，
13: 嗯，
14: 是非常高的，
13: 嗯。所以呢，很多的医生也会建议很多的患者哈，如果肥胖的话，那首当其冲就是要先减重，对不对？
14: 对的
13: 啊，控制这个体重，而且我们以前讲三高，可能后来还讲五高，
14: 嗯，
13: 还有这个体重大啊，也算是一个可能其他的疾病高也算是一个，这个尿酸高是不是也算是一个这样的指标呢？
14: 尿酸高现在也非常明确，
13: 嗯，
14: 高尿酸血症也是冠心病的一个危险因素，
13: 嗯，
14: 所以就说长期尿酸高的病人呢。那么就是还是要想办法把尿酸降下来，
13: 哦，
14: 因为这个冠心病的这个危险风险这个低了以后，那么得冠心病的这种几率就会降低。
13: 嗯，所以我们已经从三高扩展到了五高哈，
14: 嗯，
13: 都依赖于我们一个非常健康的平时的生活作息和习惯。
14: 对，
13: 那其实我再替我们广东的朋友问一句哈，
14: 嗯，
13: 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天气最近是天天下雨，
14: 嗯，
13: 这个下雨就呀下雨吧，而且天气还非常的闷热，潮湿，很难受，动不动这个气温就37-38度哈，让很多人都感觉闷得透不过气。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吴教授，像广东这样的天气哈，被称之为是气温高但是气压低，那为什么这样的季节会加重冠心病的病情，诱发心脏不适呢？
14: 啊，这个冠心病的这个诱发的因素很多，其中气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3: 哦，
14: 像近段这个广东的这个天气非常的炎热，
13: 嗯，
14: 气压又低，
13: 嗯，
14: 这高温低气压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人的这个心率会增快，
13: 嗯，
14: 那么心脏的做工会增加，
13: 嗯，
14: 那么耗能会增加，
13: 嗯，
14: 另外呢就是这个夏天天气热，出汗也比较多，
13: 没错，
14: 那么就是他如果说这个没有及时的补充这个水分的话呢，那么这个血液会浓稠，
13: 嗯，
14: 心脏里面血管的流苏就会减慢，
13: 嗯，
14: 那么就容易产生这个血管会容易堵掉，
13: 对，
14: 另外呢就是这个气压低，那么空气里面的这个氧的这个含氧的比例也会下降，
13: 哦，
14: 那么就是会导致我们身体的这个神经体液因素的一些变化，那么所以容易诱发冠心病的急性发作。
13: 嗯，对，吴教授，那另外的话，天气一热哈，我们广东的空调都开得很低，嗯，那如果从空调房和这个室外的温差比较大，对我们的心脏有没有影响呢？
14: 会，因为这个人他这个心脏的血管他会受到这个温度的影响，
13: 哦，
14: 如果说我们这个室外这个温差太大，
13: 嗯，
14: 那么如果说比如说他突然从空调房里面跑到外面炎热的地方，或者说从外面炎热的地方突然跑到这个室内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呢，
13: 嗯，
14: 温差太大会导致我们心脏的血管收缩和舒张这个适应不过来，
13: 嗯，
14: 那么会导致这个心肌会缺血，所以容易诱发心绞痛，或者说心肌梗死。
13: 嗯，好的，感谢吴教授的分享。
15: 医案故事呈现，
16: 医力权威解读，
15: 资讯快速上线，
16: 食疗日日更新，
15: 活出健康。
13: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冠心病相关的知识哈。我们再来接着聊一聊这个体检报告。那么就有患者问的说，医生啊，我这个体检做出来呢，就显示我的冠脉有点轻微的狭窄，但是我平时没有感到这个不舒服哈，一点感觉都没有。那我这样的情况需要治疗吗？能不能先不吃药，通过生活的作息来调整呢？吴教授。
14: 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具体的情况去具体的分析。
13: 嗯，
14: 如果说你的体检报告已经发现冠脉已经要狭窄了，要看它狭窄的程度。
13: 嗯，
14: 如果说冠脉狭窄达到50%，那么就是冠心病这个诊断，
13: 嗯，
14: 就可以下了。
13: 哦，
14: 如果说没达到50%，
13: 嗯，
14: 那就还要看到你的危险因素。
13: 嗯，
14: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你有没有高血压？
13: 嗯，
14: 有没有高血脂？
13: 嗯，
14: 有没有高尿酸？
13: 嗯，
14: 有没有糖尿病？
13: 嗯，
14: 那么如果说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高血脂，那么这些情况呢，都是需要吃药去控制的。
13: 嗯，
14: 因为只有把这些危险因素去除，那么冠心病它这个发生发展 它才会减慢，
13: 嗯，
14: 或者说有希望它会逆转，
13: 嗯，
14: 不是说轻微的就不吃药，那么这个呢是不恰当的。
13: 好的，嗯，那另外呢还有一些高血脂的人可能需要长期的服用这个他汀类药物哈、所以呢他也很担心说，那我经常吃药都说是药三分毒，那我这个还要不要继续吃呢？会不会反而就是

0: 是影响到我其他方面的身体健康呢？
1: 啊，对，这里也是有些人会有一个误区。
0: 没错。
1: 那么降血脂的药物呢，它不单单是拿来降血脂，它更重要的因素呢是稳定我们这个血管里面的这个斑块，希望这个斑块呢不要破裂，所以降血脂不单单是达到这个降脂的目标，我们提倡的是长期稳定的降血脂，就说把血脂长期的稳定在一个这个我们需要的目标值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样呢就是才能够控制冠心病的发展。
0: 没错，而且我们也听到医生讲过，那根据这个无数次的临床试验，它哪怕是有副作用，但它这个两害相较取其轻嘛，它的副作用一定是小于你的冠心病的这个危害的哈。再来关注一下心绞痛，其实我们也经常讲呢，就是很多人啊说这个心绞痛呢是分为稳定型和不稳定型，那么这两个种类是我们该如何去区分呢？
1: 稳定心绞痛和不稳定心绞痛，那么就是我们临床上人为的把它去进行分开，只是说它在心绞痛的两个不同的表现形式，所谓稳定和不稳定只是相对而言，那么所谓稳定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血管狭窄基本上是稳定在一个相对的一个状态，那么就是临床上它发生心绞痛的诱发的这个因素、持续的时间、发作的频率，那么在一定的时间内它是固定的，那么这些呢我们称为稳定的心绞痛，
0: 没错，
1: 那么如果说它这个诱发的因素比如说原来都是活动以后，它就会发生松痛，休息了以后它就能够缓解，假如说它这种规律发生的改变，比如说原来是运动才有痛，现在他坐着里也痛，或是原来疼痛只有几分钟，现在他痛了十几分钟，原来可能一个月才痛一次，现在可能一周痛一次，或者说几天就痛一次，那么以前呢就是吃点这个救心丹呐、或者是硝酸甘油啊，快休息一下就能缓解，现在吃药好像不管用，那么这些呢就从稳定发展为不稳定了，也就说明他这个冠心病在进展，病情在加重了，
0: 可能是心梗的前兆，可以这么来理解吗？
1: 对，这个不稳定心绞痛如果说他继续往前发展，它就是心梗，
0: 就更加严重了哈。我们还想替很多老病号再请教吴教授一个问题，就是得了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这个三高之后啊，那这三高到底是如何一步步来损害我们的血管和诱发冠心病的？哪个对我们的冠脉的这个伤害最大呢？三高
1: 啊，它这个三高呢，比如说高血压，高血压呢，因为它这个血压太高了，那么就是对我们这个心脏的血管它是集结了一个冲击力的作用，它会损伤心脏这个血管的内膜，所以它容易引起血管内膜的损伤，那么高血脂呢，血脂它就是我们冠心病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病的因素，它会在这个血管的裂隙会沉积在这个血管的内膜下，那么就是形成斑块，那么血糖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对我们心脏的血管是一个慢性的一个侵蚀的作用，也会影响到血管的内皮的功能，它这种血管内皮它对血管是一个保护作用，但如果说这个功能失衡了以后呢，那么就是脂质就容易沉着，那么血压高的时候呢，它容易血管这个斑块就容易破裂，所以它们三种这个危险因素呢是经常会叠加在一块，也会相互都有作用，
0: 所以可以理解为这个可能高血脂它是一个直接的病因啊，那高血压和高血糖就可能会加重这个病情，三个是相互的影响到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好的，吴教授，感谢您的分享。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入夏，气温攀升，火灾风险显著增加，各单位要全面排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员工应熟悉本岗位火灾风险点，掌握灭火器、消火栓使用方法，严禁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严禁违规动火作业，下班前务必做到人走电断、关窗锁门，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切勿贪恋财物，盲目逃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伊利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8: 主持人好，我是广东医科大学附属东莞第一医院心内科的吴作国医生。
7: 欢迎吴教授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我们来回答一下视频号网友的提问哈。网友小东呢，他就问，他说，请问吴教授，中老年人胆固醇偏高应该挂哪个科啊？是挂心血管科还是挂内分泌科呢？
8: 好，这位听众朋友好。这个不管是哪个年龄段，那么就是胆固醇高，那么就是还是建议先去看心血管科
7: 啊。心血管科，
8: 对，血脂管理呢，主要是心内科的医生负责去处理。
7: 刚才我们也反复聊到，就是说这个三高对于我们这个心血管病的危害哈，可能这高血脂就是一个直接的病因啊，高血压和高血糖都是诱发的病因，三个会互相损害到我们的血管健康。那提到这冠心病的呢，我们很多人还有个疑问，就是得了冠心病之后，是不是迟早会得这个心梗，都需要放支架，这个是误区还是它是一个既定的发展流程呢？
8: 这个说法不太准确啊。那么这个冠心病，不是说所有的冠心病的病人一定都放支架
7: 哦，
8: 只有严重的冠心病，就是血管严重狭窄了，那么就是用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那么这些或者说急性的心梗，这个血流不通畅了，那么这些部分病人才需要放支架，那么大部分的病人是不需要放支架的
7: 哦。
8: 对，
7: 另外呢，就是我知道这个放支架有不同的方式哈，有那种金属支架，还有球囊支架。那这个是针对哪些不同的患者可以去选择呢，吴教授？
8: 现在就说这个支架，这个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快。以前呢，我们只有这个金属的支架，那么现在呢，有可吸收的支架。那么还有呢，就是药物球囊。现在逐步发展的就是说叫有介入无植入。那么有些人担心这个我这个支架放在心脏里面总是有个顾虑，现在呢有可吸收的支架，

0: 那么就是过一年两年以后它这个鸡甲完全吸收了、
1: 哦、
0: 哎，在心脏里面它就没有积物、
1: 嗯
0: 啊、那么现在还有这个药物的球囊，那么有一种特殊的药物在这个球囊的表面，那么在球囊扩张的时候呢，这些药物会渗透到我们这个血管的内膜和中膜、
1: 嗯嗯、
0: 那么这个时间过一段时间它会起到跟放鸡架一样的效果、
1: 嗯、
0: 使这个血管扩张恢复正常的血流、
1: 嗯
0: 哎、但是说这个药物球囊跟这个可吸收鸡架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不是说所有的病人他都能够放这个可吸收鸡架和药物球囊、
1: 嗯嗯、
0: 那么对一些病变狭窄非常重钙化非常严重，也就是说我们用球囊扩张觉得这个血管很硬的，可能就是放可吸收鸡架、
1: 哦、
0: 或者是这个放这个药物球囊可能就起不到效果、
1: 嗯、
0: 这种需要用这个
1: 金属支架、
0: 嗯、
1: 所以还是要根据您的这个病情的情况做一个具体的分析和判断哈。
0: 对，
1: 嗯，吴教授，其实我们也经常说一句话，气大伤身、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情绪呢对我们的心脏来说是直接关系的，那这个背后的医学原理究竟是怎样的呢？
0: 啊，这个人的情绪确实是会影响的心脏的血管的功能，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心脏它本身也受到这个神经体液因素的这个支配的、
1: 哦、
0: 所以人的情绪就是说这个过分的激动、
1: 嗯、
0: 长期处于一个紧张的精神状态、
1: 嗯、
0: 那么这个心脏呢就是心率会快、
1: 嗯、
0: 血管呢甚至会产生痉挛、
1: 嗯、
0: 那么也会导致心肌的缺血和缺氧、
1: 哦、
0: 所以就是说这个情绪对心脏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明白了哈、
0: 嗯、
1: 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啊，抖音汤啊，他在问，他说吴教授，心电图左心室电压高应该怎么处理呢？
0: 啊，这个我回答这个这位听众的朋友，
1: 嗯，
0: 那么这个心电图提示左室电压高，
1: 嗯，
0: 那么就是往往会提示这个左室有没有肥大啊，所以就说我们在临床上还需要做心脏的超声去进一步确认是不是心脏有肥大或者是扩大。
1: 嗯
0: 嗯，单单凭心脏的心电图的
1: 电压高，
0: 就是电压高，
1: 嗯，
0: 还不能说它一定是具体什么问题。
1: 嗯，那它应该如何去做哪个检查来判断是不是左心室肥大呢？
0: 啊，这个可以做心脏的超声。
1: 哦，心脏超声啊，这位朋友啊，可以及时去医院去检查一下哈。嗯，好，还有一个问题是跟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烟火气相关的，就是跟这个烟酒相关的哈、
0: 嗯。
1: 那想问一下吴教授，抽烟啊、喝酒对冠心病患者的影响究竟有多大？那已经确诊的冠心病之后，这个戒烟和限酒能不能逆转已经有的血管的损伤呢？
0: 抽烟、喝酒，那么对冠心病来说也是一个危险因素，特别是抽烟、
1: 嗯、
0: 那么对心脏的血管是影响非常非常的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平常在做这个冠脉造影的时候发现这些长期吸烟这些病人血管都是比较糟糕的、
1: 哦、
0: 所以就是说吸烟对冠心病影响非常的大、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劝告这些
1: 老烟民
0: 广大的朋友，特别是这些老烟民、
1: 嗯、
0: 如果说能够慢慢的减少、
1: 嗯、
0: 甚至把它戒掉、
1: 嗯、
0: 是非常好的事情、
1: 嗯嗯、
0: 另外呢就是喝酒，大量的喝酒，因为酒精这个对人体特别肝脏也好心脏也好都是有影响的，特别是经常喝醉酒、
1: 嗯、
0: 那么会对身体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1: 嗯、
0: 甚至有时候也会往往会诱发急性心肌梗死、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平常急诊来的相当一部分病人都是由于去应酬过量的喝酒导致急性心梗的发生。
1: 哦，所以说这个一定程度上如果您已经有这个心血管疾病了哈，已经被确诊了冠心病之后呢，一定要做到戒烟和限酒。
0: 对，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刚刚呢我们听了很多吴教授给我们讲的关于冠心病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哈，那我们也相信呢可能大家都跟我一样对冠心病的这个可怕的后果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那我们想请教一下吴教授哈，那么在您这个工作这么多年的这个生涯当中，肯定遇到过很多各种各样的患者，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两个有代表性的案例哈，让我们能够对那些因为长期忽视了一些轻微的症状啊，或者是拖延不治的人，给我们引起一定程度的警惕呢？
0: 好，我们在这个平常的工作当中啊，就是这个心梗的病人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我们这个每天晚上都要做好几台的这个急诊。
1: 哦，
0: 所以这个各种年龄阶段，各种职业都有。
1: 嗯，
0: 就是临床上有些非常年轻，啊，也有一些呢，就是平常虽然有一些不舒服，但他不注意。
1: 哦，
0: 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们就碰到一个企业的高管，
1: 嗯，
0: 因为他平常很忙，
1: 嗯，
0: 他平常就觉得有点不舒服，
1: 嗯，他多少岁呢？
0: 他才40多岁，
1: 哦，40多岁，
0: 40多岁，
1: 嗯，
0: 这个平常自己感觉很好的，哎，他就是觉得有点累，啊，不太舒服，
1: 嗯，
0: 也不放在心上，
1: 嗯，
0: 平常也不去看，哎，这最近上个礼拜他去应酬了以后，那么就是突然就觉得胸痛，
1: 哦，
0: 啊，马上打120。送过来给我们，那么送过来我们一检查，他是一个大面积的心梗，
1: 嗯，
0: 啊，就是这个虽然把命给救回来了，但是呢他这个心脏的功能影响是很大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心肌细胞坏死了以后是不能再生的，
1: 就不可逆的，
0: 不可逆的，
1: 嗯，
0: 所以就说他这个对这个心脏影响是很大，所以这个后来他很后悔啊，就说这个吴教授，虽然你把我的命这个救回来了，但是说我这个留下了这个终身那种遗憾。
1: 对，他需要终身服药吗？
0: 对的，
1: 是，
0: 哦，他需要终身服药。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要是早点来看，可能就更好了。
1: 嗯，是的，这是一个高管的案例啊，由于这个长期的应酬啊，肯定是需要熬夜，压力也比较大的一个中年的男性。有没有一些年轻人的案例引起我们很多年轻朋友的这个警惕呢？
0: 啊，这个在我的这个工作当中碰到一个最年轻的，
1: 哦，
0: 23岁，
1: 23岁
0: 急性心梗，
1: 哦，
0: 他平常也没有高血压，
1: 嗯，
0: 也没有糖尿病，他就是平常经常熬夜，经常熬夜，
1: 嗯，
0: 到有一天玩到早上大概2-3点钟，突然就觉得不舒服，
1: 嗯，
0: 哎，送来我们一查，急性心梗，一做造影，有一条血管完全闭掉了。
1: 嗯，
0: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可惜，
1: 嗯，
0: 因为这个小伙子给他放了一个支架，才23岁
1: 就放了支架了，
0: 对
1: 哈，
0: 所以就是这个后半辈子，哦，那么就是长期都要吃药。
1: 是的，一个长期吃药，嗯，可能生活的这个状态会发生大的改变哈，有可能会改变他人生的走向。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任何我们身体轻微的警报哈，都需要我们这个停下来认真的去对待，任何时候呢多惜命啊都不为过哈。我们不能把这个自己的健康去透支工作，更不能把年轻当成是免死金牌。
0: 对，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嗯，好的，刚刚呢这两个案例啊，一个是一个中年的企业高管哈，因为长期的这个应酬高压熬夜啊，可能烟酒都有的这个习惯哈，那发现的时候呢已经是对心肌的这个血管啊，然后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对以后的这个生活都质量是大打折扣的。另外这个是一个特别年轻的案例，才23岁啊，非常年轻，刚刚大学毕业就已经放了支架了，足以引起我们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一个安心锦囊环节，我们想请教一下吴教授，对那些已经这个被疾病已经患了这个冠心病的人群来说呢，那我们日常的饮食需要严格的遵守哪些的细节呢？啊，这个简单的讲就是一个要这个低脂，就是不要含脂肪太高，嗯，另外就是要低糖低盐，嗯啊，高纤维，哦，主要是这么几个字。
1: 八个字啊，低盐低脂对低糖和高纤维啊。那低盐我们该怎么控制呢？低盐呢，就是我们平常说一般来说每天摄入的这个盐大概就是6克左右，就是我们的啤酒瓶盖大概一盖就差不多了。嗯，但完全不吃也不行。嗯啊，完全不吃它这个也会产生这个低钠，那么就是也会没有力气。嗯，所以就说我们要吃盐，但是不要吃的太咸，特别是
0: 这个北方的或者说这个四川的湖南的，那么这些朋友因为他们平常吃的东西都比较咸，所以就是到广东，那么慢慢也适应广东的这种清淡的饮食。
1: 我就适应了，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0: 其实我刚刚毕业来广州的时候，我觉得广州的饮食太清淡了，然后慢慢的我到现在已经吃不了过于重口味的食物了。其实我觉得我们广东的这个粤菜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哈。
1: 是的。
0: 那个是控盐，那怎么来控油呢？
1: 那么控油呢，就是平常我们这个动物油少吃一点，特别我们有些这个喜欢吃肥猪肉的，那么这就说这个确实是这个各个地方嘛，这个做的这个美味的东西很多，所以就说这种特别肥腻的东西呢要少吃，特别是中老年人，特别是肥胖的人要少吃，要多吃植物油，
0: 那么这个动物油少吃一点，来说要控制这个量。那么那年轻人呢，你过了口瘾以后呢，要去运动，要把这个消耗掉。那么这样呢，就是既可以满足你的口腹，但是呢，又不会造成身体过多的负担。
1: 是的，是的哈，包括呢这个控油控糖低脂和多纤维。
0: 那刚才呢吴教授您分享那个案例啊，就是那个年轻的小伙子23岁。
1: 这么年轻就放了支架，那像这样的患者他还能运动吗？这个没有问题，这个人们大家这个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会关心，这个我放了支架以后是不是什么活都不能干了？其实不是的。那么这个支架它只是说把这个血管开通了以后，只要我们按照医嘱定时就服药，那么就是他正常的生活 基本上是不受影响的。只要是他这个没有发生心绞痛，没有其他的不舒服，只要把这个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控制好，他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去生活，可以去跑步，可以去游泳，可以去打球，是没有问题的。但就是不要太剧烈的运动，对吗？但你这个如果说你放了支架以后，那你就去爬马拉松，
0: 那你就要小心了。是的，这个太剧烈的运动那就没必要。好，还想替很多的老病号问个问题哈，就是呢很多人已经确诊了冠心病，那他们就问，哎，那我这样是需要长期吃药的吗？那很多老病号就觉得啊，自己呢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啊，可能这个最近的血压啊血脂都正常了，那病情也稳定了，能不能自行的减量或者是停药呢？
1: 这是不可以的。因为这个冠心病稳定 它是基于很多的因素，比如说你的血压控制好，血糖控制好，血脂达标，那么这个还有良好的生活习惯，那么这些呢都是维持冠心病稳定的那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擅自停药，你如果说把我血压正常了，我把血压要停掉了，血压过一个月两个月它又飙上去了，血脂又上去了，血糖又不稳定了， 那么这些呢可能就会导致诱发冠心病的这个又复发了。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提倡的就是叫平稳长时间的这个血压达标，平稳低的，那么就是长期这个服药来控制，就是把这个血脂长期达标，血糖长期达标，那么这样呢就是才能够稳定
0: 我们的冠心病的状况。一定不能擅自停药，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药物是有一定的这个衰落期，可能你刚停了之后你觉得，哎，好像我停了药之后我的血压也没有升高。

0: 啊，其实它并不是说你停了药之后你的身体没有变化，它是有一个慢慢的过程，等到有变化的时候呢，可能就已经来不及了哈。是的。嗯，来回答一下视频号网友的提问，网友
1: WW
2: 他在问，他说支架会掉落吗？啊，这个呢也是部分这个病友去关心的这个问题。嗯，因为我们这个支架它是扩张以后是固定在血管里面，
0: 那么时间长了，我们血管的内膜会把这个支架覆盖掉，那么它已经变成
1: 身体的一部分，
0: 它这个身体一部分，所以它不会掉下来，变成了血管的一部分。
2: 对，
0: 所以那是不是理论上支架也不需要取出来呢？吴教授，
2: 它也取不出来，也不需要取。
0: 好的好的，今天长知识了哈。好的，那最后呢，我们想请吴教授给我们，尤其是我们广东的网友朋友们，给几个护心的细节和建议。结合我们最近这个广东的天气啊，又闷热又这个低压又多雨哈，那像一些冠心病

0: 少到那个人流密集的些地方去，
1: 嗯，
0: 啊，到你像早上快说晚上太阳下山了以后，
1: 嗯，
0: 那么相对阴凉一点，通风一点，这样的出去活动会比较好，
1: 嗯，
0: 啊，这个尽量去少去这些这人流密集的地方，比如说大的商场啊，去凑热闹。那就没必要。
1: 嗯，是的，那这个是这个护心小建议哈。那他们在包括这个补水或者是空调啊，包括这个洗澡这些方面的话，有没有能给出一些具体的建议呢，吴教授？
0: 好，那么就说像冠心病的病人，就说要主动去喝水。
1: 哦，主动喝水，
0: 不要等着
1: 多喝水。
0: 对，要多喝水，最好不要等到我真的渴了以后再喝水。
1: 嗯，
0: 因为这个水分的补充啊，对这个血液的吸收非常重要。
1: 嗯，
0: 特别是夏天出汗。啊，所以这个补充足够的水分，那么会让血液吸收比较浓稠，那么这个水流不会减慢，那么这样呢就是保持我们这个水流是通畅的，
1: 嗯，
0: 那么这个非常重要，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洗澡，
1: 嗯，
0: 那么有冠心病的病人洗澡要注意，不要用太热的水，
1: 哦，
0: 啊，有些人喜欢很这个洗的水温度比较高，
1: 嗯，
0: 那么温度太高的时候呢，它这个血管会扩张，
1: 嗯，
0: 那么血管一扩张，那么这个有时候这个血压会掉下来，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能洗的时间太长，
1: 嗯，
0: 那么就是对有冠心病的病人不能用的太热的水，洗澡的时间不要太长，这个是第二个要注意的问题，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空调，
1: 嗯，哦，
0: 哎，空调，那么就是不要到这个一下子到这太冷的，
1: 嗯，
0: 这些这个房间里面去，
1: 嗯，
0: 或者你上车也不要把温度调得太低，
1: 嗯，
0: 因为温差太大的时候呢，会导致这个心脏的血管这个收缩跟舒张的功能呢会受到影响，
1: 嗯，
0: 会往往会诱发心绞痛。
1: 嗯，明白了，
0: 这个要小心。
1: 嗯，其实呢到了这个时候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对冠心病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认知。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请教一下吴教授哈，那么如果听众朋友们想排查一下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冠心病的话，我们常规需要做出哪些的一个检查，心电图、心脏彩超和冠脉 CT 分别查的是什么呢？
0: 啊，那么简单的讲，那么就是可能我们听众朋友很多都去心脏科，
1: 嗯，
0: 看过这个心脏科的医生，
1: 嗯，
0: 那么心脏科的医生经常会叫他去做个心电图，
1: 嗯，
0: 或者说做个心脏的超声，
1: 嗯，
0: 那么有一些这个怀疑有冠心病的病人呢，可能会建议他去做个冠脉的 CTA， 就是加强 CT，
1: 哦，
0: 或者说做冠脉的造影，
1: 嗯，
0: 那么这些几个检查对这个冠心病的筛查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么心电图是做什么呢？心电图实际上就是查电路。
1: 嗯，
0: 哎，就看我们心脏的传导系统，
1: 嗯，
0: 有没有问题。
1: 嗯，
0: 因为冠心病，它这个血管狭窄，这个心肌缺血缺氧了以后呢，也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这个传导系统。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在心电图上，有时候出现早搏啊，
1: 嗯，
0: 哎，房室传导阻滞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缺血的，那么心电图的一些表现。啊，那么这是一个电活动的改变。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心脏的彩超。
1: 嗯，
0: 心脏的彩超，简单的说就是了解我们心脏这个它的大小，
1: 哦，
0: 它的结构上有没有发生改变？
1: 嗯，
0: 还有它的收缩跟舒张的功能好不好？
1: 嗯，
0: 啊，所以就是一个形态学的，那么这个结构上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对，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加强的 CT， 我们通常叫 CTA。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就是需要在注射造影机了以后，
1: 嗯，
0: 对这个心脏的血管进行一个造影。
1: 嗯，
0: 那么这样呢，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心脏的冠脉有没有狭窄，狭窄的程度，
1: 嗯，
0: 还有这个狭窄的长度，哪一条血管出了问题，可以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
1: 嗯，像是个透视眼一样。
0: 对，但是它不是绝对的准确。
1: 哦，
0: 那么金标准呢，还是冠脉的造影。
1: 哦，明白。
0: 这个冠脉的造影，冠脉造影呢，就是要这个用这个是一个微创的这个侵入性的这个冠脉的血管检查。
1: 嗯，
0: 是。
1: 好的，感谢吴教授。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啊，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没有胸痛、胸闷的症状，就说明没有冠心病。吴教授，那这个对吗？
0: 这个是不对的。
1: 嗯
0: 啊，因为这个。

0: 冠心病很多是隐形的，
1: 哦，
0: 啊，就是说没有胸痛、胸闷，它也有可能有冠心病。
1: 嗯，好的。第二个问题啊，冠心病属于慢性疾病，规范管理可以长期稳定正常生活，那这个对吗？
0: 这是对的。
1: 哦，嗯，嗯，好。
0: 因为这个冠心病，嗯，这个长期服药，这个按照医嘱去处理，那么就是很多是可以长期稳定的。
1: 嗯嗯，好，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抖音网友的提问啊。他说呢，问问主播和专家，最近在球场上出现了晕厥意外的丹麦球员埃里克森的病况是否属于冠心病？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装在体内外的，除了这个除颤器之外，这个还能够正常的体育活动的这个或者是比赛吗？就是说突然间有这个球员晕倒了，这可能是冠心病吗？
0: 这个晕倒的这个情况很复杂，
1: 嗯，
0: 那么有可能是冠心病，但也有可能不一定是冠心病，因为也有些就是恶性的心律失常，它也可以导致晕厥，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往往有晕厥的，那么就是如果说检查的有冠心病，那他必须按冠心病去处理，
1: 哦，
0: 那么如果说他血管没有问题的，那可能是他心脏本身的传导系统出了问题，
1: 嗯，
0: 那我们其实叫做恶性的心律失常。
1: 嗯，
0: 那么这些病人呢是需要叫安装这个埋藏式的这个
1: 除颤器吗？
0: 这个除颤仪
1: 啊，他说安装了这个体内除颤器之后，还能够参加体育比赛吗？
0: 一般情况不建议。
1: 哦，
0: 对，
1: 嗯，
0: 不建议。
1: 好的，来看一下说法三啊，说这个血脂、血压正常之后，冠心病的药物就可以自行停用了，这肯定是错的。
0: 这是错的。
1: 嗯，刚才我们也反复讲到了哈。
0: 对。
1: 嗯，好，来看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啊，说这个夏季天热出汗多，冠心病患者可以一次性大量的喝水降温，这个对吗，吴教授？
0: 这个也是错误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大量的喝水，那么就是也容易这个诱发不适，因为大量的喝水，那么就是会加重心脏的负担，
1: 哦，
0: 特别是冰的东西，
1: 嗯，
0: 千万不要一下子喝的太多，
1: 嗯，
0: 所以有冠心病的病人，我们不太主张这个大量的喝，
1: 大量的补水哈，
0: 对，这个要注意。
1: 嗯，好的，感谢吴教授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吴教授能给我们的听众说一下您的坐诊时间吗？方便各位可以来预约您的门诊。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在广东医科大学附属东莞第一医院，因为我们这个医院在东莞塘下，靠近深圳。那我们每周的周二跟周四，
1: 哦，
0: 全天都会出诊。
1: 嗯，每周二周四啊。
0: 对，
1: 好的。那最后呢，我们请吴教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送上一句啊，通俗易懂、实用好记的心血管的健康寄语呢？
0: 嗯
1: 嗯，
0: 那么就是。
1: 嗯，能给我们给出，比方说我们是不是又应该这个管住嘴、迈开腿等等？
0: 这个关于这个冠心病，或者说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就是我们从一个专业医生的这个角度呢，
1: 嗯，
0: 就是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吧，就是这个，因为心脏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
1: 嗯，
0: 那么心脏这个停了，生命就终止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这个我们这个心脏呢，就是是身体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要关爱心脏，就等于是关爱生命，
1: 嗯，
0: 那么要管住这个嘴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三高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另外就是要迈开腿，就是要多活动，是吧，那么就是不熬夜，
1: 嗯，
0: 不生气，那么就是需要这个稳定这个情绪啊，那么就是另外呢，就是还有遵循这个医嘱来吃药，
1: 嗯
0: 啊，还有这个定期去体检，
1: 嗯，
0: 就是我们也希望大家有一颗这个健康强劲的一个心脏。
1: 嗯，好的，感谢吴教授送出的祝福，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新叶，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拜拜，感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今天到明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10点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个省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实施办法今天印发，其中办法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在现有购房贷款的基础上，增加了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贷款类型，并明确申请的条件、贷款的额度、期限以及担保方式。该举措旨在满足缴村人多元化的住房需求，适用于老旧小区改造、房屋翻建等实际场景，切实发挥住房公积金在保障和改善居住条件中的积极作用。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15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下一步各地要系统推进4好建设，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一桩桩关键小事。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的功能、性能等项目的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机构，按照相关的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检测。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明天的19点30分，中国男足将主场迎战泰国队。根据央视最新节目单显示，体育频道确认将转播明晚的这场比赛。鉴于当前的局势，中国驻伊朗使领馆今天发布紧急通知，提醒在伊朗的中国公民要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及时向驻伊朗使领馆进行报备，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要向当地警方报警，并和驻伊朗使领馆联系。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1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9: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0: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9: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0: 赶紧锁定啊。
9: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

0: 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呐、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0: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 超大，
0: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 没错，
0: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0: 如果您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行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你有没有发现家里旧了，生活都会跟着将就呢？孩子长大了还没有独立空间，厨房转个身都磕磕碰碰，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起火花，水管漏水弄得地上又湿又滑，很担心家里老人摔倒。有时候不是房子旧，而是生活凑合太久了。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发起好房子无忧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限量征集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这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从签合同那一刻起，媒体全程跟进，帮你盯紧合同，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施工实行高标准要求，媒体监理团成员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除此之外，这33套翻新样板房还享有我们的媒体专属福利，设计师免费上门，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老旧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赠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面积，还包括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元老房翻新专项补贴，实实在在帮你省钱。老房翻新不只是装修，更是重新唤醒一家人的美好生活。仅限33个名额，先到先得，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给自己一个不再将就的家。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和一鸣老师一起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有朋友这个已经在我们的评论区纷纷的开始留言了啊！有朋友说：“老妹儿，你今天是自己呀？”这东北的朋友啊，
1: 那个东北话的味道很浓哦。
0: 没有，还有一鸣老师啊，这个切一个我们双人的这个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还有问今天嘉宾是谁的啊？就是一鸣帅哥啊。底下有朋友说了啊，还有说这个晨晨主播，你会说四川话吗？为什么突然让我说四川话呢？
1: 你是四川人呢？
0: 四川。
1: 你是啥子地方呢？
0: 不知道啊，这个我不会说四川话，但是我会听啊，就是我，但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跟四川人待在一起时间长了，应该也会说啊。四川话对我来讲不是特别难，因为我会讲湖北话。
1: 因为它跟其实跟普通话的就是差别远没有粤语那么大。
0: 是是是，确实啊。有朋友说这个牛奶还有没有活动呢？有啊，我们跟风行的这个活动就是一直都保持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啊。二号链接，我们的这个牛奶依然是69.9元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另外呢，这个也和大家预告一下，就是这一周我们会给大家上新世界杯的周边文创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啊。今天不知道能不能给大家上啊，今天暂时还没看见，但是呢就是已经本周肯定是要上架的啊，那个大家可以到时候去选一选这次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些东西啊，看看到时候给大家上什么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朋友说高考在进行中吗？高考下午应该已经，哎，我想想啊，下午可能还在考啊，还在考，但是
1: 差不多了吧，
0: 差不多了，应该也差不多了啊，就明天还有一天。高考明天还有一天啊，明天早上如果大家上班的话呢，还是要稍微早一点出门啊，因为这个早上这个高考的话呢，就是有一些考场基本上还是会有这个交警在那里有一些这个路段的这种管控啊，所以呢个别的这种考场周围啊有可能会比较堵车哈。
2: 突然发了芽，美得不像话。
0: 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来和我们多点点赞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就这个今天的一些话题和我们互动啊。今天我们会说到什么跟大家也来预告一下啊。首先我们当然会关注高考相关的新闻，这个高考日程已经过半了啊，现在这个考生们对于这一次高考的感受到底怎么样呢？哎，我们待会儿来说说。另外还有这个高考当中遇到的各种突发的情况哈，这个每年都有是吧，有人说了这是固定的 NPC， 就是每年都有这些情况，但是今年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啊。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待会儿也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啊，这些今年新出现的一些情况啊。另外呢还有这个中学生篡改同学的志愿啊，导致这个同学错失了心仪的公立学校啊，这个警方有一个处理，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另外呢还有这个豆包误判蘑菇导致用户中毒的这个事情啊，那么抖音副总裁呢也回应了哈，就是到底这个会到底是个怎么什么什么什么问题啊。我们这个 AI 的话题基本上还是在节目当中很常见啊，那确实大家现在用 AI 用的也比较多啊，所以我们这个话题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性的。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总台央视财经报道去曝光了一个事情啊，非常的触目惊心，就是化工废料翻新成一次性牙刷流入了市场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处理的啊，这个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去说说这个报道。哎，有朋友说这个一鸣老师依旧是那么年轻时尚啊，
1: 谢谢。
0: 这个还有朋友说这个世界杯要来了，能不能做两期关于世界杯历届主题歌曲的详细介绍和本届参赛国方面的冷知识啊，这个选题还可以啊，
1: 对，
0: 我们去准备一下，
1: 准备一下
0: 好吧。其实关于历届世界杯的主题曲，这个我之前在过去的在过去的这个世界杯的节目当中其实也做过类似的选题，就是我们库里有一些这个过去的世界杯的主题曲啊，但是说这次参赛国有什么冷知识，这个得准备一下啊。这个到时候我们看一看能不能在这个世界杯开始之后跟大家来做做啊。

0: 好，接下来我们先和大家说说高考的相关话题。今年的高考啊，我们看到这个考生接受记者的采访的时候，大家普遍提到一个字，叫做新。两个字叫创新，三个字的话呢会说有点难啊，或者为什么会觉得难，其实也和这个新是挂钩的，觉得题型很新，或者说这种答题的方式很新，过去的这种死记硬背的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就没有办法在考场上发挥 的特别好了，因为它问它就不是按常规来问的，并且这些题型呢也不像之前那种题型了啊。那么很多同学无论是学文科的这个考试啊，又或者是理科的考试，大家都认为这个好像这个创新这个词是属于一个高频词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当然我也看到有一些专家认为说这个和现在 AI 的这种技术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的出题思路是会变的啊。那一鸣老师怎么去看这种变化？
1: 我比较关心的一个点是，今年在北京的高考作文卷里面有一道可以选的做法，是可以写一首小诗。这个东西我觉得在我们高考里面是开天辟地的。
0: 就以前都是叫什么，以前都是除诗歌外，
1: 你可以任意发挥。哎，结果今年诗歌也可以，继续文啊议论文啊都有，但是小诗都可以。当然了，我也马上就有网友说敢不敢几十分的一条题啊，写首诗是不是太拼了？
0: 60分一道题，太拼了，你敢不敢写首小诗？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新鲜的东西，就是我们高考那么多年能不能在就是题目的设置跟那个形式方面有一些创新。所以我现在特别留意，到时候看看北京的有哪些同学， 我估计一定有人写诗，估计也一定会有人写古诗啊，古诗词那说的不更厉害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给我们一个信号，以后的高考可能再也不像以前几十年一样千篇一律，或者说那个题目一直都没有发散性的思维，一定会出现，以后会写诗啊，或者是写一段文言文啊，甚至会不会以后来一个 rapper 的东西也可以啊。因为我们经常以前很多框框的网络语言不能用，诗歌不能用等等，很多题材都受限制了。那在现在 AI 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并且很多学生也开始用 AI 学习的时候，那能不能体现一些我们人特有的东西呢？ 写诗就是一种，因为 AI 写诗跟人写诗完全不是一回事的。所以我希望这个高考从内容上的突破，让我们的孩子们包括家长们老师们都以后都有一种新的觉悟，就是说我们要去迎接这种新的变化，而不是哎呀反正我当了几十年老师，这些都这样模拟一下我们就去考了，那可能会对这个高考的质量跟提升有一定的影响。嗯，
0: 那说到这个语文的作文题啊，像这个每年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啊。您刚刚说的是这个北京卷嘛，那我们看看全国一卷。全国一卷呢，这个里面呢是说的是阅读材料，然后根据要求来去写作啊。说什么呢？说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
1: 成为新的，那么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特殊的意义，以上材料展现了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啊。其实也我觉得也不是特别难，说实在的，但是我就提一个问题，以前明确说过在高考作文里面不能网络语言。
0: 要是我写YYDS，在过去几年对我是最大影响的扣分呢？那这绝对是新词汇啊！我觉得应该是不能这么写的，就是如果是我啊，我不会铤而走险的在高考上用这样的词，
1: 是吧？那
0: 因为高考其实重点是啥？是个稳字，就是我们在这个训练，就是过去啊，过去这个在高考的这种作文写作当中，老师就已经提醒大家说，大家不要想着说，我觉得这个题很适合写小说，突然
1: 标新立异，
0: 突然觉得灵感爆发，我来整一篇短篇小说，行不行？老师说大家千万不要抱有这种心态。
1: 考进大学，你写什么都可以，没考上之前不要来这个立个。
0: 对，说你这个小说，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老师觉得哈，说你写小说的话呢，其实是增加了这个评分的 老师的难度
1: 啊，对，
0: 就是他可能需要去理解你这个上下文的逻辑，它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们去写这个议论文呢，就相对简单，你开头一个论点，然后一二三四四个论据，哎，就相当于你从格式上，这个判卷的老师他会很清晰的去一目了然的知道你的这个思路，并且对你的，比如说他再仔细读两句话，他大概就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你写小说，他可能你在里面再埋一个梗。是吧？在里面再搞点巧思，判卷老师不一定能够知道这个你的巧思在哪里。他可能判了很多很多卷子之后搞不清楚了。然后呢，我还看到今天有一篇那个文章，专门采访一个就是说发明，填空题啊，不是发明选择题的一个专家，说为什么发明选择题呢？就是因为在八几年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判卷啊，不同的人去判。如果是做主观题的话，大家的这个分差特别大，
1: 嗯，
0: 就有些人判得很高，有些人判得很低，
1: 那就对学生不公平，
0: 那就不公平。所以为了公平呢，就说发明了这个叫选择题，就是给你几个选项啊，而且判卷的时候呢，它就是 A B C D 嘛，你就很容易去判正确还是错误啊，就是有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其实就让我想起这个作文就是这样，就像您说的，能不能标新立异，其实也可以，但是它的风险会比较大。但我们也看到过去有一些这个作文题能拿60分满分的，那确实也是写什么古文，全篇写古文的。
1: 哎，
0: 那个一般人真不敢，就是得学霸他才敢这么干。
1: 所以并且学霸可能也不提倡这么做。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求新对一些孩子们来说一件很好的事儿。
0: 嗯，
1: 真的就是就算你高考的时候不去尝试，但是在以后写东西的时候也应该，因为我们现在整天说在 AI 大规模进入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一般的作文已经干不过 AI 了。
0: 嗯，
1: 那怎么能还让我写的东西啊还跟 AI 有一拼呢？
0: 嗯，
1: 也就是这个心了，有感情，就是刚才陈晨讲的这个题目里面要写感情的东西， AI 跟我们的相比，至少在目前感情这个事情它还远不如我们懂，所以写这方面的东西我们还是擅长的。
0: 对，像今年的这个语文我还打开那个卷子去看了一下啊，数学已经看不懂了啊，语文还是能看懂的。哎，我发现他的这个就是文章给的跟我们过去有很大的差异，像以前我们高考的时候给的那些文章都是那种抒情啊，或者是对于一个就是写一个故事啊，一个小说的片段呢、啊，一个文言文的片段啊等等。哎，我这次我发现他给的是啥，是个理科类的文章，就是他相当于他告诉你一个这个你可能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个原理的东西，然后在底下去提问，问你哪个选项是对的，然后每一个选项都是很长的一个论述，就相当于你要现成的这个在当场去理解这个事情。他的理解，他对这个人的，我觉得对我们的考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要求，还有理解能力要求是很高的。像我们现在老说啊，就是说什么呢？说有的人他是没有办法理解你说的话的，那其实就是现在语文考的这个核心的能力，就是当你拿到一篇新的东西的时候，你能不能理解它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1: 就明白人家是怎么表达的。
0: 嗯，
1: 表达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了解人家，理解人家的表达，这很重要。为什么现在我们说有一些青少年不会说话？
0: 嗯，
1: 表达不清，就是他习惯了就是在手机上写东西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他面对面或者是有一些比较严谨的语言，
0: 嗯，
1: 去写东西的时候就完了，就不知道怎么讲。就说我很想表达，甚至我听过最荒谬的，就是说社恐到了，我最怕人家问路，我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说，哎，这里东方宾馆怎么去啊？直走、拐弯等等，这些他不会组织。所以我觉得这个作文也是对的，就让我们现在的学生们不光是以前死记硬背的东西搞得下来，哎，现在有一些新的东西，你要马上做判断。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以后你工作一。

0: 一定是这样的。我们碰到很多都是新的东西，像我们这个是新闻超广角的节目，每天的新闻可能都以前不一样。
1: 对，
0: 那我不能现在等一等，我先慢慢，我们开个会半小时研究一下这个新闻，不可能啊。所以就是让我们要从小就形成这种在短时间内理解判断甚至转达这个意思的这种本领，这种本领其实非常重要。
1: 是就不能只写风。朋友说一鸣老师这个点评真不错，点个赞啊。
0: 谢谢。
1: 还有说这个关于世界杯的话题啊，他说我和球友们引向以待。哎呀，你这整的压力很大呀，你还球友。我这个我们尽量的给大家这个找来啊，就找一些这个相关的知识点。
0: 因为这个节目十年前就是侃侃三人谈，讲体育为主。
1: 对，是的，
0: 所以啊，讲世界杯啊，这些都是
1: 比较擅长的，
0: 每年的重点啊，没问题的，就是我也会懂一些，岳威老师也可以。
1: 对，还有朋友说一鸣老师的帽子很好看，
0: 是吗？
1: 我觉得也是，一鸣老师的这个帽子也很少重复啊，衣服就更没重复过了。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直播间来看看、啊。
0: 我今天是一个笑话，是一个
1: 笑话，
0: 医生打扮呢。啊。
1: 大家 get 要思考一下这个梗，这个梗不一定能理解。

0: 有朋友说我关心高考，因为我的孩子正在高考，他昨天说数学太难了，首先要这个叫什么，就祝福一下啊，希望这个您的孩子能够考一个好成绩啊。另外呢，关于这个难不难的问题，我们也看到啊，就是不光说是数学难啊，今年说语文难
1: 的人也很多，语文难，数学难，然后还有这个说历史难、物理难，都说难。但是呢，难的背后呢，又说，哎，是有为什么难？是因为很多题型它是一种比较创新的提问方式。但是我始终是觉得什么呢？就是高考它是一个，就是你难的话呢，所有人都难。
2: 哎，对了，这是重点。
1: 它是一个排名，它其实是按排名的，
2: 它并不是拦你那个孩子。
1: 对，
2: 所有孩子都难的话，那这个难就等于就没有那么可怕。就是个个都懂你不懂，那就麻烦了。
1: 对，就是它难的话，实际上也是为了要区分这个不同的孩子的层次嘛，对吧？那所以呢，如果说都难的话呢，那也是按分数的 高低来去按排名来去录取的，对不对？那也不可能说啊，都简单，那大家都能上清华北大，也不存在这个事情。就像以前我们，像我当年高考用的是标准分，啥叫标准分？就是按你的排名来去打分的，第一名就是满分900，第二名就是800多，第三名也是800多，就是这样子。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数，但是这个系数呢，就是它的这个分值呢，是和排名作为一个挂钩的。 所以其实大家理解，就是高考它其实是考的是排名，不是说考的是难易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就是大家放宽心一点啊，要难呢也都难，是不是？然后呢，有朋友说今天咋没什么单呢？你看你还关心我们这个下单问题啊，如果关心的话，大家就去小黄车支持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上新不多啊，这个国际足联的这个一些文创的东西今天没上啊。
2: 但是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折叠风扇呐，啊，这个风扇非常好啊，这个7号链接，小风扇。真诚，我有个建议，去组织一下，就是大家看球时候要吃的东西。
1: 那花生啊，
2: 一些饮品啊，
1: 花生
2: 啊，这是看足球的必备啊，对不对？一边吃着花生，一边跟些朋友喝点，
1: 我们有那个二十一号链接，是那个玉米条，那苏格西哇，就那个
2: 类似的
1: 零食，
2: 就是反正我一到世界杯要看球，我就会买花生，对啊，喝茶也好，喝咖啡也好，喝点小酒也好，这个是看球的必备的东西。
1: 是吧？
2: 啊，这个还
1: 真
2: 图片呢，这些要跟你们的那个选品一下，我至少我会买。
1: 好，我们马上要进入到

0: 这个报时啊，报时之后呢，跟大家来去这个说说其他的新闻话题啊，也会关注到高考的一些这个周边话题啊，大家可以趁这个时间去逛一逛小黄车，我们稍后回来。写散了的道路，写倾斜的雨珠，写映着大雨。
1: 北京时间16: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是用电高峰期，也是电器火灾高发期，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各车间办公室要定期检查线路老化、接头松动等隐患，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潮湿环境下使用电器要格外小心，手湿时切勿触摸开关和插座，发生触电事故时应先切断电源再施救，切勿直接用手拉拽触电者。安全用电一小步，幸福生活一大步，人人都是用电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这个我们来看看大家在评论区的留言啊。这个有朋友说，一鸣老师非常的有心，考虑的很周到啊，
1: 是吧？嗯，对呀、啊，因为看球这个好多年都是这个必配的，要不那个这个个把小时，他不是什么时候都很精彩啊，吃点喝点聊点，对吧？
0: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像什么猪肉脯啊这些
1: 都可以，
0: 对对，在那个我们下面小黄车都有上架，但是就是花生确实还没有啊，可以去找一找。然后呢，这个有朋友问我们那个折叠的墨镜啥时候能上？啊，我们去看看今天能不能上啊？就是像那个冰袖啊，还有那个防晒服啊，折叠墨镜啊这些啊，这个可能是同一批上架的啊，但什么时候上我还不是很清楚。反正就是本周应该是可以上的啊。还有朋友说我们俩的衣服很搭，搭吗？
1: 嗯，
0: 就勉强能跟一鸣老师搭上吧。一鸣老师太潮了，那个我每次都是穿个正装，因为我。
1: 他每天
0: 我很少，我其实我买衣服真的买的很少。
1: 你经常要录这个视频，就是这个是需要
0: 录视频，其实也都是叫什么小白 T，
1: 嗯，
0: 伺候就是属于是比较，就是对这个时尚不愿意花时间的人。
1: 不，还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0: 嗯，
1: 就是那种比较青年的人就要穿点白色啊、灰色、黑色这种装成熟嘛，
0: 是吧？
1: 那我就要穿一些比较嫩绿一点，这叫就是装嫩嘛，就是各有需求，对形象对自己的形象有要求。
0: 朋友说高考语文有考过满分的吗？
1: 有，但是不多。
0: 嗯
1: 嗯，就是评分老师也非常的谨慎，以前看过相关的报道，可能有一篇两篇特别好的，要整个这个评卷的好多老师一起、或者负责人一起来大家商量，
0: 对 对
1: 这篇给不给他60，
0: 得复核，
1: 哎，对，
0: 不能说一个人打满分，
1: 哎，对，因为这个是很少见，但是还是有的，
0: 嗯，
1: 因为我们会发现以前有一些作家，他年轻的时候人家中学写的课文就可以去中学课本，
0: 嗯，
1: 是吧？那有些人是天生下来就写东西的，
0: 对，
1: 那确实存在这种天才啊。
0: 是是是。啊，今年的高考除了说这个什么迟到啊这类的啊，这个叫什么？每年固定的 NPC， 他们说就是每年都会出现的迟到啊，然后什么忘带准考证，这都是每年都出现的。
1: 哎，今年有两个更搞笑的，我跟你说，是什么事儿呢？一个是发生在广州从化，一个在。肇庆的高腰，是我们公安厅的就宣布的一些新闻
0: 啊。
1: 这两个孩子啊，心大到什么程度？妈妈找不到了，在酒店那里睡着了，准备考试，两个妈妈打电话也不接。有一个妈妈，从化那个妈妈还不知道自己的孩子住哪个酒店，
0: 嗯，
1: 要动用警方一个酒店去查了之后，然后派警察冲到那里说你起床跟我走，然后
0: 这老师找不着你了，
1: 啊，险险，
0: 我看到那个视频了，
1: 对，险险就跑到另外一个在高腰，也是他住在这个宾馆，老师发现缺考电话不通，求助交警，然后交警就冲到酒店叫他起床去考试。
0: 嗯，
1: 你看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这青少年也真服了他们了。就是，
0: 说睡过头，有一个说睡过头了。
1: 啊，当然明白你可能因为太紧张或者太累，但是现在不是有手机、有闹钟，还有酒店的 morning call 吗？三个加起来。
0: 很多人不知道 morning call， 而且您不说了吗？
1: 啊，
0: 现在那个有的孩子很社恐吧，morning call 要什么呢？要早上你得提前要跟那个。前台要沟通好，说你明天早上几点钟叫我，他才能 morning call 嘛。
1: 对啊，
0: 如果不提前说的话，是没法 morning call
1: 嘛。在很多年轻，
0: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去前台沟通这件事情，他是有心理成本的。
1: 打电话说呀。
0: 就是
1: 现在，
0: 我是说，大家是不愿意和陌生人沟通的。
1: 另外一个，现在有一些酒店，我也住过，里面是自己设的。就里面用另外有一个这种很先进的，你自己设这个 morning call，就是较早
0: 啊，
1: 就是，但是很多年前我就听过这种像笑话一样的，说较早，他说对不起，我们这里没电话，我们明天给你这里 morning 敲，
0: 直接敲门是吧？然后但是呢，也有一些确实之前没见过的这个考前突发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6月7号沈阳有个考生，他什么呢？进场之前。打哈欠的时候下巴脱臼了
1: 啊，
0: 就这个事情之前真的是没有见过啊，
1: 惊掉下巴
0: 然后现场执勤的民警紧急去找这个医生啊 然后呢在陪考家长当中找到了骨科医生，就还好啊，现场可能围了一大圈家长嘛，哎，谁是骨科的医生，结果真有骨科医生在现场当场给这个学生完成了复位，就把那个下巴给推回去了，哎，考生是及时恢复状态，顺利进入到了考场当中，
1: 也希望他的成绩能让大家惊掉下巴这样奇葩的事情还真是很少听见啊，所以他运气也不错，要是附近没骨科医生怎么办，
0: 那就忍痛考完再说吧，是吧？然后还有一个是湛江公安接到的报警，6月7号早上啊，八点多了，已经八点多了。其实八点多，我想当年都已经要出门。八点多的时候，考生什么呢？家里的锁坏了，被困在家出不来了啊，就没有办法进考场，怎么办呢？我看那个视频啊，派出所民警啊，赶紧到现场破门。然后那个民警就喊那里面的考生离远一点，然后那民警哐哐两脚就把那个门给踹破了，那个考生而且是把他送到了考场，就是相当于搭那个民警的车送到考场去啊，距离开考还有35分钟的时候顺利抵达了考点啊。
1: 看来以后高考之前要检查很多东西，
0: 嗯，
1: 门锁，
0: 嗯，
1: 有没有较早，还要注意自己的下巴，
0: 嗯。
1: 这个说就这个事情很痛苦啊，并且会影响很大，对。在山南
0: 水北的时光里，有听众说不遵守时间，不遵守规矩，这个规矩就不会遵守，哎，叫什么？尊重你啊，要有时间观念，但就是反正每年都有一些考生啊，你也不知道是因为主观的原因还是客观的原因，他就是没赶上啊。但是呢，我也看到网上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去年的视频今年重新发的
1: 啊，
0: 有一条流量特别高的视频啊，就是说这个考生在门口就差了1分钟，然后呢，说这个我看旁边的人都在劝他说让他再试一下啊，结果他好不容易进去之后呢，还是被拦着出来了。那条视频流量特别好，特别高，哎。后来我还准备转给您，结果一转他提示我这个视频已经没有了，哎，我想怎么回事，我就赶紧去搜了一下，说这考生迟到1分钟，结果一搜是去年杭州日报发过的，所以这个自媒体它是叫旧闻新发。

0: 规则的，迟到就不应该进。
1: 嗯，
0: 就是不能说哎，网开一面，那对所有人都网开一面，那那个规则有什么用呢？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动员那么多力量？包括我们的警方也都就全部动员交警要维持秩序，就是保证大家能够平安顺利安全的抵达考场。
1: 嗯，
0: 但是括号迟到例外。
1: 嗯，
0: 你不能说哎呀我迟到了能不能怎么样，要是警察送你去都来不及，那你就是迟到了。
1: 嗯，
0: 就是要形成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高考的学生以后就是社会人了。
1: 嗯，
0: 你已经十八岁的成人了。
1: 嗯，
0: 成人在社会的规则里面守时不迟到这是必须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说哦我迟到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啊，这种机会有些地方就真的不能给你。就说你高考可以迟到怎么怎么，你以后是去考公一样不会让你进去的。
1: 嗯，
0: 所以包括那些就是睡不醒的学生，当然我们也很同情他们理解他们，因为可能备考比较辛苦，但是家长也好学生自己本身也好也要明白啊，从高考这个这么一生里面很重要一件事情告诉大家，一定要守规矩，一定要让自己用最好的状态去好考，否则那可能影响你以后，那你觉得很不值当啊。
1: 嗯，有朋友说敲门这种方式好啊，没准让考生在考场上精神为之一振，
0: 就把他敲醒魔灵敲
1: 魔灵敲。还有说来看帅哥美女啊，谢谢你。另外还有听众说呢，说这个作文满分是不合理的，他觉得佳作都会有小瑕疵。
0: 但是我们只是一个考试里面的评分，他这种满分只要能达到他这个高考这个题目的要求，因为每一个批卷的老师都有指引的。
1: 嗯，
0: 就说这个高考的我也看过，我也有朋友以前也批过，就说什么样的他应该怎么打分，他其实很多细节，尤其已经考了这么几十年了，越来越细，就是比如说标点符号的错误啊，什么样的错误又扣怎么扣分呢，他都很明确的。所以有一些他真的是没有错，没有瑕疵啊，可以过，并且这个瑕疵这个东西啊，尤其是作文，见仁见智。
1: 嗯，
0: 那所以只要他们那个考卷小组，组长、副组长，大家过来评，哎，这个应该给满分，就满分了。
1: 那比如说有的文章，它确实立意特别好啊，
0: 对啊，
1: 它的这个架构啊，各方面都做的就是。评卷老师都认为很完美，那为什么不能给满分？
0: 甚至有
1: 可以的，
0: 有一些这个高考最佳的那一类作文，不止一个作家出来说我都写不成，写不出来这个水平，
1: 嗯，
0: 对吧？名作家都写不出来，那你给他满分有没有问题呢？没问题啊，
1: 嗯。

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啊，这个有一个中学生啊，这个不干好事儿啊，把同学的志愿给改了啊，结果导致这个同学啊错失了心仪的公立学校啊，现在呢他是接受了处罚啊，而且呢不光是他的父母还得赔给对方，要赔几万块钱啊，我们来看看这件事情啊。最近呢，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其中就包括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案子啊。这个张某、李某呢，本来是海南某个学校的同班同学，当地中招的这个系统呢是以考生准考证号作为登录账号的，然后某一个学校统一修改本校考生初始密码之后呢，就由各班班主任通过微信把这个学生的账号密码单独发送到学生的家长发送到这个学生和家长那儿去。然后这个张某呢，他完成了填报志愿之后啊，再次登录系统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这个信息已经被别人改了啊。随后呢，这个张某就和父母到教育局去了解啊，说有人登录了他的账号，修改了志愿，哎，他就报案了。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传唤李某接受询问。李某说呢，是因为对张某辱骂自己怀恨在心，就之前那个张某是辱骂过李某啊，他说因为他辱骂自己怀恨在心，看到张某准考证号之后呢，就登录了张某的系统，篡改了他的志愿，其实就是一种报复嘛。那当地公安机关向李某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他处以

0: 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那因为他是未成年人啊，就依法不予执行。事后呢，张某填报这个补报的这个志愿啊，被海南的某一个学校录取，就现在是其实是有书读的，但是没有进入到他理想的学校。张某和父母呢就向法院请求判令，第一个啊就是要求这个李某和父母要赔偿学费、住宿费、课本、教辅费啊等等一系列的费用啊，总共是9万多。另外呢，还要求这个李某和父母去赔偿精神抚慰金1万，还有李某和父母登报1周赔礼道歉。另外呢，某学校对第一项的这个诉讼请求承担补充赔偿的责任。另外呢，说这个诉讼费呢是由各被告来去承担。最后呢，法院是怎么去审理的呢？啊，这个法院认为啊，说李某没有经过允许擅自去登录这个系统去改张某的志愿，已经侵害了张某的合法权益，应该承担责任啊。然后呢，说这个李某呢篡改志愿的时候没有满16周岁，是由监护人，也就是他的父母来去承担赔偿的责任。赔偿费用呢？就是这个某学校啊并没有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公开场合把学生的身份信息、登录密码信息向不特定人公布，没有造成张某的私密信息泄露，所以呢学校是不承担这个过错的啊。可能之前就是不是也想说学校也承担一部分，但是现在就是说学校是不承担过错。那因为李某篡改了张某的志愿，所以呢这个张某和父母为此支出是高于公办的普通高中应该负担的学费和住宿费，一并处理高中3年的这个费用，最后算在一块儿哈，就是酌情去补偿了多少呢？38000元。那么这个是案件呢，确实是给张某和父母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损害，这个精神损失费呢是酌情支持赔了5000块，所以最后加在一块儿就是赔4万多。
1: 首先这个事情
0: 4万3。
1: 首先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大家，就是不要以为你是一个中学生，你干这种违法甚至已经涉嫌犯罪的事情是没有后果的，无所谓。就算现在不执行，但是时机也判了，就等于你已经是绝对是在法律上你是有错的。这是所以要赔钱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为什么一个所谓辱骂的事件会引发到后来影响两个人读书或者两个家庭的事呢？就是这里回过头去看，那是不是这个受损害的学生是不是也有这种去真实辱骂，有没有这个事情？因为法院判决没看到，但是也提醒我们，在同学交往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尽量不要去这种用这种可能会引起比较严重后果的事情去发生，是吧？你要是假如你真的辱骂他，那现在你当然不对，但是你看这个结果你也够难受的，想去的学校去不了。但是这里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个报考的系统里面旁边的人可以进入他那里改他的东西呢？这点我有点奇怪，就是因为
0: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啊他的那个系统啊他有一个默认的密码，就是比如说有的是什么呢，身份证号最后的几位啊，或者是你的什么出生年月啊，或者是学校统一的一个什么密码，就是它是有可能通过你的这个准考证和你的这个默认的就是不修改的这个密码来去进入到系统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在一些重要的节点一定要把密码要修改一下，
1: 就是有可能是他看见或者是偷了他的密码进去才改。
0: 是的，
1: 因为现在一般的比较重要的东西你改不了的嘛，因为密码只我用啊，我怎么能拿到你的密码去那里改？那要是这样的话可能还有更严重的后果，我拿了你的密码进去我就根本不报考，就我不选学校，那你就没书读了。
0: 他现在其实跟没书读也差不了太远。
1: 不是，他是就是选了其他的学校而已，
0: 选了其他学校，但是他自己的那个学校他实际上就没有办法报嘛，错过了嘛，他是非公办学校。
1: 所以我想讲的是，就是以后这种就是关系孩子以后好几年甚至更长远的这个事情，那个报考系统是不是也要堵塞漏洞啊？比如说要改的情况又怎么样改，要自己的怎么样，就用一些比较好的防火墙，不会让人那么容易改动。要是想想这个事情要是个个都可以改的话，那不是
0: 那也挺吓人的。但是改志愿这个事情哈，就是反正我听到的就不止这一起，之前也有其他的出现过类似情况的，就是有的是也是就是反正看不惯同学呀、等等，反正各种原因啊，有的也

0: 老师想让他把他留在本校
1: 哦，
0: 然后最后他考了之后，他就是最后录取了之后，他才知道自己的志愿被老师改了。这是我很多年前，我小时候听我的同学说的，他家里的一件事情。所以就这种就是以前啊，可能这个各种系统不完善，那可能也没办法了啊。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这种留痕的这种机制，而且是给了你这个账号和密码的，那大家要保存好。另外我觉得也是要提醒，就是这种有这种心思的人啊，其实后果是严重的，就是不是说啊就随便改一下可能就是泄愤一下就算了啊，这种心思千万不能这样动啊。
1: 对呀、啊，所以还是就是我觉得要多方面啊，系统要更完善，堵塞漏洞，然后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老师对学生的教育，
0: 嗯，
1: 这都是很重要的，要告诉大家这是作奸犯科啊，不是小事情啊，
0: 嗯，
1: 这种虽然不执行，但是等于法院也判了，你是有一个记录的，不良的记录、
0: 嗯、
1: 啊，所以要，我希望青少年朋友们，高考前后都要对自己的所有言行要学会负责任，
0: 嗯，
1: 后果要自己担
0: 啊。是啊，有朋友说多不值得呀、啊，小小年纪就有案底了。
1: 对呀、啊，
0: 嗯。

0: 有朋友说怎么那么有心机呢，去篡改别人的资料啊，
1: 就是但是还是害了自己啊。
0: 然后刚刚还有听众说我们推荐的那个洗发水特别好用，特别香是吧？对啊，这个香味是这个叫什么香水界奥斯卡奖的获得者去调的啊，就是它反正不就是很好闻啊，但是呢又不会很特别冲的那种啊。12号链接，本人同款洗发水啊，喜欢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是控油的啊，就是在夏天特别合适。夏天它是什么呢？72小时控油，特别神奇，又控油又蓬松啊。就是你夏天的时候，这个头发容易出油的朋友就可以去试一下。而且呢，这个拍一到手实践啊，这个99块钱有2大瓶600毫升的，还有一大堆的试用装啊，大家去拍吧，不合适的话可以退啊，就是反正先去试一试啊。另外呢还有我们小黄车有很多的好物啊，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逛一逛啊。

0: 还有朋友问能不能点歌，您可以试一下啊，但是我们的那个歌库呢不保证有，就是有一些歌有，有一些不一定有啊。像刚刚有听众说想听那个世界杯的那些歌啊，世界杯的歌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些的啊，但是呢有一些歌呢就是其实世界杯有很多歌大家是没有怎么听过，
1: 不是没有记住，
0: 就是听了之后印象不深，
1: 就是听来听去都是几首好听的，
0: 对，
1: 所以就只能再播你可能也没有印象。还有一个大家要知道，现在看世界杯的听众朋友们的年龄层不一样，
0: 嗯，
1: 有些青少年，有些是中老年人啊，所以有些人听过好多首，有些人才听过几首，
0: 对，
1: 很难满足所有的需求，并且有一些年份，要是那个歌不是特别好听，那可能歌库也不一定有。
0: 像这个上一届世界杯的这首歌叫 Colors，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这首歌还是上一届世界杯的一个应该是主题曲之一吧。

0: 别说大家了，我都有点想不起来了。就这歌是四年以前，四年以前啊，就是上的单，就是在我们的那个歌库里这个入库的啊。现在再来播，我真的是有点，除了副歌部分好像有一点点印象啊，这个前面真的是印象不深了。嗯，
1: 不过世界杯也快到了，今年这时候大家这首可以多听一点，因为十二号的就中国时间十二号的那个世界杯就开踢了，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当然了，一开始的比赛可能不算特别精彩，但是大家也要是懂球的，也可以看看里面有没有你自己看中的黑马，通常开幕式的比赛都会比较好看，
0: 对，
1: 然后慢慢在小组赛，因为他要争出线嘛，也是就这个世界杯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另外今年48队、所以的比赛比以前要多，喜欢看球的球迷朋友员有福了。
0: 对，刚刚我看到已经有朋友下单了那个洗发水啊，大家真的是可以去试一试。像这个头发比较喜欢出油的，这个洗发水它是72小时控油啊，反正我这个头发我是3天不洗还是能撑一撑啊，就是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它又控油又蓬松啊。这个品牌在全网的销量非常高啊，施培斯的啊，这个海盐玻尿酸长效控油洗发水啊，我们给大家2大瓶600毫升啊，就是600毫升的两瓶，再加上一系列的这个赠品啊，都不到100块钱的这个价格，只要99块钱。如果您有这个平台的券还会更便宜，12号链接啊，欢迎大家去选购。我们稍后会继续跟大家来去聊聊其他的话题。如果您想要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啊，来去和我们继续聊天的话，也可以进入到抖音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稍后这个有一段这个广告和报时的时间啊，我们一会儿见。

0: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十年？十五年？还是更久？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冒火花，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后果真不敢想。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签约就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还包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会继续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0: Shopping Center and 亦有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1: 汽配用品哪里有？
2: 当然选亦有，亦有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亦有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4: 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今天表示，经过港澳双方协商一致，越车南下香港政策推广实施安排公布。越车南下香港政策分为粤港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政策和越车进入香港市区两项政策，将分成两步推广实施到全省。第一步，6月份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9个地市，新增了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等5个地市。第二步，粤港双方将总结评估政策推广情况，目标在明年的第一季度或之前推广到全省21个地市。广州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实施办法今天印发，办法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在现有购房贷款的基础上，增加了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贷款类型，并明确申请条件、贷款额度、期限、担保方式。此外，贷款的期限最长可以计算到退休之后5年，并且不超过68岁，此前是65岁，但同时也新增了规定，贷款的年限不可以超过贷款住房剩余的土地使用年限。记者唐梦圆报道，根据广州地铁集团今天发布的相关报告显示，去年广州地铁锚定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目标，系统推进多制式轨道交通建设运营经营协同发展，全年完成重点项目投资629.37亿元，全制式轨道交通线网全年运送旅客34.39亿人次，日均客运量943.6万人次，轨道交通线网高效运转。梅州台报道，梅州五华县高级中学今年共有28名学生通过足球单招被重点本科院校提前录取，在去年17人的基础上进增了11人，增幅接近65%。肇庆台报道，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近日在福建厦门举行，2026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颁奖仪式同步举行，其中广东法拉达汽车散热器有限公司等3家肇庆企业的项目入围了大赛决赛，并获得了优秀项目奖。粤超第6轮比赛将在6月13号到14号重启，球票预约已经在今天14点开启，6月10号的22点截止。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5: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6: 大家好，我是刘红。
5: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6: 嗯，
5: 那么我们的第4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6: 是的，哇，在 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5: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
6: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5: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6: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5: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十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五岁生日的小公主。
6: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5: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7: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高考期间七到九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八减十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一鸣老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今天一鸣老师穿的非常的就是春天的感觉啊，春天的感觉，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啊。另外呢，刚刚有不少朋友下单了那个洗发水啊。其实像现在天气比较热呀，比较容易出油的这个天气啊，这个洗发水确实是比较合适的。有朋友说这个我们家女儿每天都要洗次头，要不就太油啊。这个就是一方面啊，您可以试试这个洗发水。另外一方面呢，我之前其实跟这个皮肤科的医生也聊过这个事情，他是说什么呢？就是大家。就是哪怕特别油的情况之下，你比如说你每天都特别油的情况下，你尝试一下，就是忍一忍啊，比如说一周不洗，或者是3天4天不洗，你忍一忍。因为它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种情况是越洗越油的，就是你让你的头皮稍微，就是它表面上那个油脂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它就不会再往上增厚了。但是你把它洗掉之后，它又会出来，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所以呢，这个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就是不要洗头洗得太频密，洗得太频密了，它反而会促进这个油脂的分泌。
1: 另外一个也有专家建议，就是也不要每一次都用大量的这种洗发水，就是要控制量。比如说你洗得比较勤，有一些人甚至我知道一天洗2次的，那有的、有
0: 是吗？
1: 早上跟晚上洗的都有。因为
0: 他肯定是短头发，不可能像我们这种长头发，那一天都在吹头发了。
1: 他们的建议就不是，他建议的意思就是说，那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干脆有一次就是用清水，就不一定要再用洗发水了。
0: 是是是，
1: 因为有些人洗得太密了，这个洗发水就是怕经常大量的用，其实对头发也不是很好。
0: 而且呢，就是最好是在手心把它戳出泡之后，再去头发去就是把那个叫什么洗发水在头发上再搓啊，就是不要一个整个洗发水的那个叫什么，那叫膏体还是叫啥的，就直接往头皮上，也这样的做法也不是特别的好啊。有朋友说，我要是不上班不出门，我觉得我一个星期洗一次头发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我们俩是一样的啊，这长头发的这个洗一次头呢，真的是我觉得挺又耗水又耗电啊，这个成本还是真的是蛮高的。
1: 你可能要居住在就是有空调的环境，像广州现在这么热的话，这几天虽然下雨也30来度，那你可能这个想法就只是一个想法而已，
0: 就也难受啊。
1: 对啊。

0: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去说说哈这个豆包误判蘑菇这个事情啊。那么最近呢就是有这么一个热搜啊，说不要相信豆包识别的野生蘑菇啊，这个话题也是引发了讨论。那这个抖音集团副总裁还专门出来发文啊，这个李亮啊，他就出来说呢，说关于这个豆包误判蘑菇导致用户中毒的这个事情啊，豆包同事联系上了当事用户，根据反馈呢，用户使用豆包拍照识别从小区摘到的蘑菇的时候，识别为了鸡腿菇，同时给用户的回复当中明确提示极容易和剧毒的大青菌散混淆，误食会引发严重的胃肠炎症状。如果这几朵蘑菇是野外采摘的，强烈建议不要食用，并表示野生蘑菇的辨别风险极高，仅凭图片无法100%排除有毒相似的可能啊。那么现在 AI 呢正在发展阶段，豆包也在不断的提升识别的准确性，涉及类似人身安全的问题，建议 AI 的回答仅供参考，请务必多方咨询求证，以免造成伤害。言下之意就是他可能确实认错了，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就是叠了很多层的这个叫什么，就是解释啊，就是意思就是哪怕认错了，那我们也提示你了，就是有可能会认错，是吧？就大概是这么一个解释。
1: 对啊，这你现在就是AI 很多人在用，但是这种幻象是很容易出现的。
0: 嗯，
1: 就包括刚才晨晨讲到的，比如说我们搞一些图片，搞一些所谓的新闻，那可能是去年甚至更早。前一阵子我就试过
0: 新发
1: 啊、我就试过说，哎，说广州那天下暴雨，去找一找，看看哪里水淹，一看发出来，他没告诉你是什么时候的。就是豆包说的，但是你不知道那张照片是今年的还是去年的，说的是今年的今天的事儿。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对一些关乎到健康甚至安全的这些东西，不能全靠 AI 给你指引，你是人类啊，你是我们跟 AI 跟其他的生物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是有脑袋的，我们会思考，我们是智慧的，我们是高智慧的生物，你不能把你自己的这个东西全部交给一个机器去做，你首先自己有自己的判断嘛，并且他都已经提示了有可能我认错了，你要注意，你就不能说哎，他说没事就吃，因为你就等于把自己的健康交给了一个机器，那你想想这个事情，你把它推一下，不觉得有点滑稽啊？是不是应该你自己先用自己的脑子去判断一下？我们现在有个别人就是不习惯用脑子去看事情，为什么一些骗子容易上当？你就没有很认真的想想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流行了很多年的什么要交税啊，又抽中这个抽中那个的，你想想你连那个东西你都没买过，你凭什么中奖啊？你就是。在那么一瞬间或者是一下子一高兴就忘了，你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常识性的东西很重要啊。但是这里稍稍讲远一点，有时候你看我们这个是新闻节目哈，我们都是根据权威媒体报道的一些新闻我们来做评论，我们这介绍的有个别的听众朋友会觉得哎那个新闻好像不是很靠谱，告诉大家，我们会对这些信源我们是比对过的。每天我跟晨晨对每一个我们准备讲的新闻，我们都要去比较一下，看看权威媒体有没有这么讲。包括上个星期有一个包括一个人在海上出了问题，然后七天
0: 漂了七天六夜
1: 活回来这个事情，后来我们发现个别网友说啊，这样的新闻你们也播。大家去留意一下这个新闻，在好多的平台包括央视央广都有。
0: 我觉得就是我转给一鸣老师的时候，我说我们也是好起来了哈，这个节目居然有朋友听完以后还觉得要在网上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质疑我们，上面写的这个广东电台女主播这个什么
1: 其中有一些
0: 什么什么5:30的节目啊，然后说开车听到的，我不知道现在这位朋友在不在听啊，就是我们在网上找到了你写的这篇文章，然后你质疑说为什么他这个人能吃那么多螃蟹，说螃蟹不能生吃。我后来我去查了一下，首先啊这个新闻报道我们是采取的权威媒体的转载，因为我们不可能跑到海南岛去采访当事人，我们只能选择相信权威媒体，对吧？而且这个新闻呢，央视也是同样报道的，里面提到的细节就是当事人说他就是在海上漂在海上的时候吃螃蟹，而且是 生吃的啊，
1: 并且采访了本，并且采访了本人。
0: 那你说，那你说采访，那你说这个螃蟹能不能生吃呢？这个听众他认为不可能生吃，说细菌呐、啊、各种各样的啊。那咱们说在生存极限的情况之下，那这些咱都不考虑了。有没有生吃的情况呢？其实也有，像潮汕地区就有生腌的小螃蟹，是可是在某种情况下确实是有生吃的这种案例的。那你说啊，这个没杀菌什么的，当时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对吧？而且这个是当事人自己讲述的，那我们转述给大家，他是这么表述，说自己就是这么活下来的。那你说？那你会不会出现幻觉了？那只能是你面对面跟他去问了。我们只能是到这一步了、啊、
1: 对，就是我们只能尽量让我们选择的新闻啊、是比较权威的，并且大家要留意新闻通常有一个过程流动性，就是说我们今天接受到的这个新闻可能它的信息不全，
0: 对，
1: 我们不敢保证说后天大后天啊这个新闻这个补充了新的东西。那但是我觉得要是对我们的节目里面某选取的某一些权威的新闻你有怀疑，我觉得你是听众朋友的权利，确实可以，你是质疑啊、这个，但是我们是只能尽量做到我们去采集信源的时候我们要权威的，而不是道听途说。我刚才讲啊，这种图片不是现在的，包括陈晨也讲到有一些新闻不是今年的，我们只能尽量去查到这样。但是你要求我们讨论的介绍的评论的所有的新闻我们两个人都必须确定这一定是真的，不能有任何的瑕疵，臣妾做不到。
0: 臣妾做不到。而且关键是当事人他这么表述之后，你又就是你怎么去确定说你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1: 就因为我们每天可能介绍跟评论的新闻五六七八条，对吧？那我们
0: 所以为什么会有说这个媒体报道之后又说出现什么反转呢？
1: 对，
0: 就是因为当就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哈，就是比如说采访对象他有可能他对媒体讲的那些话不一定是真的，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他按照他说的把他报道出来，那后事后他自己又来解释又来这那的，那我们就后续再给他报道，这只能做到这一步。
1: 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鸣有一个差不多成了口头禅的东西你们可能知道，就是说我经常会说根据我们目前知道的情况，包括媒体报道的情况，
0: 是的，
1: 我们是这么看的。你不能说喂、这个人可能三天之后他讲另外一番话，或者说当时在第一天接受采访的时候可能这个精神恢复的不好，
0: 对，
1: 但不是我们的责任，因为他可能都改口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支持大家对节目当中一些可能你质疑的新闻提意见也好，但是啊我们只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能做的只有那么多，并且我个人是有点反对有一些人就不要因为这些东西去人身攻击，没有必要，因为首先就不是我们去采访这个东西的。
0: 一鸣老师非常认真啊，我都没有看完评论，一鸣老师还看完了所有的评论，因为那一条就是那篇文章被推到了我的就是朋友，然后朋友又转

0: 传给我的，所以它的传播量还相当广，而且我看到评论有
1: 几
0: 百号人，就是有几百条评论啊。那这个几百条评论里面，当然有人是支持这个新闻没有问题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就已经上升到人身攻击了。我就特别感谢这位听众没有点名啊，就是没把我的真名给点上去。
1: 但是我支持，就是我谢谢大家对节目的关心，但是就我个人建议，就是对这样的事情也是保持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不要一听之后说，哎，好像觉得违反常识，因为常识这个东西啊，可能您是懂的，我们也是懂的，但是我们只能根据新闻事实去报道这个事情，并且这个世界上有些时候你觉得很奇怪的新闻它真是发生了，
0: 是，要不然怎么说奇迹呢？
1: 哎，
0: 对吧。还有这个听众说啊，说八零后生吃河螃蟹的都挺不少，长大之后海里的倒是没有生吃过，就是说生吃确实有生吃螃蟹的这种情况啊。还有听众说了，鲁滨逊漂游记他没看过吗？这还不一样啊，
1: 这个因为这是个小说，
0: 对对对，
1: 哎，所以就是至少就是我们能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以后去选取新闻的时候还是遵循那个原则，就
0: 是
1: 权威的，
0: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遵循这个原则，
1: 对了，
0: 不会
1: 随便讲，权威的，我们会把这个信源好好的对比一下，
0: 而且包括有一些摆拍嫌疑的，其实我们都不会去选啊，就哪怕是在网上看到流量很高的这些看似好像是新闻的东西，但是它没有一个权威来源，然后是当事人发的，有时候觉得有摆拍嫌疑的我们都不会选择跟大家说啊，
1: 并且有一些我们自己可能有一些怀疑都会说了一句，这个事情假如是真的，是吧，所以大家别觉得是，哎，这么说是不是有多余，不多余的，因为我们知道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是很聪明的，
0: 是，
1: 你们一个个眼睛都是雪亮的，我们不敢拿一些假新闻来糊弄大家对不对，
0: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啊，其实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评论区啊，咱们就是在直播的时候就直接你可以上来问啊，对不对哈，这个也就是我觉得就比较佩服的是，怎么能听完了之后写一篇长篇的文章过来在网上发，
1: 哦，他也是有心的，
0: 也是有心啊，
1: 是，
0: 但是就其实可以在直播的时候直接跟我们来去说啊，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听众其实在听我们的节目，就大家也可以集思广益，对吧，对这个比如说某些事件当中的一些可能有的漏洞，大家提出一些质疑，我觉得这也是可以有的啊。有听众说，这个海军陆战队野外训练里，就是在物资断绝的极端环境之下，队员会吃老鼠、蟑螂这一类可以充饥的虫兽来维持体能。
1: 这其实也是一个思路，就是我们野外生存或者遇到极端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以常人的说，我们平时有的选的话，你会吃海里的那些什么生螃蟹吗？但是我喜欢吃刺身的，我就吃过。真吃过海虾生吃的现在都很常见，当然这不主张，但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前一阵子还有一个新闻，广东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小孩子就失踪了好多天，发动很多力量把他找回来了，要是按那个逻辑来对你，他一个这么的孩子那么多天他怎么可能活下来，
0: 各种蛇虫鼠蚁的
1: 他就活下来了，所以有时候这个世界很奇妙，奇妙就在于我们经常有一些常识或者说我们平常的认知不可能的事情它就发生了。
0: 有朋友说保命的时候能吃就是硬道理啊。

0: 有朋友说为什么这周没有月 BA， 因为这周高考，
1: 对呀、啊、这次要让路、啊、
0: 没有月超，没有月 BA 啊，
1: 对啊，或者为什么江队没出现呢、嗯、成绩不够好就没出现吧，
0: 嗯，
1: 是吧，这都是这个实打实的分数几个拼起来啊，那就觉得还差一点，那就希望明年嘛，反正明年还会搞嘛。
0: 是，我们还有一点这个半点还有一点时间啊，跟大家来说说这个牙刷用的是什么废料的这种事情啊。这个是总台央视的一个财经调查栏目的报道，就是他们是接到了消费者和业内人士的举报啊，说市场上有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去制作一次性牙刷，并且大量销售进入到了市场。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这个扬州市江都区的一个这个废品收购站，就是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废旧的什么旧塑料啊，有化学制剂的白桶啊，家电上面拆下来的旧面板啊，什么电风扇的盖子呀，破旧的轮滑鞋呀，就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的粉碎之后就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就是用来做牙刷的。哎呀，这个听的真是让人太可怕了。
1: 是不是这个事情又容易让人联想到酒店呢？
0: 对呀、啊，
1: 什么地方用一次性牙刷、啊？
0: 说是六分钱，成本才六分钱。
1: 对呀、啊，
0: 嗯，
1: 那以后我们就记住了，就一般的酒店还是带牙刷，
0: 这个还是自己带牙刷。
1: 哎，
0: 真是防不胜防。说这个高温啊，虽然说是能够杀灭细菌，但是呢，这个回收塑料的原料其实成分是很繁杂的啊，就是有化工的这些废桶啊，什么旧牙刷饼啊，拖鞋边角料啊，鞋拔子啊，哎、垃圾袋啊。高温虽然可以杀菌，但是没有办法改变复杂的化学成分，所以厂家承认其实他们买回来的这个原料的品质完全就是凭借运气，劣质原料引发质量问题时有发生。
1: 难怪我是做记者的，去也住过好多酒店，发现有一些比较差的酒店里面那个一次性的牙刷，在尤其是在过去啊，10年20年前，有时候看着真不敢用，
0: 嗯，
1: 因为那个形状，它那个牙刷的毛等等的那个样子，就觉得
0: 你想到是拖鞋做的，就整个人都不好了。
1: 我当时还没联想到是这个，但是你会看着它就觉得啊，这个牙刷怎么造出来的？
0: 嗯、
1: 那个牙刷套也是那个纸套或怎么也都是很恶心人的，所以我也有一个习惯，就去一些可能比较低端的有点担心的，还是用自己的牙刷吧，反正又不是床褥啊，又不是什么枕头、带个牙刷还是比较容易的。
0: 对，然后这个最新的进展就是江苏扬州通报啊，说小作坊用拖鞋边角料等来去生产塑料生产牙刷呢，已经对涉事经营主体调查取证并展开抽样检测，先行登记保存涉案物品4.4吨呢、啊、
1: 天哪，都那可以造多少牙刷。
0: 太吓人
1: 了，真是。
0: 嗯，所以这个大家近一段时间出去，这个如果说住酒店呢、买牙刷还是要，就是这个酒店的，你如果看这个牙刷看着比较劣质的，还是别用了。另外就是那些3-5的牙刷，也别用了啊，
1: 不要太便宜，
0: 用点这个品牌的牙刷，好吧，嗯。嗯，咱们有听众说下次住酒店真的不敢用一次性牙刷了。我记得这位听众之前还说他什么床单被套都是自己带去酒店的、
1: 啊、
0: 完了这次牙刷也得带上。
1: 不是、啊、那这位朋友你床单都带干嘛不带牙刷、啊、
0: 是因为之前没想到吧，觉得这牙刷看上去比较靠谱嘛。

0: 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先和大家说到这里，也感谢一鸣老师的精彩点评。明天呢依然是一鸣老师在线啊，跟大家一起来点评新闻。稍后啊，半点报时之后呢，晨晨跟大家来关注其他的新闻话题。谢谢一鸣老师，
1: 不客气。
0: 我们稍后见，
1: 拜。

0: 阿明，急匆匆赶去哪儿啊？
1: 去找装修的算账，刚装完三个月，卫生间就漏水到楼下了，人家要我赔钱呀。
0: 还好我家装修选了无忧美家，自家工人不外包，质量有保障，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另外还有十年超长维保呢。
2: 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快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咨询吧。
3: 北京时间17: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广东天气炎热，户外及高温岗位作业人员面临严重中暑风险，各单位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我们看到啊，有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言啊，说这个这牙刷不是又有问题吗？是吧？之前也说到这个有一些，我们说个别酒店啊，个别酒店在这个客人就没有实现说一客一换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啊，就是那个床单没换是吧？然后一个布从厕所马桶一直擦到杯子啊，就是这种特别可怕的现象，让大家对于现在的这个酒店业的卫生情况就是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啊。有朋友说这个买房能不能啊，就是存钱买房车啊，就不住酒店杜绝一切啊。这个我而且还不止一个听众这么讲，哎呀，就是我觉得就酒店业现在生存真是很困难啊，特别是那些老老实实的把品质做好的酒店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些叫什么粥里的老鼠屎，把整个这个酒店也给毁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能够说因为出现了个别的现象就把整个行业，就是咱们说啊，就以后再也不住酒店了，这也不现实啊。当然了，现在酒店确实也遇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冲击啊。一方面呢，就是大家出门可能去住酒店的这种选择不一定会选择特别贵的啊。另外呢，就是住酒店呢，现在你知道吗？新能源汽车对酒店业也就你会发现，干掉一个行业的不一定是本行业的，也有可能是跨行业的。就比如说现在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大对吧，而且呢电车呢它是没有这个尾气的，所以它可以在车里睡觉，就我们在车里睡觉不担心中毒。

毒，没有这个一氧化碳中毒这个风险。那现在呢，电车开始卷啊卷啊卷啊卷，开始卷起了内舱，就是车里的空间，开始卷起了能够在车里睡觉这件事情。就很多车企的一个卖点就是在车里能够搭铺，就是你能够在车里弄一个那个能把所有的那个座椅躺平，然后在上面放个充气垫，就可以在里面过夜。很多车就以此作为卖点啊，我觉得每当出现这样的这个卖点的时候，就酒店从业者看了之后都会觉得很心酸，就想啊，为什么要来抢我们酒店的生意？

有听众问说，刚刚说到的这个问题牙刷主要是流向酒店吗？我们在看到这篇报道啊，就是整篇的报道当中呢，酒店确实出现了，就是在这个合肥的有一个酒店用品城里就有这个一次性牙具的批发，里面呢这个从业者就说，用回料做的一次性牙刷质量不太好，比较容易断啊。还有在郑州的酒店用品城里情况也是有这种情况，就是有多数的批发商户呢都在卖这个叫做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主要是供给这个小型酒店和民宿啊，这个流向主要是这些啊。而且这些就是牙刷呢，其中有一个从业者说呢，主要是做成黑色，因为做成黑色呢它比较好，就是你不容易看出来它脏啊，因为它各种各样的这种回料它可能是什么颜色都有，那做成黑色呢你不太容易识别这个牙刷啊，所以大家在外面遇到黑色的牙刷要特别啊，一次性的牙刷要特别小心。

0: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再来说说另外一个事情啊，就关于这个光污染的问题。那最近呢，这个世界环境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这个典型的案例啊，其中有一个案例呢，就是关于这个业主受不了对面的建筑玻璃幕墙长时间的强光反射，把这个建筑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啊。这个事情呢是在浙江宁波发生的啊，我们跟大家来去说一说。
1: 小雨儿在街巷打转。
0: 这个2009年啊，水女士呢，她就购买了浙江宁波的一个小区的一套房。这房子是在八楼，那客厅呢是朝西啊，有一整面的落地窗。2021年啊，这个对面的玻璃幕墙的建筑通过了竣工的验收。啥是玻璃幕墙？其实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那种整个大楼， 你基本上看不见那个什么混凝土的痕迹，就基本上一片楼全是玻璃做的啊，就是那种叫玻璃幕墙。那从此以后呢，就是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就会通过这个玻璃幕墙反射到他家的客厅，夏天尤其严重啊。这个一家人那是简直受不了，说这个玻璃幕墙刚好就对着他们的房子啊，5月到8月每天有4个小时 有反射阳光进来，全部都要把窗帘拉上，整间房都是黑的。那水女士呢，就找对面的这个开发商去协商啊。开发商呢，也对她家里的这个客厅的窗户啊做了贴膜的处理，但是呢，反光还是没有明显改善。于是呢，水女士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者是要赔偿损失32万啊。那么这个案件最大的争议点就是这个被告到底 够不构成侵权呢？这个被告啊，就认为说，就是这个开发商认为说，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啊，阳光不会造成污染，所以呢，认为以这个阳光照射为由，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呀。 那起初呢，宁波市人民法院委托了3家鉴定机构啊，对这个案件进行鉴定，但是呢，都被机构给退回了。专家说啊，当前法律对于阳光的这种照度没有一个上限标准，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做一个情况鉴定啊。那么现在就是 国家对于光照呢，只有一个LED屏幕反射光照的限制规定，对于阳光的光照就是没有这方面的规定的，而且呢， 这个光照又不稳定，对吧？你季节不同，时间不同，太阳升起的高度不同，这都有影响。你去监测一个光照度啊，是比较困难的。即使是通过技术条件检测到了相应数据，你也没有一个上限的标准，所以你很难去判断说它到底是不是超标。那为了确认哈，法官呢分别选取了不同的时间段对这个房子进行了勘查啊，这个去判断到底是否 就是这个反光是不是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忍受的程度啊。那么后面呢，大家去看了一下，发现啊，这个现场啊确实是非常刺眼，已经达到了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程度。那我国民法典规定呢，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的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 啊。那原告夫妇呢是退休老人，他们在家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客厅是他们主要活动的区域，所以对原告正常的起居生活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最终呢是根据这个情况去确定了被告构成侵权。

那一开始大家刚刚也听到了，就是这个水女士呢是希望能够赔偿30多万吧，但是呢最后这个费用其实是没有这么多啊。在案件咨询过程当中呢，这个水女士就得知，如果把涉案的客厅现有的玻璃改为这个叫什么低透玻璃的话呢，可以有效减轻反射光的影响，更换的费用是6.5万元，所以呢就把这个赔偿的数额啊他自己也降下来了，他之前说是想赔30多万嘛，后面就改成了6.5万啊。那么最后呢法院也是支持了这样一个金额，就是更换，因为你让对面的这个玻璃幕墙去换呢，这个对面的建筑物也美观就受影响了，而且呢也确实是这个会对房屋原有的装修造成破坏啊，就是如果是装内部啊也会有问题，所以呢最后呢法院还是判这个房产公司赔偿水女士6.5万元的这个损失啊。房产公司不服还提起了上诉啊，但是呢最后呢这个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是维持了原判啊。自由

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啥。有朋友说这个之前的电动牙刷刷头就是黑色的，这可咋整？那也没有，人家这种人家说的是一次性牙刷，你家里的电动牙刷的刷头那不是一次性的吧？像这种回收料做的牙刷哈、啊，它的这个就是它比较容易断，所以用电动牙刷头做就是。用作电动牙刷头的应该是没有刚刚我们说的这种情况啊，就不要太过于紧张啊。自由起了遥遥熄灭在河。另外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还有这个大概十分钟的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想要去买一些好物啊，记得到我们的直播间里点一点下面的小黄车啊、像这个牛奶呀、啊。还有洗洁精啊，这些都是有比较大的补贴的哈，包括这个雪糕啊这些大家都可以去下面逛一逛啊，趁着这个直播还挂着这个小黄车的时候啊，下去逛一逛。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说另外一个就是让人觉得很离谱的事情哈，这个车停在河边，结果车没了，就一个星期的时间车就没了，你知道去哪儿了吗？他居然被另外一个人拿废铁架给卖掉了啊！这你说这事儿是不是特别离谱啊？

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海浦东啊，上海浦东的警方呢接到了车主王先生的报警，说自己的车不见了，哎呀，这找来找去找不着啊，这王先生呢他就为了省那个停车费啊，所以就把自己的车呢停在了一处无人看管的河边草坪啊，那这既然这个停车费贵嘛，那我随便找个地方是吧，这个感觉这个地方又没人管啊，我就停在那儿啊，本来觉得是找到了一块省钱的宝地啊，谁知道一个星期之后他再回到那个地方去取车的时候，草坪上啥也没有了啊，车不见了，反复确认位置他才发现这个车好像被偷了呀，赶紧报警求助啊。啊，这民警是迅速展开了工作啊，但是呢这个工作难度还是比较高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车呢首先它是停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啊，而且呢又停了长达一周的时间，就不是说啊我停在这个地方可能几个小时不见了，那我就排查这几个小时嘛，对不对，一个星期的时间你也不知道具体这个一个星期里到底是什么时候被盗的是吧，所以这个排查难度是非常大啊，最后但是还是有线索啊，最后调查发现呢说有一辆黄色的平板拖车曾经出现在附近的路段，哎，这个车上呢就载着一辆和被盗车辆高度相似啊的这个轿车，后来那个就确认啊，这个拖车上面那辆车就是王先生的车啊，循着这个拖车的轨迹啊，民警发现涉案的拖车呢是开到了一个二手车市场啊，赶紧到现场去核查，对市场人员逐一摸排询问。其中一个员工回忆起这辆可疑车辆，向民警提供了关键的线索啊，这个人说，哎，这个车我记得啊，是一个男子变卖的，他说他是这个车主的债主，说这个车主欠他的钱，所以呢拿这个车来去抵债，同时呢这个人呢还提供了这个男子的身份信息啊，随后呢这个民警就问王先生啊，是不是确实欠了人家的债呢，王先生说没有，我从来没有对外借过钱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债主啊，哎，最后多方研判啊，这个民警就说呢，这个谎称是在债主私自处置车辆的男子姓史啊，这个史某有重大盗窃的嫌疑，但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呢，这个民警是围绕着史某暂住的地方开展了缜密的走访，摸清了他的外出规律啊，等他走出了出租屋，民警立刻上前把他给抓获了啊，那到案之后呢，这个史某就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他说啊，他有一天就是经过河边草坪的时候，发现了一辆车长时间停在那儿，又没人看管，哎，于是就心生一念，是吧，脑子灵光一闪，哎，不如我把它卖了吧，是不是，就为了顺利的拖走这辆车啊，他就伪造了债主的身份。

0: 知道这车卖了多少钱吗？就哎呀，最后是以废铁价卖的，才卖了2500。啊，一辆私家车才卖了2500啊，真是服了，真是服了。
1: 我你，我脑海里全都是你，无法抗拒的心机。
0: 现在呢，这个石某呢，是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刑事拘留了，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是

我看到一个神评论啊，我们评论区说2500啊，那好像是250乘以十个啊，这个人才啊，您真是人才啊。还有朋友问刚刚那首是什么歌啊，您说的是之前那首歌是吗？之前那首歌叫船客啊，这个船就是小船的船啊，客人的客，船客。现在在播这首歌叫一万次悲伤。

哎，我发现有不少朋友买我们那个喷雾哈，我今天发现那个喷鞋子的，就是我们那个四号链接那个喷鞋子的喷雾，因为我也买了啊，我跟大家应该是就是刚上架的时候，因为这个喷雾是我们的同事鲁阳他选的品啊，他自己在家用了三年了嘛，然后刚上架的时候我就买了，然后我现在发现它进入到一个使用的高峰期，就是全家人的鞋我都时不时的喷一下啊，我发现这两小瓶真的是，就是如果是买一瓶的话可能很快就用完了啊，大家可以这个买的话我建议可以买两瓶啊，像这个山姆呢，它上就是山姆超市啊，它上架的是那个那个橙色的那个味道的啊，但是我个人我比较喜欢那个白色的那个味道，那个叫干净白皂，就是跟那个白色肥皂的味道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特别喜欢那个味道啊，当然那个橙子叫什么清爽苦橙，那个味道呢也好闻，就我个人的话我更喜欢那个白皂那个味道啊，我个人是下单了两个那个白皂的味道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有很多朋友都买了这个四号链接，因为现在正好是就是夏天啊，这个我们的鞋还是很需要去喷一喷的啊，这个喷雾呢就它是非常非常细啊，非常细，就是我一喷它会从那个鞋面它都会冒出来那个喷雾啊，就是高科技产品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四号链接。另外还有朋友下单了11号12号12号是本人同款洗发水是吧，三天不洗头的那个啊，又显蓬松又控油的啊，那个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今天也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如果大家想要下单的话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我等大家到6点好吧，然后广播的节目我们就说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明天继续和大家一起聊聊天，明天见。

0: 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2026年世界海洋日即全国海洋宣传日广东主场活动今天在汕尾举办。活动现场发布的2025年广东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 4.4%， 占到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 18.6%， 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今天到明天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其中粤东、珠江三角洲南部、粤西部分市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局地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风险较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经在今天10点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前正值高考期间，各地各部门要做好洪涝灾害应急处置准备，在高考考点、城市易涝点、重要电力设施等重点部位提前预置消防救援等专业应急队伍，第一时间处置突发险情灾情，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实施办法今天印发，办法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在现有购房贷款的基础上，增加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贷款类型，并明确申请条件、贷款额度、期限、担保方式。此外，贷款期限最长可以计算到退休之后5年，并且不超过68岁，此前为65岁，但同时也新增了规定，贷款的年限不可超过贷款住房剩余的土地使用年限。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今天表示，经过粤港双方协商一致，粤车南下香港政策推广实施安排公布。粤车南下香港政策分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政策和粤车进入香港市区两项政策，将分2步推广实施到全省。第一步，6月份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9个地市，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等5个地市。第二步，港澳双方将总结评估政策推广情况，目标在明年第一季度或之前推广到全省21个地市。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今天到明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的风险较高。国家防总已经在今天10点，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15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下一步，各地要系统推进4好建设，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一桩桩关键小事。鉴于当前的局势，中国驻伊朗使领馆今天发布紧急通知，提醒在伊朗中国公民要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及时向驻伊朗使领馆进行报备。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向当地警方报警，并和驻伊朗使领馆联系。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住了10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起火花，水管漏水，弄得厕所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倒，厨房又窄又乱，做顿饭都转不开身。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说还能住，不用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翻新，只是不想让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好房子无忧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限量征集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这33套翻新样板房专为孝顺子女准备，从签合同开始，媒体监理团帮你盯紧每一关，帮你盯紧合同，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材料，假一赔10，帮你盯紧施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父母不用烦心，你也不用请假去监工。福利还有专业设计师免费上门，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安全空间，防滑地面、扶手、感应夜灯，样样贴心。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面积，包含清运、厨卫修复，再补10000元专项补贴，实实在在帮你省钱。趁现在有活动，帮父母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33个名额，先到先得。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尽孝不用等到过年了。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4: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4: 嗨，我是亮亮，
6: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7: 你好，我是刘红，
6: 亮亮加刘红，
5: 一个超级乐天派，
6: 一个斯文有点帅，
5: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4: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红亮组合的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红。
4: 哎呀，这个从现在开始，我们会7月份去北极跟挪威啦，这已经是在预定好的行程当中。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暑假还有什么团呢？要给大家一一说一下吧。
7: 是的，那暑假的话呢，我们会有这个在新加坡的游轮团，我们是飞到新加坡，然后会有迪士尼的游轮呐。
4: 啊，这就是一个海上移动的迪士尼哦。
7: 是的，我知道很多这个小朋友都特别的粉迪士尼的一些卡通啊。
4: 对。那当然，如果你去不了出国这个 trip 的话呢，你还可以跟着我们去，上海，还有杭州，还有安吉这个江浙沪的这样的一个包游，游是游旅游的游，江浙沪包游去，跟着我们去那里看一看不一样的江浙沪。我们还会带你去上海迪士尼。
7: 是的，这也是我们跟着金话筒去旅行的
4: 系列
7: 之一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去年非常成功的，也很受大家欢迎的火车团。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会去到更多的这个地方，
4: 有西安啦，有敦煌啦，有成都啊，哇，光说这仨地儿就值回票价了。
7: 对，三星堆啊，去看大熊猫啊，
4: 对
7: 呀，去敦煌看壁画呀，
4: 哎呀，等等，
7: 感受历史文化呀，
4: 吃个肉夹馍，
7: 必须的 biang biang 面得吃起来啊。
4: 哎呀，那些都是我们必打卡的，所以还有什么呢？您就关注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这个听众群，你加入了，你就可以随时知道我们第一手的文旅研学的路线。首先我们的通关密码：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你一摁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7: 咱们在7月17号到8月1号就是咱们的这个史诗之旅了。
4: 对，那就是北极加挪威。说心里话，亮主播去年带队去了这个挪威加北极，我有点终身难忘。因为这次我们首先人品特别好，我们见到了10头左右的北极熊，是野生的，在冰原上，它离你也就50米，这个太难得了。就是你下面你在游轮上，你随时可以跟冰面上这个北极熊合影的，它非常的近。再有就是我们近距离围观了北极熊打猎，它这个智商不亚于5岁小孩。
7: 那肯定的，
4: 人家有战术的啊。
7: 它这个是被逼出来的，
4: 真的是大自然法则逼出来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会看到胖胖的海豹啊、海狮啊，还有悠闲的北极鹿啊，以及我第一次见到北极的这种冻土上穿土而出的这种苔原，还有各种你说不出来的这种北极的生物植物，还有就是各种海鸟。我们这次也会去到世界上最大的海鸟的一个栖息地，那家伙你这个眼睛上你能感受到就像蝗虫在你眼前那个密度，包括有这个你去了那个叫什么冰岛的这个国鸟，是那种红脚丫子的那个国鸟，好，
7: 海鹦鹉，
4: 对，好漂亮。还有就是愤怒的小鸟的原型海鹰啊，就是有很多各种这种海鸟。
7: 它很可爱，但是它的肉很难吃。
4: 你还吃了它的肉啊？
7: 当地人就是吃它肉的。
4: 我没吃着，但是我吃到了鲸鱼。
7: 那也很难闻。
4: 鲸鱼的那个，它给我们做的是香肠，让我们吃还挺好吃的。
7: 它可能改良了。
4: 改良了，就有点像咱们的火腿肉，就那种感觉。总之呢，你去到那，
7: 体验一下新鲜事物。
4: 对，就是还是蛮震撼的。有很多的东西是你在普通的地方已经体验不到的，所以我们在这儿也要呼吁大家，想跟着我们去这次也很香的这个价位是10万8000元起，
7: 还有花10万8000块钱去10万8000里之外的地儿，
4: 而且我们节目还
7: 有优惠，
4: 额外的85折，这个85折真的我觉得比去年性价比高。首先它含了4天的挪威的陆地上旅行，我们会坐高山小火车，还有去穿行这个峡湾坐游轮，还会有8天的北极之行，然后还包着国内到北极的大交通2段来回4程。

0: 乘的飞机。总之108000人再打8折。
1: 对，但是这个席位有限，先到先得哈。
0: 对，
1: 大家动起来吧，
0: 动起来！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解锁我们从现在开始的所有行程，您就先进群吧。下面对话框，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严雪两个字，一按就有进群二维码。
1: 啊，插一句啊，挪威的巧克力非常的好吃，而且价格也蛮亲民的。就我买的那一款哈，啊，如果大家谁要去的话，帮我再带2块回来。
0: 那等我带吧，
1: 我到时候发图给你。
0: 我看行。
1: 那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呢，已经带着大家去过北京，去过这个长白山，这个团真的非常的好玩，性价比超高，
0: 对呀，
1: 住的又好，吃的又好，
0: 然后你知道所有的那个家长回去说，这个团怎样，超值。
1: 下次还来。
0: 对，所以呢基本上洪亮昨有一点特别欣慰的，就是大家只要跟我们出发过，比如说哪怕你只来过夜宿海洋馆的短期团，他们都会，很多家长看到我们的工作，看到我们俩就是全心全意的陪孩子，他们都非常信任的把孩子交给我们，这点让我们俩也特别的感恩呐，啊，感恩的心呐，啊。
1: 那么今年的这个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我们会去到浙江和上海，也期待大家的加入哈。那本期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去年我们带着孩子去北京这趟精彩行程当中孩子们的感受吧。
0: 对，那也希望您赶紧报名，跟着我们这个暑假出发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好的，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现在一直在路上啊，亮亮现在是在北京，我们的大巴车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马上出发去金羽翼，这是一个特殊孩子的公益组织。那么在今天结束我们这一次的北京之行之前呢，我在大巴上问一下我们的小朋友对这次北京之行的印象怎么样。第一个小朋友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高天佑。
0: 哎，你是我们的双胞胎宝宝哈。天佑这次来北京，你觉得最好玩的是哪一个部分？
4: 环球影城。
0: 为什么？你最喜欢哪个项目？
4: 过山车。
0: 好，过山车你玩了，就是最厉害的一个过山车都玩了。
5: 哈利波特。
0: 还有哈利波特好不好玩？
4: 好玩。
0: 哎，看来这个是，你是哥哥还是弟弟？请问一下，你这个双胞胎。
4: 弟弟。
0: 哦，你是弟弟，妈妈也在旁边。妈妈作为大朋友，你认为这次北京之行最难忘的是什么？
5: 还是我们中国的长城。就是开始我有点小看了，我还觉得导游给我们定的那个目的地好像很距离很短，实际上我爬了才3个堡，哦，腿就开始有点发抖，因为我有点恐高啊，我以为那个台阶会就是
0: 一样的，
5: 结果它是有的是挺高的台阶，
0: 有的有70公分的。
5: 对对，然后在爬的过程中，你越爬越高，越爬越高，就会心里有点产生那种恐高的感觉。但是孩子还比较厉害，他告诉我一个方法，就是我不要看外面，也不要看后面，我只盯着脚下的台阶。他就上去了。
0: 对，
5: 他比我还厉害，
0: 因为居庸关是非常陡的哈，所以这次
5: 我觉得我们这个古人的这个智慧太厉害了。
0: 妈妈也是第一次来北京。
5: 是的，第一次来，
0: 所以跟自己的双胞胎宝宝来还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5: 是的是的，体验很好。
0: 好嘞，谢谢妈妈。我看看后面的宝宝，你叫什么？圆圆啊，是不是？来给大家打个招呼，你叫什么名字？
6: 大家好，我是于思远。
0: 那个你这次觉得北京之行最好玩的是什么？
6: 天安门广场升旗。
0: 哦，那天可是非常辛苦的，我们2点钟起床的早上，而且前一天又在环球影城玩到很晚才回来，孩子们都起来了，而且都特别这种在升旗那一刻，我看每个人的表情都骄傲自豪庄严肃穆。你为什么会选择觉得这个瞬间是特别难忘的？
6: 我觉得就是升国旗
0: 唱国歌，
6: 就是就很人生中不一定能有一次就
0: 是在现场北京看到
6: 堂堂正正的升旗。
0: 就是你觉得这是难得人生第一次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无数次在电视上看到地方看过升国旗，所以特别的棒，是不是？好嘞，你几年级？
6: 我5年级。
0: 5年级的小宝宝啊，到旁边我这个是姐妹两个了啊，姐弟两个。你姐姐叫什么名字？
7: 赖静轩。
0: 啊，这次你觉得北京之行最难忘的是什么？
7: 环球影城。
0: 啊，环球影城，你觉得哪个最好玩？
7: 都还行吧。
0: 都还行。弟弟呢？弟弟叫什么名字？来说一下名字。弟弟把嘴闭上了。弟弟最喜欢哪个部分？姐姐给他说好不好？
8: 好。不知道。
0: 叫你是不是也是环球吗？ 啊，弟弟点了点头。哎呀，好吧，这绝对是个叫什么E人还是I人，我也搞不清了。好，到我们旁边这边，这一对可是我们北京之行的一对导弹宝啊，因为他们也是我们夜宿海洋馆二刷的两个宝宝。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8: 佘子浩。
0: 你们觉得最好玩的北京之行这一次最好玩的是哪个部分？大声说出来。
8: 环球影城。
0: 啊，环球影城啊！你们玩的最好玩的项目是什么？
9: 八点五过山车。
0: 哎呀，天哪！两个才三年级的宝宝哈，玩的那个是弹射出去的过山车。好了，到这个，这都是独自来的小朋友。你几岁？
10: 我9岁。
0: 9岁，你这次玩，我看你每天都高高兴兴，甚至摔了个大跤，然后还乐着就起来，其实腿都摔破。当时你性格特别的乐观，你这次玩最开心的是什么？
10: 环球影城。
0: 啊，玩的是什么？
10: 我觉得那个过山车最好玩，那个学院的过山车。
0: 哦，你说的是哈利波特的过山车最好玩。那你这个除此之外，环球影城之外排名第二的会是选择哪里？
10: 我选择那个小黄人的过山车。
0: 好吧，全是过山车。到你的月月，你几岁？
11: 7岁。
0: 7岁，你是第一次独自出门来玩吗？
11: 嗯。
0: 哇，你真的好厉害，因为每天都会乖乖的。小月月是我们的团宠啊，因为是最小的这个独自来的宝宝。你最喜欢在哪里玩这一次？
11: 环球影城。
0: 然后玩的什么最开心？过山车吗？天哪，我们这个团的女孩都很汉子啊，都很难能玩过山车。张一驰是我们这里的大哥哥担当啊，初三刚中考完，那马上上高一了。你觉得这次北京之行最好玩的什么？
12: 环球影城的
0: 什么？
12: 侏罗纪世界。
0: 侏罗纪世界就是有很多恐龙跑出来的那个游戏项目，是不是？好吧，那上高一了有什么期待？因为你是第二次跟着我们出来，去年是跟着我们去了贵州，第二次，下一次想跟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去哪里？
12: 西藏。
0: 想去西藏。好，那我们把它设计起来哈。好了，我们看看这边的，这边两个宝宝也都是自己来的吧。第一个，你叫什么名字？
13: 韩俊奇。
0: 你觉得这次最好玩的是什么？
13: 环球影城。
0: 哎呀，都是环球。最好玩的是哪个项目？
13: 哈利波特。
0: 哈利波特哈。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14: 王子学院。
0: 啊，你觉得最好玩是什么？
14: 那个变形金刚火种源，排了好久才进去的。
0: 你说的也是环球影城，就是最爱也是环球影城。下次你们两个想去哪里玩？一人说一个目的地。
14: 四川。
15: 我想出国。
0: 想出国。好，这两个都安排。我们最近的项目的研学路线很多，到这边又是一个姐弟啊，这姐弟的颜值还特别高。姐姐叫什么名字？
16: 我叫陈萌恩。
0: 啊，你弟弟叫什么？
17: 钟佩服。
0: 啊，你俩这名字很不一样，而且你俩性格也不一样。姐姐特别的斯文，弟弟特别的开朗哈。姐姐觉得这次北京之行最好玩的是什么？
16: 环球影城，它那个哈利波特的魔法学院的，那个鹰马飞行非常的刺激，还有4D电影那个体验项目，做的非常真实。
0: 哎呀，我的天，都是环球，你呢？你也是环球吗？
17: 是的。
0: 你当时出来环球说了一个形容词，说环球没有最好玩，只有什么
16: 更好玩。
0: 那你最喜欢哪个项目？
16: 跟我姐一样。
0: 哦，好吧，都是因为你俩一起玩的是吧？
17: 不是。
0: 啊，分别玩的。你们俩还自己组了，有个女孩趴，有男孩趴哈。好了，到这边是个母女组合了。先到女儿来代表说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18: 郝月晨。
0: 啊，那个小月月，你这次觉得最好玩是哪个项目？
18: 是萝卜快跑。
0: 哦，这个就是我们去了百度的无人驾驶基地。萝卜快跑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你为什么会选择它？
18: 因为我感觉它非常智能。
0: 嗯，很炫酷，对不对？
18: 对。
0: 妈妈呢？妈妈觉得这次跟女儿一起来北京感受怎么样？
19: 我觉得是那个故宫博物院印象最深刻。
0: 嗯，
19: 就感受到那种古人的智慧，很厉害。
0: 而加上我们请了这样的刘国梁副馆员，他讲的也太好了。
19: 对对对，讲的也很特别到位。
0: 嗯，这个真的是我听了那么多次故宫讲的最好的，他这是本宫的专家呀。
19: 对对对，是啊。
0: 所以下次想跟孩子再去哪里呀？你说
18: 珠海长隆。
0: 哦，好吧，这个太容易搞定了，咱们大湾区的孩子，亮亮姐包了啊，去珠海。好了，到这边了，你们两个都是自己来的孩子，对不对？你们俩一个叫什么名字？
16: 李安琪。
0: 你呢？
14: 杨乔英。
0: 啊，你们俩最喜欢的，我们这次自由自在节目的研学北京部分的哪一个部分？
16: 环球影城。
0: 你呢？
14: 环球影城和圆明园。
0: 咱们没去圆明园，好像
14: 去了
0: 呀。圆明园算是没去颐和园啊。圆明园里边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14: 他们那个
8: 水法台被那个英法联军摧毁的。

0: 剩下的遗址。
1: 哦，那个非常的震撼，对不对？所以看完就印象深刻。那你是喜欢环球的哪个部分？
2: 哈利波特。
1: 哦，好吧，你跟我一样。到我们旁边这两位了，这两位小帅哥都是单独来的，但是你们俩是好朋友哈。先你叫什么名字？
3: 任子乔。
1: 你呢？
4: 谢佩妮。
1: 你们最喜欢哪个部分？
3: 环球。
4: 我最喜欢长城。
1: 嗯，喜欢长城，觉得中国人太厉害了，在那么群崇山峻岭之间修建的。你的感受是什么？看完长城？
4: 就是那个长城能耸立千年不倒，它就很
1: 厉害了哈。
4: 厉害，对，就那个古代工匠很巧妙。
1: 哎呦，大国工匠来了啊！你呢？你最喜欢什么？
5: 环球影城。
1: 什么项目？
5: 飞跃侏罗纪
1: 啊，我也很喜欢那个。谢谢你们，到你的大眼睛，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葛夏晨。
1: 小晨晨啊，你那个葛夏晨同学，你这次最喜欢咱们北京之行哪个部分？
6: 环球影城。
1: 哪一个项目？
6: 哈利波特。
1: 你下次想去哪儿？
6: 内蒙古。
1: 哎，可以，到你了。你是双胞胎的哥哥，你叫什么？
7: 天佐。
1: 天佐，你最喜欢哪里？
7: 环球影城。
1: 什么项目？
7: 侏罗纪世界大冒险。
1: 哎呀天哪，孩子们说的好清晰啊。到我们广州这两个小妹妹了啊，一个是接子琪，你最喜欢哪个项目？哪一天哪个项目？
8: 环球影城那个。
1: 不会是过山车吧？你也玩了吗？我是不敢玩了。那先你先想想，你作为一个作家，你最喜欢什么？
9: 环球影城。
1: 啊，你叫什么名字？
9: 孙畅。
1: 啊，你觉得就环球影城哪个项目最好玩？
10: 请系好安全带。
9: 那个，
1: 俩人都得想想啊，是过山车还是侏罗纪还是哈利波特？
9: 侏罗纪一个过山车。
1: 哦，好吧，都是过山车，太牛了！哎呀妈，这几个都快睡着了哈、啊，这两个。你叫什么名字？
11: 张玉彤。
1: 你最喜欢咱们这次北京之行哪个部分？
11: 环球影城。
1: 哎呀妈呀，现在80%都是环球影城啊。那环球影城里面哪个项目？
11: 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过山车。
1: OK， 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12: 董新泽。
1: 你看这声音就知道玩太高兴了，天天在那嚷嚷是吧？你这次觉得哪一天让你印象深刻？
12: 第三天。
1: 嗯，什么？
12: 圆明园和北京大学。
1: 北京大学？为什么是北京大学？是因为爸爸妈妈喜欢还是你喜欢？
12: 都喜欢。
1: 这是你未来想去的学校吗？
12: 差不多。
1: 那就一定要加油啊，咱们车一定要出不止一个清北的哈。好，那你刚有说你们下次想去哪里玩吗？有没有目的地？
12: 我下次想去东北玩。
1: 好，东北吉林哈。你呢？
13: 国外，出国。
1: 啊，行，这个我们包了哈，我再往后面把每一个小朋友都问一遍。你叫什么名字？
14: 何俊奇。
1: 你几岁？
14: 9岁了。
1: 9岁了。你这次觉得北京之行最好玩的哪个部分？
14: 长城。
1: 长城？为什么是长城？去到那儿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14: 那里能看到美丽的风景。
1: 对，站得那么高能看到美丽的风景哈。哎，到这两位了，你们两个也是自己来的对不对？有吗？来来来，你说一下你们这次最印象深刻，叫什么名字？
15: 我叫唐丽，我这次最印象深刻的是长城。因为我们本来以为要爬一个多小时才上去，结果爬了半个多小时就上去了。
1: 哦哟，这还说明你是女汉子哈。那到你了，你叫什么名字？你觉得最好玩的？
16: 我觉得最好玩的还是环球影城。
1: 去哪儿？环球最哪个项目？
16: 那个霸天虎过山车。
1: 妈呀，咱们这个团全是汉子呀。好了，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广东的瑶瑶，因为我们这个团里有两个瑶瑶，一个是北京的瑶瑶，一个是广东的瑶瑶。你最喜欢哪个项目？
17: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北京大学和环球影城。
1: 为什么？
17: 第一个北京大学，就是之前是一直对这个学校抱有比较高的好奇和期待的，然后终于过去就是看了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也给自己未来的就是画了一个饼，找到了一个具体的一个样子。
1: 谁给你画了个饼？你自己给自己画了个饼？
17: 爸爸妈妈吧，一天到晚就会在耳边唠叨。
1: 加油加油。那这个广州的宝宝，你叫什么名字啊？他睡着了，好吧。你这回最喜欢哪个项目？哪一天？
16: 最喜欢去环球影城那一天。
1: 哦，你叫什么名字？
16: 沈凡奇。
1: 你下次想去哪里玩？
16: 下次想再去一次。
1: 再去一次。好的好的，因为我们今天呢，孩子们有不少已经睡着了哈。我现在在跟刘红做一个结尾，因为这是我们最后一天了，红红哥哥。

0: 咱俩这几天带孩子，人风雨无阻。你最印象深刻的有没有哪个瞬间？
1: 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在来的这个高铁上啊，不是给每个孩子发了一张纸，发了画笔嘛，所以每个孩子都画出了他们对于北京的期待和他们想象当中的北京的样子。然后我们今天又是行程的最后一天了，我就希望孩子们他们所有许下的这个愿望，他们所有的期待都得到有圆满。
0: 那我们这一次北京之行即将画上个句号了，我们也期待每一次跟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听众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出发的日子哈，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那我们期待下一次不论在哪里，只要跟你们在一起，我们也美好时光
1: 自由自在。
0: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0: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1: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龙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0: 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 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4: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3: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

0: 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2: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2: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4: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各作战单位，以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

0: 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朱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联所缴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经过粤港双方协商一致，粤车南下香港政策推广实施安排今天公布。粤车南下香港政策分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政策、粤车进入香港市区两项政策，将分两步推广实施到全省。第一步6月份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9个地市，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等5个地市。第二步，粤港双方将总结评估政策推广情况，目标在明年第一季度或之前推广到全省21个地市。珠海台报道，根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的统计，截至6月7号，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刷脸智能通关服务启用首月，经联

0: 和一站式车道通行车辆累计达到38.8万辆次，其中选择智能通关服务的车辆超过22.9万辆次，占到总数的59.1%，超半数的跨境车主选择了智能通关服务，跨境车流运行平稳有序。据统计，自智能通关服务试运行以来，截至目前已有大约2.4万名车主完成了授权登记。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的展品已经顺利通关。第四届链博会将在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每一家控股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北京时间今天7点37分，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截至当天下午，据菲律宾民防办消息说，地震已经造成了15人死亡，另外有134人受伤，多栋建筑倒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下令启动救灾响应，目前受灾地区的学校已经停课。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游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威。这条路线吧，
2: 是的，这条路线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1: 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2: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1: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2: 对，
1: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群岛。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2: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1: 一个新船，
2: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1: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2: 啊、
1: 鲸鱼呀、啊，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2: 太震撼了。
1: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哪呢搁哪呢， 啱落班不？
6: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6: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北京时间19:08，欢迎大家来到全新一周的悦享生活派啊！这周悦享生活派只能是好好周了，不好意思，哎，这个你们这个敬爱的、亲爱的、思念的爽姐，现在已然回到老家逍遥快活去了啊！现在已经在双鸭山了，这个也代替大家给予思念啊，代替大家传递问候啊，她的回来呢？估计大家要吃完粽子才能回来了。那这个端午节过后，也就是下周，你们才能看到他。然而这一周才刚开始，哎呀，所以呢，没办法了哈。那也希望呢，这段时间可以收获多一点人的喜欢和关注吧，好吧？啊，刚才很多人说了啊，可以多播两首歌，啊，多播两首歌是吗？野马哥就是什么叫两份？两份不了一点啊，我们这个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的啊，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我不能替他吃了啊啊，他那份不会给我的哈，没关系，反正的话有好歌我们就一起多听一听，然后呢有事情多聊呢，觉得有意思的也会跟大家多说一说啊，反正有你们在这陪伴啊，浩哥不怕苦不怕累啊，就怕你们学不会，好不好啊？还有很多的人啊，晚上好，周周晚上好，志恒哥，嗯。今天上午节目下单雪糕，当天下午就到货，很快啊！感谢你的支持，感谢你的支持啊！虽然可以建议以后在悦享生活派下单也是行的 ，OK 啊？对我们和爽姐支持一下也是 OK 的，志恒哥，好吧？但是呢，现在的雪糕呢，现在这个季节是吃雪糕是很适合的，而且正好这一批都很新鲜，尤其是甜筒啊，那个皮特别的脆啊，巧克力的也是硬硬的。所以这个口感是最好的啊，这志恒也知道了，这个发货时间也是很快，很便捷。那所以呢，多多支持，准是没错，是吧？什么叫李爽我家了是啥意思？啊，两周好好周，对对对对对对对，台里也增派一位搭档给您，现在人才紧缺啊，21世纪最缺的是什么？人才啊啊，人才！你以为这么多个个都可以的吗？啊，做这个还是需要点门槛的。啊，还是需要点门槛，需要点考核的，不容易哈，不容易，好吧，说不定啊，指不定以后的节目有所调整啊，突然来个什么新鲜面孔，给大家这个客串一下，或者帮个忙什么的也可以。但是反正啊，这个地球不爆炸，浩哥不放假啊，就坚持的陪伴大家，好吗？所以看在我这么诚心诚意的、这么辛苦的份上，你们也多多的支持啊，多多的。陪伴我啊，我的两个小时也是你们可以自己抽时间啊，能够多少时间就陪多少时间嘛，对吧？来到这点点赞啊，该点赞点赞，

最好最好，肯定是咱们小黄车的广货好品啊，能支持的支持一下啦！真的每天都苦口婆心的要推荐，肯定要有所回馈的嘛！啊，石头丢水里总得泛起点涟漪才行的嘛！晚上好，王哥，晚上好，王哥 ，OK， 好。李爽说这次回老家肯定带手信给我们，肯定吗？那就看他带什么喽啊，那就得看他带什么喽。啊，最近也收到一些粉丝朋友们的回馈哈，在我们的直播间，如果你的货品遇到了哪些货物上的问题啊，要退货、要换货啊什么的情况呢，直接联系广东新闻广播的后台啊，直接联系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客服啊，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处理，好不好啊？有，今天有在乐厅啊，有在乐厅，感谢王哥啊，感谢你的1314个小星星，提前感谢，提前感谢。好了，晚上好啊，大家希望大家依然在这个下班的路上可以顺顺利利吧。刚才瘦瘦说现在依然在这个狂风大雨，哎呀，谁说不是呢？现在这场雨啊，真的是一到下午就开始下，热一会儿，下一会儿，真的难搞哦。来吧，下雨了。

0: 晚上好，小蛋糕，晚上好，聪聪啊，晚上好，Q是啥意思？这个明早问问聪聪老师，肯不肯来顶李爽老师两天？毕竟李爽老师顶他这么多次，不可能。我跟你说，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聪聪老师他只要是能正常的参与早上早安广东的这个节目，那么他就得五六点钟起床啊，他每天都要五六点钟起床。 你让他五六点钟起床做节目，然后晚上七八点九点钟还来这里顶他，你这是要他命啊，要聪聪老师命啊，人家还有家庭呢啊，人家还要回去带娃呢啊，所以各位朋友们啊，这个不要做梦了，各位不要做梦，就老老实实的撑就好了啊。而且我们单位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岗位的嘛，有主持人，有编辑啊，有各种的小编，有各种的 这个检片的后期的师傅，哎呀，各种各样，那不是谁都随时随地就可以做过来的吗？那有些人可能这个说话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善言辞的，对不对？就不要硬做啊，硬做没关系，还是那句话吧，现在缺人啊，哪都缺人，但是没有关系啊，只要还能给大家做一天，我们都能顶得住的，好不好？谢谢王哥一三一四个小星星啊，谢谢。OK。 李爽姐每年都要回家躲龙舟水吗？不知道哎，但是我只知道啊，他们就是外地的员工，他们外地的员工是有这个假期的，就他们家人呢，他们亲属如果是外地户籍的话，他们有一个固定的探亲假啊，他们固定，像我就本地的就没有啊，我们本地的就没有了，应该大部分的公司，大部分的一些机构啊。 这个企业应该都有一些这样的，对一些就是特别远的啊一些员工啊，家里特别远的是有这样的一些小小的优惠的，但具体可能有区别啊，只不过我们就是有一个固定的假期，那人家就是身为一位员工合理的利用自己的假期啊，好好的用一用，而且趁现在的时间，现在夏天，别看我们广东热到飞起，回他的双鸭山呢，天气就很好啊，相对来说又没那么热。
1: 啊，就比较凉爽，天气还是很不错的啊，很不错的。OK，啊，没关系，没关系。是否回老家相亲去了？那我就不知道了。人家起码不会回老家这两个星期每天的行程具体跟大家报告吧？倒也不至于吧？人家甚至不会告诉我，人家你也没有什么好八卦去问的，真是。你只要确定啊，人家答应过你回来会带手信，你记住这点就行了啊。你记住这点回来之后。 看着他是什么手信就行了。哈喽，不疼啊，哈喽，哈喽，哈喽。是的啊，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吧。那放假的，咱们也要祝他玩的开心啊，也要祝他安全第一，是吧？健健康康，冻到飞起吗？现在的东北还是很冷吗？聪聪，我不知道哦。现在的东北还是很冷吗？我一个从来没有去过东北的人，我不知道。我只是说大概嘛。你看现在我们这30多40度的天儿。 那去到北方纬度那么一高啊，这个天气这么气温这么一降下来，李爽是属老鼠的是吧？嗯，他有没有跟你们说过啊？他要是没跟你们说过，我这样直接报他的这个年龄会不会有点冒昧啊？嗯，啊，哎，不过算了，好像也不是，我就报他一次，让他两个星期，让他抛弃我两个星期啊。李爽老师，李爽老师96年的啊
0: ，OK， 嗯，没问题哈，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纪，正是美好的娇滴滴的年纪，怎么了啊？我们90后怎么地了啊？现在撑起半边天，没毛病哈，没毛病。OK， 那再次欢迎大家哈，欢迎大家啊！具体的情况我们就不讲太多了哈，我们不在我们自己的直播间讲太多其他老师的个人情况了啊，你们到时候可以在人家的节目多去互动一下啊，多打打卡聊聊天啊。 北方早晚很冷很凉是吧？反正我没去过啊，那些去过的人可以讲一讲，你们那些去过的就有发言权了，就比较就尤其是五六月份的东北，五六月份的东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体感，我就不知道啊。没有上班一律相亲出来可以啊，反正只要是不那个啊，对吧？都以相亲来统一论处啊，统一论处。 指不定呢，万一人家爽姐啊，这个再次出来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点什么好消息，也未尝可知哟啊，也未尝可知哟。嗯，不过话又说回来，据我对我搭档的了解哈，爽姐是一定 基本上大部分大概率是要在广州发展的啊，是一定要在广州发展的。他应该没什么意外，他不会找黑龙江的，他不会回黑龙江去结婚或者怎么样，甚至是找一个东北，他不可能啊。哪怕他再不行，他可能本地这边会找一找，哪怕找老乡有可能，但是要找在黑龙江那边工作生活的应该不大啊。反正具体的到时候等他回来再细聊，好不好啊？细问细聊 ，OK， 嗯，他好像说过，哎，开个玩笑。爽爽放几天假期了吗？阿伟呀、啊，你前几天都没有听吗？你上周五都没有留意吗？爽姐从今天开始要一直到端午后你才能看到他哈，从今天一直到端午节过后才是他啊，所以呢，这周的五天啊，以及下周的两天三天啊，都是我陪伴大家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啊也可以多多支持我哟啊，可以多多的来到说浩浩啊，没关系，我陪你啊，你不孤独。OK 啊，你因为真的是啊，两个小时的节目，如果直播间如果这个没有人聊天，没有人反馈的话，真的很难受的啊，真的会整个人会懵掉的，就完全不知所谓，不知自己做过啲乜嘢。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听紧收音机嘅话啊，亦都可以转嚟我哋嘅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啦、抖音啦，都可以搜索到我哋噶吓。咁啊，可以进来一起聊聊天啊，进来一起跟我们实时的互动一下，好吧？无人欢迎啊，无人欢迎，不管你是男女老少、高矮肥胖瘦 ，OK， 嗯。广主播高考还要考几天？明天还有一天，优越。明天还有一天，今天是第二天啊，一共考三天。今天好像考的是英语啊，不，错、啊、今天考的是这个哦，对，上午考的是物理和历史二选一，广东哈，广东，其他我不知道。物理、历史二选一，然后下午考的英语，明天就是考这个加二的那个啊，三加一加二的加二。前几天没有读到我信息，以为屏蔽你啥的了啊！有时候可能多一点，王哥不好意思啊，实在没有办法，是每一句都一定能看到读到的。但是我们还是会滚一滚啊，会简单的看一看，爬爬墙，好吧？赶紧八卦他，我不是一个特别八卦的人，大家应该对我有多少的了解？我不是那种一坐下来特别多的那种八卦，我也没有太了解这种八卦哈，就是知道的我肯定跟他分享啊，不知道的话我们就淡定，好吗？杨浩老师，节目里别说那么多粤语，你就常来。不是，野马哥，你是讨厌粤语吗？啊，我已经说的很少了，你还嫌多吗，野马哥？嗯，那我以后要是开一档粤语节目怎么办呢？你还得给我拉黑了啊？别呀，啊，咱们这么久的朋友了啊，说一下，你应该说我支持你，你说什么语言我都喜欢。哎，你甭管讲什么，只要你是杨浩老师。啊，我都会无条件支持你 ，OK 啊，别说那么多，你就常来啊，这因为没办法呀，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那你祝考生们加油，谢谢忧郁哈，祝各位莘莘学子金榜题名，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很棒啊，替你忧郁把你的这个祝福啊，通过我们的广播，通过我们的收音机送给此时此刻所有还没考完试的朋友们啊，今天可能已经考完四科了。依然紧绷的神经啊，明天还有最后的两颗，冲冲冲啊，明天的晚上估计这个时候到处都是堵车啊，全都是脱笼的离巢的这个学子们了啊，真的是哇，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高考结束那一天那一时刻，我记得我最后一科放下笔，就英语最后一科放下笔的时候，我好像对着天花板长舒了一口气，真的，那会儿我还印象深刻。然后当时走的时候，我恋恋不舍，就我坐起来，背起书包，慢慢的走去门口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脚步特别慢，比以往都慢，因为正好我考试就是在我自己的本校里面考啊。OK， 您在珠江经济台开粤语节目肯定是，但在这里说你觉得不合时宜呀、啊？这个。这么要这么纠结的吗，野马哥？您是个这么认真的吗？无所谓，因为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讲广粤语不是也正常吗？啊，而且粤享生活派，我们节目叫粤享生活派，粤是啥意思啊？粤就是广州的粤呀， 那我讲两句广州话也是合情合理的呀，我觉得主要是什么呢？照顾那么一两个啊，照顾一些本地人，有时候说一说显得亲切感啊。不管在哪个频道啊，不管在哪个频道，我会说，那我不说就很奇怪。你说我不会说，我硬说啊，我硬学硬扯，那很奇怪，对不对？而且很多人不是挺爱听爽姐说粤语的吗？啊，每次我教爽姐说粤语，这个效果反响还挺好的嘞，对不对啊？为了见浩浩的容颜，你一边听收音机，一边在视频号看我直播。这位与辉同行，这位朋友，前面之前来的比较少啊，您是新朋友吗？一来这么捧我吗？啊，这么支持吗？谢谢谢谢谢谢，我的声音好好听啊，谢谢哦。有人喜欢我讲粤语，有人呢就觉得我讲粤语呢好听过讲普通话啊，就没有问题是吧？嗯。你就喜欢听粤语是吧 ？OK， 讲讲无妨，对，普及一下挺好的。前阵子我还刷到过一个爸爸在骂那个孩子，说你是一个广州人，你居然不识讲白话啊，就会去训斥他。但其实训斥只是一个表面，更多的可能是对于一种文化语言的传承啊，有点痛心啊，还是希望这方面现在越来越多小孩子听都听不懂，就是爸爸妈妈纯种的纯。

文学的广州人啊，哪怕是广东人，其实广州很多的地方说粤语还挺标志的，佛山、江门、中山啊，中山可能有一点点口音哈，江门呐、啊，反正江门和佛山，我听他们讲粤语还是挺标准的啊，还是挺标准的，跟我们这些广州音很接近啊，广州音很接近。OK 啊，广州无妨，不是反正就是粤语。我是作为广东新闻广播里面唯一一个讲粤语的主持人了啊，其他的真的没有任何一个是讲粤语的，而且他们基本上都不是广东人啊。从早上早安广东开始，你数每一个主持人啊，除了那个谁啊，宇航可能是广东人，其他人都不是广东人啊。佛山的来报道了 ，OK 啊 ，Vito 哥啊哈。晚上好，晚上好。反正就这个我们就不讨论了啊，这个也是浩浩我个人的一个风格，个人的一个风格就是主要以国语为主，适时的会穿插一点点的粤语啊，就这么个意思。也跟所有一些新来的朋友们啊，跟一些刚刚关注的朋友们也讲一讲啊，我们粤享生活派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风格，好吧？嗯，是的，伟哥，所以你要后面再见了，明天结束了。对对对，不客气。纯语没视频直播吗？什么意思啊，纯语？嗯，妈，是没有这个节目，到时候会说吗？什么啊？您在说什么？忧郁，你们打字可能讲的要讲清楚一点哈。我们有时候看你们的公屏回复，没有办法能一下马上能够 get 到你们的意思，可能还是要讲一讲哦。OK， 那我们半点报时过后啊，开始今天的内容啦。

0: 开车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就不要打字啦，认真听就好了啊。
1: 还能模仿任何形状。
2: 北京时间19: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有限空间作业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必须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作业前要办理审批手续，配备气体检测仪、通风设备、安全绳和呼吸防护用品。严禁未经培训人员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严禁在无监护情况下作业。一旦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切勿盲目施救，应立即报警并使用专业设备救援。每一起有限空间事故背后都是血的教训，规范操作、敬畏规则，才能守住生命底线。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

0: 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啱落班不？
2: 出去溜一圈啊？
1: 喂，有冇好嘢食先？
2: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2: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北京时间是9:32，欢迎大家回到悦享生活派哈，欢迎大家回来。咁到第三箱 OK 的，没问题，很快。那我觉得其实你现在囤一囤差不多了啊，等你第四箱喝的差不多的时候，刚好就到货啊，就可以接上了。而且正好我们现在这个69.9块嘛，还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大家入手的哈。这个风行纯牛奶喝过都说好啊，这个不管是新鲜度、发货速度，还是各方面的这个口感啊、口味啊，都是零差评啊，零差评。嗯，月初要出账单跟报税 ，OK 的，辛苦辛苦辛苦。反正有工作就去做嘛，我就这么一说而已呀、啊，开个小玩笑啊。你看，就像很多人他们自己本身，哎，有了这个工作之后，他就没有办法一直蹲在这里。啊，能够一直蹲在这里的呢，要么就是你的上班时间很正常啊，可能朝九晚五啊，朝九晚六啊，啊，六点过后正好这个时间您要么在下班啊，要么呢就是正好就是已经是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有时间在这一直在啊，一直在的也很不错。但是我相信有时间就愿意来的人更不错啊，就两种嘛，一种是一直陪伴的，第二种是一直想着你的。啊，来不了，但是心一直是在你这里的，我觉得这种的诚意也是很让我们感动的，好吧？啊，不管是我还是爽姐，都很喜欢这样的听众和粉丝们啊，给我们来一打，好吗？多来几打，多来几打。无意中听到928，然后感觉我们不是928哟，我们是914哦，啊，我们是 FM91.4 啊，91.4。有做过散文粤语朗读啊？之前的节目我经常会读文啊，我个人会有读文的环节，有时候读文我会纯粤语的读文，您可能错过了啊，来得比较晚。但是呢，你后面如果有一直支持的话呢，我后面的直播基本上都会有专属的这个读文环节，有时候我会用粤语读啊，就整段话都是粤语的文章啊，您可以多多支持一下，必须有的，肯定会有啦啊 ，OK， 嗯，好，那反正谢谢关注哈，谢谢大家的关注。另一部手机，好的，谢谢王哥啊，感谢您的支持，感谢您的1314个比心。好，那有人问了，为什么一上来今年又这么多首老薛啊，不仅仅是因为我是签友啊，不仅仅是我是签友，因为我们一开始呢也会讲一些跟我们的老薛有关的一些小小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OK， 那为什么上来会播几首老薛的呢？也是为了做个切入哈、啊，因为呢，今天啊，也就是6月8号啊，我们的这个薛之谦创立的上上谦火锅店最后一家门店正式关闭啦啊，关闭啦，好听点就是歇业停业，这个难听点用粤语就执笠啦啊，执咗笠啦 ，OK。啊，那么6月8号呢，就是继广州店闭店之后啊，我们的老薛薛之谦创立的上上谦火锅的最后一家门店，也就是上海南京东路的步行街店，也已经于近日关闭了哈。那么至此呢，这个曾经拥有了近30家门店的明星火锅品牌，那么全国门店已经关停了啊，一间不剩了，现在是最后的一家都已经关掉了。那么在大众的 APP 上面显示，大众点评 APP 上显示哈，目前上上谦的这个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店呢，已经撤下了所有的营销信息啊，经营信息。此外，还有很多的网友呢，已经发帖称啊，已经正式关门了。那么也有工作人员说，其他城市不会再开店。不会再开店。那么他的官方小红书账号在5月22号的时候发了一个文啊，说什么呢，说明天我们歇业整顿，大家不要跑空，自此之后就不再更新了啊，不再更新了。所以呢，一句话就是大家再也吃不到上上谦火锅了。我至今没吃过啊，每次路过郑家都看到人也不少，人也不少，但是偶尔也经过会看到他人少的时候，也有他人少的时候，但反正我至今都没有吃过。那么在25年底的时候呢，上上谦火锅的微信公众号啊，已经发布了闭店通知啊，说是说这个租约到期啊，是这么说的。而广州的郑家广场店呢，就是在去年的12月15号关闭啊，关闭的，那么也是终止了一切的经营服务。那么当时呢，就是都知道啊，广州店闭完之后就最后一家上海啊剩一家店了。那么也是说一下哈，简单的介绍一下，大家有没有吃过、啊、这个上上谦？上上谦的这个上上谦火锅有没有人吃过的？我们两边平台的或者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没有吃过的？你最爱人生何处不相逢呢首歌歌词，以后有机会可以读，就是用粤语来读《人生何处不相逢》这首歌的歌词是吗 ？OK 啊，可以啊，可以可以，一会儿我就满足你，好不好？一会儿满足你。虽然这首歌我可能不太熟，但是念歌词我还是 OK 的啊。OK， 有没有人吃过上上谦？再提问一下，有没有人去吃过？味道怎么样？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特色啊？有没有什么特色？有的话，这个可以随时随地的公屏打一下，给我知道一下哈。那么这个上上谦火锅呢，啊，就是薛之谦在2012年的时候创立的，早期也是凭借着个人的 IP 啊，可以说是迅速走红，也成为了很多粉丝打卡的这个热门餐饮天花板。那么据公开报道呢，在巅峰时期，上上谦曾经拥有8家直营店和20家加盟店。在2017年的时候啊，营业额呢稳定在150万左右，那么也是覆盖了上海啊、广州啊、杭州啊等一线的一些新一线的城市等等都有。那所以这么一算下来，从2012年也有个14年了哈，14年。如果算上今年才正式全部关停的话，这个品牌也是存在了14年。说实话，一个能开14年的火锅店，其实也算系咁上下噶啦哈，算系咁上下噶啦。OK。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呢，啊，就是这个店呢还是出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就是在它一直的发展过程当中啊，在这14年的过程当中呢，也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比方说在2020年的时候，上上谦的上海的两家门店呢就被监管部门检出啊，有这个餐具不够卫生啊，这个大肠菌群不合格。那么到2023年的12月的时候。啊，2023年12月就已经就剩下广州和上海这两家了。你想一下啊，所以最后的这两家店撑了最后的这三年啊，撑了这最后的这三年，也是可以说规模大幅缩水啊。那么尽管凭借着老薛的个人 IP， 在开业的初期啊，迅速的引爆了市场，但是因为上上谦的菜品缺乏差异化竞争力等等，而且呢，消费者一般都是什么？都是打卡式消费，也就是能去吃的不一定是只是吃火锅，它就是签友， 纯粹是支持自己粉丝的签友啊，我作为一个签友我没有去过啊，不太合格。那么就不是因为口味或者是服务等等，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品牌它没有群众的忠诚度，它没有食客的忠诚度，所以这样的一次性流量呢，啊，一次性流量是很难支撑它的长期经营的啊，很难支持长期经营的。嗯，这也让我想起了最近的那个莫氏鸡包，莫氏鸡包现在流量是下降了啊，流量开始下降，但是它在流量最火的时候，在最爆的时候，它突然井喷式的疯狂开分店，但是流量肯定是会过去的，一过去呢，它现在又开始爬乌蝇了啊，依家又开始人流少咗好多，少咗好多。更何况人哋之前咧，上上谦咧仲有呢个明星效应，仲有一个明星 I P， 但系呢个莫氏鸡煲咧，佢纯粹就系、是、你当佢系网红店啊，只不过系一个广式鸡煲嘅网红店。咁呢种嘅话，真系你话要留住人咧，竞争真系好大，冇咁容易啊，没那么容易的，好吧？那所以呢，这就是一个上上签的这么一个小小的事情了，嗯。你也很喜欢吃火锅，但是上班都是一个人吃饭不合算。有那种，哎，野马哥，有那种单人小火锅，你如果喜欢的话，你随便一搜，现在应该很多这种店，就一个人坐在那里啊，一个很小很小的锅啊，所有的那些啊火锅的料，那些菜都是一人份的啊，几片肉，几小份菜啊，一个人吃还挺实惠。然后那个也是什么川香麻辣的呀，啊，也是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菌菇的呀，什么汤底都有。您可以去试一试野马哥，如果你自己实在想吃的话啊，是有这样的一个单人火锅啊，一人份小火锅。你别说，很多女生特别爱去吃，两个姐妹，两个闺蜜，什么一个姐妹啊，就喜欢去吃。粤语歌词好多都系普通话文化书写嘅，纯粤语歌词之后许冠杰嘅歌啊，我哋呢班打工仔系嘛啊，一生一世为钱币啊做奴隶，还是很不错的。OK， 嗯，那些都是粤语歌的鼻祖了啊，那些已经是始祖，陨楼级嘅人物。OK， 嗯，那反正啊，先是这么一个事情。有没有人吃过类似的一些明星的火锅？麻烦在公屏上告诉我们，你有没有吃过哎谁谁谁开的，或者你追的哪个 idol 啊，就是哪位这个突然发现他开了一个新店，你就马上过去啊进行这个支持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啊，有没有？有没有？有的话呢，记得告诉我哟。
1: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OK， 首里见的人间共鸣哈，再次欢迎大家。那么反正呢，这个薛之谦的就是这样的。反正大家有没有吃过其他的一些明星餐饮店呢？今天给大家简单讲讲这个事情哈。小火锅你知道，吃火锅比较费时间，所以还是吃的很少。怎么说呢？如果你要去对比那些快餐，那些碟头饭啊，或者是那些这个粉面的话呢，那肯定是慢一点的。但如果你说正餐的时间里面，我倒是觉得火锅其实已经 OK 了。因为什么呢？你要等它滚，唯一就是等它滚，所有东西丢出去咕嘟咕嘟就吃了，肉是很快熟的，菜也是烫一下就熟，就是它火锅就是省去了烹饪过程，明白吧？你吃菜，你在外面点菜点饭，你是要等这个烹饪过程，最后你吃。现在就是你等它前面水烧滚之后，所有的这些丸子最多就五分钟，丸子最多最多五分钟，所有的肉片一分钟两分钟就能吃了啊，或者是青菜也是一两分钟，其实还是 OK 的。不过你可能会就是这样烫一点，那个烫一点啊，然后吃一点烫一点，这样整体延长而已啊，整体延长而已。不过偶尔没事吃一顿还是可以的啊，火锅还是不要吃太多啊，不要吃太多，毕竟它是有那么一丢丢的上火加热气的啊。如果说我们的广东人的体质的话，肯定是要小心一点咯，好吧啊，小心一点。 OK， 大家可以打打字啊，公屏上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啊，聊聊天聊聊天。好，那么除了刚才的这个上上签之外呢，另外还有就是之前也是非常如火如荼的什么呢啊，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曾小贤啊，这个陈赫啊，陈赫。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哎，大家留意这个时间啊，2015年，这刚才上上签是2012年创立的，在2010几年的时候，那段时间真的好多明星在搞餐饮搞美食啊，就突然也是一个井喷式的现象。在2015年的陈赫、叶一茜联合了朱桢啊，朱桢也是薛之谦很好的朋友哦。2015年，陈赫、叶一茜联合朱桢成立了什么呢？啊，这个福建省咸合庄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那么也是在福州啊，在福州开了第一家咸合庄。咸合庄这个地方，估计大家没看过也听过吧？没看过听过，贤就是取他的曾小贤哈，曾小贤的这个贤。在2017年的6月也是开了第二家的分店啊。那么截止到2020年的1月，也就是他从开办啊一直经营了五年时间，已经累计在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深圳等108座城市开出了300多家分店。这一个发展可以说规模还是很可观的。5年的时间开了300多家店，我的天哪，108座城市啊，不开来广州啊，只在深圳有，只在深圳有。但是在2021年的时候就开始慢慢出问题了，朋友们啊，就是店多了，这个店一多啊，就开始出问题，就开始管理啊，各方面呢、啊、很多的一些经营的细节啊，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那样的一些疏忽了。比方说什么呢？2021年的时候啊，2021年呢，在3月11号，那么。

所以的话，这个还是很严重的，很严重的。那么在同年的4月11号啊，也就是一个月之后呢，贤和庄官方以及陈赫本人也是发布了致歉声明啊，表示跟顾客和解，也进行全国门店的安全排查。到8月的时候，武汉市的汉阳区市场监管局就收到通报，说也是辖区里面的这个贤和庄四井火锅店。啊，使用的是自行消毒的筷子，干嘛呢？抽检不及格啊，筷子不及格。刚才也是说了，那个些餐具有什么大肠菌群超标，对吧？啊，这个也是这个筷子抽检不及格。随后啊，这个门店就这么关闭了啊，这个门店啊关闭。所以监管部门也是啊，对这方面呢啊，真的有下了一些功夫，也是严厉的打击所有，不管你是明星还是平民开的。安全方式，安全问题绝不放松啊，这些问题绝是不能退让的呀。

记在长夜。哎，瘦瘦问了个问题啊，潮汕牛肉火锅热不热气？我跟你们说，真正的潮汕的牛肉火锅是用清水的啊，最正宗的吃法，你可以问身边的潮汕朋友们，潮汕牛肉火锅正常来说最标准的吃法就是清水煮，就是清水直接烫熟，然后牛肉片直接烫下去，你要倒这个牛骨汤都已经是上一层了啊，后面还有什么茶树菇汤啊，更别提其他的一些味道。一般来说煮牛肉，潮汕牛肉火锅就是清水。嗯，不过呢，你说牛骨汤，其实什么猪骨汤啊、牛骨汤啊，那些大骨汤，你说你喝多了煮久了肯定嘌呤肯定都是有的这些东西。但你说热不热气，它肯定比这个麻辣火锅没那么热气啊，你要这么想。但是潮汕牛肉火锅里面，潮汕牛肉里面有一个东西是热气的，有一个东西还是挺热气，但是浩浩我很喜欢吃，我很喜欢吃是什么呢？叫做蒜酥啊，蒜酥就是拿大蒜切碎，然后炸成黄金蒜，一颗颗的，有些是直接是蒜酥油，有些直接就是 一粒粒的蒜酥，用那个来泡在那个牛肉汤里面，巨香。但是那个是热气的哈，那个因为是油炸的啊，当然是什么汤底也有哈，什么汤底也有，牛骨汤反正也算香吧，牛骨汤就单纯这样喝一喝也是可以，因为那边的人就很实在，他们直接就一大超大个的那个牛肉骨放在那里啊，牛骨放在那里就给大家疯狂的去包啊。谢谢这么多爱心啊，谢谢我们这位乐乐吗还是灿灿啊，感谢你的支持，感谢。 OK， 那反正呢就是汤肯定就是那些汤呢就尽量少喝，反正火锅的汤啊，尤其是你要么就刚开始喝一点，就像椰子鸡都是刚开始会多喝几口那个椰子汤，但是等你后面的丢的东西多了，煮的肉多了，你就会看到上面有浮沫，有没有发现大部分的火锅最后上面都会有很多的那种浮沫，那些浮沫就是煮生肉啊，那些血煮出来的东西啊，所以要得注意一下哈。最便宜的汤底是最清淡的，那肯定了。谢谢帅海宝的点赞哈，谢谢谭瑞芳点赞，谢谢各位点赞。嗯，但是喜欢麻辣的，麻辣的也爽。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一个汤底是麻辣火锅啊，或者是麻辣的汤底料的话，什么东西丢进去煮都一个味儿，就不管是菜还是肉，不管它是任何的形式，就全部都变成红油那个麻辣火锅味了。啊，所以的话就是这么一个方法吧。如果你是喜欢吃那种牛油的啊，有些人是喜欢吃牛油的，麻辣火锅煮出来的东西就得泡什么，就得去蘸那个香油，一大罐的那个香油去蘸它才好吃啊，才香，好吗？反正很多种吃法啊，在聊起吃，我就肯定是侃侃而谈的，跟大家一起去分享的。想去听一首沈园外啊，不知道有没有哦，沈园外。

这个也是相对比较陌生的歌曲哈，沈园外，是谁唱的呢？是谁唱的呢？看一下有没有啊？哎，我这里暂时好像搜不到哟，搜不到，再去看一下，没有，没有沈园外啊，没有沈园外，不好意思了，嗯，也是个歌名酷狗，我们这里我们这个系统酷狗不了啊，那可能自己私下可能用酷狗搜一搜，听一听，好不好？ 啊，不好意思，野马哥啊，我这里是木邮地啊，木邮地。再次感谢大家啊，那我们整点报时之后再跟大家接着聊啊，大家积极互动一下哈，聊到大家如果知道或者想回答的问题，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聊聊天嘛。

有没有发现，父母已经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是一句，还能住，别乱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换，只是不想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居住空间，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用父母操心。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

0: 全长。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9: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今天到明天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风险较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经在今天10点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前正值高考期间，各地各部门要在高考考点等重点部位提前预置消防救援等专业应急队伍，第一时间处置突发灾情险情，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实施办法今天印发，办法在现有购房贷款的基础上增加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贷款类型，并明确了申请条件、贷款额度、期限、担保方式。此外，贷款期限最长可以计算到退休之后5年，并且不超过68岁，此前为65岁，但同时也新增了规定，贷款的年限不可超过贷款住房剩余的土地使用年限。东莞台报道，东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近日联合吉安市社保部门正式启动了跨省社保历史遗留问题专项清理行动。统计显示，吉安作为东莞对口合作城市和重要劳务输出地，在东莞参保的吉安籍务工人员超过了45万人，待清理的社保资金超过1000万元。截至目前，东莞已经为172名吉安籍人员办理了企业养老保险休眠账户清理业务，涉及待遇资金165.39万元，人均近10000元，其中最高单笔工伤补发达19.2万元。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第6轮比赛将在6月13号到14号重启，球票预售已经在今天14点开启，6月10号22点截止。今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连发2条打虎消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陈伟俊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明天的19点30分，中国男足将主场迎战泰国队。根据央视最新的节目单显示，体育频道确认将转播明晚的这场比赛。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1: 去到公益组织湾湾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

0: 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0: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0: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干呢？搁哪呢？
6: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北京时间20:07，欢迎大家回到后半段的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浩浩，晚上好啊。那刚刚回来之后呢，刚才也是很多人去进行一些点歌哈。那么如果你有什么正好想听的歌，没有什么不合时宜说啊，只要你的歌是正经的、正常的啊，也是相对是普通的流行歌，我们呢尽量会满足你们的要求，好吗？啊。那现在大家听到的是由我们野马哥推荐的一首啊，看得最远的地方。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得更远，也能走得更远，好不好？

我记得这首歌好像之前那个王源他们是不是在一个舞台上翻唱过，还火了一阵啊，唱的这首歌。刚才这个副歌的地方我想起来了，就那个王源啊，他在和声的时候好像稍微的唱了一点点小小的，哎，爆了个小梗啊，爆了个小梗，然后被很多人记住了。

那肯定很多，大部分都是原唱好听的，因为它本身很多的歌曲啊，就是在创作的时候，就是根据那个原唱歌手自己的声线和他本身的感觉去写的，所以你去听的话，肯定是最贴合的。就好比王菲，对吧？王菲的歌喉啊，她的歌声，她的那些歌，有多少是翻唱能翻唱得过她的？没有吧？就那种独特的嗓音啊，就是那种感觉啊，就是那种感觉，就像杨坤，对吧？杨坤那种到底多爱你那种感觉，这种歌喉不是，就是辨识度是很重要的。你翻唱，你只能翻唱一个形，但是你翻唱不了他的神，明白吧？啊，所以有些原唱是无可撼动的啊，无可撼动的。当然也不排除现在很多优秀歌手。啊，很多的优秀歌手，他们的这个特别的，也是发挥的唱功还是很不错啊，还是唱的很好听的。OK， 感谢大家支持哦，感谢大家陆续的下单啊，一直以来有什么想听的，可以一起听一下哈。晚上好，晚上好，刘宁哥，迟到了，那迟到了就要听一首《迟到》是吗？哦，是这个意思，但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哈，这个歌没听过哦，没听过这首《迟到》。这个直播可以迟到，但是考试可千万不能迟到了哟。哦，考试迟到是很严重的事情啊。谁唱的？我这里有好多歌手。谁唱的迟到？歌手是谁啊？我这边刷出很多歌手出来啊。有喜欢听的话就可以说一说咯。

OK， 那接下来呢也一起分享一首桃花岛主的这个推荐的哈，人生何处不相逢。哎，我觉得大家能够来到这里啊，能够认识，能够点下这个关注，成为我们的朋友，我觉得本身也是一种缘分，好吧。啊，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何必曾相识啊。

那个刘宁哥啊，这个迟到没有刘文芳的啊，这个没有刘哦，没有刘文正的版本啊，有什么刘亮、陆兆鹏、任芳、江苏、黎明、长安、张行啊等等，蔡国庆都有啊，还有这杨文丽等等等等，还有宫悦、黑鸭子，就是没有您说的这个刘文正版本的哈。

OK， 这就是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哈，也希望大家这个人生啊，到处都可以逢上自己的这个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人事和物吧，好不好啊？这样的话就起码都是一帆风顺的嘛。嗯，刚才一直没想起歌名，很多的歌都同一个调调。那个时候香港就有很多的同一个调调不同的歌词，然后呢几个版本呢又有各自不同的粉丝啊，各自又互相的争啊吵啊斗啊啊，你就看之前那个什么《夕阳之歌》和《千千阙歌》嘛，千籍之战啊，千籍之争。就也都是沸沸扬扬啊，沸沸扬扬。再次欢迎大家啊，来到我们的悦享生活派。还没有点关注的，记得点点关注哦。啊，各位朋友们，如果喜欢主播的话啊，喜欢我们浩浩的话呢，记得点点关注。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9点啊，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奉送一些有身边有意思的一些或者值得推荐的一些小信息哈。OK， 那我们继续聊一聊啊，继续聊一聊。刚才我们说了，21年的时候。这个贤和庄天花板脱落砸伤并且烫伤了旅客，那么4月8月都出过事情，而且到5月份22年的5月份，不少加盟商啊身穿了一个衣服，这个衣服印着什么呢？印着一个惨，就是悲惨的惨，印了什么坑字啊，就坑人的坑啊，印了这些字啊，聚集在贤和庄的成都总部门口啊，还拉横幅啊，各种各样的讨要啊，各种各样的去喊话吧啊，反正所以呢，就也爆出了一些很多不为人知的一些料吧，就很多的瓜，那个时候真的是轩然大波啊，掀起了一份轩然大波。那么这个事情也是严重的影响到了贤和庄的整一个口碑啊。啊，和他很多的一些声誉等等。那么截至到23年的5月份，贤和庄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关店潮，因为刚才太多了嘛，刚才说了300多家店，那突然啊一堆全部关掉了。而全国门店的数量较高峰期的时候呢，减少了约80%，而北京地区的门店全部关闭啊，北京地区那个时候就已经吃不到了。那么在22年的时候，22年的5月份。创始人陈赫呢就已经退出了福建贤和庄的股东行列，公司称啊股东结构调整啊等等，但公司有公司的说法，但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因为陈赫所演的这个曾小贤这个角色火了，才建的贤和庄，但是他早在22年就已经退股了啊，退股了，所以后面又交给其他人打理，已经就是有名无实了，有名无实了。那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啊，我们要知道一个现象是什么呢？明星的餐饮店，什么意思？就是指由知名艺人去开设或者深度绑定的一些商业店铺，主要集中在什么呢？在火锅、奶茶、咖啡等等等等的这些餐饮的领域。那么目前呢啊，可以说

整个行业是呈现了高热度与高淘汰率并存的特点。热度可以很高，就像我说，每一个明星每一个艺人他都有自己一份很固定且庞大的这个观众群体，这个受众群体或者是粉丝群体，但他们呢过去打卡的支持的很多，但淘汰率依然不低。那么上上签的收缩呢，是明星餐饮品牌啊退潮的一个缩影。但其实这种餐饮品牌为什么会退潮，最核心的原因还是在于商业模式的本末倒置。本末倒置，比方说过度的依赖流量红利，而忽视了餐饮业的根本。我刚刚是不是这么说，墨书就是这样子，墨氏鸡包就是一直在依赖这个流量的红利啊，到现在一个肯定是需要调整的，它再不调整的话就很不好说了啊，就它本身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每天可能接待几桌客人就能过，但这个红利让他看到了一些机会，让他看到了一些机遇和商机，但是流量过后他又已经在洗湿了个头啊，即已经我们俗语叫做洗湿了个头，那你如何再去就要已经去，没有说、哎、我重新做回我一开始几围台就算了，不得的，你现在名气又出来，那你这么多的分店又开了，你不是说没有的嘛，那么所以肯定就有相对的其他的对应的方案要去接受，如何去面对这种流量过后后流量时期的这个情况，那么所以肯定要去接受的啊。包括很多人说他这个鸡又不同了，对吧，一开始以前是他自己家养的鸡，现在又用了什么什么鸡啊，然后包括这个价格啊有没有涨啊，或者是各方面有没有东西都不知道，但是啊反正问题肯定会接踵而至。包括这些店的什么呢，产品力、供应链和持续的营销能力啊，运营能力，应该说运营能力。另外啊，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背后是怎么运营的，这些店啊背后是怎么运营的。首先第一，明星店只是店，明星本人他是基本不会亲自打理的，也就是你说你想去见一下陈赫，你去贤合庄是见不到他的，基本是见不到他的啊。而且用的是商业化的运作模式。我做过一我看过一个节目，看过一个综艺，是去到谁啊，反正有两个人合伙，其中一个是李晨啊，其中一个是李晨，还有另一个是谁，他们两个合伙的一家火锅店去吃，就坐下来去吃，两个明星开的这家店，他俩是整个表情是懵的，就对所有的菜品都有啥，他们都像是第一次来的一样。但是反正是他们说是说他们开的，他们顶多可能就投了钱当了股东，但实际上他们对店里有些什么什么好吃什么特色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自己都完完全全不清楚。那么另外啊，其实无非就是一个明星的 IP 加一个专业的团队，明星负责站台宣传吸引流量，专业公司就负责供应链管理和运营。那么这种模式能够快速扩张，但是啊，明星本人不参与日常的管理，就会直接导致什么呢，品控的难度大啊，就只是他自己想开来玩一玩啊，但是他对于食材新不新鲜，这个采购的途径啊等等，每天是什么时候轮换一波原材料等等，这些明星自己完全没有参与，所以这个品控是很难搞定的，就交给下面的人去品控。那么加盟扩张呢，一般来说是收取高额的加盟费啊，什么40到50万左右吧啊，然后呢和保证金盈利等等，这些风险多的就由这个加盟商来承担。所以啊会出现什么呢，部分的品牌因为承诺未兑现啊，管理不善，所以从而引发了一些加盟纠纷。加盟纠纷就好像关晓彤之前有一个天然呆奶茶，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他也搞过一个奶茶店叫天然呆啊，天然呆，但明显这就里边爆出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违规的情况啊，很多的违规加盟引发了争议，最后也是石沉大海啊，石沉大海。所以的话真的啊，它里面贤合庄也是火锅店，贤合庄就是火锅店呀，贤合庄就是火锅店，嗯，是的。歌词是不是像一首诗，挺好听，真的挺好听，而且在这个陈慧娴的这种声线啊，这种处理之下，使这首歌更多一种韵律啊，更加多的一种感觉。最真的梦啊，你们都在说，我搜一下有没有哈，最真的梦。
嗯嗯嗯嗯。

可能会有哦，啊，这种特别经典的老歌，老歌手还真有哦。最真的梦是谁唱的呢？也是，它不是陈慧娴版本的，它原唱是谁啊？原唱是谁？

可以说一下哈，这个最真的梦，人生何处不相逢。包括你们如果觉得有哪些两种的歌曲，就是他们的调调是一样的，但是呢，唱的完全不同的意思。你别说是歌词不同了，很多的歌曲还是这个粤语和国语，对吧？两个版本都不一样，都有的哈，都有的。最真的梦是谁唱的呢？可以说一说。我这有几个版本啊，这有几个人的版本，可以跟我们讲一讲，不然的话我就不知道播哪一首啦，不知道播哪一首了。江志明的、康然的、钟明秋的、谭宁的，等等，哦，是哪一个？可以跟我们一起讲一讲哦。好，反正也是欢迎大家点歌啊，有的话我们一定跟大家这个周华健的吗？周华健最真的梦哦，好的。好，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周华健的最新的梦哈。那一会儿我们半点回来之后呢，那很多人就说了哈，你讲了这么多这个失败的餐饮啊，没有运营好的，没有经营好的，那有没有成功的呢？啊，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呢？有啊，绝对是有的。浩浩作为这种全方位服务大家的人，不可能只是跟大家讲不好的，肯定是有一些好的。那么一会儿我们半点报时过后呢，告诉大家推荐一下啊，哪一些现在明星开的店不翻车的啊，甚至广州的也有哟啊，广州的也有哟。好的，那么接下来呢一首这个最真的梦啊，来自周华健，一起来听听跟刚才的版本比起来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吧。

0: 它不是两个版本的，压根就是国语版和粤语版啊。其实国语版和粤语版的歌是没有可比性的，他们完全就另一套词，完全就是另一套词。你喜欢，我以为是同样都是粤语，只不过是两种词，就像这样，这样机构统轻轻去歌，他们是国语和粤语的话，就完全没有可比性，各有各的听法。而且周华健老师也一样演绎的还 OK
1: 的呀。往事随风飘送，把我的心刺痛。

0: 轻轻松。
1: 北京时间2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进入主汛期，暴雨、雷电、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各单位要提前排查排水系统是否畅通，低洼地带是否有积水隐患，应急物资是否储备到位。暴雨期间避免在河道、低洼处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伏物体。遇到山洪、泥石流要向高处迅速转移，切勿沿山谷奔跑。雷雨天气不在空旷地带、大树下、金属构筑物旁停留，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准备才能从容应对。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5: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5: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5: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干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8: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我系做郑欣宜嘅直觉啊，欢迎大家翻到最后半个钟嘅粤享生活派，我系浩浩啊，我是你们的浩浩，晚上好，晚上好。这个还没有来直播间的，抓紧时间喽！如果还在收音机听的各位哈，请记得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抖音或者微信视频号，都就浩浩就在直播间等着大家来互动、来聊天了哈。今年自由自在专列走得更远了，那因为越来越多人喜欢了嘛，啊，人家这个名声打出去了，人家越来越多人觉得，哎，这个研学团是真的有用啊，这个研学团是真的好玩，它的内容对于孩子来说真的又能学到东西，又能够看到长到很多见识，家长也可以借这个时间好好的陪陪孩子啊，他们自己顺便也能放松放松，出去玩一下，何乐不为呢？啊，所以呢肯定是越发展越好的，走得更远，那是不是就让很多没去过的人更加感兴趣了？你看他们还搞那个迪士尼游轮，游轮有多少人平常坐过？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怎么坐过游轮，真的啊，或者是内陆的朋友们都喜欢看海，海都没怎么看过，更别提直接出海一直在海上去游行了，对不对？这可能就给了很多人一种机会啊，给他很多一种便利的机会，而且还能够跟着咱们亮亮姐，咱们亮亮姐是金话筒的播音员哦，金话筒大家知道了，全国最著名的播音主持的奖项，哎，金话筒，哎，啊，所以整一个这个研学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保证每一个孩子啊都可以寓教于乐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收获的。所以呢，哎，对，这周五也是他们哈，这周五的这个也一个小时也是研学团又会做客我们直播间了，又要跟大家再去宣传宣传啊，宣扬一下他们一些新的路线，要带几个孩子过来体验体验啊。OK， 那所以大家记得支持一下，具体到后面几天再跟大家确定一下我们的安排，反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也提前跟大家讲清楚啦啊，跟大家讲一讲了，好不好？好，那么我们的这个继续哈，继续，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啊，反正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去啊跟我们聊一聊的啊，跟大家互动互动。好，那么刚才已经说了哈，有没有什么是没有翻车的啊，有没有什么是不翻车的呢？有啊，肯定是有。那么比方说哈，这个就好比咖啡茶饮类，哎，就做的还挺好。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些什么火锅呀，这个大的这些大餐呢，竞争太大了。虽然咖啡茶饮竞争也大，但是作为现在的消费群体越来越年轻化来说，就作为这种下午茶呀，休闲文化，就是咖啡茶饮属于休闲文化，那种火锅店属于餐饮文化。

哇，那是完全不同的。你不可能平常下午啊，或者上午啊，跑去吃个火锅。但是你一早上约人家喝个咖啡，下午约人家喝个奶茶，这个是使用率以及它的存在感是更强的。那么，所以举个例子，白敬亭啊，白敬亭都认识啦哈，一个优秀的演员。白敬亭的这个叫 Goodbye 啊 ，Goodbye，Goodbye 咖啡啊，它就是结合了潮牌和咖啡。它注重什么呢？注重一种空间感设计。以及粉丝的体验，大家我不知道你们城市有没有 Goodbye 咖啡哈，我还没有来得及搜一搜，但是这个真的是到现在都依然是很的。它为什么叫 Goodbye 呢？它是 Good 白，因为是白敬亭嘛，白敬亭的白嘛，所以它的整个英文是 Good 白，就好白啊，差不多一个意思，不是再见啊，不是 Goodbye 哈，是 Good 白咖啡 ，OK。那所以是一个潮牌咖啡来的啊，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如果正好你的城市有这样的一个店的话呢，就不要错过。另外，周杰伦呢之前还有这个麦吉奶茶，麦吉奶茶有没有听过？麦吉奶茶之前也是找过周杰伦代言啊，因为那会儿他不是搞了个那个优乐美的广告吗？我是你的什么啊？我原来我是奶茶呀，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捧在手心啦，啊，是吧？之前有这样一个梗，所以呢，他对于奶茶这块呢，也是找到他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推波助澜。那么虽然哈，之前的排队热潮也是吵得不太开心，说这个奶茶要排3个小时，啊，有些奶茶要排2个3个小时，但部分的门店还是仍在营业的。虽然热度有所回落，但起码它没有倒，啊，起码它没收皮，啊，起码它没执笠，仲系喺度嘅，啊，麦吉奶茶。OK， 好，那么讲完刚才的这个咖啡和茶饮，还有很多其他的啊，但我们这里找的不多。还有什么呢？还有火锅与正餐类啊，就刚才提到的，但也有做得还 OK， 现在还能做到的什么呢？黄晓明啊，晓明哥，黄教主啊，黄晓明的这个小江南，不是烧江南烤肉啊，叫烧江南烤肉，主打国潮烤肉，国潮烤肉。那么虽然啊，扩张速度已经放缓了，因为都怕了，不像之前贤合庄啊，几年之间直接搞个300家，开这么多到后面挨个倒，一家一家的倒就开来倒。所以呢，现在的话呢，哎，部分的城市还是有门店，慢点开，先稳住就已经赢了。现在啊，各位，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餐饮，只要你能稳住，你还能收支平衡，甚至呢略有盈余，你就已经很 OK 了，很不容易了，朋友们啊！还有啊，还有是我们的这个孙艺洲啊，孙艺洲的这个叫做灶门砍卤味啊，灶门砍卤味烧烤，那顾名思义就是烧烤为主了。全国也是50多家，那么运营呢较为平稳。全国50多家其实不多不多啊，300家就多了。啊，全国50多家，可能你最多就沿海城市，有些重点的城市有个2-3家，1-2家，对吧？然后呢，内陆也有几座城市有个那么1-2家名额，差不多了，基本上可以遍布全中国大部分的这个主流消费地区了，主流消费地区了啊，所以这个还可以，但是我都没吃过啊，我也不知道咱们广州有没有。啊，广州有没有这几家？如果知道的话，或者广东哈哪个城市有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一个是 Goodbye 咖啡啊，一个是麦吉奶茶，一个是烧江南烤肉，还有这个灶门槛卤味烧烤哈，灶门槛卤味烧烤，这些我觉得现在还能做，还能坚持。我估计明星本人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参与，就不至于说完全甩手不干。啊，完全甩手不管，应该是不至于的啊，应该是不至于的。现在孩子来说，坐绿皮火车出游是一个很棒的经历，这本身对于长辈、对于大人来说是一种情怀，对孩子来说是一种体验啊。不然你到处都是飞机、高铁啊，什么时候一个绿皮火车？绿皮火车虽然相对来说你的这个坐的体验一般般啊，比方说卧铺也是很小啊，椅子也是相对很挤。甚至来说，就是很不稳呐、啊，就是绿皮火车可能晃来晃去，叮咣叮咣的那个路轨声也很大。但有时候这种反而就是一种情怀，而且坐绿皮火车可能更多是一种就是在路上啊，你的游学在路上的感觉。更多你看之前的那个什么青藏线，青海到西藏的那种，
哎，它是不是就是绿皮火车？就直接就是窗外的景色啊，这个戈壁滩、胡杨林、白杨林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通过这个慢慢的火车。但如果你高铁的话呢，你就看不到了，飞机你就更看不到了。飞机就看云层，高铁的话身边的东西过得太快了。而且高铁通常哈，70%-80%的高铁你的路途当中都是隧道，疯狂过隧道，因为这样才快嘛。你就打通了很多座山，打通了各种各样的山沟沟啊，直接在里面过隧道，所以你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路边景色可言啊，就是路途中的风景。但是绿皮火车就不会啊，绿皮火车像也有隧道，但是它更多也是在一些平原上啊啊什么的，可以会更多的体验一下。主播哪里人？主播是广东广州人啊，广东广州人，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咯啊，希望各位也可以多多支持。广东广州人哈，就是我，我叫浩浩啊，我叫杨浩啊，欢迎大家哈，希望更多嘅人可以支持同埋喜欢我啦哈。OK， 好，那么我们继续听一听歌吧，我们简单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剩下一点点，帮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广州粤语跟香港有什么区别吗？其实点讲好呢？肯定互相交流咧系冇障碍嘅，即系广州人用广府话同埋佢哋香港人嘅嗰种粤语咧，其实交流系完全冇唔同嘅。咁唯一有啲唔同嘅系咩咧？佢哋嗰边嘅文化习惯，有时香港人佢哋交流倾偈嘅时候咧，会穿插少少英文，啊会穿插少少嘅英语，部分嘅词汇佢会用英语词、英语单词嚟取而代之。咁但係同样呢，喺嗰边呢可能好多人讲粤语会有懒音。懒音。咩叫懒音呢？举个例子即係例如话我哋要食嗰种 orange, 橙子。橙子呢粤语嚟讲叫橙。橙。过嚟食个橙啦。橙係相对嚟讲係正確嘅。咁懒音呢就係、是、意思係佢有啲发音会掠过去，或者发音会好求其，但你仲听得明佢讲咩，例如话食橙。橙。你个橙好好食啊，即系咁样，系橙同埋橙嘅区别，即系类似吓，还有很多的例子，我们就一时间举不出来。但是反正你唔会影响到同佢哋交流，你知佢讲乜嘢啊。咁当然除咗呢个之外咧，有啲部分嘅发音，仲好多叫法又唔同啦。好多嘅叫法唔同啦，例如话宵夜同埋夜宵啊，这就是叫法的不同。广州人这边呢就是一个叫宵夜，一个叫夜宵反正很多地方也是有一些叫法吧，但可能我后面再做做功课再跟你解答一下。即其实区别不大，有区别但不大具体还有什么更细致的区别呢？莫非可能有一些调发音，即他们本身是讲法上没有太大区别的，因为那边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口音这回事香港的粤语是没有什么口音的，只不过就是你好似头先讲嘅啲懒音类似。包括有时我自己讲嘢都会有懒音。即係我哋冇话讲粤语个个字都好字正腔圆。又冇呢种讲法。吓即係有时有啲字就掠过去。讲得好快，讲得好求其，讲得好生活就掠过去，甚至都会有懒音，系好正常嘅事情。咁所以嘅话就冇所谓啦，有少少嘅知识科普下啦。更多系一啲叫法嘅唔同。即係虽然都系粤语但好似可以擦纸胶。我哋叫胶擦，佢哋叫擦纸胶，我哋就叫胶擦，就是一个叫法上的不同叫法上的不同所以的话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咯。

OK， 那么还有几个哈，简单的跟大家提一提。那么听说近日呢，啊，有网友传这个汪小菲啊，汪小菲去了这个韩国和新加坡进行这个商业考察。那么做什么呢？疑似啊，筹备这个麻六记要出海了，也就是要在海外开店了。麻六记大家有没有去过啊？麻婆豆腐的麻，六六大顺的六啊，麻六记。第一家店在21年初开业。那么特意呢选在了俏江南首店所在的北京国贸，在北京国贸开了麻六记首店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提到俏江南的首店，估计是要跟他对标吧，啊，肯定想跟他们对标。那么主打什么呢？毛血旺、酸菜鱼、椒麻鸡等等啊，是一个川菜店，川菜店哦，怪不得。怪不得了啊！那么业务包括呢线下餐饮连锁以及线上的食品零售。你看，像这些又不一样。他做川菜，那川菜呢线下餐饮正常做，但是有一些东西

人均15块钱左右。大家看一下，一个马六甲的品牌，它直接给你搞这个垂直啊，直接给你搞垂直，餐饮有，小吃也有，线上的零售也有，就各种各样。所以为什么能够还能保持到现在，它肯定有赚钱的途径的。那我吃不起这么高档的，或者吃不起太贵的餐厅，那我花15块钱吃一个粉，大大概概还能沾到这个意思，那是不是还是很不错，还是很能让人接受的，是吧？那么所以餐饮呢，本身就是一种密集型的行业，但是马六记呢就显得很沉稳，它不是一味的追求门店的数量。大家看现在的马六记也只有30家，比刚才的50家这个造门槛啊，50家现在30家，因为全国30家叫多吗？非常少啊，少之又少了其实。那所以他是希望把产品和服务等做好，尤其是得益于此前俏江南这个基因优势啊，马六记团队的这个运营呢，他的管理经验是很丰富的，而且在餐饮这一行相比其他的明星餐饮呢，可以说真的是混得风生水起，风生水起。就是现在这一家刚才都是已经是发展平稳了，但这一家呢是现在还是很 OK 的。有兴趣的朋友们，如果你正好你的城市有这个马六记，又喜欢吃川菜，喜欢吃点辣，可以去尝一尝啊，可以去试一试。那包括前段时间呢，这个歌手林俊杰啊 ，JJ 林俊杰啊，他的这个主理的咖啡品牌啊，叫做Miracle Coffee 啊，奇迹咖啡，在广州也是开出新店啦，这是我们广州有店的哟。啊，那么去年呢，在林俊杰举办巡回演唱会的场馆附近啊 ，Miracle 就以咖啡车的形式开设过快闪店。那么去年的9月 ，Miracle 就回归到我们的大陆市场啊，重新开设门店，首家店就选在了南京啊，选在了南京。所以呢，广州也是有店的哈，各位没事的话可以去打打卡。如果大家是 JJ 的粉丝，喜欢林俊杰的歌曲的话呢，可以去这个 Miracle 咖啡 ，MIRACLE 啊 MIRACLE Miracle 咖啡。好，那么北京的三里屯啊，也是有一家网红烘焙，也是新进的装修完的，主打什么呢？面包加咖啡加花艺啊。这家店我知道，我有搜过，但是我没有去，因为排队太恐怖了，排队太恐怖了。是谁呢？是袁弘和张歆艺夫妇开的啊。袁弘和张歆艺夫妇是品牌的合伙人，是主打面包、咖啡和花艺哈。那么据这个公开数据呢，这个品牌是18年成立的，那么全国已经有20家，覆盖了广东、山东、北京和四川等14个城市。我们广东有哦，啊，我们广东有，具体哪个城市我不知道，还得搜一搜，这我都没去过，都没去过，因为我个人，可能 不一定是他们的粉丝，所以就不会说慕名的啊，一定要去过去支持一下，打打卡。而且的话，像这个啊，咖啡啊、烘焙啊，啊，还有很多这些呢，它的选择是很多的。它的这个选择啊，就是同类的产品是很多的，所以的话可能一时间就不会说专门去留意专门去啊这个意思，那就一来二去的话可能就相对就去的少了。那另外面包会有的这家店叫面包会有的啊，面包会有的在不仅在近两年的烘焙大撤退下活了下来，近两年很多的烘焙店也是全部很多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啊，一批接一批的倒。而且呢，这个面包会有的这家店呢，还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拥有了众多的追随者，可以说非常难得啊，非常难得，也很靠谱。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些呢明星现在不搞餐饮，但是是安全下车而且还成功转型的，什么呢？林依轮啊，举个例子，林依轮在14年创立了一个餐饮品牌叫范爷，主打就是经营白领外卖，那么也是以独特的菜品啊等等的品质服务，那么范爷的生意是一度火爆的，甚至出现了顾客等待三个多小时的情况，也是严重影响了顾客的用餐体验以及品牌的品质形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林依轮就慎重的决定哈，放弃快餐业务，面向中产阶级年轻群体共推四款范爷的什么拌饭酱，就让范爷更注重于产品品质和服务提升，变成了拌饭酱，保护品牌形象和声誉。所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呢，可以说脱颖而出，目前已经是这个炙手可热的调味品牌了啊，已经是很炙手可热的了。所以啊，最后奉劝大家，

如果你是消费者，去这些明星店打卡建议呢，要做到什么？第一，理性的看待口味和价格，因为一般来说它的定价偏高，例如说一些火锅店毛肚啊，售价近200块，性价比可能真的不如普通的餐厅。二，口味参差不齐，那有的人就说只是吃名气啊，味道无所谓，那这个没关系啊，你自己去的这个重点了。但是还是很多家都出现了一些卫生问题，所以我们要知道，尤其是朋友们理性的办理储值卡，因为明星店闭店的风险是很高的，明星店闭店的几率也是很大的，一旦倒闭啊，你充的那些什么会员呢 余额是可能没有办法退还，所以呢建议避免大额的充值，去一次吃一次就没问题啦。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到这里了哦，明天同一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好吧？再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晚上好、OK 啊，没什么的话，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喽，明天我们准时再见啦。那既然聊到林俊杰，我们就一首林俊杰啊，结束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吧，拜拜，明天7点钟准时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邮轮。
10: 嗯，
9: 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威。
10: 是的，这条路线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9: 哎，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
10: 嗯，
9: 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10: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9: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10: 对，
9: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是斯瓦尔巴群岛。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10: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9: 一个新船。
10: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9: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10: 啊、
9: 金鱼呀、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10: 太震撼了。
9: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1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9: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0: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9: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0: 赶紧锁定啊。
9: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0: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9: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邮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0: 超大，
9: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邮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0: 没错，
9: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邮轮上，
10: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9: 嗯，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

0: 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子，欢迎收听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专题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好房子无忧装媒体监理团的核心成员嘉华，他今天呢会分享很多装修的避坑知识和老房翻新的一些注意事项，有装修需求的听众就不要走开啦。嘉华给大家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那我是嘉华老师。那这些年呢，其实一直都是作为媒体监理团的成员，跑了很多很多的工地。对于老房翻新呢，可以说是有点经验吧，因为的确是在帮业主处理他们最根本的问题。
0: 那今天我们要请嘉华老师啊，把干货全都倒出来。
4: 没问题。
0: 最近呢，很多的老街坊呢就打电话来问，说这个老房子装修啊，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4: 那其实，在广州老房装修的占比是特别特别高，那么最近也是雨水特别多，老房子的问题呢就凸显出来了。那所以这次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共同发起了老屋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全程呢征集33套的翻新样板房，并且有媒体的监督团呢全程的跟进啊，就是帮老房翻新需求的业主解决最实际的问题。
0: 有老房翻新需求的朋友呢，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份装修宝典，里边呢详细的写了老房10大安全隐患的自查表。嘉华，我说啊，最近呢发现这个天气雨水多，老房子呢问题好像就会更加凸显出来。具体都有哪些问题呢？你给我们指出来一下。另外呢，我有姨妈呀，住在海珠区，上周呢就跟我吐槽说家里面的墙面又渗水了，她以为是回南天，但今年这回南天不是早就过了吗？
4: 那其实这也是老房最典型的一种误判。广州老房，尤其是天河、海珠、越秀、荔湾这些老城区，大量的房子房龄呢都超过了15年以上。那么最近连续的下雨呢，这墙里埋了10几年的水管啊、电线啊，问题全部暴露。那我跑工地其实看的最多的也是3大的安全隐患，我称之为老房3大雷区。
0: 哪3大雷区呢？给咱们听众细细讲一讲。
4: 那第一就是水电的老化了，很多老房呢还是铝锌线啊，就不是纯铜的。那旧的闸刀啊，甚至闸刀的保险丝呢都被换成了铜丝，那根本就起不到保护过载的作用。
0: 是啊，
4: 水管呢很多还是镀锌管，里面呢锈的像黄泥水啊。我上周在江南西看了一个工地，房龄超过了16年啊，业主跟我说夏天2台空调一起开必定跳闸，那孩子房间呢也是给一个平板充个电，那客厅的插座呢就不能用了啊。我拆开这个配电箱一看了，电线的那个绝缘层都已经 老化脆、
0: 哦、
4: 脆掉了，
0: 脆掉了
4: 啊！一掰就断，那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危险。那这哪是跳闸的问题、
0: 嗯？
4: 这简直就是火灾的隐患了。
0: 哎，铝芯线啊，是不是很多老小区都是用的这种电线？
4: 应该这样说吧，因为超过一定年份的一些旧房子，他们在装修的时候，他们的标准没有达到现在、
0: 哦、
4: 啊，可能很多的这些老房啊，还是用的旧式的这种电线、
0: 嗯、
4: 啊，特别是暗埋的水管啊，墙面的渗水啊，楼下的邻居找上门啊，业主还以为是回南天潮气，其实都是因为在我们的隐蔽工程水电的这些隐患，为我们业主带来了不便。你不拆开、
0: 嗯、
4: 根本看不见，更可怕的是卫生间、厨房这些广州潮湿的老街坊啊，老房卫生间大多没有干湿分离啊，地砖呢还是当年的这种光面砖呢、啊、水管渗漏啊，地下总是又湿又滑的。
0: 哎呦，老人家最怕这个了，你看啊，万一踩上去滑倒了怎么办呢？这个如果家里边又没有年轻人一起住的，确实是很麻烦的。
4: 对对对，那很多老人呢不是生病就住院啊，在卫生间摔一跤啊就卧床不起了、
0: 哎、
4: 啊，没有扶手，没有夜灯，贪心摸黑的进去风险极大、
0: 嗯、
4: 啊，之前其实也有新闻在报道说啊，为老人家在卫生间滑倒了，那这应该是现在很多老人在居家里面的第一大的危险隐患。
0: 哎，没错，真是这个外表看着还能住，但是里头已经是千疮百孔，最重要是有风险啊。
4: 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厨房了。广州家庭呢、
0: 哎、
4: 其实做饭的频率非常非常的高。老房的厨房呢，首先台面高度不高，而且呢吊柜也是那个收纳不够、
0: 嗯、
4: 还有这个通风排气等等的问题啊，也是没有做到位啊。油烟机用了几十年的吸力也是在衰减，做个饭满屋子都是油烟、
0: 嗯、
4: 我见过最夸张的是番禺一个业主啊，厨房只有3平米啊，冰箱门一开、
0: 哦、
4: 人就过不去了，天天做饭的像打仗一样。
0: 哎呦，你看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是蛮多见的啊。这种房子的话其实已经不是旧的问题了，是每天都在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啊威胁咱们的人身安全。
4: 所以我们常说老房翻新呢，它首先不是考虑装成什么的设计风格、
0: 哎、
4: 而是根本的去解决我们能不能安全舒服的住下去、
0: 嗯、
4: 生活下去。如果你的家房龄超过了10年，其实真的建议去做一次系统的安全排查。
0: 对，如果您家也是这种情况，墙面渗水、电路跳闸、卫生间打滑，不确定要不要翻新的，节目期间呢可以先免费领取一份装修宝典，里边呢详细写了老房的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对照看看自家的情况。咱们呢也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就可以免费发给您，先了解不收费。
3: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哎，贾华，你刚才说的这些有没有真实的案例，让我们听众感受一下这个翻新前后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4: 那这真的是太多了，因为其实就说我们媒体监理团监过的一些广州案例吧、
0: 哎
4: 啊、都是近期我们去跟进的、
0: 嗯
4: 啊、那么第一个其实就是越秀区的一个老单位房了、
0: 嗯
4: 啊、房改房，那么老夫妻住了18年、啊、女儿都在国外读书、啊、房子有什么问题呢？第一，卫生间没有干湿分离、
0: 哦、
4: 那容易出现这种地滑，老人家进去就危险了、
0: 嗯、
4: 更可怕的是墙面的很多插座它居然在淋浴区旁边
0: 啊
4: 没有做这种干湿分离，那真的很容易出现漏电的这种危险。
0: 对对对、
4: 啊、而且房间的这种灯光呢常年没有去更换检查，昏暗啊，老人家起夜的时候呢可能因为这种灯光啊，让他的这个行走的这一个区区的10来米，
0: 嗯，
4: 就感觉走了好几百米的这个黑夜路一样，非常的危险。那当时这个老太太也是偷偷跟我说，她说晚上都不敢多喝水，因为怕起夜怕摔跤。
0: 哎呀，是听着就揪心啊、这装修呢也不是给房子整容，其实呢是给生活托底的。
4: 那后来呢，无忧美家也是给这一个家呢做一个全新的规划。首先卫生间呢全部做了一个防水啊，干湿分离，做了防滑砖啊，让这个扶手啊、夜灯等等的配置全部跟上。卧室到卫生间的动线做了无门槛的设计、
0: 嗯、
4: 老人脚一落地灯就亮了啊、
0: 嗯，
4: 客厅打掉了多余的隔断呢，把采光引进来，白天不用开灯，完工后老太太都不知道多高兴啊，说终于不用再担心晚上上厕所了。
0: 哎，是这样多好啊。装修呢确实不是为了好看而已，是为了让咱们能够住得更加安心。
4: 那么来到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在天河区的一个骏景花园啊，一个非常熟悉的小区。
0: 对对。
4: 那么也是一个老小区了，三房住了五口人。那么两个小孩加上老人呢，原来是没有玄关的，进门就是满地的鞋。对对对。两个孩子共用一个书桌，天天的在抢位置吵架啊，而且孩子他专注力也可能会下降。厨房一个人做饭，另一个人想进去拿杯水啊，都躲不开身啊。那么业主也跟我说，这个每天下班其实都不想回家，因为感觉家里面乱糟糟，像一个仓库一样。
0: 哎呦，这是典型的房子跟不上家庭的成长速度。
4: 那么翻新之后呢，无忧美家也是给客厅做了一面墙啊，做了一整面墙的收纳。那么孩子像玩具啊、书包啊、老人的药品呢、啊，都有各自的地方归位了啊。那么这个阳台也改成了孩子的学习区，光线好还安静。厨房做了 U 型的台面啊，洗切炒动线分开。妈妈做饭，孩子还能在旁边帮忙递菜。业主后来也跟我说啊，现在周末在家待着就是一种舒畅啊。
0: 哎，可以理解。
4: 以前总想往外跑，现在终于像一个家了。
0: 是，家的氛围变了，人的心情也变了啊。
4: 那么如果你家也是类似的小区，比如说越秀的老单位房啊，天河的什么骏景老小区啊，海珠的江南西老社区，或者番禺祈福新村的白云区的老楼骑楼等等的啊，想先看看同户型的翻新案例，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设计师热线02066339999，02066334个9，免费领取同小区同户型的改造案例给你参考，看完让你心里更有底。
0: 哎，不过啊，嘉华，案例确实是令人心动，可是呢，我相信很多听众呢还是有点担心的。咱们怎么去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呢？你要知道啊，现在这个装修市场真的太乱了，尤其是老房翻新，不确定性很多，怕被坑啊，怕增项啊，怕装到一半公司跑路啊什么的。
4: 对的，那现在其实装修市场依然是良莠不齐啊。
0: 对对，
4: 很惭愧的说，因为整改了那么多年，还是会有很多不太靠谱的装修公司在鱼龙混杂。那存在的很多低价来吸客的装修公司，特别是那种没看到你房子就直接给你报价，那么报价还特别低。那么选装修公司核心其实也是看三点，我今天就教教大家这三点去比，一定错不了。
0: 哪三点呢？
4: 那第一就是看规模实力了，首先一定要有实体的啊门店啊，不要说那在报摊上随便挂个牌也是装修。老房翻新一旦开工，中途换人非常麻烦。
0: 哎，没错，
4: 几乎没有任何的接盘侠啊，小公司今天开业明天跑路，你找谁去啊？无忧美家在广州呢深耕多年了，超过1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服务过上万个家庭，是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常务理事单位，还是诚信经营示范单位。重质量守诚信的3A 单位，也是我们媒体跟他们合作的主要原因。
0: 哎，这让我想起一段话啊，叫做大树底下好乘凉。
4: 那第二就是看合同了，很多装修公司呢用低价引流啊，合同里面呢埋坑啊，写着按时结算啊，写着按时结算啊，据实发生啊，看似一句很普通的话，就把这个报价低价的问题呢彻底的暴露。后期什么水电的加点加钱呢、前面找平加钱呢、防水加厚加钱呢，预算从15万直接飙升到25万。
0: 哎呦
4: 啊，很多老房翻新的因为就是先拆后旧啊，很多老房翻新就因为先拆旧，不确定性太多，更容易被加钱加项。
0: 那这个问题怎么破呢？
4: 那签闭口的合同，预算就等于决算啊，合同价就是最终的报价啊，合同价就是最终的落地价。那这次活动呢也要求了无忧美家签的就是签闭口合同，保证零增项。
0: 零增项。
4: 对，同时呢还要签这个材料的保证协议啊，我们说价格要实惠，材料也要真啊，这个要详细的列明材料的品牌啊、型号啊，假一赔十啊，白纸黑字没有含糊的空间。无忧美家这次也是专项行动啊，我看过他们的合同模板，确确实实是闭口合同。材料清单非常的细，还会签零增项的协议。
0: 哎，这个零增项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
4: 第三，看有没有第三方的监督啊。装修其实是一个人为的手艺活啊，它不像机器啊，它的标准可以是有浮动的。但是一定要靠监督啊，如果单靠工人自觉， 我们是没有办法保证这个质量的啊，很难不出问题。那么无忧美家这次也是联合了媒体发起了老房翻新的唤醒生活活动，
0: 对，
4: 媒体监理团全程跟进，我们帮你看看合同，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同时我们也会不打招呼直接突击检查我们的工地，发现问题当场要求整改，不达标的打烂重装。我也是这个媒体的监理团的成员啊，所以这个监督不只是走个过场，是真正带着标准去验收的。
0: 哎，有媒体盯着啊，而且是第三方，确实是放心的。如果您正在对比装修公司，又怕踩坑，那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

0: 我们可以把这一次活动的闭口合同模板材料保真协议模板发给您看，拿着呢去跟其他的公司对比一下，咱们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详细的说一说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为什么我们是33套样板房的。
1: 专项行动，这33套样板房究竟是什么样的样板房呢？那首先，样板房这个名额是非常非常有限的，33套是要给我们吴优美家做一个示范，也是展现实力啊，找到我们不同的媒体合作，让我们的媒体去做监督。吴优美家就选了33套在不同区域、不同房龄、不同户型的老房，把它做成我们样板的标杆，从设计到施工到交付，媒体监理团。 全程记录，全程监督，以后其他业主想翻新，就可以参考这33套的真实效果。也正因为有全程的监督、全程的记录，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了33套的样板房。
0: 再多可能就忙不过来了。哎，所以呢，入选这个样板房，其实呢，就是要把您家做成标杆，吴优美家呢，可以拿来为他们做宣传。可以说呢，您可以拿到更多的福利补贴和媒体监督，以及更高质量的一个装修的结果。没错。
1: 标准更高，要求更严，监管更细，但业主不是白给他们做宣传的。吴优美家也是实实在在的给了专属的权益。那么我们详细说说啊。好嘞，您赶紧说一说。那首先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啊，媒体监理团就帮你盯着合同的模板啊，避免。
0: 模糊的条款，杜绝低价的陷阱，执行标准按高标准来执行。监理团的成员随时突击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撞。哟，这个要求够硬啊！
1: 那么其次呢，吴优美家也是安排了设计师和监理一起上门啊，看着结构，量着尺寸，聊聊需求，针对我们的老房的电线老化呀、渗水渗漏啊、空间老旧等等问题，重新整改。
0: 这相当于是先体验。
1: 然后再决定。对，第三，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购工程款项，真金白银现金给你啊。第四，全屋的拆旧服务全部不按平方数，通通送给你，包什么垃圾清运，包拆，包了厨卫的基础修复。老房翻新最头疼、最头疼的就是拆和清。现在吴优美家全部给你包了。
0: 哎，这个拆旧不限平方特别实在啊，因为很多老房光是
1: 拆就和清运就得花1-2万块钱呢。对对对对对，所以想省钱的赶紧拨打电话02066333999。那么来到第五点呢，就是全屋瓷砖免费升级啊，厨卫墙的地砖升级成60×1米2的品牌大砖，缝隙更少更好打理。
0: 客厅直接升级75×1米5的潮流大板砖，一进门就是大气的感觉。哎，听着很心动啊！那嘉华，这报名33套样板房有什么条件吗？
1: 那对，没错，除了数量有限，还是有一定的条件要求的。第一，房龄必须超过10年以上。那低于10年的房子呢，问题的没那么集中到，就觉得示范的意义不大。第二，面积在60平方以上，那面积太小，很多空间的改造和工艺升级就 施展不开来了，做不出示范的效果。第三，必须是整装，也就是全包，这让我们才能从拆旧到全程入住的全程监管监督，确保最终的效果不打折。第四，也是最特别的一点，入选后需要签约授权协议，同意吴优美家和媒体监理团
0: 拍摄、记录全程的施工过程，用于后续的案例宣传和行业的示范。就是要配合拍视频做案例，对吗？
1: 对，没错的。那不过也不用担心隐私的问题，因为拍的主要是房子啊，不是人。我们也会把你的地址呢隐含掉啊，让你的保留，
0: 藏起来。
1: 对，保留你们的私密性。拍摄从拆旧、防水、铺砖到最后的交付，都会完整的记录。
0: 也可以当是你房屋换新的一个变身的日记啊，这个其实是挺不错的。嗯，这个条件听着也，但是反而更让人放心，说明了这个是甄选示范工程，不是随便凑数的。
1: 对，那么吴优美家呢，这次也是因为这个样板房的活动呢，非常的给力，
0: 对，
1: 像万元的补贴、免费的拆旧、工艺的升级、媒体的监督，每一样 都是非常实用，站在我们业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0: 是的，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赶紧的啦。
1: 没错啊，现在打电话只要占一个名额，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先看看，眼看为实。
0: 嗯，是的，我们耳听为虚，眼看为实，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电话到现场去看一看吧。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时间过得真快啊，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嘉华，最后说一下，你作为这个媒体监督团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呢？
1: 那其实我也想对很多的听众去说一下，其实相伴十几二十年的一些老房留下了很多无数的温馨的回忆。当然你要改变一个生活的环境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那么现在可能房屋有一些瑕疵了，但是我又不想离开，怎么办？我们常常安慰自己能住就好，但其实细想一下，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小小的期待，孩子想要洒满光亮的这个学习角落啊嘛，父母需要一份安全的居家日常，
0: 对，
1: 而奔波在外的你终究向往一个舒心自在，一回去就心生暖意的家。
0: 对，
1: 一次家装可以换新，不只是修补房屋，更是唤醒生活的温柔模样啊，更是唤醒生活的温柔模样，把更好的居住体验送给最爱的家人。
0: 是的，也许房子老了，但是一家人的生活不应该一直将就啊。
1: 对对对，老房翻新不是简单的刷墙铺砖，是重新唤醒一家人的生活。房子老了，但日子还长，给孩子、给自己、给父母一个真正安心的家，就从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开始。
0: 是的，如果您家的房龄是10年以上，面积在60平方以上，想参加这33套翻新样板房的活动，享受免费拆旧、万元补贴、媒体全程监督管理的，现在呢就马上拨打咱们的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即刻报名。咱们先登记，先保留资格，这个过程呢不花一分钱。最后呢，我们再报一次电话啊，020-6633-9999，020-6633-9999。好房子无忧装，老屋翻新唤醒生活。感谢嘉华，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高处坠落是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大杀手。凡在2米及以上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做到高挂低用。作业前要检查脚手架、防护栏杆是否牢固，安全网是否完好，严禁向下抛掷工具和材料，严禁在6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进行露天高处作业。作业人员不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禁忌症。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系好它只需3秒，挽救的可能是一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你，都係你嘅歌迷，可能就會因為咁樣，所以，
1: 耶，仔知唔知？佢叫我嚟好似爸爸帶住個仔出嚟。不過唔好彩，上個禮拜我仲生咗粒暗瘡，所以仲有得救。
0: 今日特登摷亂啲個頭。
1: 係啊，你哋見我頭咁短未啊？就因為要襯佢嘅。OK。不過我哋啊，頭先唱嗰啲歌都有啲相似。我哋繼續唱啲歌，亦都係有啲相似。OK，
0: 唔該，Chad。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七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久违的深夜星空，没有距离的陪伴。今天呢，我们在乐厅开启了我们视频直播的第一个夜晚。各位朋友，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唯一不变的是一直在变吗？也许还有我们相互在深夜里守护彼此的那颗心。让我们共同开启今晚的节目吧。

我们熟悉的身影。有的时候你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很奇妙，一不小心有一个人就会走进你的心里很久很久。今天的开场呢，依旧看到了我们往日直播当中很熟悉的一些经常互动的伙伴们，看到了我们的静静，看到了 Flower， 看到了情歌小女神，看到 Debbie， 洒脱一点哦，可能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正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哦。那今天呢，也特意跟我们广播端的各位伙伴们呢打个招呼啊。有很多的朋友呢，今天可能发现，哎，十点打开收音机的时候，好像并没有听到我们熟悉的星空夜话出现哦。那么从今天开始的接下来一段日子里面呢，在接到下一次变化之前，我们目前的变化就是星空夜话呢，将会调整到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这个时段直播。啊，当然了，现在大家依旧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实时的这个画面直播的状况。现在呢，我们会在乐听啊。这个 APP， 对，手机上可以去下载乐听，乐呢是粤语的乐，听呢是听见的听啊，乐听这个 APP 呢，然后此时此刻呢，在乐听的这个首页上面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星空夜话直播间的那个入口啊，非常容易就可以在首页找到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在乐听呢，也开启了我们在节目互动过程当中的一些全新的玩法。今天呢，才刚刚启程，我觉得大家呢，真的可以戳一下右下角的那一个小礼物的图案，去里面翻一翻乐点可以兑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刚刚我们也看到了直播间开场的时候，就有这个跑车，哇哦，星空 Flower 送给我的喝水，哦，好可爱哦。然后开场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跑车啦，看到了静静刷的一个星空号的火箭，哇，都很帅哦。谢谢大可可啊，今天晚上呢，大家也可以多送我一点什么黄三岁了。希望我们在这个快乐的六月依旧呢可以保持童心，好不好？依旧用一种非常开心的感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互动。没关系，情歌小女神今天才是第一天了，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在逐渐熟悉的过程当中呢，一起啊把这个好玩的事情开始一个新的变化哦。

翻一翻我们的这个月点区域呢，你可以看到一些好玩的互动啊、包括呢，刚刚有一个朋友我看到呢，有个哇哦，这是哇哦，唐先生，唐先生刚开场这个出手就不凡哇，这是我们星空夜话收到的第一个嘉年华哎，有没有朋友帮我截到图呢？这也太好玩了吧朋友们啊！今天开始呢我们会在这边呢开启我们星空夜话新的启程，希望每天晚上呢我们都会在这个地方呢得到一份很快乐的这种陪伴。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乐厅呢？是希望我们在这边呢有大家在睡前时光里面关于星空夜话这种更熟悉的这种深夜档的陪伴，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更放松一些，我们可以找到更多以往在我们的广播端里面的关于星空夜话的一种沉浸式的陪伴。当然我想呢这个直播间刚刚也看到了，有些朋友已经在这个乐点区域翻到了一些很好玩的东西，这个希望以后呢我们不断的完善，现在你可能可以翻到两页，但是我想接下来呢我们会根据大家觉得好玩的一些东西，我们会不断的去做一些新的定制化的这种设计，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更好玩的这种互动哦。OK，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变化，也想朋友们今天一起来互动呢，就是聊聊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样子确定的一件事情有让你真的感觉到过这种很深刻的变化呢？用户 ES 他说，你要不说有直播画面我都还不知道，我以为现在只能听到广播啊。喜欢你冷淡的安静。用户 RX 他说，说到变化，哎，这不是今年这个我们这边的一个高考作文的题目吗？对，我也特别去留意了一下。说起来呢，今天应该有很多的这个刚刚高考结束的小伙伴们啊，他们还是这个夜里还是，我觉得这个心情只能说是很复杂，可能是就是刚刚完成一件重要事情之后的心情的放松，以及呢生活重心的一脚踏空的那种变化，可能有很多这个五味杂陈的心情都突然在这个夜晚涌来，可能有些小伙伴他会突然发现曾经期待当中想象当中这个夜晚的狂欢可能并没有来，你可能只是此时此刻经历了一个很孤独很安静的夜晚，然后来到我们的星空夜话。没关系，我们有安静的狂欢在等你。

在我们的互动区域呢，有一些这个礼物呢，现在也是有这种互动功能的，包括以后呢，可能这种互动功能也会越来越多。想问一下，刚才是哪位朋友刷了一个点歌功能的礼物的？举一下手，我刚刚翻过去了，是哪位朋友？翻到的送的一个这个礼物互动的特效，举个手告诉我，你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一首歌送个祝福，这是真的啊。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是开业大酬宾了，今天啊，这个点歌呢不需要999，也不需要99.9，今天在我们的这边互动点歌呢真的只需要28.8。你还可以在星空夜话通过电波的方式和我们直播间的方式送一个祝福，还是蛮好玩的哦。是的 Edison， 点啥有啥吗？如果说曲库当中没有的，可以第二天把这首歌补给你。如果说你确定要今天晚上来把这个祝福和这首歌点出来的话呢，如果曲库当中没有的，可以跟你一起协商来换一首歌啊。什么？主播要亲自唱吗？主播亲自唱估计就不止28.8这个价格了，是不是？我们又不能把星空夜话的身价放这么低吧，是不是？咱们就在宵夜摊里面旁边端着个吉他过来，哇哦，静律师要点个歌，好的，唐先生也要点歌， OK， 说说看你们想听谁的歌，想送一个什么祝福啊？

幸亏要放 flower 啊，他说对对对，如果要韦少亲自唱的，那绝对就是另外的价格了。我看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哦。其实轻点我唱歌这个功能不是不可以有，是不是？朋友们，你们觉得让我亲自唱的话，这得刷多少才够啊？也不用太高，是不是？我觉得是不是99就可以，就拿一个地摊价，好不好？爱你。广播比这边直播还要稍微延迟一些些，是吗？没有关系的，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我觉得，谢谢游客4415，他说韦少你是无价的啊、对，韦少肯定是无价的，但是韦少给你唱一首歌呢，还是可以有个价格，是吧？每个人唱歌都有一个自己的价格，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可以打得很低，送给你们，反正就是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对不对？这就有首属于你的歌啊，情歌小女神说没事啊，今天呢韦少在节目当中放什么歌我就听什么歌啊。那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看到你点的歌了吗？我得翻一下啊，刚刚一下子被我们刷得太快了，静静，我来翻一下静静刚刚要点什么歌。先点一首《如愿》啊，希望广大的考生们如愿啊。这《如愿》是谁唱的歌？哪位歌手的呀？4415是云仔啊，你们可以把自己的昵称改一改啊。我觉得改完昵称之后，是不是退出直播间要重新点进来，我是不是就可以看到你新的名字呢？看到 Sunrise 了，这里点不了赞吗？这里也可以点赞的呀，我们看到这个不断冒出来的星星就是大家点的赞哦。

F 七七说怎么点歌啊？右上角那个橙色的那个礼物的按键戳进去，然后在月点那个区域呢，选择点歌送祝福那个就可以了。近近咱们曲库当中的如愿只有两首歌，一首来自李杜的，另外一首是四郎曲真，我不知道，应该没有你想要的那个歌手的那首如愿，对不对？如果送给这个，送给我们的这些考生们的歌呢，我也不知道那两首歌是啥，但是我可以帮你选一首，可以吗？把这个选歌的权利交给我，但是你的祝福我帮你送给所有的考生们啊。说到这个变化呢，其实你有没有觉得呢，自己在曾经的某一个深夜翻看过去的某一张手机相册里的照片，你突然就觉得说，哇哦，这个瞬间几乎都要从自己的这个记忆当中呢彻底被清空清洗掉了。那个时候你才发现说，原来自己已经从那个夏天走出去好久好久了。可以点1001个愿望吗？可以的。那你可以去找一下我们那个点歌的那个东西啊。哎 ,Loma Dodin 啊 ,Hello, 好耐冇见你啊。是啊，哎，粤听是可以讲粤语的，我发现。是啊，在这里讲粤语是特别合适啊。虽然我粤语讲得不太好。

谢谢洒脱一点的打 call。韦少是粤语之王，唔系啊嘛，咁都得啊，唔系噶。我是粤语区域呢，属于那种又菜又爱讲的。还特别要恳请我们的这个乐厅的咱们的这些小编们，就是包含一下我的粤语啊，真的是属于那种又菜又爱说的，得闲都要跟我讲多啲噶啦粤语。大家好啊，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黄伟啊，草头黄经纬嘅伟，系咪？我啲粤语都可以噶嘛，系嘛？都还可以啦。是不是的？好电啊，好正宗啊，哇，真是的。收到过戒指吗？我等你啊，谁送我戒指啊？哇，云彩，我看到你的名字了， OK 了。全新的出发，把谢不然的温柔放在这一片属于我们的星空。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用户 ES， 我看到你的昵称还没有改过来哦，可能系统稍微的有一点点缓冲啊，自己改了昵称之后呢，不要太着急，可能待会儿就会变化过来了。可是有一种感受一直谢谢凡根特啊，我看到我们很多熟悉的朋友慢慢都上来我们的乐厅了啊。朋友们，今天开始呢，我们开始了乐听直播的陪伴行程。乐呢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这个 APP 啊，希望你把它安装到自己的手机上面，然后呢现在戳进来乐听，在首页就可以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入口了。以后呢，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乃至于12点之后，我们在乐听直播间还有加播的啊。就12点呢，广播节目会结束，但是朋友们，0点过后啊，我们大概有这个20分钟左右的加播环节，所以我们的放飞时刻又要来了啊。啊，空白，我看到你的名字改成功了，非常好。这里的字数好像可以多一点是吗？我也不知道，大家今天都可以尽情的在这边自己摸索一下啊。也许可以发现一些更方便的环节，因为乐听嘛，乐听是我们广东广播自己的 APP 啊，所以哇，谢谢霆锋的跑车，谢谢你，哇哦。发不了表情吗？没关系，你们发语言互动的时候，我都可以感受到你们内心的那一个狂喜的表情啊。在今天呢开始来直播间关注了韦少和星空，谢谢你啊，用户 WU 啊。

可以连麦的，可以连麦的啊、哦。这个连麦的功能，我跟你讲，朋友们。就真的是很绝，我觉得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开发一下，因为现在已经纯粹的回到了我们广播自己的地界啊，所以呢，我想这个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接下来真的这个东西有可能可以玩起来的，朋友们。雪不染的温柔就在属于我们的星空之下。是的，在自家的地盘报个电话算怎么回事？你问问乐厅的小编会不会管我？这是自己人的吗？就是潮汕朋友们讲的搞给浪呢，对不对？那怕什么嘞，对不对？赢了。对，今天还要跟潮汕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啊，乐后乐后沃干嗯喂啊，是嗯啊，喂是喂啊，我爱加呼啦，加乖啦，加汤啦，加苦尼啦，加 everything 啊，我爱乐啊，我爱乐啊。空白说我的新名字好像还没有显示出来，一直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我已经看到你的新名字了啊。罗马豆丁他说我发现广东广播的这个在这边直播的空间会感觉会大很多这样子，真的假的？又改了一下啊、哦，好吧，那你们今天是想用一种什么样子的方式在这里玩起来啊？那、既然已经回到广播了，我觉得我们广播的感觉还是要再大一点哦，谢谢点点。对，只要你们改了昵称，然后系统缓冲过来之后呢，大家都可以看到你新在这边出现的这个名字哦，所以还是蛮有意思的啊、哦。记得你以前呢叫你讲一下白话，然后你说这里是普通电话，不可以讲白话。哎呀，咁点咩？偶尔献个宝还是可以的，耍个宝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的播出主频率嘛，这个还是要多讲一点普通话啊。什么？刚才有人问我说什么时候参加粤语比赛？你觉得我这个水平去参加粤语比赛，先不说这个东西就是可不可以了，但是我会觉得说，用我这样的一个水准去参加粤语比赛，我应该前100名都进不了吧。发现这个软件和外部平台很多地方不一样哦，没关系啊，你可以慢慢适应了、啊。我也在适应，我也是第一次在这边用视频来跟大家见面哦。今天开播之前，说实在话，这个变化呢，还是让我多少有一点点小期待，跟有一点点小紧张啊、就是第一次用这样的一个推流的方式来直播，我也很担心说我的接线是不是对的，因为这么晚呢，这个当然乐厅的小编们也很辛苦啊，我相信他们今天晚上因为第一次播呢，可能也不大放心，可能也都会在这边盯着的，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所以没有人搭把手在现场，所以我会有点担心说我这个有没有搞对啊，能不能把这个画面送出来之类的。是的，Sorris 说我觉得在乐厅直播已经有点超出我的预期，主要是朋友们很给力，刚刚呢很多朋友呢刷了很多的这个特效，然后这个特效的效果好像真的也有点超出我的这个想象，然后所以我们广东广播的朋友们真的很厉害，我觉得这种效果还真的还可以啊。

0: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2: 我是张信哲。
3: 我是光良。
4: 你好，我是蔡康永。
5: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6: 大家好，我是景甜。
7: 我是许茹芸。
8: 我是张涵予。
9: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0: 我是

0: 王征，
1: 大家好，我是玄子，
2: 我是蔡淳佳，
3: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0: 大家好，我是周慧。
4: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5: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6: 大家好，我是许飞。
7: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8: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2: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0: 支持黄伟的节目，
9: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0: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星空夜话，
2: 星空夜话，
10: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FM 0424 FM 0424，一起来聆听吧。
11: 谢谢唐先生点亮了灯牌啊，也看到唐先生呢想要把一首可米小子的歌呢送给已经刚刚结束高考的青春的小伙伴们啊。青春纪念册呢我们的曲库当中没有翻到，但是我翻到了一首可米小子的青春无敌，希望把这首歌呢借由唐先生的这个有温度的双手啊，把它亲手的捧到我们已经刚刚结束考试的伙伴们。

是的，朋友们呢说这个特效的声音呢会稍微显得稍微的有一点点大啊。这个信息呢我明天会反馈给我们乐厅的小伙伴们啊。今天晚上要跳舞吗？阿吴啊，对不起啊，要主播跳舞那是另外的价格啊。

是的，我发现呢，越听直播呢，可能也就是画面呢稍微的糊一丢丢，但是呢，我觉得其他好玩的功能还真的是完全实现了我们希望定制化的一些，这个期许啊，所以，我觉得还是 OK 的啦啊。这个地方，越听是没有粉丝团这个概念的，所有东西接下来呢我们会慢慢的完善啊，然后呢这才刚刚出发，接受了一个新的变化啊。好名字可以让你，他说我还需要琢磨一下，这个我到底应该怎么去操作啊。啊，原来你是 Yuna， 那你就改成 Yuna 就好了嘛，对不对？啊，发现还可以分享朋友圈啊。哦，好像是可以的。朋友们，你现在听到的这首《青春无敌》呢，是来自我们唐先生送出的一段祝福和他喜欢的歌曲。希望唐耀辉先生的这首歌让你的心情可以更美丽一些哦。

0: 今天广州的天气怎么样呢？今天我遇到的广州的天气呢，就是属于那一种啊，雨下起来还真的是蛮大的一个状况。是的，有些朋友用这个微信登录的话呢，可能显示出来就是你的微信头像吧，我猜是这样子啊。因为今天开场的时候呢，看到前面一连串的都是这个鸡蛋仔的这个头像，系统默认的头像，但是现在呢会发现很多的朋友呢渐渐的换上了自己的昵称，换上了自己的头像，觉得感觉还蛮不错的，渐渐可以把你们一个一个认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心情真的是亮起来了啊。是的 Flower， 看到你改了耶。那最近在你的生活当中，除了星空夜话这个直播方式以及直播时段的变化之外呢，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发现其他的事情带给你的对生活变化的一种感知呢？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这个变化还是蛮明显的。比如说今年我们在这个看到大家在这个应答高考题目的时候，实际上呢，这个高考作文的题目也是提及到变化，对不对？就是说，哎，同样的一个词，过去你可能理解它是一个意思，可是到了现在，怎么它又变成了另外一个词了呢？原来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真的是一直在变哈。
1: 做了一个美梦，醒来我还是我。
0: 捡瓶子赚钱吃辣条，这位朋友呢，他说有啊有啊，我发现有的事情真的让我察觉到变化。这两个月呢，我从一个普通的教师已经变成主任了，只不过是班主任，我好想哭啊！哇，突然对你肃然起敬哎。你不是吃辣条老师了，你已经是吃辣条主任了，哇塞！

0: 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入夏，气温攀升，火灾风险显著增加，各单位要全面排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员工应熟悉本岗位火灾风险点，掌握灭火器、消火栓使用方法，严禁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严禁违规动火作业。下班前务必做到人走电断、关窗锁门，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切勿贪恋财物，盲目逃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5: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生活总在变化，让我们继续出发。我想这是一首很棒的歌，也许在这片星空之下，它可以替代我讲出很多沉寂在心中很久的心声，因为对你有一份纯粹的爱。掉进了大海，谢谢静静和贝贝啊。我想刚刚展示的这一张顺利通过卡，也希望祝福今天刚刚结束考试的朋友们，以及在这个夏天呢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努力的伙伴们啊，以及在生活的各个方方面面都向着自己的目标在冲刺的伙伴们，希望你们真心在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顺利通过的方式。此此刻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呢，正在通过乐听啊，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这个手机 APP 呢进行直播间画面的实时直播和传送，希望你到直播间一起来玩耍一下。

0: 我们的乐听直播间，戳一下右下角那个橙色的小按钮，进到我们的乐点区域呢，你可以在里面发现很多我们实时互动的这种新的玩法。哇哦！谢谢大可可送出的爱心跑车，让我们继续坐着跑车向前冲哦。
1: 你会得到时间的青睐，
0: 我们的朋友们今天还没有适应啊，说有的时候呢会被那种礼物特效的声音突然弹出来吓一下。这个音量的问题呢，明天我会跟这个乐听直播间的小伙伴反馈一下啊，然后呢大家也要有一点点小小的心理准备。因为这就表示呢，我们刷了这个动态礼物的朋友们，他们出场的方式一定会非常的震撼，就是震撼全球，就是要有这样子的效果。我自己还没有太适应了，对，我觉得简平子我们的这个吃辣条老师呢，这个说的是对的，他说我感觉这个礼物特效出来的时候会盖过主播的声音，所以我也得适应一下，就下次我看到这种动态特效的时候，我就得稍微的吼一下。

是我们的春辣条班主任同学呢，不能叫同学了你已经成为同学的主任了对吧，春辣条主任你也要加油啊、哦！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没事的，大家习惯就好了。可能这个动态礼物特效它会先出来画面，然后你就有一个心理节奏，呵呵，你要感受到，好不好？慢慢研究。对，我也还不太熟悉这个礼，说实在话。今天呢，给大家一个变化的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呢，也是希望我们在这种变化当中呢，一起去拥抱接下来生活当中更多有意思的美好，好不好？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纬啊，乐呵我干五位啊，是五位是位啊，大家好，我是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纬啊，当然在我的家乡话，大家好，我是黄伟啊，草地黄经纬的纬啊，有没有老乡啊、哦、突然识别出来说，哇，这个主播是我的老乡、对对对，我来自广东的这个广东的北方啊，广东的北方，哇，好厉害哦，是的，有去过台山吗？台山我去过，台山不是有那个什么吗？台山有那个就是那种叫什么楼来着，就那边我在台山那个时候呢，还特意的在那个别致的房子那边有稍微的驻留一段时间，就是我感觉哇，这就是拍电影让子弹飞的地方吗？

前个小女神说，我听说好像很多香港人的老家都在台山哦。应该蛮多的吧，应该有很多的华侨都是从那个地方漂洋洋过海出去的。当然其实严格说起来，整个广东呢有很多的地方都还蛮多这种还蛮多这种侨乡的。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的星空夜话节目哦。正在听广播端的伙伴们，我们此时呢直播间的实时的直播画面呢，你可以在手机上看到哦。粤语的粤，听见的听，叫做粤听的这个手机 APP， 下载在手机上面呢，然后你打开它，在此时此刻的首页呢，就可以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那个直播的入口，戳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吧。

有的时候呢，在深夜，当我们翻看过去，或者说整理自己的旧物件的时候，翻出一本发黄的本子。当你认清楚泛黄的纸页上面那些青涩的字迹，顺着那时候的那种感觉，走向当时觉得天大的烦恼，比如说当时觉得考试没考好啊，被比如说吃辣条这种班主任说了你一顿啊，又比如说和最好的朋友闹别扭啊，可能当时真的觉得哇哦，天塌了，我的天都塌了呢。可是如今你再回头看的时候，那些曾经压得自己喘不过气的那些小小的瞬间，早都变成风轻云淡的小事情喽。我们的吃料条班主任他说，伟少，这个主页上的照片是几年前的嘞。说起来呢，我这个乐听主页上面的这张照片真的应该好好的去更新一下了。这张照片你倒是提醒我了，这张照片我印象当中应该拍摄于大概9年前。九年前啊，你会觉得说跟现在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好像又没有太多的不一样，所以这件事情既让人感觉到时间流逝的心塞，同时又好像感觉哎，其实时间当中自己的坚定也还 OK 的，还可以的。用户 XB 他说，这张照片看起来应该是你小鲜肉的时候。那也没有，那也没有。其实你真要跟我去较真我的年纪的话呢，9年前、10年前，那个时候已然不能够在这个真正的意义上称之为小鲜肉了。现在像夜市人，现在我依旧是黄三岁啊，朋友们。在我们的这个乐点区域里面，有很好玩的，有这个新小空啦，也有黄三岁啦，就这种小礼物呢，大家也可以刷一刷啊。踏入媒体那一行不是，那是9年前的照片。我入行呢，我入行在我5岁的时候啊，我今年25岁，你算一算我入行多久了？我入行已经20年了啊。对了，现在呢一定有这个收音机端的伙伴们就跟我较真了，说伟少不可能，我小学就开始听你的节目了，现在我都是小学的班主任了，你怎么可能今年才25岁？不要那么认真行不行？都跟你说了我是5岁入行的嘛。有的时候皮一下还挺开心的。哎，其实呢，就像我们今天的话题讲的那样，时间每一天都在变呢，就推着你在时间当中不断的往前走，那种推背感有的时候还是蛮强烈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推着你向前走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每一天，你都可以感受到新鲜的样子，生活的新鲜，你自己的新鲜，下一个拐角你遇到的一个人的新鲜。我不知道你在生活当中现在你是嫌自己的生活太满了，还是觉得说哇，我的生活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成这个样子，就是我觉得我的生活的各个空间，我的周围各个角落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人。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常常还是觉得有那种四下无人，或者说我在人群当中越是嘈杂我就越是感觉到孤寂的那种心情呢？所以我觉得人在时间当中的一些变化有的时候也很奇妙，你就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些生活当中不同的感知，慢慢的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变得更强或者变得更好。但是朋友，我真的想提醒你一句，不管这种变化它是让你觉得你想变得更强还是变得更好，这种所谓的强或者所谓的好，我希望这个定义跟标准是属于你自己的，你不可以轻易的被这个世界各种各样跳出来，就是跟你生活不是太相关的人被他们指手画脚，有什么必要吗？没有那么多的必要，对不对？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找到你最舒适的那种角度，就是跟我们的星空夜话多待一会儿吧。用户 RP 他说，有那么一秒钟，我现在刷着直播，我感觉我好像突然间回到了自己的大学，在寝室里面呢，一边准备入睡，一边听着广播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想老朋友可能就有这样的一种意义啊，有一种实在的陪伴和这样一种让你在这样的夜晚可以心安的小魔法吧。
希望你可以记住我啊！我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的主持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啊。

0: 我们刚刚呢，静静不是还有一首歌吗？你到底还要不要换歌？你那首《如愿》要换成别的歌吗？找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放一放好了。符号哥说相遇不易，离别又何匆匆呢？哦，符号哥，你要这么讲的话，我就知道你肯定是我们星空夜话的老朋友了啊。在哪个入口可以发私信哦？哦，在这里你给我发不到私信的。但是欢迎大家踊跃的在我们的直播间互动啊，交给我决定是吗？好的，那就用你的名字来冠名这首歌，但是这首歌呢，交给我来选好吗？没问题。
1: 在天地漫游一次。
0: 谢谢霆锋同学啊、哦，霆锋同学，霆锋同学，我你不会刚好姓谢吧？又皮了一下，我想说你叫霆锋，你不会姓谢吧？真的是。谢谢你刷的这个爱心跑车、哦，很震撼啊。对，我还是可以看清楚你们发的这个弹幕啊、是有的时候滚得有点快，但是手指停一停可以翻回去或者让它停下来。啊，主页可以给我发私信吗？真的吗？这个问题我明天也可以问一下我们这个乐厅的网管哦。Sorry 说，其实刚刚听你每一次提及到这个霆锋的时候，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姓谢呢。所以说皮一下还是挺开心的哦，是不是霆锋？所以霆锋你啊，算了，如果你不想说自己姓什么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心目当中就你就是霆锋了啊，你就是人民北霆锋，好吧？人民北这个不是轻易冠名的，通常在我们这个大楼里面工作的才可以用这个人民北冠名，你知道？哇，今天你刷了这么多这个跑车呢，我肯定要用人民北给你冠名了，以后你就是人民北霆锋啊。霆锋之人民北分锋。

你没有头像 PH 啊，你可以换头像哦。刚刚 Flower 他说他头像都已经一直在换，一直在换，换了一大轮了。明天换一张让我找不到，不要吧，最好是让大家可以轻易的找到你吧。捡瓶子主人他说我的头像更新了，出来了没？我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哆啦 A 梦哦。

0: 哆啦 A 梦就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样子，经常向他的朋友伸出援手。是你吗，班主任？是你哈。今天能够让我们专属的晚安曲回归吗？我觉得待会儿加播吧，加播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安排一下。
1: 这房间我看不出什么。
0: 其实这个首正在播放的白色羽毛呢，一直都放在我自己的曲库里面。

0: 好的，谢谢提醒哦，待会儿呢一定安排一下我们手动的烟花。虽然在乐厅的直播间呢，我们没有办法把那个烟花特效放出来，对，但是说不定哪位朋友待会儿我们放烟花的时候，是不是在特效里面找一个什么给我们喝一喝呢？我们只能在里面找一些特效，是吧？未来是不是有机会解锁一下？我一定要去问一下有没有这种烟花的动态的东西哦。有机会，有机会。我相信呢，变化开始之后，所有的一切可能接下来都会慢慢的越变越好的哦。申请一个烟花特效，我希望有啊。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呢是正在上晚班正在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谢谢唐先生请我喝水啊。对，这个时候呢确实应该来一口水。OK。哦，我看到新小空了，好像今天出来的第一个新小空吧。哎，有没有看见我们的新小空？这个是我当时呢特意嘱咐这个乐厅的朋友说，我说比如说定制的话，我们第一波要上的一定要有黄三岁跟新小空，然后一定要有喝水，一定要有顺利通过卡，一定要有点歌特效这样子哈。好，欢迎小茹啊，小茹也上来了啊。前面是有新小空的对吗？哦，可能刚刚滑过去我没看到哦，我有看到这一个新小空。那接下来朋友们，不管你在广播端呢还是我们的这个乐厅直播间啊，粤语的粤，听见的听，乐厅，希望我们此时此刻呢都可以把今天所有的烦恼呢丢在这一个全新开启的星期一，让我们心情更清爽一点吧，一起来手动放烟花了。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新的心跳在我们这一次新的变化当中已经开启了。那这首新的心跳呢，也是我帮我们的这个金律师做一个主啊，借由他的这个衷心的祝愿呢，把这首歌呢送给我们今天刚刚结束考试的所有的这个考生朋友们，希望你们今天呢考完之后呢放轻松啊，接下来呢所有的一切事情呢应该都会朝着我们这个期待的那个方向去发展。这个夏天呢，我也希望不管是考生还是我们在自己的这个生活位置上面为了自己的梦想在努力的朋友们，接下来这个夏天都可以收到自己的好消息，好吗？我也希望听到你们更多关于你们未来的这种规划，和你们达到的那种喜悦。这个夏天，让我们拥有一份新的心跳吧。

继续陪伴左右。比如说这个某博啊，还有这个公主号啊，什么蝴蝶号啊，斗我知道。我们有很多防丢的地方啊。然后今天呢，我特别给大家推荐一下乐听，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啊，乐听 APP 啊。接下来呢，我们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星空夜话直播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乐听的直播间呢，踊跃互动哦。怪力少女，哇，是你吗？你有多怪？你的抓举成绩是多少？有130公斤吗？还没有找到我们直播入口的伙伴们，记好了，粤语的粤，听见的听，粤听啊。这是一个手机应用，不管你使用哪款手机呢，在自己的这个应用商城都可以找到它。粤听，粤语的粤，听见的听。晚上我们在这个11点到12点期间直播过程当中呢，你只要进到这个粤听的首页，就可以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这个直播间的入口，非常容易啊。

0: 心的心跳，在我们相遇的刹那，就已经擦出了极致灿烂的火花，将此时此刻的深夜照得灯火通明。我们来自星空。今天还看到了一个关于外星人的消息，你没有看到那个消息吗？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好像就是一个民间机构吧，然后他们就发了这么一个消息，就说提醒朋友们，以后你们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外星人的话，不要私自做决定，轻易的去应答啊，不要回应他们，你要先联络一下我们，比如说联络一下联合国，是吧？要全世界人民同意的情况之下，你再去应答，不要随便应答，好吧？对，不要随便回复。我当时在心想说，我怎么能确定对方是外星人呢？谢谢你，辣条班主任，很有创意。他说，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外星人，请让他先下载乐听 APP。粤语的粤，听见的听，乐听 APP。不管你是不是我们这个地球的原住民啊，此时此刻我相信的，可能如果按这样的说法说起来，可能现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当中未必都是来自于地球的啊，你可能也来自别的星球，但是没有关系啊，欢迎你啊。虽然我遵循这个规矩呢，我不会应答你，但是你可以来参与我们直播间的互动，对吧，外星人朋友。
1: 其实我们也常回过街，
0: 要不然就这样，是不是？这个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刷出来一个我们直播间原本就没有预设的这个礼物，我们就知道说，哇，真的有外星人。星空发了我说，如果应答了会如何呢？不知道啊，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去证伪，对不对？符号哥你想说什么？符号哥你想说你是不是地球人吗？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广播端的直播呢，还有一分钟就要告一段落了。但是这一分钟之后呢，我们会在这个乐听平台呢，再稍微的跟大家聊会儿天哦。所以呢，现在广播端还没有听过瘾的朋友们呢，待会儿就可以移步到抖音直播间了啊，不是，移步到这个乐听直播间。说顺了啊，说顺了。今天第一天在这个乐听播还没有改过来啊，乐听直播间啊。Sorry.

0: 粤语的粤，听见的听，粤听啊、哦。笑死人了来广播的伙伴们啊，现在移步到这个乐厅直播间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啊，在生活当中呢，这个主频道的一些这个账号也可以关注一下，明晚再见咯。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上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处事最新的表现。
1: 联合调查组
2: 教练说，
3: 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有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家。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

0: 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快点起床了。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春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
1: 北京时间5: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红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最近都有哪个方向旅行团呀？7月11号、16号一放假，我们会去到，有杭州啦，还有安吉啦，还有上海迪士尼方向的一个6天团，这个时间已经确定了，7月11号到16号。
1: 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呢，就是我们的16天的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之旅。
2: 是的，这个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我们节目全单85折，是包机票、签证等等费用的哈。那么价格是108000元，打85折。

0: 之外，还有一个团也是好多小朋友都在问的团，那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哎，13天12晚
1: 啊，
0: 我们的研学专列团。那么一回来8月9号，我们还有一个向新加坡出发，双飞去坐迪士尼游轮的这么一个5天团。
1: 嗯，
0: 你看多丰富啊！咱从哪个开始说？
1: 咱们今天重点来说一下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团嘛。其实这个团我们去年也组织了一次哈，
0: 嗯，
1: 一结束呢，就有家长在问说
0: 啥时候第二团？
1: 对，啥时候第二团呢？
0: 甚至还有人说能不能再开一辆火车出来？首先火车很难
1: 啊，
0: 很难。我们今年也是准备了一年时间才确定了。7月29号，我们有这个专车，专车已经给我们，而且我们这个专车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哇，听起来就好开心的一个名字哈！我们也欢迎我们去年去过的孩子，今天还可以跟着我们出发，因为今年的路线不一样了。
1: 没错，我们今年会去哪儿呢？你看看，我们会去这个西安，
0: 嗯，
1: 去兰州，
0: 嗯，
1: 去西宁，
0: 嗯，
1: 去敦煌，去成都，然后再返回广州，全程是8000公里啊！
0: 比去年多了2000公里。
1: 嗯，去年是6000公里。嗯，
0: 对，我们更有效的利用了这个时间哈。
1: 对，
0: 所以今年的这个团呢，也是很有性价比的哟。
1: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价格是9880元每个人。
0: 嗯，
1: 而且呢，我们这一次是
0: 全包价，
1: 对大人也开放了。就是如果您有那么长假期，您也想跟孩子来一次这个读懂中国的旅行的话呢，也可以加入了。
0: 因为呢，去年就好多家长特别遗憾说，你们为什么不带？
1: 是的。
0: 不让带爸爸妈妈或者老人呢？那去年因为我们打的就是孩子的研学专列，
1: 嗯，
0: 今年呢我们虽然也是一个研学专列，但是想来想去，如果家长愿意跟，那我们也放开吧。到时候家长跟孩子住的这个车厢会跟我们纯学生的会分开，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年我们是分男车厢女车厢的嘛，
1: 嗯，
0: 所以今年的可能还会有一个亲子车厢，
1: 没错，
0: 不同的车厢哈。
1: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住宿的话呢，有几天的时间我们是住在这个火车的卧铺上的，
0: 嗯，
1: 那么有几天呢是会住在当地的酒店和这个沙漠的帐篷营地里边，
0: 嗯，都非常好玩。因为这些地儿呢这两年我也去了好多次，敦煌我也这两年刚去踩过点，所以敦煌你知道吗，到暑假的时候，我前年我们家就是亲戚去了一次敦煌，
1: 嗯，
0: 没买到票，
1: 嗯，
0: 都没买到票，他还跟团去的，
1: 因为太火了，
0: 太火，
1: 敦煌难求。
0: 敦煌这个地儿真的是空票的，因为他每天能给你开的洞窟也会比较少，
1: 嗯，
0: 淡季的时候可以看到10个窟，非淡季的时候，像黄金季的时候，可能也就5-6个窟，但前提是你能不能买到票，因为呢，敦煌它是就你很明显的感觉，它因为风沙呀、天气啊，退化的还是挺严重的，所以能早去就早去。因为这个你想它是在泥巴上画的，有的时候泥巴会脱落的呀，
1: 嗯，
0: 总之呢我是觉得很多地方真的是趁早出发，比如说我每次都会说去南极北极这种地方大家要趁早出发，还有包括马尔代夫这些地方你再过几十年可能没有了。
1: 是的，
0: 嗯，
1: 而且呢我们之前去这个河南的时候，就去年的研学专列哈，带大家看了一场这个王朝歌的只有河南，
0: 嗯，
1: 那我们这一次去敦煌呢会看同样是王朝歌的又见敦煌，
0: 也很好看，
1: 哇，又是那种大型的情景剧啊。
0: 对，
1: 我们可以在这个场景当中哈，穿越像藏经洞啊、莫高窟啊等等6大场景，通过这种艺术的形式呢，让敦煌的文化更加鲜活立体地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而且呢，我们可以和剧中的这些人物啊，像张骞啊、索敬将军啊、王云禄啊、王维啊、张议潮啊等等历史人物呢，进行一次对话。
0: 而且你知道吗？当你去过敦煌，你当有这个工作人员给你讲解过这个敦煌的故事啊、来龙去脉啊、左边窟是咋回事、右边窟是咋回事，你讲完之后，你再去看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年我们又打出这个极致性价比，因为虽然我们是多开了2000多公里路，你要知道2000多公里路是广州到北京的距离啊，那真的非常远，
1: 嗯，
0: 就这个油费啊各方面费用都其实是更高了的，所以在今年呢我们还是控制在9000多这个价钱，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孩子可以跟着我们出发，再来一次这样的小半个月的研学旅程。
1: 对，而且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路线呢也是主打了一个丝路同行哈，就是丝绸之路哈。
0: 我
1: 们这次像去到的西安啊、敦煌啊，都是古时候这个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了。
0: 没错，哎，我当年就拍过一个重走丝绸之路，
1: 啊，
0: 从西安出发的，
1: 嗯，
0: 然后到的新疆，当时是就这一路，
1: 嗯，
0: 当然那次我是走了几个月啊，
1: 嗯，
0: 这次咱们火车，因为我是开汽车嘛，这次咱们是火车，所以快很多。当然了，赶紧在这儿要赶紧插播一下，如果你想报 报名我们去江浙沪啊，去北极到挪威啊，还有去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呐、啊，还有这个盐雪火车的话呢，记住一个报名的这个密码，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盐雪两个字，一点它，或者你直接在下面对话框输入盐雪两个字，你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就可以来报名咨询啦。
1: 对，赶紧加入我们哈，这一趟大湾区盐雪专列呢，除了可以带大家去感受不同的这个各地的文化风俗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美食啊、你像我们去到这些地方可以说是碳水大省了，都是
0: 碳水让我快乐，
1: 对，可以让小朋友们去感受一下这些地方的，对啊，biang biang面啊，
0: 哎，我最爱吃肉夹馍呀、啊！我现在去很多餐厅，只要有肉夹馍，我一定要要一个烤的酥酥脆脆的肉夹馍。
1: 是的，我经常在我们饭堂点肉夹馍吃，
0: 好吃吗？
1: 还挺好吃的，
0: 真的吗？
1: 但是当然没有这个在西安当地吃好吃了。
0: 对，咱们在西安肯定包括成都啊，都会有
1: 啊，对，
0: 当地的美食。去兰州啊，兰州其实不是吃兰州拉面的孩子的。我上回采访了一个兰州的朋友，他说这个是兰州拉面，不知道怎么就成了兰州拉面。他说其实我们叫牛肉面，兰州牛肉面。但是大家后来就说你们都叫兰州拉面就拉面嘛，但我们本地人知道那是指的兰州牛肉面啊。
1: 是的是的，
0: 你去到那里你才能感受不一样的风情。
1: 嗯，像成都我们还会去带大家看这个熊猫，
0: 那必须的呀、
1: 对，然后会去三星堆、哇，这个是很多小朋友特别向往的哈。
0: 而且去青海好多人也可能没有机会去，我们青海还会去青海、
1: 很多寺庙啊。
0: 对，青海的青海湖是特别值得一看的。我记得上一次七月份去，那你只要随便在青海一开车，就天际线上就是一片黄，或者一片白，盐湖或者油菜花田，就是你在外面随便走，就是那样的风景了。总之，跟着我们自由自在洪亮组合出发，你把假期留给我们就对了。欢迎欢迎，
1: 进群吧。今天的主播在路上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送出的采访内容是来自于在五一假期的时候，亮亮姐在去到越南的游轮上啊，对于我们团友们的这个采访。那接下来的暑假呢，我们有四个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啊，一个呢就是7月11号到7月16号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带着大家去杭州、去安吉、去上海迪士尼。那么还有呢就是北极加上挪威啊，一共是16天的这个旅程，时间是7月17号到8月1号。另外呢，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的火车研学专列哈、带着大家去西安、兰州、西宁、敦煌、成都等等8000多公里的行程。再有就是8月9号到8月13号广州往返新加坡双飞，登上迪士尼游轮这样的一个行程了。如果想要跟着我们出发，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然后你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主播在路上。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您是从哪里来的团友？
4: 我是从广州来的
0: 啊。
4: 为什么我会参加到这个团？我和我爱人报的是想去报俄罗斯的
0: 啊。
4: 那个导游姐姐，那个服务员导游姐姐说：“哎，去游轮呢？”我说我没去过游轮旅游啊。
0: 好玩吗？觉得？
4: 感觉这旅程很舒服。真的很放飞自己，
0: 躺平了，躺平了、
4: 特别我看到游轮上的每天的日报，而有学那个舞蹈，昨天我学的是叉叉舞，今天晚上我去，我应该去上课，就是那个伦巴。
0: 这儿的生活很丰富。
4: 就是你说了那个那句话，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所以我现在还要学习，要学一下。
0: 好，
4: 自己喜欢的事情，生活就舒服一点。
0: 好的，
4: 真的，
0: 谢谢谢谢，
4: 就这里是
0: 活到老学到老，谢谢，
4: 呀呀呀，
0: 谢谢谢谢。您是我们本团最远的一个团友，您介绍一下。
5: 我是兰州，来的。
0: 这回是女儿组织您几个老姐
5: 来，我们女儿组织我们几个老太太，反正，她婶儿啊。小姨，我们亲家，她的婆婆，
0: 所以就是咱们这
5: 我们就来了
0: 啊。这姐妹团来自兰州、安徽、北京、山东，所以这就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一次的旅行团是最广的，地理分布最广的。
5: 最远的是兰州，
0: 最远的是兰州，就是您了。
5: 甘肃兰州，好的，美的很，好吃
6: 美兰州。
5: 你们到兰州去应该去了。
6: 我想问一下，姐姐这次来是第一次坐大游轮吗？
5: 好像这大游轮好像这一次，小游轮我坐了好，坐个好几次。
6: 大游轮那个上来是一个欧洲范儿的，你们是不是带够了衣服没有拍照用的？
5: 哎呦，衣服带了一大堆，花的红的，
6: 就为了这两天要出片了，
5: 为了这几天，
6: 所以我们期待一下姐姐们出片。我再来问一下这位姐姐哈，您是从安徽来的？
7: 我来自安徽。
6: 安徽，听说咱们这老姐儿几个是经常出去旅行的，这次是叫什么外甥女儿还是什么？
7: 侄女。
6: 侄女邀请您，
7: 邀请
6: 一起来了，一听说就来了，
7: 听说就来了，这是。大嫂，我们俩是妯娌。
6: 这次您最
7: 妹妹。
6: 这反正这还是亲家，基本上绕晕了。这次最期待的是哪个部分？比如说是在去越南地上游呢，还就是游轮上拍照啊什么的？
7: 地上游还是想到越南的土地上去走一走，看一看，
6: 还要去我们的中国香港。
7: 对。
6: 去过香港吗？
7: 没有。
6: 正好这次哈，咱们停那个地儿就是尖沙咀。
8: 去过。
6: 您这个，你闺女带去不少。
5: 我们家姑娘带我香港去了三次。我们亲家也去了。
6: 所以这个这到亲家了哈，亲家是从北京来的姐姐啊，
9: 在那儿住着呢。
6: 这次来大海上溜达，感觉怎么样？
9: 特别美。漂洋过海。
6: 漂洋过海来看你，好浪漫呐。
9: 看看世界有多美有多好。我们中国现在发达了，特别骄傲。
6: 同意。到这边了，这边是山东的。山东哪里呢？
7: 我这儿挖机是甘肃的，甘肃嘉峪关的。我是4月1号从嘉峪关到姐姐家去来旅游，然后从这儿再到山东，没想到你这侄女
6: 还给拐过来到这儿来的。
7: 然后那个说的叫去越，又问我去越南吗？我姐问我，我说去啊，我说这没想到还中国还没撞遍，就跑到国外去撞遍，
6: 就说明咱中国人日子好了嘛。
7: 对对。到这来最大理想，这个船咱从来没见过，咱想都没想过能坐这么大的船。其实船呢，我从大连，到山东就都坐的那样的船，没见过。
6: 小一点的船。
7: 那个船小，这个船太豪华了。
6: 所以回去可以跟姐妹们吹一吹了。
7: 对。太好了，希望你们有时间去嘉峪关，咱们去转长城，那儿也很好。
6: 去过嘉峪关？
7: 去嘉峪关哈。
6: 您老家蓬莱，你老去？
7: 老家是蓬莱的，我又在山东退休以后在山东又买的房子。
6: 这幸福的生活，欢迎您再给我们出发啊！
7: 好。
6: 采访一下高妹妹。高妹妹这回，高妹妹就是带着家里的姐妹团来的。
5: 对，我是除您以外的第二导游。
6: 因为我这次旅行最厉害的就是团友全国各地来的，这老厉害。以往我们就大湾区各个地方来，这次你看兰州，还有山东、
10: 北京，对，
6: 还有哪来着？
10: 安徽
6: 等地哈。
10: 对，
6: 这回怎么想着跟着我们出发？
5: 主要是喜欢你。
6: 谢谢啊。而且你是从北京把他们集结再带过来。
5: 对，因为我今年开启了双城生活，北京广州嘛，两地跑。所以看到你在召集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旅程，我就号召我们的美女姐姐们全国各地的奔赴到这儿来了。
6: 所以我觉得好感动啊，回去必须要请姐姐们去游个园啥的。
5: 对，游个园，我们已经约定好了。
6: 约定好了，希望下你还想去哪儿吗？
5: 只要你号召，我们举旗呼应。
6: 太好了，那我们下个旅程再见了。
5: 对，下个旅程再见。
6: 欧了。这位是来自珠海的阿英，她是人生中第一次出国，跟着我们来越南了哈。怎么想着跟我们出发的？老看着我发朋友圈是吗？
11: 对，老看你去旅游，我百忙之中，我说我也抽个五一，给自己，带着孩子，给自己放个小长假吧。
6: 所以当时我看到阿英专门为了这次旅行还去办了护照，因为人生中第一次旅行嘛。出来这样的一个大游轮，感觉怎么样？
11: 挺美的，还是第一次上那么大的游轮，也是第一次走那么远，平时连广东省都没有出过的。
6: 就是，这次我们现在去了好多地儿是吧？
11: 对啊，
6: 中国香港也第一次去。
11: 香港也是第一次去，澳门就去过了，只是没有去过香港啊，这些都已经是很想去， 就是没有时间啊，这是我说决定抽个时间跟你们一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6: OK， 我们旁边是我们的深圳团友啊，先来做个自我介绍
8: 啊，不介绍啥？
6: 叫啥？
8: 大家好，我叫杨雪，
6: 怎么就想跟着我们一起来了？
8: 觉得跟着你绝对好玩。
6: 谢谢信任哈。而且这次游轮是孩子第一次坐这么大的游轮吗？
8: 是是是。啊、
6: 哦、他喜欢吗？
8: 喜欢，连我都是第一次。啊、
6: 哦、所以你也很喜欢。
8: 我也很喜欢。
6: 家里的老人呢？
8: 他们也可以。啊、哦、对。然后特别你看叔叔阿姨都说比什么来着，比长江的比三峡的游轮大多了。
6: 嗯，因为这个是8点多万吨。对，到旁边这个，这也是深圳的团友哈，这个其实是我长江商学院同学的爸妈。这次来玩的怎么样？
12: 很开心啊。嗯，非常开心，特别是能见到你，我跟你说也是一种荣幸。哎、对吧。
6: 哎呀，你说的我都那啥了。这个我们大哥是来自河南的哈、啊、河南的，然后咱们这是孙子也跟着来玩了。
12: 对对对对、啊、孙子也来了、
6: 嗯、最喜欢咱们游轮什么部分？
12: 哎呀，什么都喜欢，我跟你说吧。
6: 下次再跟我出来玩吧。
12: 可以，我跟你说吧。哎呀，你经常的和你出去都可以。哎呦，对不对？是。
6: 我们下次再等着跟咱们，下一次亲子旅行好不好？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儿，大哥？
12: 哎呀，现在我跟你说，就是想去的基本上都差不多了，啊、就是想在国内转转，不想出国了。
6: 不想出国了哈。
12: 对，不想出国
6: 了。我们马上要去江浙沪，
12: 你对
6: 上海迪士尼要不要带孩子去？
12: 上海迪士尼我们去过了。哎呀
6: 妈，你还没去过哪儿吗？都去过了。哎呀，
12: 说实话，现在对旅游就是
6: 这种比较舒服的还挺好。
12: 对对对，
6: 不要赶景点儿，就是舒舒服的一睡觉啊、吃饭什么都给你搞定了。
12: 都轻松的多，我跟你说，要比那个团呀、啊、早起晚归的那个团呀、啊、
6: 舒服多了
12: 。对对对，
6: 就想到这种躺平之旅吧。
12: 对对对，
6: 行，下回有合适躺平之旅，我跟你们说。
12: 好，可以。对，只要有好的地方，你给红霞打电话就可以了。
6: 我还行。啊。这个同学名字都暴露了。
12: 对
6: 啊，阿姨，您最喜欢游轮哪个部分？
13: 游轮上的服务特别好，你看呢，自助餐呀、西餐、中餐都特别好，我们吃过好多次了，都没这次好。
6: 太开心了。
12: 这他还、啊、我还有那个他姊妹四个来啊，那个他妹妹也可爱旅游啊，这次他说哎呀又给他放过了，
6: 错过了，
12: 错过了，
6: 下次再来。
12: 对，这一次是最舒服了，我说，对不对？
6: 还有下一次。
12: 我跟他一说，他后悔死了，是吧？没说的晚了。
6: 没事儿，大哥。
12: 机会多多。
6: 我觉得最好的旅行一定是下一次。
12: 是吧？好，没问题。
6: 谢谢。
12: 还张志，
6: 来，那个姐姐，你觉得最好玩的是什么部分？比如说吃，或者越南的落地游，还是怎么样？
14: 越南的落地好玩。嗯。哎。尤其那个佛，哎呀，特别慈祥，特别好，那个风景也好，沙滩哦，特别好。
6: 香港好玩吗？
14: 香港也好玩啊，这个维港，特别漂亮。
6: 我还想问你，比如游轮上最舒服的是哪个部分？
14: 最
6: 吃的吗？
14: 吃的好，休息的好。
6: 演出
14: 特别可、那个演出特别好，
6: 也不晕船吧？
14: 也不晕船，
6: 下回还
14: 特别稳。这个船特别稳，下次还来，我还跟亮亮。
6: 好嘞，好，谢谢姐姐。
15: 我看游轮挺新颖啊。越南这个异国风情也可以啊。
6: 下回还一起出发吧。
15: 争取。
6: 好的，谢谢。我看啊，这次我们的这个游轮觉得最好玩的是哪个部分？
12: 哎呀，哪都好，我看了，明白？一句话给你说到底吧，哪个地方都好玩。
6: 吃得好，
12: 睡得好，玩得好，非常开心。
6: 太好了，谢谢您哈。这次游轮最好玩的是什么？
11: 吃得好，玩得好。最开心。
6: 第一次出国就给我们了是吧？
11: 对，
6: 下回再邀请你一起来吧。
11: 好，行。
2: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 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6: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7: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5: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8: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5: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9: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2: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 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3: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2: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

0: 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淳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2: 今天粤东市县仍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最高气温粤北25到27度，其余市县27到30度。广州市雷阵雨转晴，23到27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从大到强，广东海洋生产总值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粤车南下将扩展覆盖粤港澳大湾区全部内地9市，明年第一季度或之前推广至全省21个地市。
2: 广东2026高考昨天进入第二天，试题灵活创新难度提升。
1: 公积金迎三大改革，物业费装修均可提取。
2: 全国首艘大型无人驾驶自动投喂船在雷州湾停泊测试，补齐了我国深远海智能养殖装备短板。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破土开工，多项指标位居世界内河船闸建设首位，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长江干流通航能力。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昨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2026年世界海洋日即全国海洋宣传日广东主场活动在汕尾举办。活动现场发布的2025年广东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向海而兴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全国海洋经济第一大省，广东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将海岸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增长极。当前，一条全链条多业态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正在加速成型，在服务海洋强国战略中展现广东担当，做出广东贡献。本台报道。
4: 海洋能源建设是广东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关键一环。继阳江、沙巴、青州等海上风电厂并网发电后，上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可再生能源技术重点专项瑞风号示范工程正式启动。该机组叶轮直径达262米，扫风面积超过7个标准足球场，并实现关键部件全国产化，发电效率较传统漂浮式提升超3%。华能阳江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主任刘国峰：
5: 该漂浮式机组采用

0: 用全球单机功率最大的17兆瓦直驱型风电机组，专门为深远海恶劣环境量身打造，可抵御17级超级台风，应对24米超高海浪。
1: 近年来，以瑞风号为代表的海上重器相继落子我省，广东的产业厚度正不断吸引全球头部企业集聚。其中，阳江海上风电建成装机容量于2025年底突破700万千瓦，占全省一半以上。获批规划总装机达2000万千瓦，已形成研发、制造、运维一体化产业集群，为深远海清洁能源开发提供了阳江样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前海分院副院长、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振宇。
2: 海上风电第一个特点总量大，第二个就是产业链全，从风叶风机到整个塔筒海上浮体都能完全在这里制造。第三个呢，就是整体上的海上风电的使用就就地消纳，这也走出了一条阳江自己的路子。整个的我们风电出海这块呢，前景会更加广阔的，在联动亚洲服务周边方面能够走得更高更远。
1: 截至2026年初，广东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达1351万千瓦，占全国总装机近1/3，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第一。广东海上风电正从领跑全国迈向引领全球。海上风电为广东提供绿色动力，而海洋牧场则着重打造蓝色粮仓。当前，汕尾已建设超100个深水养殖网箱，联合多家地方企业形成产业集群。预计今年海产品收成超8000吨，产值约2.5亿元。位于汕尾的碣石湾水域，全国首组6边形插桩可升降横架式网箱，港航2001、港航2002也正式完成调试，可通过插桩扎根海床，抵御15级台风，助力汕尾海洋牧场从浅蓝迈向深蓝。中交广航局交建公司粤东海洋牧场项目部项目经理徐明志。
3: 显著提升广东省深远海养殖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带动沿海县域经济发展和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
1: 作为海洋经济的核心战略资源，港口建设是实现陆海联动、港产城融合的重要支点。在揭阳会来，前瞻通用码头作为全国首个在规划设计阶段就纳入海上风电大部件运输要素的深水码头，自开港以来已累计完成吞吐量约95万吨，带动惠来临港产业园落户企业从14家增至42家，年产值突破120亿元。揭阳市惠来县临港产业园管理委员会主任林辉清。
4: 借势港口枢纽能级，聚焦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新型储能等主导产业，精准招商，做大做强海洋产业集群，为深耕海洋经济、赋能百千万工程、服务全省向海图强大局共享园区力量。
1: 从海上风电到海洋牧场再到临港码头建设，广东海洋经济的拼图正在加速拼接。2025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2.04万亿元，连续31年位居全国首位，9个主要海洋产业规模进入全国前三。这组数据的背后是广东从靠海吃海到精略海洋的深刻转型，一条涵盖风、渔、装备、港口的现代化海洋产业链条正从蓝图走向现实。
5: 第18个世界海洋日，同时也是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全省各地通过多种方式全面展现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的丰硕成果，广泛凝聚全社会守护海洋、精略海洋的强大合力。本台报道，
1: 省自然资源厅在汕尾举办2026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广东主场活动，介绍了广东海洋经济发展情况，并发布2025年广东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26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指数。在交流分享环节，来自海洋产业一线的从业者介绍了发展体验。汕尾市城区牧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项目总监王丽。
6: 那我们汕尾市的政府是成立了专班，让我们大大缩短了这个海域申请的时间。我们牧海公司作为海牧场的一级开发主体，经过1年时间的海域储备，目前已经完成了5000多公顷的海域申请。
1: 来自粤港澳三地的高校大学生代表共同发布守护蔚蓝、向海图强联合倡议，呼吁社会各界关注海洋生态，号召湾区青年争当海洋生态的守护者。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刘润杰。
7: 我们可以做求知者，用专业知识去帮助海洋建设，我们可以做知识的传播者，去带动更多人一起知海、爱海、护海。后续我也会参与更多的净滩护海志愿活动，来保护海洋生态。
1: 中山大学海洋工程与技术学院学生彭佳美，
8: 因为港澳三地联动参与海洋建设，打破了地域界限，让海洋保护从各自行动变成了联合参与。
1: 在珠海桂山岛，一场与海相约共护生态广东海洋生态科普全景直播首次在珠海万山群岛海域进行，专家们采用科技手段向网友们多维度揭秘海底世界。自然资源部珠海海洋中心高级工程师彭亚兰，
9: 原来海洋卫士就在我们身边，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点击的行动来保护他们，让他们更健康，让我们的海更蓝。
1: 广东海警把生态修复与普法宣传相融合，在指定海域投放万鱼尾花鲈、黄鳍鲷等本土优质鱼苗，科学补充近海渔业资源，修复海域生物种群结构，同时开展清滩净岸专项行动。海警执法员一边清理礁石缝隙、潮间带的废弃渔网、塑料浮标等海洋幽灵垃圾，一边向过往游客讲解海洋垃圾危害，倡导无痕赶海、绿色出游理念。东莞海警局执法员彭晓东，
10: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够以点带面的发动群众成为海洋保护的参与者、践行者和传播者，让保护海洋的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昨天表示，经粤港双方协商一致，粤车南下香港政策推广实施安排公布。粤车南下香港政策分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政策和粤车进入香港市区两项政策，将分两步推广实施到全省。第一步，六月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地市，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等五个地市。第二步，粤港双方将总结评估政策推广情况，目标在2027年第一季度或之前推广至全省21个地市。
12: 当前，广东正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的广泛深度融合。在东莞的产线上， AI 正逐渐替代人眼进行质检，这一改变背后是广东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的生动实践，也是华为 AI 能力赋能产业智能化的缩影。本台报道，
1: 在东莞阴圈生产企业破运电子，华为工程师正在调试一套为企业量身定制的 AI 质检系统。大模型通过前期大量瑕疵品照片的训练，已进入设备调试阶段，预计今年十月可接入产线实现量产。破运电子副总经理杨才新，
13: 这套旋转机构它会去熔流拍照，形成一组完整的照片。之后呢，我们再交给同华为合作的一台边缘推理服进去推理，然后它会在两秒钟之内，把我们所有已经训练过的接近20多种的瑕疵能够快速的识别出来。
1: 负责人介绍，企业一条产线每天生产10000个阴圈，原先主要依赖人工木检，存在标准不一、漏检等问题。企业一直想引入 AI 质检，但苦于自建系统的高门槛，迟迟无法启动。去年3月，东莞市人工智能大模型中心正式开服，这也是全国首个面向制造领域的城市级大模型中心，让企业无需自建机房、自研算法，像用电一样按需取用 AI 能力。破运电子副总经理杨才新，
13: 如果我们自己买服务器，我们当时算过大概要投入200万人民币才能买到一台，而且还不一定买得到。如果租用它的云上算力平台，我们只要投入3万多人民币，这个成本优势非常明显的。
1: 依托华为的升腾智算基础设施，东莞市人工智能大模型中心首期建成 100P 国产智能算力底座，上线自然语言、计算机视觉、预测三大基础大模型，以及制造知识、制造视觉两大行业大模型，为企业提供了算力加模型加工具的一站式服务。目前，中心已推动工业质检、智能客服等40个场景应用模型的开发设计，其中有30个已成熟落地，力争2027年落地超135个场景模型。东莞市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祥成，
14: 在模型层面呢，华为提供基础加行业加场景的三级能力模型。在工具层面，就引入了华为的 Modalus 等一站式的 AI 开发平台，来补齐企业缺。

0: AI 的这个工具的短板，就是把华为的这些能力，我们能形成支撑东莞中小企业去做人工智能应用的通用化的能力和普惠性的这种平台。
1: 从一条质检线到城市级大模型中心，从创新性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的超定律，到最新发布的面向超大规模 AI 算力集群的超节点，华为提供的不是单一工具，而是从芯片、框架、模型到应用的完整生态。目前，华为云开发者超800万，支持鲲鹏、升腾、鸿蒙等生态的开发者达1300万，已在制造、医疗、气象等多领域打造了 AI 标杆性应用。在今年的华为中国合作伙伴大会上，华为宣布将通过共建方案、使能伙伴数智作战等四大举措，抢抓行业加 AI 的大机遇。华为中国政企业务副总裁郭振兴：
2: 聚焦八大行业头部，华为与伙伴持续深耕100多个行业加 AI 的方案，并已经树立灯塔，建立行业的领导力，在行业内快速推广这些标杆的方案，同时面向10个行业的下沉市场，华为使能伙伴共建95个轻量化的场景化方案。
1: 广东正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截至今年4月底，广东已有142个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430多个行业模型落地应用。以华为为代表的科技企业正与广东同频共振，让人工智能真正下沉到产线，普惠到百业，为产业智能化跃迁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广东样本。
3: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30批群众举报件211件，来电66件，来信145件，列为重点件3件，涉及大气64件、水53件、噪声28件、生态27件、固废24件、海洋1件、辐射1件、其他污染13件。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4: 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1批150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49件，阶段性办结61件，正在办理中40件。
3: 昨天，2026年广东普通高考进入第二天，物理历史科目及英语科目考试顺利收官。本台报道，
1: 昨天上午，随着物理历史科目考试结束，考生陆续离场。不少人反映，今年历史科目考题难度较高，创新题型多，常规答题思路难以套用。考生：
5: 最后一道题是半论述半写观点，我感觉它更考察的是一个思维能力上的吧，就是已经不局限于这个课本知识点上了。
6: 特别难，
7: 特别难。平常选的题我们是可以很快的做完的，但是这一次就是选项它比较模糊，做的时候其实很犹豫，有一些选项就是怎么看都排不了吧。然后大题挺创新的，我觉得。
1: 考场里孩子们奋笔疾书，考场外有一群人比考生更紧张、更期待，他们就是高三的学科老师。进入毕业倒计时，老师们也感触颇深。岭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高三老师龙坤秀：
8: 送的一幅锦旗，里面把我的名字嵌上去，还有一句话语文长存，收到这样小礼物就很感动，说明学生是非常用心的。
1: 笔尖凌云志，青春正当时，在全城同心守护、全力护航之下，学子们从容落笔，奋力拼搏，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4: 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今天广东有大雨到暴雨，省防总昨天1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前正值高考，各地提前部署，闻令而动，落实各项防汛护考举措。本台报道。
1: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昨天汕尾、惠州出现了暖区暴雨，强盛的西南季风已经控制整个华南地区，预计今天华南北部的雨带将随着低涡切变线东移南压，广东仍有较明显降雨过程。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郭春亚：
9: 9号呢，整个雨带呢会逐渐的南压东移到南部沿海视线，那特别是在越东的沿海视线呢，仍然是考虑会有一些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10号呢，整个雨势呢是有所减弱。
1: 省防总要求各地及教育、交通、电力、公安、消防等部门要做好洪涝灾害应急处置准备，在高考考点、城市易涝点、重要电力设施等重点部位提前预置消防救援、应急排涝、电力抢修、 交通保畅等专业应急队伍，第一时间处置突发险情灾情，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潮州市公安局巡警特警支队洪秀章队员张凌峰，
6: 备足雨衣、橡皮艇等物资，及时为考生提供保障，同时加强路面巡逻，疏导车流人流，及时处置路面积水、通行拥堵等情况。
1: 昨天凌晨至八时，汕尾消防救援部门派出排涝机器人、排涝泵、橡皮艇等救援装备，开展人员紧急转移及排涝处置，成功护送两名受内涝影响的考生准时抵达考场。为减少降雨对交通的影响，针对集中往返考点的考生车队，深圳交警全面启动高考护航模式，在车队必经路段设置固定岗与巡逻岗，全力保障考生通勤路上一路顺畅。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情治大队勤务组副科长陶代臣，
10: 6月8号，它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就是叠下了一个周一的早高峰，然后还有的天气预报的会有雨水的情况。我们交警的话也会同步在考生这个车辆的沿线和大巴的运行的沿线安排警力，做好值守。
1: 汕头从6月1日起，锁定全市各高考考点，启动排水设施专项摸查清疏，完成考点周边约20公里排水管道清淤疏通。高考期间也预置抢险力量，抓好考试全时段排水保障。
3: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从提高贷款额度、扩大提取使用范围、优化异地互认互贷和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等方面加大了支持力度。本台报道，
1: 我国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1999年颁布实施以来，已经完成两次修订，现在距上次修订已经有7年多。据统计，今年以来，各地优化公积金相关政策超240条，持续放宽使用限制，提升服务便利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次条例系统性修订，标志着公积金制度正式从购房专项支持转向全场景安居保障新阶段。征求意见稿主要有三方面的变化：一是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更广，将原有6类提取情形拓展至9类，新增自住住房装修、自住住房物业费缴纳两大核心消费场景；二是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提升管理服务效能；三是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公积金制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
11: 那么对于降低生活成本还是很有帮助的，有一部分收入群体比较高的话呢，可能对租金就有限制了，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这个限制就取消了，有助于我们租固并举的住房制度的建设，顺应了现在租赁的需求是多层次的。
1: 昨天，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实施办法》，进一步优化贷款条件，扩大受益群体，强化风险防控。贷款类型方面，在现有购房贷款的基础上，增加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贷款类型，旨在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特别是适用于老旧小区改造、房屋翻建等实际场景。可贷款额度方面，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可贷额度计算公式由不高于公积金缴存账户余额乘以8家月缴存额乘到退休年龄月数，调整为不高于公积金缴存账户余额乘以10家月缴存额乘到退休年龄月数，提高缴存职工个人可贷额度，加大对缴存职工住房需求支持力度。二手共有产权住房的购房总价款认定方式由以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总价款为准，调整为以房屋买卖网签合同价款与房屋核查评估价中的较低者为准，以确保贷款额度与房屋价值相匹配，降低抵押物不足值的风险。
3: 本台消息，2026年世界认可日主题宣传暨粤港澳大湾区广州南沙检验检测认证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昨天在广州南沙举行。经过10年培育，南沙检验检测认证机构数量已从17家跃升至86家。2025年全区行业实现营收14.29亿元，同比增长 6.7%， 累计推动发布25项湾区标准，获得4张湾区认证金标证书，穗港检测结果互认平台也正式落地，区域产业集聚与规则衔接迈出扎实步伐。
4: 本台消息，昨天2026广东海上综合搜救应急演练在三峡阳江沙扒风电海域成功举行。本次演练模拟台风逼近下的多重叠加险情，设置覆盖人员救助、台风撤离、落水搜救、船舶处置、通信保障、全场景五大实战科目，是全国海上风电场突发事件应急搜救试点项目的重要实战实践，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水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
3: 昨天，全国首艘大型无人驾驶自动投喂船月坡渔养10001在湛江雷州湾海洋牧场临时停泊点进行测试，后续将开展深远海养殖作业。该船为国内第二代海洋牧场专用智能投喂船，集成无人驾驶、远程操控、精准投喂、实时监控等智能化板块，创新实现有人值守、远程干预、自主作业三重运行模式，可完成深远海养殖投喂全流程智能化作业，补齐了我国深远海智能养殖装备短板。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4: 本台消息，端午将至，粽叶飘香。作为岭南文化重要发源地，广东各地端午民俗氛围浓厚，预计将迎粽子消费、短途出游、龙舟观赛的高峰。为保障消费者安康过节，广州、深圳、东莞等12地消费者组织昨天联合发布消费提示，聚焦节令食品等五大重点领域，护航节日消费安全。其中，购买粽子、咸鸭蛋等应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或正规平台，消费者应慎购来源不明的手工粽、私房粽，仔细核查生产资质。选购预包装粽子时，需重点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及贮存条件，拒绝包装破损、胀气产品。消费者应警惕颜色异常鲜绿的反青粽叶，正常粽叶蒸煮后呈枯黄色、化学染色的翠绿粽叶存在安全风险。
3: 新闻浏览。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昨天破土动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项目净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葛洲坝枢纽形成四线船闸格局，相当于将长江上游航运双车道升级为高标准多车道，通航通道数量增加，适配船舶等级全面提升。
4: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3: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昨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
4: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集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3: 2026年高考正在进行中，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从典型案例情况来看，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高考社会关注度高的特点，通过 AI 工具炮制虚假信息、虚构内部资源等手段博取流量、吸粉引流，严重误导公众，破坏正常考试秩序。
4: 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每一家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0: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497，开奖号码百位、六、十位、九、个位、六。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497，开奖号码02-04-10-12-13-17-23-30-31-33-37-45-58-62-65-72-75-77。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2: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3: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2: 你不知道吗？五优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3: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是用电高峰期，也是电器火灾高发期，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各车间、办公室要定期检查线路老化、接头松动等隐患，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潮湿环境下使用电器要格外小心，手湿时切勿触摸开关和插座。发生触电事故时，应先切断电源再施救，切勿直接用手拉拽触电者。安全用电一小步，幸福生活一大步，人人都是用电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7: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7: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7: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8: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7: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9: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你的房子住了多少年？10年、15年还是更久呢？你有没有发现家中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起火花，水管漏水，弄得地下又湿又滑，一个不小心就会摔倒，后果想都不敢想。老房子最怕就是水电安全。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发起好房子无忧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限量征集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这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从签合同那一刻起，媒体全程跟进，帮

0: 你盯紧合同，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施工执行高标准要求，媒体监理团成员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除此之外，这33套翻新样板房还享有我们的媒体专属福利，设计师免费上门，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老旧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赠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面积，还包括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元老房翻新专项补贴，实实在在帮你省钱，仅限33个名额，先到先得，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了。老房翻新，唤醒生活，和安全隐患讲拜拜。
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42分，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刘伟和聪聪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
0: 在直播间等着大家。没错，依然来跟大家说一说在咱们直播间很多朋友都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有丽丽、一只鱼、信天、有贝、金磊，还有威索格儿、安妮、奋进的野马、一斌、严小五、醉蝶舞、醉月，以及小小的我设置你的昵称 Dr. 刘还有 Crystal 是吧？
1: Christ，还好这个高考英语昨天已经考完了。还小情
0: 调，一城承诺，猫星居居，现实生活，回锅肉，倩倩，飞少，情深深雨蒙蒙，蓝心，痛野无言，巴库克，鱼子同胞，YE，南征北战，回锅肉，小峰，看开屏，土鸡哥，哲斯默默，XZ，卢明丽。 大家早上好，以及瘦瘦，良久久不出现，各位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芭蕉祥有缘 ，morning，morning，morning，Britain，
1: 哎呀，你们别起英文名了，你看刘伟念的多费劲啊，
0: 这真是给我们这个主持人出点难题呀，是吧？
1: 赶紧把自己的英文名啊改成这个中文名，
0: 改个备注吧，对吧？音译一下，
1: 你看。

0: 团，今天已经是进入到高考的第三天了。刚刚有看到粉丝朋友说，今天女儿是考地理和政治啊，马上这个高考准备就要结束了啊。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有很多的家长朋友正在送孩子上学，或者是正在送考的路上吧？
1: 是。
0: 然后呢刚刚说到今天的天气比较凉爽，那大家如果出门的话还是要多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情况，因为根据这个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啊粤东市县呢仍然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到了明天呢这个降雨呢就会逐步的减弱了。
1: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天气。今天呢粤东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最高气温粤北25到27度，其余市县27到30度。
0: 是的，来到明天后天呢，南部沿海市县呢是多云且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为主局部有阵雨。全省的气温呢将会在明后天啊重新上升，你像到了后天也就是11号，全省的最高气温呢将会介于31到34度之间。你看像今天大家出门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天气好像变得比较凉爽啊。
1: 哎呀，今天可真是我觉得是五月中旬以来广州最凉快的一天了。
0: 23度左右吧，体感还是比较清凉的。
1: 你一出门就感觉到，哎呀，好像是不是到了秋天了？这一段时间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天气，就感觉整个人都灵魂都升华了。
0: 主要是前段时间太热了，感觉每一天身上都黏黏腻腻的，就黏糊糊的，特别难受啊。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说今天的气温比较凉爽。但是上班上学还是去高考的朋友啊，出门还是要记得带上这个雨具，因为今天广州啊还有这个大雨局部暴雨，并且呢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雷电和局地8至10级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没错，咱们具体来看啊，今天呢广州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24到29度，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24到32度。那么从这周的周六开始，也就是13号以及14号，就逐渐的转为阴天的天气。那么降雨呢，也会慢慢的会减弱一些。
0: 是，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出门前呢，合理的去规划一下这个行程，提前的做好安排。

0: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聊聊高考的这些话题啊。你看现在高考进入到最后一天了，考生们在考场内奋笔疾书，考场外呢每年都会上演一出保留节目，就是什么呢、忘带准考证了，
1: 所以呢
0: 走错考场了啊，是吧，又忘带这个忘带那个了，总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小插曲。
1: 是，今年其实也不例外，但是我觉得好像比往年要少了那么一点点，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看看各地交警的这个急速救援的战绩啊。首先来说一下昨天，也就是高考的第二天，广东多地呢也是考场啊出现了小插曲，不少考生呢是忘带啊，甚至是弄丢了这个证件，还好呢有这个民警快速帮忙，全程是比较暖心高效的。比如说啊，在广州海珠南五中学的考点，一位考生呢是腿脚不便啊，民警呢主动上前搀扶，安全的送进了考场。黄埔考点呢更常见啊，有考生忘记带身份证了啊，驻点的民警呢当场就核验身份，火速的开好这个临时证明，没有耽误考试。还有花都那边呢还启动了无人机反制，严防黑飞扰考，给考生安静的环境。梅州呢有位考生更慌了，身份证跟准考证全丢了，民警呢立刻开车带他回学校找，没找到呢就赶回考点，一边重新打印准考证，一边加急办临时身份证，最后呢都是顺利进场了。
0: 说完了咱们广东这边，再看看其他的省份啊。在福建福州，同样有家长说孩子忘带准考证和文具了，交警呢就骑上摩托车3分钟把东西就送到了考点。在河南洛阳呢，考生开考前半个小时发现准考证忘带了，然后骑行队员呢就10分钟来回往返这个路程啊，还安慰考生说别慌别着急，我比你更着急。海南海口有考生也是忘带了准考证，还忘带笔，交警呢不到10分钟时间带着家长回家取回来，8:50考生重新的回到考场当中了。
1: 忘记带准考证这个呢我能理解，但是忘记带笔那你是去干嘛的？
0: 上考场没带笔就跟上战场没带武器一样，
1: 有点慌啊，真的是。还有湖南长沙一早上呢是接到了2起求助啊，其中一位考生家住的比较远，交警呢也是来回20公里啊，赶在8:40前把人送到了。湖北武汉呢一位女生的准考证落在了早餐店啊，交警呢6分钟就帮她找了回来。还有安徽合肥交警呢也是来回16公里20分钟护送这个考生。还有陕西榆林这个交警呢也是10分钟搞定。还有福建泉州交警在这带队老师火速去学校取证。
0: 你看看这一圈看下来，全国各个地方都有考生忘带这忘带那，全国各地的交警也都变成了高考的一个专递员快递员了。我们还是给警察叔叔们点个大大的赞吧。
1: 我觉得他们去应聘这个外卖骑手啊什么的速度杠杠的，
0: 那就是真的是东风快递啊。
1: 但是呢这事儿呢其实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啊，有人认为这每年啊都有人忘记带准考证，能不能别管他们啊，这个高考本身就是选拔性的考试，这种丢三落四的就应该被提前筛选掉。
0: 你看在咱们评论区也有朋友就说所有忘记带的都不能理解，
1: 不能理解，
0: 不能理解。还有李仪说忘记带就不考了。
1: 你看看是吧？
0: 当然也有网友反驳说，你寒窗苦读10几年，因为这一时的疏忽，到了考场门口被拒之门外，有点太残忍了。咱们社会呢也可以给这些还没成年的考生们一个弥补失误的机会。一次失误不代表这个人的能力和潜力是不行的。
1: 所以正在收听收看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对于这个高考生忘记带准考证，你是支持严格处理不准进场，还是说支持人性化帮助给一次机会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说说你的看法。其实你说到这个忘记带准考证啊，这个真的是年年都说，但是年年都有考生是忘记的。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新闻啊，说你说这个掉准考证啊，这还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了。还有一个考生是在打哈欠的时候不小心这个下巴脱臼了。就是下巴给掉了，金掉下巴，希望他能考出金掉下巴的分数啊。所以呢交警呢也是在人群当中是找到了这个骨科的家长朋友，帮他咔弄回来了。不然的话你送去医院弄一折腾再回来，这个时间就是赶不上了。这个纯属是属于意外啊。但是说回这个准考证的事儿呢，确实 人为的因素比较大一点、哎、
0: 是，你看有朋友就说有些考生心大、心大能当领导。
1: 哎呀，
0: 还有说呢这个忘带的成绩也好不到哪里去、也有朋友语念说肯定得是人性化，以至于说忘带笔应该是不想考的。
1: 对
0: 啊你们随意的说肯定得按规矩来啊、礼仪说有没有忘带人的。
1: 哎，还真的有，我看到了一条新闻、但是在厦门吧，好像就是在酒店一不小心睡过头了啊，起来的时候快发现，然后家长呢就拼命的找打110、然后还好交警呢发现酒店在酒店睡觉呢还没起来，
0: 这
1: 对睡过了，这真属于心特别大的，
0: 心大的
1: 啊，因为老师还担心你说哎呀临近考试了太紧张了睡不好，
0: 哎
1: 啊，结果这位考生呢睡得太好了，结果呢差点睡过头了，
0: 所以就忘带人了。你看从规则上来讲 啊准考证呢它就是入场的一个凭证，你忘带了你肯定是考生自己的疏忽，但是咱们又从情理上来说呢，高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是一个人生就这么一次的大事儿。十几年的努力如果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就全部归零的话，说实话代价挺大的。
1: 所以你看这些交警叔叔们的急速救援啊，其实是在规则的底线之上的，为了给这些孩子拖了一把底啊。但是呢我们也必须承认求助的孩子是幸运的，因为你看交警反应快，路况也给面子，那如果你是不小心堵在路上

0: 了，或者是耽误的时间更长，那么这个结果可能完全不同了。
1: 是，嗯，所以我们也要感谢这些温暖的护航者，同时呢，也提醒一下马上迎来高三的考生，就是高二的啊，高一的，还有一些可能正在，在这个车上上学的一些小朋友，初中生，咱们要对自己的任何一个行为是要负责的，是吧？你比如说你以后要考试了，哪怕不是高考，你考个普通的期末考试啊，以及马上到来的中考，是吧？你得带好自己的准考证，带好自己的身份证，带好自己的文具，都提前一天准备好，放在一个最显眼的位置，出门之前再想想我是去干什么的，再检查一遍，把万一变成万无一失啊。
0: 哎，是一时的疏忽呢，险些就耽误多年的努力。你看交警的紧急驰援也彰显了这个城市满满的人文温度啊。高考考验学识，当然也考验咱们的细心和心态。我们能理解考生临场的紧张，也愿意去包容无心之失，但是如果反复出现同类的问题啊，那就要提醒大家了。刚刚说到的，考前务必整理好这个证件文具，做好全面的准备。包容不等于纵容马虎，注重细节，沉着冷静，才是咱们考生更应该练就的能力。

0: 你看，刚刚有朋友在说啊，他四川有一个扭脚的女孩啊，脚扭了，每天呢是警察叔叔来护送，亲自背着。送到三楼，考完之后呢再背下来，还亲自送到宾馆。这是咱们警察叔叔的这个温度啊，真的是很感人，
1: 很暖心啊。土鸡哥说泪点好低，经不起感动。你看每年给大家盘点的这个高考前后啊，都有这个忘记那个忘记这个的，然后还有一些意外发生的。好在呢是有咱们的民警叔叔呢为大家来兜底啊。
0: 没错。然后还有朋友说他六点多考摩托车都提前到，是吧？
1: 我也是喜欢提前做好准备啊，就我觉得提前做好准备总比你临急临忙的去做这个要好很多啊。
0: 所以说嘛，这些成功都在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57，在最后的这几分钟的时间，咱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当中给大家上的一些好物。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百香果。这个百香果确实最近很多朋友都在咱们直播间下单，然后有朋友回去之后尝试了一下，说哎呀还真是挺不错的。
1: 而且关键是呢，这个百香果啊，它是这个紫皮的啊，是云南西双版纳来给大家是产地也是发货地，从云南发货的。它的这个酸甜度呢大概是6-7甜吧，5-4酸，但是
0: 6-7甜你怎么算出来5-4酸呢？
1: 6-7甜是3-4酸。
0: 去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
1: 还好没有参加今年的高考啊。反正就是大家如果觉得喜欢吃酸的朋友呢，收到这个百香果之后呢，就可以马上吃，表皮是光滑的。这个呢，酸度、甜度，酸度我觉得会更多一点点。但如果你喜欢吃甜一点的百香果的话，你就把它放到这个果皮稍稍有点皱吧，你再吃。然后我昨天呢又解锁了一个新吃法啊，就是百香果加上这个山竹一起吃会更好吃。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到咱们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来选购。
2: 用药安全一分钟，
3: 保济丸是传统中药制剂，核心功效为解表、祛湿、和中，适用于夏季因暑湿引起的多种肠胃不适。其主要适应症包括暑湿型腹痛腹泻，如因食生冷、不洁食物或冷热交替引发，饮食不当导致的恶心呕吐，以及暑湿影响的消化不良、胃肠没胃口。与其他暑湿药物相比，保济丸性质温